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哦，大家应该可不陌生哦。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这是很正常嘛。那男女之间会有所谓的追求啊，然后爱啊，然后很喜欢啊，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黏踢踢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呢，明知道女生不喜欢他，可是为了追求他可能会拼命的守候甚至跟踪，然后呢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想要把女生给邀请出来，甚至有的人呢会假冒那个女生的朋友的身份，或假冒其他人，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联络上，甚至得到一些女生的一些资讯。那也有的人会怎么做呢？就拼命的送礼物，甚至夺命连环call。这些不当的追求的行为哦，其实哦，坦白讲已经影响到那个女生的作息哦。所以呢，我们要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是很重要一个课题，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跟踪骚扰防治法呢，它呢是在民国110年12月1日公布，去年的6月1日正式施行，所以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施行了1年多了。那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人身心安全、行动自由，还有生活私密领域及资讯的隐私，免受到跟踪骚扰行为的侵扰，维护个人人格尊严。所以最重要，我们要来了解到什么是跟踪骚扰行为。更重要，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有这种不当追求的行为，造成呢，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就是他追求对象受到伤害，甚至他的家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哪些作为可以保障被害人的？比如说，有最基本像书面告诫啊，还有保护令啊，还有一些刑事处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看这个课题。那当然呢，最重要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追求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喜欢别人，但是不要伤害别人。那怎么样子会被认为伤害别人呢？那就是跟踪骚扰行为。所以我们现在了解看看这个跟骚行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定义。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第一项有规定哦，本法所称的跟踪骚扰行为，指的是以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法，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为违反其意愿且有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使人身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其实就跟刚刚前面讲的，是一种追求的心态，甚至有的人不只是追求，他有一种占有的想法，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就属于我所有的，我没办法接受其他人跟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接近，所以他会有一种追求，然后甚至呢进一步的有一种占有的欲望，然后呢就会想办法去控制，所以呢就控制，甚至有可能会有一种性包袱、性勒索。比如说他可能要求说要上船啊，要做什么事，然后呢来借此逼迫那个被他追求的人，然后呢屈服，然后来愿意接受。然后这本身呢，这种行为呢，基本上性与性别有关之行为呢，他对于当事人，比如说那个被他追求的对象的意愿呢，原则上哦，通常都是不会去思考的，甚至他本身也知道对方对他没兴趣，可是他会怎么样？锲而不舍。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再多努力一点，

是不是那个女生就会愿意接受我。甚至有时候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我不想得罪人啊，那看到别人追求的时候他可能就笑一笑，很礼貌性的回应。可是呢，他的笑一笑跟礼貌性的回应其实只是表示说他不想要得罪人，然后呢想要说把彼此之间哦，就是好尽量呢就是为不要把关系弄糟。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他看到会有什么想法，他想说诶，他对我笑嘞，我追求他一个月，我每天都跟他打招呼，每天跟他见面，然后呢他每次看到我都是一副臭脸，或者是呢我讲什么话他完全不理我，然后呢就是掉头而走，然后呢绝对不会回头看我。突然之间他这样看了我好几眼，这样还对我笑诶，哇，那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那更有希望了。所以呢是不是有些人也会跟着就是更卖力去追，甚至呢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哦，说真的，喜不喜欢，有时候靠苦苦追求也是没办法改变的嘛。那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很明确的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既然是这样不可能，还是有的人很努力的去追。那很努力的去追的话，也因此呢，就造成了无视他人的那种意愿，然后呢，影响到他的那个生活作息，给予那一个被追求对象他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甚至是去控制的行为，会让那个被害人啊，那就是哦，会感到恐惧。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他们呢是想要追求，甚至是有一种占有的欲望，他把被害人当成是自己的附属品，而具有怎么样发生率、恐惧率、恐惧性、危险性还有伤害性四高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种情况下，他会不停的去追嘛。他会尝试看看，所以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他今天他去追求不到，明天又继续，后天又继续，像打电话一样。可能呢，他在这个小时打个电话，可能下个小时又继续打，一天打个20通，甚至有的人更夸张哦。我过去看的真实案例也有怎么样的情况，他可能呢是一个小时内就打了10通、20通电话。因为他觉得说他想要拼命的尝试就是去联络，甚至呢单纯的去听听看对方那个女生的声音，他也会觉得说很开心。可是他无形中他这样子大量的关注，试图的控制，其实已经让那个被害人生活感到非常痛苦了。另外呢，恐惧性高，这也可以理解嘛。那恐惧性高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特征，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说实话其实哦，在一旁看到人都觉得很害怕了，因为觉得说夺命连环call诶，大家想看每天打电话，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跟你打个电话偶尔为之，然后呢可能谈的是重要事情那还好，可有人打电话是怎么样，打电话你接起来嘟一声就挂掉了，或者打电话他就是跟人讲说我喜欢你就挂掉了，或打电话那接起来，然后呢你还没讲几句话他就跟你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听了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说很厌烦，甚至呢有的人讲的是威胁话语，会让自己感到很害怕，会产生一种恐惧。像有的人他们去做守候跟踪的行为，他可能长时间就固定会出现在某一个街口，或者说那个男生女生他上班一定会必经的一个路段，或者说就直接在他上班的办公室的外面等待。那你想想看哦，光看到那个男生可能一开始看到就说哦还没有注意，后来发现诶他好像对我有意思，然后呢或者说那个女生对我有意思，又想说啊反正就当做诶那有人追求然后爱慕那也不错啊，那就跟他打个招呼一下。可是呢后来没想到这个女生越来越可怕了，每天都守护在那边，是不是自己也会感觉到他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甚至很明确跟他讲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然后呢请他不要再追求。那这时候会怎么办？那女生还会不会继续追？诶不会耶，他没有那停止，他还继续不停的呢守在那边。那接着会怎么办？在真实案例中哦，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他就不敢出现了。哇，那条路我知道他会在那个忠孝北路那边会遇到，那我就不走那一条，我走到另外一条路。那上班地点呢，过去可能走的是 A 路线，那从现在开始我走的是 B 路线。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他会出没在哪个地方，他可能呢先哦偷偷的往前看，看那个人有没有在那边，没有他才跟

放心的走出去，甚至呢，有时候他也不敢自己那去看，他可能拜托说，那我的朋友啊，或者说亲人啊，你去那边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那如果有危险的话，或者说你看到那个某某人在的话，跟我讲一声，那就不敢再过去那边。然后如果他朋友跟他讲说，你放心哦，那个女生她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这时候才敢大胆的走过去。所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就像刚刚前面讲，如果电话那一个小时内打了十几通，任何人都受不了。那这样一个受不了的情况下，即使说他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小时，可能是一天，或者说好几天打个十几通，那光是看到他电话的时候都觉得很受不了。那有的人就会怎么做？他觉得很恐惧，然后就直接有把他按那拒绝来电，然后设为拒绝名单了。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危险性高，第三个是危险性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爱不到会怎么样子啊？想要毁了对方。大家会想说，不是喜欢那个女生或喜欢那个男生吗？那像是喜欢，为什么还要毁灭？因为就跟前面讲谈到了，这是一种占有的想法。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或者说他会想说，我透过我去跟对方讲说什么，或做了一些让对方感到害怕行为，来促使对方来屈服顺从。最常见的案例有什么样的案例？譬如说有人会怎么样子，他就会呢，他就拿着呢那个女生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男女朋友的关系，过去是男女朋友，后来呢分手了，然后呢彼此间有一些私密的影片或私密的照片，就拿去威胁另外一方要求复合，说你如果呢不跟我复合的话呢，我就把你的私密影片公布在网络上面。我相信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哦，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媒体，然后有时候都会有报道这一类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譬如说他可能呢就是说，好，我得不到你，如果今天不跟我交往的话呢，我就要杀了你，或者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你继续跟某某男生在一起的话，我就要把他给砍死。这种案例也是有的，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呢变得越来越极端，开始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因为他得不到，也不想让其他人得到。那其他人想要靠近这个女生、这个男生，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敌人，想要去毁灭他们。另外第四个什么？伤害性高，因为危险性高，当然就更有可能会怎么样？实际上去做出来嘛。那做出来的话，可想而知哦，那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了那个女生也好，男生也好，这个被追求的对象他实际上受害了。所以要跟大家讲，就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那当然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他是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哦。反复或持续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偶然一次的作为，因为呢，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它不是只有单纯偶然的一次，可能偶然的打个电话表示追求，这不算是跟踪骚扰行为，或偶然的一次的那在那里盯梢，那不算，它是一种不断的持续。像奥地利刑法呢，就认为说应该要从时间的限度，也就是说是不是一个长时间的骚扰，来结合量的限度，也就是说它在这个长时间内它的次数跟频繁度来做整体的评价。反复或持续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长时间内又反复很频繁很大量的去持续性的骚扰，所以呢要经过呢时间的限度跟量的限度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价。那当然也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违反意愿，因为呢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在乎对方的感受，被追求者的感受？不会哦，这些行为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达到目的。达到什么目的？追求目的，占有目的，甚至是性，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上床，或跟那个女生做什么行为。所以他的在乎什么？是自己的欲望，想办法得到什么。他在不在乎那个女生的想法，就跟刚刚前面讲的，即使已经很明确讲到说我不喜欢你，即使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已经有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仍然是继续不停的追求，所以造成了被害人不堪其扰。当然，更进。

部要跟大家谈到了，与性或性别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就像刚刚一开始谈的，它就是一种追求。有的人期待是，那可能是过去的前男女朋友、前夫前妻想要复合，它就是一种性的想法。比如说，它是涉及到像是自然上的男生跟女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男生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评价哦，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喜欢对象不是只有女生哦，他可能男生喜欢是男生，女生喜欢是女生，所以它是一种社会上面，它也可能是一种性的评价，就跟生理上的需求、生理上的实际上的性别不同。他可能从虽然说他生理上可能是男性，可是他喜欢的却在也是男性哦。那原则上不管是性或者性别有关，他的目的呢，他喜欢的是异性也好，同性也好，他其实追求的就是哦，想要得到对方，甚至有的人的讲更直白一点，就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肉体，那想要得到一个性的期待，所以就是与性或性别有关。另外呢，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他会让人家怎么样感到害怕。那怎么样子让人家感受到害怕呢？其实有一个检验原则，一定要大家请大家了解。因为什么？这种使人家害怕，害怕这种东西是什么？害怕是你我各自的感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打一通电话我就觉得好可怕哦，那还要打个十几通，完全不敢想象。可对有的人而言，会觉得说，啊，打个电话有什么错了吗？我觉得还好啊，我感觉不到说这算是哪门子的骚扰。每个人呢，因为他的生活习惯，然后他的生活上的经验，包含了家庭结构各方面的情况，影响塑造了一个人，所以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对于哦跟踪骚扰的定义也会有一些小落差，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当有人他可能听到别人说，哇，你一通电话你都会害怕哦。我觉得还好啊，也有的人会说，哇，他就只不过是跟着你走了100公尺，这算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对有的人而言，却觉得很害怕。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价呢？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叫做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从两个阶段来判断。第一个，以受害人主观感受作为呢衡酌的基准。也就是说，受害人他自己主观上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毕竟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听到了是从我们的角度思考，那到底受害人他自己有没有感到害怕？我们总不能说，哎，我觉得他会害怕。最基本的是，他有没有先感到害怕？他如果有感到害怕的话，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检验。最基本的就是他对于人家的守候。人家呢去抓那去想办法去了解打电话这样子骚扰行为他接受与否，他如果本身感受到害怕，那就属于第一阶段通过。像台湾哦，高雄地方法院哦，有时候呢，他过去呢也有一个判决是这样子，有的人哦，他因为感到害怕，会怎么样的表现出来？改变上下班的行车的路线，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哦，会不会害怕？那是每个人感受嘛。可是呢，你感受不感受得到对方，就是那个被害人感到害怕，其实很难说。他可能会主动跟你表达说他感到害怕。可是有时候，你即使呢他没有说出来，然后呢他的行为模式已经表现出来，像改变上下班的行车路线，而当他呢。那后来呢？不只是改变以后，他更进一步想要做出提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他确实他感到害怕了。当然，我们知道合理被害人原则在乎的不只是被害人主观的感受，还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要考量一般人处于相同之背景、关系及环境下，对于行为人的言辞或行为是否构成有跟踪骚扰之感受。讲句白一点的。今天被害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可是就刚刚我刚才前面讲的，每个人哦感受的情况会因为他的生活经验、生活习惯、家庭哦来综合的塑造，所以导致了他呢感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单纯呢你摸了他手他就觉得不舒服，有的人可能你跟摸他脸颊他都觉得

就好比说，有的人跟踪骚扰，他可能只是单纯站在那个街口，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什么，可是有的人光看到人家站街口就害怕。那这时候要怎么认定说这算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呢？首先，刚刚前面讲的，除了一方面呢，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他已经表示说他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一般人，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同样的一个案例下，会不会也是会感受到跟踪骚扰，感受到害怕？如果呢，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任何人不是讲说每一个人，而是说我们在想象思考，从客观的角度上面，假如说是一个人，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会觉得说不舒服？如果说我们呢，在普遍认知，譬如说像是法院的判断，或者说像警察他们的书面告诫的时候，一开始在思考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说，哎，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单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会觉得害怕，从我们其他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人听到这个事情，了解到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假如甚至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那就代表说他的第二阶段通过了，那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而确实让这个被害人感到害怕。所以使之心生畏怖，这个检验标准是什么？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它检验的部分呢，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被害人主观感受，被害人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害怕？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行动，譬如说他上下班有没有因此改变他的行车路线，也可以了解到他是否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客观上，一般普罗大众，一般人在遇到这种相同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感受到害怕？那如果说我们呢，在经过判断认知了解到说，确实哦，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的感受，也会觉得害怕的话，那就符合这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检验。那这样的话就确实已经达成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那最后就会认定说跟踪骚扰行为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到底有哪些类型呢、啊？有哪些种类，到底这个行为模式呢，具体而言的话可以怎么样去做区分，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我们再更进一步，我们在下一节来跟大家分享哦。

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已经呢跟大家基本上介绍了跟踪骚扰行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反复或持续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不是偶一为之，它是一个长时间很频繁很经常性的发生。当然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跟踪骚扰的目的是为什么，其实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追求，甚至再多说一点，它就是一种欲望的展现。他想要占有，占有那个被他追求者的人，他的心，他的身体，一种性的欲望。所以他不只是男生要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他还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他还牵扯到就是说，像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呢，有很多人是怎么样子啊，男生追求男生，女生追求女生，这种同性之间的。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还有判断基准，还有一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心生畏怖的意思呢，要经过合理被害人的检验原则，也就是第一个，被害人他自己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他害怕，感受到恐惧。那如果说他感受到害怕恐惧的话，那就符合第一阶段检验原则，那就变第二个部分。那除了他以外，如果我们从客观上来看，一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跟踪骚扰的感受？也就是说，是不是也同样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跟踪骚扰，然后让他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当然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也确实可以认定说已经让人家心生畏惧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当然更具体啊，一定有很多人会提到就是说，梁律师，你提了很多有关跟踪骚扰的特征，还有一些具体的那法条条文的解释。那很多人会进一步想要了解，就是说，那到底跟踪骚扰行为有哪些啊？什么叫做跟踪骚扰行为？这里要跟大家逐点逐点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呢是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所谓的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观察就是去看，他去看那个特定人在做什么。那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他，甚至呢，有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看，然后或者说想要去了解，甚至变成怎么样，去跟踪，我去偷偷的跟着他，看看那个喜欢的女生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说，即使呢，他可能不是跟踪，他也想办法去打听，想办法去知悉那个女生的行踪。这在案例上是很经常发生，尤其是说这个监视的部分，想要去了解，然后呢想要去监视、监察、观察，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跟踪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跟踪这件事情呢，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一定会想怎么样子，很多人就想说他家住在哪里呀、啊？他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然后呢他今天去哪里玩啊，想要偷偷跟在他后面，想要多了解一点。因为呢监视也好，观察也好，跟踪也好，知悉也好，那都是要去了解那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更进一步其实就是想要了解到这个被追求者他的很多的资讯，他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有没有家人，

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丈夫、妻子？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指的就是说，现在呢，刚刚前面只是单纯的跟踪那个被追求者，而现在呢，就变成说，他可能呢，那不单纯是跟踪，他可能一开始就在做什么动作？他在做盯梢。我盯着，我呢，可能呢，不是只有单纯短时间的一下跟着而已，我是可能是经常性的会在某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跟盯着他，看看，譬如说他可能今天呢到学校上学，我就在学校门口盯梢，然后呢想要了解到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然后呢甚至有时候会想说，哇，他上下班可能都会经过中山路路口诶。那我就在中山路某一个路口那边等待那个女生，然后呢守护着她，等到她过来以后，我再跟踪她。然后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尾随。那这样呢，你到底在哪边出现？诶，我不晓得，我一直很想打听你的情况。那我单纯的跟踪呢，只是跟踪你这个人。那我现在更进一步想要了解什么？你住在哪边？你的办公的处所，你的学校是哪里？我尾随着你，然后呢，看你跑到哪，我也跟着你，然后哪，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呢，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真实世界中，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哦，111年度义字第709号的刑事判决里面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人哦，他很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哦，她是在一个饭厅、一个餐店，那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在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个男生很喜欢她，然后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然后想办法去呢，让那个女生接受他。所以他怎么做？他在短短的那5天内哦，总共呢，骑着他的机车，跟着那个女生哦，跟着10次。然后每次呢，只要跟那个女生到那个上班的地方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女生上班的地方啊对面啊站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看看那个女生，然后呢想要了解那个女生，让那个女生感受到害怕。像台南呢，另外一则案例是什么？他就变成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呢就直接知道说某一个女生她会在某一个路口出现，我就在那个路口等你。然后等到你经过以后呢，我再尾随你，跟着你一直到你上班的处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而甚至还有台北的案例是怎么样？捷运站的尾随，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很多人他不一定是自己开车骑摩托车，他可能是坐捷运搭公车。那真实的有的案件就怎么样？他呢是在那个捷运的6张犁站上车，然后呢就是在捷运呢一直跟着到那个女生呢从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呢，下次呢又遇到那个女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单纯在捷运上面遇到，然后呢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她下次又遇到，她又一样在跟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甚至呢她在这个跟的过程中也想要去了解到那个女生她家在哪里，她做什么，然后呢让那个女生不堪其扰。所以大家记得哦，像这种情况下呢，她就会变成说她已经不是单纯跟那个女生的行踪了。他呢，变成说，对于那个被追求的对象，他想要去了解到他的住所、他的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的场所，想办法呢去了解那些地方在哪里，而去做一个盯梢，甚至呢跟踪，还尾随，然后呢，甚至还有包含就是守护在哪边。而且这样的情况也包含什么样类型？也包含就是说，行为人哦，今天这个追求者。然后呢，他已经被人家已经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做啦，太难看了，不好，人家女生不喜欢你。即使呢接受到了有要求他退去的要求，仍然滞留在那些场所也算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第一个部分，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强调的是说这个特定这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上被跟踪到。也就是说，强调是这个人的被跟踪。而第二个，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强调什么？他不是单纯的强调是那个被追求者人的行踪，他强调说被追求者他的这些相关的场域、这些处所，
这些他经常会出现的

地方是在哪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也跟着从一开始人的行踪到这边变成是那个地方一个地点一个场所，然后呢会受到影响。而这样的受到影响是包含了，就是说不只是透过盯梢守候尾随，甚至即使说那个行为人今天已经被要求要他离开了，他仍然继续停留在那边。所以这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地点，也就是说一个场所的概念。所以呢，如果大家一定会想说，欸，奇怪了，我觉得跟踪跟尾随不是很相近吗？为什么第一点要定说以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行踪？因为它的重点强调是这个人的行踪受到影响。而第二点，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那些相关区域呢，强调是地点，人这个人有与之相关的地点受到影响。那另外还有第三个什么？对特定人呢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者是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追求者有时候也会恼羞成怒嘛。因为呢，你想想看，那追求者还是苦苦追求，可是呢，对于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他会觉得不堪其恼，他可能呢就跟他提醒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已经有女朋友，然后已经有丈夫妻子。可是呢，有的人听了就摸摸鼻子就走人，可有的人会怎么样？不甘心嘛，他想说，我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甚至呢，这时候呢，他又拼命的苦苦追求。当然，苦苦追求可能会让那个被追求的对象，那个男生或女生感到很受不了。所以，被追求的对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不给他好脸色，甚至看到他的时候也会骂他说：“你走开啦，不要再靠近我，我已经受不了你这个变态。”那对于听的人会什么感受？哎，别人会说，哇，这个追求者到底干嘛？他干嘛这样做？甚至呢，被追求者呢，他这样被拒绝以后，甚至被怒骂以后，他会觉得很不爽，恼羞成怒，想说，好，你这样不接受我的爱，那你也没机会再去跟其他人相爱，别人也没机会得到你，我要毁了你，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样？像真实的案例哦，在新北哦，111年度审议字第2768号的刑事判决就怎么样？他就讲到说，如果不当朋友，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超想上去偷袭你的啦，好想趴窗户进去哦，然后把你嘴巴捂住强奸你哦，然后讨厌你哦，好讨厌。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追求了？他对性的欲望其实还是有的，可是更进一步是怎么样？他已经发现那个女生他得不到，那个女生不喜欢他，所以他就已经开始抱持一个攻击的想法，已经有做出一些攻击的行为。什么样的攻击的行为？言语上的怒骂，言语上的威胁，像刚刚前面谈的，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有没有真的打？还没有。可是对于那个女生听到以后，她会想说，哇，这个男生他如果遇到我，他就会想要打我，哎，是不是女生会跟着害怕？然后呢，还有他提到就说，好想去偷袭你哦，好想爬窗户进去，然后把你的嘴巴捂住强奸你哦。大家有没有听到会觉得很害怕，会觉得说，哇，怎么回事？他现在呢得不到我，他要毁灭我，甚至还要爬进去我的窗户里面，然后把我嘴巴捂住来强奸我，好可怕一件事情哦。因为呢，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攻击的言语，有一些带有威胁，然后甚至有一些仇恨的语言。另外呢，第四种是什么？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因为有的人的做法就是怎么样？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一种所谓的跟踪，行为上的跟踪，或者说他是透过言语上面的谩骂，或者说那个就是威胁，他可能是打电话的模式，甚至这个打电话是什么样子，包括了拨打无声的电话，或者是发送内容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然后呢，甚至有的人是怎么样，锲而不舍嘛，可怕的叫做夺命连环 call，他可能是拒绝以后继续拨打电话、传真或传送电子讯息。所以这种干扰就变成什么样？他可能一直拼命打，打一通人家会觉得说还好，打个十通二十通就很可怕了，甚至个十通二十通可能在短时间内，那可以更让人家受

不了，可能拼命的按掉，然后一直拼命的打来。所以呢，像我们都会前面讲，就俗称就叫夺命连环扣。因为不说别人好了，像我们这律师的工作有时候真的很忙碌哦。那有的人哦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基本上我都觉得说啊，因为我都不敢关机哦，甚至有时候人家晚上半夜打电话，大家会想说半夜打电话找你干嘛？

说律师，我要跟你聊天聊风花雪月，绝大多数人聊天都是有事情的。那这样如此的话，抱持一个帮助别人的目的，即使是半夜啊，我都还是会接电话，所以我都跟人家戏称说我手机有24小时，不止24小时不关机，而且我手机都会开有声音，因为能够及时听到对方打电话，只要我有空我一定马上接起，马上回电。然后呢，如果说呢，就是他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话，也会赶快优先办理。所以呢，像有时候凌晨接到别人电话，那真的也不稀奇。当然相应之下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也是可能这次没接到电话开始拼命打，像之前我有一次我在做社会服务因为我经常会就帮人家免费法律咨询，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要多付出一点，帮助别人一些。那这样呢，别人有需求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实地的走入到里邻，去帮助各个地方的乡亲，让他们的有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法律上的问题，能够透过我们轻易的告诉他说有一些简易的方法，那告诉他来帮助他了解他的案子会有什么样走向，有什么样子可以方法用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解决，不用再受到压力，也不用再受到各种的恐惧干扰他的生活。那可是也有的人，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服务的时候坦白讲，服务一个小时，然后我看那个手机，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因为有时候我在服务的时候，我的手机是我助理拿着，然后可以顺便帮我拍照。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刚刚那个某某人打电话给我打了二十几通，我一看，哇，天哪，为什么打二十几通？他可能也是有急事情找我。可是那个二十几通，你想想看可能呢？现在这样没接到，三分钟后再打电话，可能五分钟后再打电话，会不会感到很害怕？会啊，有时候也会很有压力嘛。即使不是害怕，也是很有压力。这就是夺命连环扣，因为会真的会让人家会抓狂起来。那当然我是还好啦，我基本上我就是想说，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劝当事人，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找律师，就想说稍微再多等待一些时间，那尽量不要这样打扰，然后打扰很久，然后或者说拼命这样打电话，因为没接起一定是代表有事情。那如果说没接起，隔个五分钟隔个十分钟再打一通还是没接起，那可能再稍微多等待一些时间。但无论如何夺命连环扣真的会让人家会很吓到，然后会很有压力。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就是说透过电话对人家干扰，像真实案件也是有台北有个案件是怎么样，他在两天内总共拨打60通电话。像刚刚我一个小时被打了二十几通，其实坦白讲，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听到我助理讲，我也觉得很惊讶，我就觉得说，真的有需要找我的话，可能就是打个几通，然后知道我在忙，我一定会回电回去，因为我通常只要有电话打来我短时间内没办法回电，我一定会找时间再回复。那可是呢，像你想看那些追求者，他们拼命在打这些电话，说实话，接到人是不是也会感到非常的可怕，会觉得吓一跳？那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的话，真的就是要适可而止。而像这种情况下呢，两天内打60通，那当然可想而知，被追究者一定会觉得很惊吓，然后呢，他生活压力很大，真的是对他造成了干扰。那当然还后面还有好几种，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跟踪骚扰行为的四种类型，也就第一个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这强调是人的行踪，人被跟踪被监控。第二种是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强调是地点，也就是说跟那个被追求者相关联的地点那些场所，然后受到这个追求者的干扰，包含了这个追求者被要求要离开，他仍然持续的滞留在那边。另外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然后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有的人爱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或者说呢，展现出更强烈的一些占有欲望，透过威胁想办法让对方屈服。另外第四个就是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一种像是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短时间内打了几十通电话，甚至呢短时间内呢传了一大堆的那一种空白发送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而让于被害人被追求者感到害怕。那我们这里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第五个，对特定人之要求、约会、联络或为其他追求行为。这强调呢就指的是那个行为人呢，他对于特定人呢展现了其基于恋爱、憧憬、好感或对于其有性相关意图等感情所为之表达行为。譬如说像最常见什么，他可能要求说我们能不能交往看看，你给我一个机会你跟我交往。当然这是他要求交往，甚至更进一步就说哎，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去吃饭，我约你呢，我们来约会好不好。可能刚开始他可能是讲一次两次，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就不太喜欢，可是呢觉得说这样子呢好像也不算跟踪骚扰。可是如果说他一直不停的这样讲，甚至呢在那个女生可能已经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还不停的去骚扰，是不是会让那个女生会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女生她不是那有男朋友，她可能是单纯她觉得说她现在专心在工作，专心在课业上面，结果还是一直不停的被要求说约会啊，甚至呢更进一步是什么样子，有人会尝试一直在联络嘛，因为要求约会要求交往，那当然是会想说要碰到的时候跟她讲，那有时候没碰到可能就是打电话联络。那当然有的联络是怎么样，他联络这个女生，那女生呢只要看到说他说我叫做王小明啊，王小明又是那一个讨人厌的人，我明明就已经跟他讲我不喜欢他，他还要来追我，然后呢就拒绝接电话，然后甚至呢王小明的电话、王小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啊，他那些联络方式，譬如说像是 email 啊或者说 line 啊，全部都封锁起来。那这时候呢追求者会怎么做？像追求者最常见也是真实的案例哦，就是有可能会冒名联络，他可能呢会假装自己是谁，假装之后自己是那个女生的好朋友，然后呢因为呢有的人现在是这样子，他追求一个别人他就会想办法去了解那个人

的生活作息，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上网去查看说，他平常跟谁要好，然后跟谁有互动，然后呢就会去假装，甚至就会去假装说那个，譬如说呢，他假装说他是某某同学，或者说某某同事，然后想办法让那个女生去接起那个电话，然后呢他就可以对那个女生去追求了。所以像这种冒名联络情况也是有发生的，而且这种发生案例呢是真的有，因此呢最后呢是有跟踪骚扰行为，最后会受到处罚，被认定是跟骚行为被处罚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第六种，对于特定人呢寄送、留置或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或者影像或其他物品。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电话上那种联络，它涉及到了就是文字、图画，然后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的展示、播送或者是寄送。像是新竹地院111年度竹检至第856号的刑事判决，那被告怎么做呢？被告呢，他就传送了69封的简讯给告诉人，让那个告诉人不堪其扰，感到很痛苦。大家想想看，传一封，有时候都会想说，我如果有重要事情，可能传个一封、两封。他传69封，而且那69封意思其实都是在摆明，就是要追求对方嘛。那可能呢，可能在这过程中呢，告诉人呢也试图跟他劝解，可是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听劝。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他呢基本上是违反告诉人的意愿，那告诉人已经把真实的想法讲出去了，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继续不停的去传送哦，所以传了69封。那这是叫做简讯的部分。像有的人是怎么样，新竹的另外一则案例，111年度原检至第39号的刑事判决是怎么样子，将巧克力、护唇膏及纸条两纸留在那女生的机车上，甚至强塞装有巧克力娃娃的塑胶袋，还有呢便条纸给那个女生。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单纯传讯息，他还买了巧克力，然后呢还有护唇膏，还有相关的娃娃，然后想要送给那个女生。当然大家会想说，哇，人家送你东西吃，然后送你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不是很好吗？可是说实话，那有的人，对有的人而言，觉得说接受这个，也不错啊。可是会想说，我们非亲非故，你干嘛要送我这个？那甚至更进一步会想到说，他是追求者，而且他送这个就是带有特定目的的，而你本身就不喜欢他，那这个就很烫手，你也不想要收这个。说实话，你希望呢，他最好不要接近你。所以呢，像这样子，不管是文字、图画，或者说给的是物品啊。那有时候都会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痛苦，他觉得说他受不了。那甚至呢，还有第七种是什么？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这强调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就跟刚刚前面第三种我们谈到，就是说像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其实这边跟那边有点相近哦。他呢是怎么样子，他不是直接的先开始就直接谩骂或讲很难听，而是呢他是呢隐隐约约的告诉你说，我手中有某一则跟你有关的讯息哦，跟你有关的物品哦，你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就要把它给公开。像是呢最常见的是什么，像最常见的就是哦，可能私密照片，可能呢是一个那个过去一些私密的文字，然后私密的影片，他可能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上床的话，我就把这个给公开，让你身败名裂。然后呢，你如果呢不跟我怎么样的话，不跟我交往的话，我就要传给你现代的男朋友，或者说给你的老师同学，让很多人知道你过去你是多么淫荡的。像这种情况也是有，甚至呢，有时候是怎么样？是他偷偷去拍的，他偷偷去拍了那个女生的影片，拍了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呢，甚至呢，那个女生在洗澡的时候，他就是呢，偷偷的想办法装设一些监视的器啊，或者说窃听、窃录的影片啊、设备啊，想办法去得到人家隐私部位的相关的照片、影像。然后呢，像这样子呢，在对他们那些女生威胁，对，或者说可能是女生对男生威胁，造成害怕，造成屈服。像是台南的真实案例是怎么样，他上面就有呢，就是等于说告知他说，如不赴约将在学校门口张贴那个女生的照片。

0: 像这种呢，就是等于说他告知或出示有关一些可能会妨害被追求者的那讯息或物品，来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害怕而选择屈服，这也是第七种类型哦。那就像刚才前面讲，最常见的就是隐私型的图片啊、影像啊、影片啊这类的。另外第八种就是什么？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者是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服务。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是透过一种滥用的方式，滥用呢那个特定人被追求者他的相关资料，然后去上网呢去填写一些相关的表单，然后去购买一些东西。他可能购买目的呢是也是为了要赠送给那个特定人士，甚至有时候爱不到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子购买某些东西来让那个特定人不堪其扰，想说报复你，如果这样的我得不到你，那我就用你的资料来乱搞，用你的个资上网去订购很多东西，让你疲于奔命要去付款，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付款，没有去拿那些包裹的话呢，可能会被认定信用有问题。这同时间，这也代表有时候是一种追求，那可能追求呢，他追求不到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衍生的呢，就变成是一种暴力报复的行为。所以大家要稍微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呢，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里面，总共有八种类型哦。那当然这一节呢，也跟大家讲到了另外四种，包含的就是呢，刚刚前面提到，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联络或者是其他追求行为。譬如说像怎么样，要求你跟我交往看看，要求你跟我一起去吃饭，甚至呢冒名联络。第六种呢，就是对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者是传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譬如说像刚前面讲的新竹的案例，他呢总共传了69封的简讯。或者说另外一则新竹的案例呢，是呢赠送巧克力、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强塞给那个女生，或者是摆在女生的那个机车的车上。另外呢还有第七种，就是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哦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我就要把你的私密照片给公布。这个私密照片可能是过去他们有一些亲密行为所拍下来的，也可能呢是那个男生呢，他可能是呢偷拍，借由窃录窃听的设备，然后去窃取了这些照片、影像，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声音档案。那另外呢，还有第八种，就是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那服务，也就是说，他可能借由呢用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他的个资去想办法呢去呢订购一些东西赠送给这个被害人，然后或者说呢他可能是基于一个报复的心态订购了很多东西让被害人疲于奔命，那如果不去拿这个包裹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名誉，甚至呢影响到诚信，然后会被认定说哦你这样子乱订购，然后都不去呢就是拿这些东西，那以后就再也不能使用网购了，这也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会只有局限于对于那个被害人本身吗？被追求者本身吗？会不会有可能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害？还有那个形态上面还有常见呢关系是什么？甚至最后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要怎么样子发生这种情况要怎么样保护，那我们呢在下一次下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的一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哈，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一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这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就，
0: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1: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

0: 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7009亿，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八八八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观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五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你从

0: 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啊，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啊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哎，
1: 好，谢谢永尧哈。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一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哈。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啊，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0: 大稻埕吗？
1: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

0: 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增加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啊、上到4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到7月份，或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他会开。
1: Okay。
0: 对，
1: 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在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有谣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绘画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3分钟，可能你文，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1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嘛？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

0: 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2: 对对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浪来聊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个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啊，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哈。刚刚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哈，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

0: 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哈。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哈，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1: 是啊，
0: 这样讲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大概八九百人啊。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我一带的
1: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啊。
0: 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
1: 啊，
0: 还
1: 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十二人、十五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四十二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哈，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1: 不同的人数有不同的人数带法，
0: 对，就是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1: 是的。好，那这个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半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采
0: 线。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哈，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所以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

0: 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 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大家哎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1: 哎，谢谢永尧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那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两个月前吧，哎呦，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所以不老人哈，大概差不多四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0: 国外是哪一个国？
1: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0: ，OK，
1: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0: ，OK，
1: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0: 对，
1: 叫做圣，反正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0: 在全程英文吗？
1: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0: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1: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她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

0: 签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嗯、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好、哦，这个才厉害。
0: 那刚才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嗯哦，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哦，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哦，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当时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
1: 啊、
0: 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

0: 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

0: 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玩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了非常这个巨细靡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我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想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子。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一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 这个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啊，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

0: 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三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这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四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果说好话，如果做好事，然后如果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好，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米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当然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

0: 诗的文化、啊、最重要，诗命诗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诗是天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1: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0: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四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啊，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啊，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中哈，对，大家也知道，
1: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封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赏蝶
0: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哈，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啊、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啊，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哈、啊，你就一天好、啊、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0: 啊？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哈、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 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

0: 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尧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道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好，做一个主题，好，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它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它
1: 不长哎，短
0: 不长，对，但是它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
1: 是，
0: 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以的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去。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收入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现在台湾，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所谓的银发族的社会哈，好像在国际上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国际上的趋势也是这样哦，现在银发的长者越来越多。但我最近看到一个内政部的统计啊，他说台湾无偶的户长，也就是说他是台湾的户长哦，我们在户籍统计里哈，他是这个户长但是没有配偶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到2022年的第三季啊，已经有 375.9 万人哦，占了我们所有家庭的比例有占到 41.5%， 已经快一半了耶。那在这十年之间，从2012到2022年增加了75万人。另外啊，这一些人口里面啊，哇，你知道吗？为什么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因为呢，在六都里面哈，当然人口数比例是比较多的哦，在六都里就有265.9万人了，约占了全国人口数的71%。所以其实啊，我们现在呀，在独居的人口里面，事实上啊，也是节节攀高的哦。因为台湾呢，其实已经迈入老年化的社会。那在2022年的第三季哦，内政部的统计哦，就是说全国只有一人居住住的老人，好，就是说这一个家里就只有一位长辈住在这里的哦，就高达了528,700多户哎，好，这十年来也是飙涨了一倍哈。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无偶户长这个人数为什么大暴增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来宾要跟我们聊一聊啊。那我们在退休，对于这些银发族的长辈，我们以前常说我们要自己做好退休规划嘛，哈，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可以来帮助我们呢，过好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让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欢迎碧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慧好。
0: 碧纯好，碧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哈，就是你看现在真的是除了银发社会哦，那当然长者的人数是节节攀高嘛，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什么长照啊，哦哇，都非常的有感。
1: 是，
0: 但是啊，我们在专业的建议上面，以前我们都说，哎呀，你就是赶快自己存好自己的退休金。
1: 是，
0: 现在发现啊，存退休金也不一定有用。为什么现在有什么的躺平族啊，啃老族，
1: 啃老族，对不对？
0: 对，退休金可能。
1: 对，单身寄生从这些这些专有名词都从那日本过来哈，那日本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也要这个应见不远的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借镜，提前做一些规划。
1: 是，
0: 那你会不会有建议我们？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些长辈啊，或是银发自己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其他好的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呢？
1: 其实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也要蛮建议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其实中国人一方面都说有土司有财，所以我们都会想办法想要买房子，搞得这个房地产的价格都下不来。这个当然我们不要，我们先撇除其他因素了哈。第二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居安思危哦，就觉得啊，我好像要存一笔钱，存一笔退休金啊，不管是公司帮我们提拨的，或是我们自己去提拨的啊，这些观念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因为有安全感嘛。想到未来如果这个工作能力比较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未来30岁，你现在平均的余命又很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都觉得这个是好事哈，在年轻的时候省要我们打仗嘛，然后之后存一笔钱。但是呢，最后的那一关我千万不要这个败掉。我曾经有听过这好身边的一些例子是真的，就是那个退休金一两千万就整个就是不只是被诈骗集团，有很多这种理财的不孝的理财的最近还有一个什么苏有朋，他不是有讲到说什么什么机构把那个钱有没有诈骗掉，有没有那个等等。我相信连台面上的人物都可能被诈骗哦，何况是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那可以防堵的源头哦，就是我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去考虑现在堪称为显学的这个信托。那这个信托里面哦，就是像信托公司他们一直在推的这个所谓的 安阳信托大家就可以考虑。那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到整个安阳信托里面的几个环节里面，倒是可以真的是先把钱真的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好，这个是我先开这个头这样。
0: 好，谢谢李快。其实真的耶，我觉得哈，这几年大家的观念啊，当然呢，可能银行或是有一些信托机构哈，也有开始在做一些宣传，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信托，以前感觉它好像是有钱人才可以去做哦，才需要去做一些资产规划，才需要做信托。哎，但刚才其实碧纯提到这个安养信托，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哎。李快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安养信托？是在做什么？
1: 好，其实它不外乎还是就是说还是一个信托的架构，就是委托人把他的钱然后放到这个受托机构，然后让这个受托机构呢比如说就银行，一般来说让银行然后按照委托人的意志，比如说来管理啊处分他的财产，比如说他可以一段时间他可以帮他付这个，比如说因为我将来老了我可能会去一些安养机构啦齁，来做安养，所以就由这个受托机构，比如说假设我是信托给某某大银行，那他来帮我支付这个，我自己可能我就好好的安心的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功能会变成说，我的钱其实如果说我有一大笔钱我把它信托给银行的时候，你想想看，假设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呢很认真然后在国外去工作，老二呢在家里理我陪我，但是他是啃老族，那老三呢虽然是一般的上班族，那老大老二老三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但是其中就比如说假设老二他是啃老族啊，就会每天去想我的钱，但我三个儿子我都疼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基本上又要想到我的年老，所以我就把它放信托给银行，然后信托给银行之后呢，那就是按照我的意志，然后在我生前的时候我就把它钱就是该花的，在我比如说我就是活到老领到老嘛，然后走了以后呢再留给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看到钱已经信托的话，基本上因为这个爸爸已经把钱信托了，或者妈妈已经把，那可能就比较拿不到，这好像有点类似放在安全锁里面，因为因为信托很多的设计啦，它可以是自益信托，就是给我自己用，或是他益信托，就是直接给孩子，好等等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安养的部分的话，我们比较是倾向是生前的时候绝对是给自己委托人，这样子保障他安养嘛，安养晚年。好，你想想看，当我的钱如果放在银行的定存，都有可能被骗去把钱拿出来把它解约掉，但是如果我的钱把它放在银行的这个受托机构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有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帮啊，因为就是那个除非是用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爸爸你帮我把它解约掉哈，可是那个关卡就会多了一层关卡，好像多了一层保全，你就比较不敢进来偷那个感觉，这样子。
0: 对，其实啊除了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之外，我们前两集哦，刚才李快有提到哈，有时候钱存在银行我们以前会觉得哎很保险哈，但前两集刚好经费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有时候啦，当然好学校也会有坏学生，刚好你碰到一个不孝的理专哈，可能你这一生的积蓄啊哈，你辛苦存的也会不见。那信托其实好像是可以，就是比较可以杜绝这个弊端嘛。
1: 是，
0: 李宽，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信托的这个，就是安养信托它的主要的架构是什么样吗？
1: 对，就是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还是一样跟一般的信托的架构蛮像的，委托人把钱给受托人，那受托人呢就是这些银行和机构，然后金融机构在按照这个委托人的意志然后给受益人，受益人如果安养信托来的话可能就是本人咯，就委托人本人，好，就是照顾他，只要他活到100岁啊，这100岁中间钱要怎么分配，然后呢等到走了以后呢再把剩下的钱那给这些这个法定继承人或等等之类的，按照他的意志。那这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受托人好，因为我们这个钱啊拿到这个钱之后，我们可能可以指定他说，哎，你可以去存定存，或者是可以去这个买一些基金啊债券等等，因为 在规定在保这个信托法规定范围内可以做运用的，这个钱可以做运用的，可能就是他们中间就可以去做。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些受托机构有没有把钱乱用，或是说有没有真的是按照这个去做分配？那基本上有一个这个是自由选择，叫做信托监察人。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这个遗嘱信托也是一样，每一个信托呢里面都有一个遗嘱这个所谓的信托监察人，他是自由的，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是纯粹的一般的就是那种富户人家，很多就选那个律师啦会计师，因为每一次的修约每次的这个订定都会有费用嘛，律师要律师的谈话费，那以我们自己会计师也会有这个出席的费用哈。但是如果说他是就是有一些他找不到所以自己就是信托监察人，因为基本上你要看报表嘛，或是看他的运用嘛哈。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信托公司他们都还是有推那个所谓的社福机构担任信托监察人。好，就是一些譬如说假设像譬如说老人啊，有中华民国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啊，或者说一些精神就是智能障碍的，有什么中华民国的智障家长学会等等类似这样子，这些呢信托监察人的相关资讯也可以到信托公会去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因为是安养嘛，基本上也一半有一些这个公益的性质，不是说哦就是钱啦，就是说银行也会赚到一点点费用，但是并不是只有用你的只要你的钱了，因为还是要到照顾到老有所终嘛，老有所终就是上有所用幼有所长，但是老有所终这件事情对社会的安定力量也很重要。那大部分就是说

0: 这些这个福利机构好担任了一个角色，那银行担任一个角色，这样子让所有的就是你看呢，毕生的这个退休的基金可以让他们真的安享晚年，其实对整个整个社会是一个安定力量的一个建立，这样子。嗯，
1: 哇，所以原来安养信托就是我趁我现在可能我还没退休，或是我还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哈，我们现在大概这个六七十岁哈，联合国都已经算中年了哈，已经不算老年了哈。那你看，像我。在现在我先来做这个安养信托，可以为了我之后哈年纪大，我真正退休之后啊哈，然后可以来做支付给自己。所以刚才李快有讲嘛，好，委托人可能就是我自己，然后将来的受益人就实际使用的人哎也是我，所以这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哈。
0: 对，
1: 而且你做了信托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哇，万一我们家以前我们都说那个富不过三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败家子。
0: 是，
1: 那我可能我就不用担心说啊，我五料被啊给啊被安装啊哈，哎，会把我的钱哈，万一给我偷偷挪一走或是什么哦。
0: 嗯，
1: 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哦，就是说刚刚您提到哈，这个信托监察人，哎，监察人的这个设计哈，那因为可能就像刚刚您说的嘛，可能我信托做这个安养信托，他可能就是也会帮我再去做一些投资哈，如果我们有约定的话。所以这个投资就是信托监察人帮我们投资吗？还是没有，是信托监察人您刚刚有提到可能他会固定定期去帮我们看这个报表什么，这是也是在签约的时候约定的吗？
0: 对，其实一定是在签约以后在契约上设定好的。好，就说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一定是受托人帮我们把钱拿去做管理，比如说买股票或是买债券或是买或是定存，那他定期就要把报表给信托监察人，好，给信托监察人，然后信托监察人就会看说，哎，这个钱用到哪里去，或说是因为他不仅运用，因为他还要给钱嘛，比如说，哎，帮忙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给老人家，就是他自己委托人3万块，或是每个月帮他付这个到安养机构5万块，类似这样，就每个，那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钱？就是监察的角色。那第二个就是说，信托监察人基本上，我刚刚有讲到两类的，一个是律师、会计师，像我自己就要当信托监察人，一类是这种社福机构嘛，哈。那有时候你会苦无。就是找不到这个的话，当然是可以去看是请托看能不能找社福机构，如果真的是有困难的。那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找自然人当信托监察人之外，如果这个监察人不是律师会计师，但是你是信任的人，这也很 OK。 但我比较提醒就是说，你要找这个年轻的齁，那也可以一次同时好几个啦齁，就是说监察人他上面就是说啊，三个监察人两个都同意啊，那我才可以拨款。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选就是说备用的，就是说，哎，如果我这个监察人不高兴了，那我谁是换谁来当监察人，使得这个监，譬如说，假如我信托，我的信托契约是我50岁定的，我定到我90岁啊，那这是40年，我必须要怎么样？确保这信托监察人都还存在着，对不对？好，
1: 对啊，
0: 那这个，所以我刚刚才特别讲说，找一点年轻一点的，像我们这种的，
1: 开玩笑的哦，可以，嗯。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找信托监察人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如果是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希望找专业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可能找律所嘛，好，或是会计师事务所。那刚才您其实提到信托监察人还有另外一个资格，就是也有可能是社福单位也可以，但是这些社福单位哦，应该也不是我们随便乱找，我怎么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其实还有，其实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民众会比较担心的，就是哎，如果今天我找了社福团体，那他的专业度够吗？他可以来帮我做这个监察人吗？
0: 是基本上是这样哈，现在信托工会他们有举办这个社会福利团体担任信托监察人的课程，然后那其实上事实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社会团体吧，什么协会、学会、什么会会之类的。
1: 哦啊、
0: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目前社福单位团体担任监察人信托的现超监察人的有一些啦，比如说我刚刚有念到老人福利团体啦，或者智障者家庭总会，或者什么台湾财团法人信托社团社会福利，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这些机构，然后也可以平等一下，看看他们的平等如何。然后一方面的话，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哈，这些社福团体基本上也 有限哦，你想想看社福团体怎么样，社福团体也是人对不对，好、嗯

0: 财团法人是用基金来成立的，社福团体是人，但是再怎么样你要去执行，你要看那个报表，你要看什么，其实还是人的问题。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少数，就是其实社福团体担任的意愿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因为未来他们也在推啦哈，这个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方面是整个社会，一方面是欧美啊、日本是他们都一直在推，所以我们也跟着，台湾也是跟着一直推，所以大家也不用怕说就是说找不到信托现场就心慌，倒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如果听到这事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开始去做规划或是去思考，那找你适合的就是信任的，甚至在他们社福团体还没有满额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其实有些人比较开明，他年轻的时候59就找好未来，我老的时候我要去哪个有什么海边的那个什么安养的中心，我觉得这很美，我老了我就要住在那边，一个月的付他多少钱我就可以，然后他甚至就可以去想到说安养信托，然后就先去做规划。如果有这种高瞻远瞩的人的听众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跑第一个。那等到未来如果说老的时候你才想要做的时候，在精神都很状况的情况都很 OK 的情况下找，搞不好那时候我们的社福团队可以担任的就很多了。那如果您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的多金的角色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啊，你可以找你信任的律师、会计师，而且是年轻的，就可以去做这些规划，这样提早规划，我觉得是蛮好的。
1: 对，那刚才其实李宽也有提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也有很流行，有一些长者会去住什么，像什么长庚养生村什么的。
0: 是，
1: 那这个我的钱是不是也是要先透过我再去找一个安养信托，然后再来支付？因为我可能也有可能怕，比如我入住了，他可能每个月就要缴管理费，
0: 要扣钱。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呀、啊。
0: 是，如果说好，如果以前都没有这种用信托啦，那你基本上就是说啊，没关系啊，一阵子，然后我就自己每个月我自己扣钱，好，然后就是自动扣款，
1: 对，
0: 扣到那边去。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安养信托的功能，其实在部分就是说我真的很怕钱不见嘛。
1: 对呀、啊，
0: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 case， 就是他那个这个小孩子老大还好，老二呢，成天就是赌博啊，那个败光家里的财产，就他爸爸的那个房地契息都没有交给他，他就有办法把那个房子卖掉。
1: 哈，怎么这么厉害？
0: 这个很厉害，这个可以请我们的专业的地震师来分享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信托本身呢，防金主不防小人，可能就防你家里的人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防你枕边人，或者说你家人，或者是你最爱的孩子哈，小时候你爱的要死，然后辛辛苦苦把他拉拔长大，但是那个哈，再来就是防自己以后，好，有些大龄单身的有没有？那防自己以后就我不认识我自己了，也有可能啊。这个有时候也不是说旁边都是坏人，可能自己就已经忘记自己了。好，我都忘了我是谁了。有一部电影不是这样吗？我想念我自己。对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做银行定额扣款，你就是因为你怕那钱也会不见，所以你就是把它信托，然后请信托的单位、受托单位帮你扣款、帮你付钱就好了。对，类似这样的角色。哦、
1: 对，而且因为刚刚李快提到，我觉得现在失智症的那个比例也
0: 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有时候真的可能我们都自己都会忘记说，哎，对啊，我的存折放哪，我印章放哪，密码都搞不清楚了哈。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这个信托财产是不是我一定需要去存定存，然后才能来做信托、啊？
0: 嗯，我刚刚有谈到一部分，就是说，他如果说在信托法的范围内，你可以譬如说，存基金啊。买债券啊，买比较保守型的，甚至有人还买到保险都有可能。这个我们在下一集可以谈到、哦，就是保险性信托那一块可以再做补充。所以还是有点弹性，甚至有那种做外汇支付的，就是说比如说我需要定期的去结汇，然后去做外汇的支付，那银行可以帮你做到这个功能。所以它现在功能是有点变化球，不像以前就是啊定期给多少钱
1: 这
0: 样
1: 子。
0: 对对对、
1: 哦。所以现在真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弹性，然后跟那个组合是很多元
0: 的。对，而且你要看你的银行，因为有些银行很保守，他可能只做到这一块，那有些银行他觉得说他可以帮你做到什么块，所以当你们要选择做安养信托的时候，可以去多比较几个银行他可能做的比较多的，那不要进到一个银行然后让他 close 你的案子，你就忘了去比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哦，是
1: 哦，对，所以虽然银行可能都有在做安养信托，可是可能每一家银行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服务是
0: 不
1: 太
0: 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他的那种有些他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也有是很亲民的啊、哦！你要做什么，那我就想办法在契约里面帮助你，这样子都有。就不方便讲哪几家，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1: 我知道，我们要规避那个没有啦，我们也不能在那边帮人家做广告啦。
0: 是是是，
1: 但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哈也是很厉害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哈啊，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您也可以其实真的像刚李快建议的，你可以去搜集一下资料，然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养信托。其实啊，我们听到安养信托都会想到说，嗯，就是现在年轻的我为以后退休的我来做规划嘛。对，但安养信托是不是都只能针对就是银发族的长辈来做规划呢？
1: 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刚一直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不要听到安养就觉得哦，安养天年哈。事实上，安养信托也可以做这个所谓的小孩子的信托了哈，就是未成年子女，或是说你比较想要照顾的。我先讲一个比较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钱，然后放在银行里面去，然后让他定期的支付，比如说给学校啦、才艺班啦，不要小看了，现在学校的费用如果是。

0: 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哇，那个才艺班那个一年的费用可所是不，哎，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一样的哈，他也是一样，就是委托人给把钱给受托人，然后指定就是支付给这些学校啦，或才艺班，或是一些就一个特殊状况下，比如说需要更多的，比如说哎要出国基金等等的，就从这个信托这个来支付。好，那同样也可以就是自由就去找这个信托监察人信赖的亲友担任。或者等等这，这时候就不用找社福机构了嘛，哈，等等等。那再来一个，我们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一个灵感，就是说，现在很多爷爷奶奶非常疼孙子孙女，哈，啊，真的是觉得哈，这个哈，这个儿子女哈，这个不成才，但是呢，啊，金孙有没有？金孙女真的是都是明日未来之星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希望把钱呢就直接给金孙女，然后其实这是爱屋及乌，就会把钱啊给那个，但是呢又觉得哇这个媳妇哦啊，毕竟啊是外人，就是其实有一个解方哈，这个是其中一个解方，其实很多解方哦哈。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解方，就是你可以把钱呢就直接赠予给你的孙子女。那当然如果说爷爷一年给这个孙女儿这个20次的话，就会牵扯到这个所谓的赠与税了哈。我们也可以分年进到这个信托的银行，那你给他之后，请问一下，这个叫做所谓他意信托，可是你钱给他之后，如果你钱只给孩子的爸妈，这钱是会可能被爸妈用掉，可是如果钱进到这个信托机构的话，哎，他们用不到，而且又是给了孩子嘛，给孙子嘛，然后呢再指定，而且孙子女他不能挥霍啊，因为你给了信托机构的受托机构，受托机构就按照这个意愿，在孩子这个还没有满大学或是没有满研究所或是没有满博士班以前，就是给他学费，是不是很好吗？这钱是不是在他身上？然后等到他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之后或成家之后呢，这一笔钱再给我的金孙，是不是很好？他就不会给了爸爸妈妈了。好，这个部分就会就有一个防堵这样子，那也不用怕24次啦。如果说假设我每年丢两百进去的话，那是不是对他来说的话，他也没有感觉，而且你也不会讲到赠与税，然后呢，他又可以把钱就是都给他。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很好用？
1: 对，所以它是可以每年去增加这个信托的金额嘛？
0: 对对对，就要看你们信托契约怎么定。就我刚刚讲到，有些银行可以，有些银行不行，有些银行就是觉得说不会晒，我们就这样做。可是有些银行很弹性，它是可以的。好，就是金额铺我越大的时候，它就可以。那当然就要做修约啊，或是什么，就我们的信托基金是多少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很好用？
1: 对，不过李快刚刚提到这一个，真的以前我们也没有想到过，但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哈，爷爷奶奶他钱不想给他的子女，
0: 是
1: 他想要给他的孙子女。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就我们同辈嘛，他就是在 complain 说，你看我爸妈真的很偏心，钱都只要给我小孩，不肯给我这样子哈啊，我就说啊，你拜托你都那么大，
0: 对啊，我就是要看子孙呐，我就是要给我的宝贝女儿、宝贝孙女儿很多耶，真的。
1: 对，所以其实，但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李快提到哈，这可能也会有，比如说爷爷奶奶直接把这个钱如果给孙子孙女啊，一个是担心赠与税的问题嘛，啊，第二个是可能他担心说，因为小孩那么小啊，虽然我是说这个是要给他存那个留学，将来他长大留学基金或是真的哦，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内有很多这个实验教育或者什么，他学费
0: 很
1: 贵呢。那个国小，我那天听我朋友在讲，我才想说，哇塞，真的是为什么说养儿好贵哈？就是他那一学期的学费哈，从20万到80万，还一学期，哇塞！我又想说，比多少人的年薪都太高了哈。你看，因为一年有两个学期，现在还在推一年要三个学期制，要收3次，哇塞！
0: 一只牛一年扒3层皮。
1: 对，真的是非常的贵哈，所以爷爷奶奶愿意帮孩子啊，帮孙子孙女来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费，让他受到好的教育，哎，也是很好的哈，减轻父母的负担哈。
0: 是，
1: 但这其实呢，哦，原来安养信托也可以来用在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身上，
0: 是很好用
1: 哦。对，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过。
0: OK， 找我们当信托监察人，开玩笑的，
1: 也可以先来咨询一下，
0: 是，先咨询只要付咨询费就好。没有了，开玩笑，因为现在真的是这样啦，就是你可以这样说好了，你可以先找律师跟会计师做咨询，然后你觉得你确定之后你自己去做 ，maybe 你就不用找我们当监察人，也不一定。对，但是真的是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首先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我自己的客户里面他们有需要的，所以我就变成是我们的业务。对，所以就，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对现代的人非常的需要。
1: 对，真的很需要，而且。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就像我们在做很多的规划啦，诶，你找到那个顾问，专业跟不专业，像刚前面我在讲，如果是我自己，我就会很担心，我万一找了一个不专业的人，然后给我乱弄，那不就后面就惨了哈？可能比如说我原先觉得说，像刚其实李会可能会有提到有一些税务的部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李会。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信托是我要有一定的资产，我要有很多钱，我才需要来做信托啊。那我又没有那么有钱，我需要来做信托吗？通常多少钱的人可以来做信托啊？有没有规定说你至少这个信托的财产要多少钱以上，银行才要受理？
1: 好，我先讲一下哈，法律上是没有限制的。那你要知道哈，银行也是会有眼睛的哈。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东西没有在，就是等于是说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帮你做管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带一定的金额的话，基本上他也会有一些那个 concern。好，就我据我所知，目前大概最低是30万了。好，最低是30万。那我也必须说了哈，你浩浩荡荡的花了那么多时间了哈，那你只是把它放30万的话，我倒觉得应该就说金额越小，就是太小的话是没有那个意义的了，因为我好好保管嘛，把它存下来就好。那如果说你有一笔退休金，你真的很怕你的子女把它用走，或者说你要给你的孙子女或者是什么一笔，或者说你觉得托孤，就是说觉得自己就是很想要让保障我的未成年子女，或者是怎么等等之类，或者是你的孙子女，这种情况下，那个金额如果有比较大的金额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就是再度强调，法律没有这样说，但银行也没有这样说，但你要想，如果你捧了一笔小笔金进去跟大笔金还是效果不太一样。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哈，哎，听众朋友，信托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拜托人家做事，要给公价也是应当的嘛，哈，不然人家怎么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些管理呀、啊？所以信托其实会有一些费
1: 用
0: 产生，那你当然你金额很小，你那个费用有一些可能是固定的金额嘛，那当然就不划算呐、啊，
1: 是。
0: 那李宽，我们在做信托，像做安养信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费用呢？
1: 我们统称的还是讲信托本身，然后基本上它会有一个签约手续费，大概3到5千不等，听起来哇好便宜，对不对？
0: 对啊。
1: 但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管理费，所以很多人听到管理费就很紧张哈，因为它其实是按你那个月底你到了剩多少钱？比如说我在这边剩1000万，那我就要扣一般的银行大概是如果大额我们还可以谈，然后就是0.3%到0.6%这样子看，按月扣。好，那算一个月是12个月了，我们大概就是一年大概3%左右了哈。但我之前承接一个金额比较大，它是1.5%，类似这样，它就可以 discount， 因为按照你的金额嘛哈。但是你想想看哦，它是按月哦，然后是按到你的pool，就是剩下的多少钱，然后去扣。所以很多人因为听到这样就望之却步。好，再来哦，还有个修约费，就是如果说修改费用的话，可能一次可能1-2千块这样子。那如果是你是比较大型的案子，可能那个修约费可能要动用到律师啊、会计师。那也不要怕啦哈，因为我们先不要怕讲到钱就怕，因为事实上它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先预定。譬如说，我先跟银行说，银行我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我会拨一笔钱进来，当你立约预先约定的时候，那个先这样，但是只要钱拨进来之后才开始算啊。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每年的赠与可以，阿公可以每年拨100100，就因为你的pool越小，你就100再加100，你100越小，那个管理费就越少。
0: 哦，因为它照比例算的嘛。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信托还是怕怕，因为哦，刚才扣一扣就没了哈。但给大家一个小福音啊哈，因为现在利率很高嘛哈。那定存的利率，如果说假设我们不要是什么去玩股票啦，或者买基金、买债券，我们就用定存利率好了。你就会发现说，假设它一年是3%好了，那定存利率如果说是2%或3%，假设啦哈，我们现在好像不到3%了。那假设它，就是它的运用有到每月3%，看可能就比较不会牵涉到本金，就用定存的利率去付那个管理费，它就比较不会吃到本金了，你就不会觉得很惊痛这样子，类似这样的，因为你钱还是会生利息啊，在他那边还会生，当然就是每个银行会去跟你谈条件，他到底那个钱不能放外币哦，现在因为信托法，国内信托法是不能放外币的。
0: 哦，只能放台币的。
1: 对，我刚刚讲到外币支转汇，那个是转汇，但是它只能放本金，就是台币。那因为外币现在很高嘛，哈，那个美金大概5%以上，那你就觉得哎用美。

0: 美金，然后去付啊！天哪，我念的还5%减了2%、3%，还有2%哈，但没有，不好意思，那就只能放台币了。那可能中间就丢几八，可是你还可能可以买债券型基金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如果说运用有一部分比较保守，那就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比较稍微可以再多一点点的 ，maybe 这样就可以 cover 了，大概是这样。
1: 哦，所以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是可以去做我们的资产配置。如果你有一部分，比如说我要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我想去做一些投资，其实是可以的，但基本上扣款或者说那个金额存都要存在台币的账户里。
0: 对啊，嗯，
1: 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规避掉那个汇率的风险啊，因为现在那个国际汇率有时候这个波动也蛮大的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比较是不好掌握啦哈。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哈，我们其实啊在讲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几年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以房养老，那以房养老跟我们这一个安养信托有一样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其他可以搭配呢？
0: 现在有一个叫做以房养老加上安养信托哈，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呢，以前叫以房养老，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钱哈，请那个不动产估价呢，建价银行建价，他们自己都有建价部门建价出来。比如说这个房子，我建价出来现在需要2000万，然后2000万，我就会有个贷款给他，贷款给这个老人家。好，我先回来讲，我刚刚破题的时候不是讲，现在我们中国人都有土私有财，先买了房子之后呢，再存现金，然后就成为我老人家老。我看到我老的景象，就是有一个房子，然后一笔钱。对，所以通常很多老人家他身上就会有一个房子，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他变成有房子，但是没有现金流。好，那有房子没有现金流怎么办呢？就是后来就是会，就是银行就设计了叫以房养老咯，就说好啦，你用这个房子呢，那我就帮你建价，然后我就贷款给你。那我贷款给你之后呢，我就每一个月呢拨一点钱给你，然后你等于是说你还是会付我利息，但是呢你每个月是不是有钱，而且那个房子呢你还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不用给你儿子，然后就用到你走了之后呢，剩下的再看孩子要不要把它买起来，或者把它卖掉等等，这个叫以房养老。那现在就是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意思就是说 OK， 那我贷款出来的钱是不是贷出来之后呢，再把那个钱呢按月的放到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的账户，就是我贷出来了啊，那个钱是不是也是危险，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要放在安养信托账户，然后呢再专款专用。也就是说你本来没钱，你就只有那个房子，很多人到老的时候真的就只有那个房子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房市的情况下是很漂亮，我当年可能是100万买，现在都变3000万了，那我就把它贷出来，我贷出来我是不是有现金流了？
1: 对，
0: 然后呢再把那个贷出来的钱呢再放在我的安养信托里面，然后每个月支付，是这样的概念。对，是这样的概念。
1: 所以其实像我们之前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说以房养老其实因为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嘛，就像刚刚李快说的，很多的长辈啊，他可能等到他退休之后手边不一定有现金，但至少他有他住的那一栋房子嘛，那他房子不一定会过户给那个自己的孩子，那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现在有很多长辈是自己独居，所以这栋房子我就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房子可能也不打算留给我的小孩，我可能我现金财产什么可能给他了，那所以我们之前银行就会介绍说，那不然你就可以拿你的房子来抵押，那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可是呢，因为它是房市毕竟还是会有波动哈，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因为你不见得你可以预估说，我大概我要活多久，我要用多少年啦哈。所以之前本来也有发生状况，就是说，那会不会就是我还活着，可是呢我的这个房子去抵押的这个钱已经不够用了哈，所以相对来讲或许其实刚才李快提到这个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是我一次把这个钱贷款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信托的财产里。
0: 对对对。
1: 第一个，你其实是可以确定这个金额，你比较不会觉得说，我随着市场波动，我可能就变成后面又有一个不确定性。
0: 是，然后就把钱规划好，每年能领多少钱这样子。
1: 对，其实这就是可以预估的嘛，哈。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哈。对，但刚李宽有提到一个哈，就是

0: 我一其实这是我新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流房养老，我以前还没听过流房养老、嗯嗯、啊，这个跟与房养老有什么差别吗、嗯、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们也就是等于科普一些新的知识，然后以房养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把它带出来，那流房养老就是我不带出来，但是我呢把它拿去租嘛，好，但是就是、哦、但是有时候老人家没有那个能力，他可能就是请房仲或是包租代管。

0: 给我们的屋主了。那这个流房养老现在这个安养信托，就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就流房养老加安养信托，也就是说啊，简而言之就是把租的钱有没有收到的钱扣掉一些相关费用之后呢，就进入的安养信托账户。总而言之就是有了钱之后不要放银行，不然呢诈骗集团会来，你的孩子会来，你的孙子女可能会来，然后呢你自己你可能你的看护也会来。所以总之言之就是说，有钱进到这个老人家的专户的时候，不要进到你的银行，进到信托专户。这个意思就是说 OK， 你房子不贷款，但是你房子出租的钱呢就直接进到安养信托的账户，这样的概念。这个是流房养老的概念。那当然我再补充一下，有时候有可能会是进到就是请房仲业做包租代管，或是包租代管业。那有时候会说我希望银行，我相信啦，大部分都希望做银行业做不动产的信托受托人。但是事实上我跟您跟大家报告哈，很多银行不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因为当这个所谓的受托不动产的受托机构的话，它有很多税率的问题啦。我们到时候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谈这个可以谈很久哈。那如果说是不管是由这两个其中一个，反正他们把它租出去之后，他们就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申报等等之类的，这个都要注意的。
1: 所以其实啊，做信托不一定都是免税的哈，可能刚李快提到会有一些这个税率问题哈，但这应该真的又要再谈很久，我们下一集再来请教李快哦。那最后呢，李快就是关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吗？
0: 我补充一个小观念呢哈，就是说刚刚有讲到这个养老的部分，我是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你这个房子如果说这个请包租代管来包就是帮你处理的话，那个租金的收入齁，基本上它还是要视为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里面，比如说你租出去嘛齁，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提供证据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会直接用这个租金的成本 43% 扣掉。我简单说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有100万，那收入100万的话，我会扣掉43万，57万会做你个人当年的综合所得。这个部分很多时候很多这个老人家会漏掉，他可能会认为这个不用缴税。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有很多人他基本上他都是流房养老，他就当包租公包租婆了，就是很多钱，而且很多房子很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让国税局认为你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太多房子的话，他可能要求你做营业登记或是缴营业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会有营业税的问题。好，所以很多时候老人家会觉得说我拿了这个房子好，那好像就是这样就免什么都免掉了。好，这个部分有一点复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还是有税务的问题要注意。那当然的话，基本上还是要考虑到你到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所以产生有没有可能产生营业税的问题。那所得税会不会是就是说会超过你要缴综合所得税，是还是说你在免税的范围之内？免税的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忘了申报都没有关系。好，这部分要提醒大家。
1: 真的，其实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去做提前的规划，就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财产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后续的一个管理嘛，甚至可以希望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富哦，保护我们自己的资产哦。当然啊，其实安养信托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真的是用在未来的自己的身上。我自己是觉得说，哎，这样好像感觉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跟规划哦。但重点是呢，当我们在做规划之前啊，其实可能这个前期的不管是资料的搜集啊，或是像专家的一些咨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现在都是专业分工的时代嘛，而且真的哦，有很多的这个法令跟美感啊，真的像李快没有讲我都不知道，我们的那个税法每年都在修改哦，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哦。最后李快对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样的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基本上的话它还要会引申出很多像我刚刚讲的不动产信托、保险信托等等的部分。这个留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下次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跟介绍。那我觉得 从上一集我们讲到的遗嘱信托到今天的安养信托，到未来我们会讲到不动产信托或者是所谓的保险性信托，对于我们的银发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

0: 值得参考的一个新的资讯，甚至事实上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已经很多人直接走进银行去了解了。好，那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有兴趣的话，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可以去了解一下，不一定马上就要那个动起来，但是要记得嘛，因为它的管理费是从每个月的铺多少来去扣款的，那至少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觉得是好可以考虑到这些部分，好，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个方向的规划。
1: 对，其实啊，像刚才李快提到，我觉得不一定是银发族的长辈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像我有一些朋友，你看其实也还挺年轻，但他可能就已经开始就是思考很长远，就已经开始有想说要为未来做规划啊。但事实上呢，的确我觉得在前期在开始做之前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些了解啊，然后甚至可能去做一些这个比较哈，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啊，甚至可以去请教一下专家的意见哦。所以在今天也很谢谢李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安养信托，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一个性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叫做月经教育。哎，对，没有错，就是月经，也就是呢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会开始呢每大概28天或30天会来一次的这个月经哦。这当然月经有很多名字啦，我们以前很不好意思在说的时候有什么大姨妈啦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但是其实最正确的说法就是月经。那目前呢有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哦，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下呢，在学校里头推动月经教育。那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新北市中和高中的李淑清老师来谈一谈他们上个学期在学校所推动的这个月经教育的一个情形哦。

0: 那今天是第二集，我们请淑清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校跃进教育的一个推动啊。那上礼拜我们谈到的东西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哦，真的觉得跃进教育在高中端的推动，在淑清老师的一个带领下，哎，真的让学生在高中这个阶段，因为高中生毕竟不是小学生，不是国中生，然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学生参与，更多的学生中心的活动，让学生有更多的启发，我觉得真的蛮好的。我们这集会继续来谈这个议题哦。那我们现场呢也淑清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哦。好，那淑清老师，请跟听众朋友问个好，也顺便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齐佳老师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和高中图书馆主任李淑清，很高兴我们在上礼拜跟各位分享在学校推动的一个跃进教育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可以更有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一个经验，让大家更了解在高中端跃进教育推动的一个状况。
0: 嗯，好，谢谢淑清老师哈。好，那这个高中的这个跃进教育，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提到了像一个各国的情形哦，然后有提到孩子们在跃进教育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反应哦，特别是男孩子他们觉得男生也要学，因为男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更加学会尊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效果了哈。好，那其实呢，跃进教育不是台湾在推，而是国际间都有在推哦。大概有关于对跃进的重视，也不过才是最近十年的事情。那也大概也就是大概有在十年前吧，大概八九年前有开始倡议哦。联合国开始倡议一个国际跃进日哦，就像我们有艾滋日啊，有现在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日，然后像十二月一号就是国际艾滋日，哎，也有一个叫国际跃进日，哎，国际跃进日它该是几月几号呢？
1: 齐佳老师考考我啦，
0: 是的，
1: 应该是5月28日。
0: OK， 为什么？
1: 528听起来，其实为了方便大家记，就是我们28天。一个周期，对不对？
0: Okay.
1: 然后一次大概来5天， 所以我们就用528来当做世界的一个月经卫生日，还是对
0: 对，它的英文就是 menstrual hygiene， 就是月经卫生日，
1: 对，
0: 叫月经卫生日有点拗口，所以有时候会把它讲成国际月经日，就反正是国际来的嘛。所以刚刚淑清老师提到5月28，哦，原来这还真的蛮有意义的，因为通常月经是来5天嘛，不一定啊，3到7天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平均它是5天，然后一个 cycle 大概是28天，28天来一次，但是还是有些人是短一点，然后到23、24。甚至到32、35都算正常的哦，那但是28是最多的，所以5月28，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1: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这种需要被提醒啊，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可以重视这个528啊，让大家更重视女性的一个月经的议题跟问题。我觉得用这样的概念就更能理解，就像12月1号，我们要更重视世界艾滋的一个状况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就是透过一个日，让整个社会人们有一些觉知，知道说，哎，看重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严重的问题，
1: 是是，
0: 在台湾可能你没有感觉到这么严重，那再加上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或者性教育或者是卫生教育、健康教育，都越来越发达，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几乎呢都有受过相关的一个教育啊，但不是没有，不是所有人都，还是很多人没有啦，
1: 是是，
0: 那基本上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太大问题，但是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要后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哦。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国际卫生日呢，它是国际什么月经日，然后国际月经健康卫生日，这真的很拗口，叫国际月经日，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很多，它的英文其实就是 menstrual hygiene day 这样子。哦，它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不，其实应该是2012年那个时候，联合国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的组织，他们开始注意到各国女孩子的月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呢，有很多的国家，就像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女孩子在

月经期间是没有东西可以用的，他们没有卫生棉，他们没有任何的经期卫生的用品。然后呢，为什么会没有这些卫生经期的用品呢？有些是甚至是太穷了，像非洲有些国家是穷到是不可能再有额外的东西去给女孩子。然后有一些是不看重，觉得说你这个期间就是不洁的。有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歧视嘛，女孩子呢月经期间呢就更被歧视了，所以这些问题，所以使得呢女孩子在这个月经就会成为阻碍她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想想看哦，每个月都来一次，女孩子每个月都来一次五天，这五天呢你也不能去上学，你必须在荒郊外，甚至我们上次提到的月经小屋，甚至有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的这个没办法上学被嘲笑。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然后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活过来的，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时候想想也是很难过的哦。所以大家在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把这个议题呢倡议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那因为这并不仅仅牵涉到女孩子的生理青春期生理，它更牵涉到这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那也牵涉到这个社会的人权意识，还有呢这个社会对于歧视的一个消弭的一个态度的看重。那所以到后来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德国有一个非政府的组织叫 WASH， 这 WASH 就是 WASH 哦，这蛮有趣的哦。WASH 其实他们最主要是有 WASH 那个 WH 的 water 水，然后 WASHS 是 sanitary 就是一些卫生设施， H 呢 WASH 那个 H 是 hygiene 是卫生，所以你看他的名字他就是看重什么水卫生设施跟卫生习惯，所以他们会到很多的这个很看重一些偏僻的地区有没有水啊，其实水有水你就有生命，有水你就可以清洁，所以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清洁用品，也会让我们可以健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卫生设施，比如说厕所，然后有没有水龙头，洗手的设备，饮食的环境的清洁，那另外就是海菌嘛，就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环境是不是很卫生很健康，你是不是你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在社群，那现在因为社群很发达，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社群媒体的宣导活动，28天，在五月的时候，一个28天的，整整一个28天的，因为28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月经的 cycle， 就在社群媒体哦，包括像 Twitter 啊，然后还有他们德国的一些社群媒体，这样发起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哎，获得非常好的回响，然后有一些卫生棉的月经经期用品的组织，然后呢也很受到鼓舞，就是他们觉得哎，既然这个好像整个社群都很看重，然后哎，真的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去定一天作为国际月经日。所以他们呢又在接下来的应该是在2014的时候吧，然后呢就2014吧，就很多140几个国家就同时呢就开始倡议，就在5月28号这一天就开始倡议国际卫生，国际月经卫生处理的重要性的这个议题，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演讲啊，有社群活动啊，有音乐会啊，就是140几个国家，你想看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你现在这虚拟社群的社会就很厉害，对不对？在这个社群上面，哎，你没看到实体，可是社群上真的很热闹，然后它还有一些 hashtag， 所以哎，这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倡议的活动，所以哎，国际卫生日就这样子来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两年呢，他们又开始倡议什么呢？就在这个国际卫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水、有关于卫生设施、有关于卫生习惯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他们更往前去倡议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平等、关怀、尊重，他们认为男生也要去认识女孩子的月经以及月经所带来的不便。那另外，这个可以把月经这个问题呢是有所看重哈。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这种比较女生比较没有地位的国家，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在女生有地位的国家，也是很重要。

0: 因为那就是一个性别之间要彼此平等嘛，哦，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就是国际
1: 月经日
0: 卫生，经济卫生日，我觉得真的很拗口。国际月生日、月经日的来的这个由来了哈。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部分的，不过那是在五月哦，五月好像那是上学期没有经历到五月，那这学期是五月哦，五月哈。哎，那这个淑馨老师，那你们在上个学期这样的推动，那你这个学期有没有思考他可以继续怎么样推？还有你上个学期所推动到的，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学生的反应哦，好像蛮好的哈。那我想这集可以请淑馨老师来谈一谈。
1: 我可以继续分享，
0: 对对对，
1: 我们之前的一个实施的状况哈。
0: 对对，
1: 其实学校里面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护理老师，可是他主要上高一的课。那为了要因为我希望能够高一、高二、高三，都能够了解，因为他算是一个先驱研究嘛，所以我们希望说高一、高二、高三都有班级参与啊。所以除了我们学校，我也拉了一个学弟，海山高中的一个祥富老师。所以我们等于高一有我的监护老师还有我，高二我的这个某些课可以帮忙上，高三我请我们的多元选修的一个郭静静老师，我们的松山高中退休的静静老师，他非常非常棒啊。另外祥富老师，所以光一个小小的 pilot 我启动了四位老师啊。然后我们高一高二高三，而且大家上课的方式不一样，各有特色，虽然大家都用同一份那个志玲老师的教案哈，都用同一份教案，大家发展出来有多元
0: 的
1: 成果。对，像我跟
0: 聪明的，
1: 对，我跟那个苏珍老师，我们高一的苏珍老师，我们是讲了一下下之后，就让学生讨论，然后做简报，各国的一个简报。那静静老师呢，是让学生根据学习单，就用学习单讨论，然后就做报告，就直接他就没有把它呈现，就用学习单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蛮有特色的，就是大家发展出来，但是都是以月经教育为主，那学生的整个回馈跟反馈基本上大多都是正向的，所以包括说他们觉得可以了解原来各国的月经教育差别这么大，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觉得对于能够上台报告，他们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觉得非常呼应高中生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倡议的能力啦，收集资料的能力，然后呢他们也能够觉得可以了解原来各国也有所谓的月经歧视的问题，甚至有一组同学他找台湾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原来有月经来的时候是不能到庙里面去，他们说为什么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那就是月经歧视啊，认为女生月经来是不洁的，所以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但不是因为我有月经才能够怀孕生子，这不是一件事很幸运的事吗？怎么叫做不祥？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在没有教育普及的时候，从所谓的现象学来看，原来这是不好的。那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公庙好像还是月经来的时候，好像还是
0: 不能
1: 到庙里面去哈。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才发现，台湾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各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才能够提出。我第二个这个课程，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各国的讨论啊，他看看各国的一个月经教育推动的状况。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方案之后，然后全班来选举，觉得还不错的方案，我们未来可以在学校推动
0: 的。
1: 对，那老实说，我第二方案就是说，当你发现各国的问题或台湾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综合高中，我们要推动怎么样哪个地方放卫生棉？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所谓的月经包？那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但是很抱歉的是，因为我时间我只赋予一节课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所以后来他们可能方案的部分讨论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完善，那这就是福音刚启佳老师说，如果这学期我要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配。

0: 配合528的这个世界月经日这一天，我们可以之前可以来把校本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讨论一下，发起一个由甚至结合所谓的学校的学生的组织，比如说班联会，我们来共同讨论我们学校的卫生棉要怎么发，或者是怎么样去他们发现台湾的偏乡在月经教育这个部分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啊，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词叫做登月计划。
1: 登月球，
0: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哎，学生很有创意耶，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词叫做登月计划。
2: 登月球，
1: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哎，学生很有创意哎，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2: 部位上。

0: 人名，然后寄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啊，这个是有些学校，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学校这么做。那我们中和高中的各位，你对于偏其他，比如说非洲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你愿不愿意做这些啊？做布织布要不要钱？要钱。那可不可以结合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学校，我们跟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跟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争取经费啊，然后来大家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从中和走出去，走到新北，甚至走到全世界，然后去把你们的小小的心力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贡献。但是在这个报告的时候，学生也发现一些问题。因为我只有一两节课，所以他们说老师你给我的时间太少了，我的时间不够，然后他们也觉得方案不够完善。我刚刚讲我第二个方案，他们觉得
1: 要再进，
0: 还要再讨论。老师，你要给我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时间的管理，包括在报告啦各方面啊，他们也觉得说，哎，有些组别可能讲的报告的时间拖太久了。老师，你的时间控制，现在学生很厉害的，会针对
1: 时间控制。
0: 对啊，老师你没有做很好的时间控制哈，所以好像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高中生很有自己的自觉的能力，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我们其实方案这一组的方案好像还没有做得很好，这一组这个计划还没有讲得更完善一点，但是老师你给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收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可能在5月28以前，我们可以发起无论是全校的或者是班联会，针对我们就是去无存精，针对一个议题，比如说针对中和高中的，或者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或者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参与式预算，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一两个月我可以努力的。如果有机会我做出来，也可以跟齐佳老师做分享，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怎么样去结合528的世界卫月经日的活动，
1: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因为你看上个学期你们去了解各个国家月经，它的这个月经教育还有一些月经的一个问题嘛，然后这个学期形成了一个方案，
0: 是，
1: 然后期末的时候形成方案，但是学生发现给方案讨论的时间太少了，因为所有的课其实都是时间不大够，那学生自己说，老师我想要把这个方案发展的更完整，可是你给我的时间太少，那何不我们这个学期来好好的发展，对不对？
0: 对，
1: 那个方案，那刚好好像新北还是教育部有个叫参与式预算，这是给学生去申请学生参与活动的东西，
0: 对，它是由下而上，就是学生他提案在校，我们学校的做法是，我们大概这几年都有在做，就是各个班都可以提方案，这个就结合公民课，提方案之后先在学校选，选了一个可以代表中和高中的，然后送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去争取经费，大概7万块左右。
1: 哇，
0: 对，所以这个回来学生很有成就感啊。比如说我们去年的参与式预算，是因为我们上课上游泳课嘛，那游泳课你也知道时间很短，然后学生要下水要上来，然后吹头发。然后尤其女生，我们都跟他们说不可以用那个选铺，不可以用洗发精。可是学生头发很长，我们本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游泳池旁边可能只有5-6支吹风机，我们就跟后来他们提的方案就是跟这个参与式预算争取，我们总共好像后来好像争取了10支的吹风机，让学生起来马上每一个人都有吹风机，然后可以把它做好。这是学生提的，然后提到我们的新北市政府，然后也获得认可，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再一年我们是安全问题，就学校总是会有一些暗暗的地方，可能就是光线不好影响到安全，比如说不小心跌倒了等等，学生就提了这个方案，让这种所谓的自动化，还有那个夜灯夜间照明的部分，也获得了7万块的一个补助。
1: 所以这个学生提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话，就是以行动跟问题解决为导向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高中生知道，就是 就是行动啊，行动社会改变，
0: 他发现问题，然后大家共同集思广益，然后最后在学校先倡议

0: 我要提这个，然后后来去跟由下往上，然后跟教育局争取经费，然后后来实现他的梦想。
1: 谁说要提这个的是
0: 学生？
1: 学生会吗？
0: 应该我们跟学生会跟公民课结合
1: 哦，
0: 在公民课每一班
1: 去表
0: 决，对，然后在班上先选，由班级由下上班级选一个来代表
1: 哦，
0: 然后总共我们学校18个班嘛，
1: 对，
0: 那就是高一的时候18个班选一个。投票，大家投票，
1: 哦，
0: 每个老师也有投票的权益，同学都有投票权益。
1: 嗯，
0: 最后大家选一个
1: 议题，
0: 一个方案，
1: 一个方案。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有一天在投票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拉票。
1: 哦，
0: 比如说就倡议说，我，哦，这个我要怎么做，可以有 QA 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由这个班的方案代表综合高中去争取经费。
1: 哦，
0: 对，那我觉得。
1: 班上就要把这个方案弄好。
0: 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跟跃进教育去做结合，
1: 嗯，
0: 然后我们去选一个很适合去提出来的一个参事预算的一个方案，
1: 嗯，
0: 然后而且很完善，然后可以跟我们的长官争取经费，
1: 嗯，
0: 去推动落实怎么样去解决，
1: 嗯，
0: 无论是跃进教育或跃进贫穷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学期可以试着努力去做做看的。
1: 欸，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每个班级针对他们所发现的跃进教育的一些问题去提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要什么，要完善，要够好，对不对？你才有机会胜出，然后大家校内比一比，看哪个方案最好，然后他们还可以去拉票。老师也
0: 不过我要先克服，就是大家都愿意以这个为主题，或者是说他是多选一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因为也怕，对，我怕学生或者觉得太限制了，有时候针对性反而是一种歧视。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起公平竞争，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纳进来。对，
1: 我觉得你的思考真的很周到。哎，没错，针对性就是歧视啊，凭什么这学期全部都要跃进教育，其他问题就不重要了嘛。
0: 对，但是我们把它放进来说，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部分大家来讨论。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很多个议题包括月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哎，我觉得现在的老师都好厉害哦，都好会就是带领这个学生参与，以学生来主导的一个，哇，真的蛮强的。
0: 高中生现在要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高中生的教育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强调那个学生本位，学校本位，所以怎么样由学生的角度去出发去看问题，老师也要学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推动各个议题，无论是健康的议题、国际教育的议题，或者是公民倡议的议题，而且现在都强调所谓的整合跨科跨领域，然后大家共好共享，
1: 对，
0: 然后让整个其实受惠的还是我们的学生，
1: 对，
0: 希望真的我们就是种一些福田啊，然后大家能够对教育尽一点点心力，
1: 对对，哎，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是，所以这个希望你们下个学期
0: 是
1: 能够顺利的把这个议题放进参与式预算的。可以去提方案的议题，并且也有很棒的方案来产出，
0: 是是是。女生啊，根据我们的统计，一辈子啊，至少花在卫生棉，以台湾来讲，大概10万块一个人，
1: 一个人哦。
0: 你用刚讲的528一个月5天，然后用的卫生棉的费用大概是10万块，
1: 哇，一辈子哦，
0: 一辈子大概10万块。好，那我们希望说让学生觉察到说，其实月经问题不是这10万块的问题，而是当我在来的时月经来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得到被同理，被关怀，那个价值应该会超过那10万块。因为我现在问学生蛮有趣的，我问学生说，你的卫生棉都是自己买的吗？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幸福，台湾孩子很多都是妈妈准备的。对，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意识到卫生棉跟贫穷的关系。
1: 对对。
0: 可是当他有机会去看到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买不起卫生棉的时候，他们才会惊觉到说，居然有人买不到卫生，没有钱买卫生棉，然后他们才会反馈到自己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跟他说很幸福，是我说。

0: 的，可是由他来讲，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学生在写回馈单的时候，他们自己能够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能够生活在台湾，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啊，就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
1: 对对对，真的哎，我觉得很棒，哇。对呀、啊，就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他们的国际观也打出去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当然月经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越来越好。我觉得推动这个月经教育在台湾，就是提升更加提升我们的公民素质了，
0: 是
1: 更加提升我们性别与性别之间的关怀跟互动跟成长啊，跟这个整个跟尊重啊，这是一个更加的提升。因为在台湾。卫生棉比较不是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人他有月经贫穷的需求的一个状况存在，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我妈妈买的，我
0: 是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钱也是，其实上学的钱也是父母提供的嘛，哈，但是哇，真的是很不错。不过刚刚那个这个苏欣老师还有提到一个像一个也是这样所谓的月经歧视，然后在这个月经歧视在。很多这些发展中国家非洲啊，然后这个东南亚，他们是整个是歧视女生的。那女生如果来月经是更糟糕的一个歧视哈。那当然这个月经的这个歧视它是有就是有关歧视嘛，就是在月经会把月经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我们需要把。如果就光就月经这个事情来的话，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的议题嘛，女孩子要月经啊，然后这个是有关于怀孕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指标。那但是关于这个有关于月经，因为她流血的关系，如果说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在这个经期的期间，她就是会因为有流血，总是需要弄卫生一点，然后就觉得。会弄得脏脏的，有时候不小心啊，裤子什么东西，然后洗澡也要洗干净一点。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五天好像会比较脏一点，要洗澡要把它洗干净一点，会稍微麻烦一点。那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的周遭的人来关心我们这一块，来看重同理我们这一块。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有月经，就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个不洁的，就这个人整个人是不洁的，那这样当然就是不好的，那是说来月经的期间，真的卫生很重要，就很容易弄得脏脏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那我们周遭的人啊，同学、朋友、亲人、亲友也要有一点关怀哦，知道我们有困难在这段时间。一个礼拜五天呢、欸，这还蛮一个月就有五天呢、欸，这还蛮多的，将近四分之一的，真的是这个生活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0: 了、啊。
1: 所以呢，是这样子来看待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女人的月经看成是，就是代表这个女人是不洁的这个东西了，因为有关于洁净与不洁净，我想这个是神有，就是我们有老天爷，我们有这个。更 higher power， 他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思考。那但是女人绝对不是不洁的。
0: 是，不过今天刚好启佳老师的节目叫做《谈情说爱》，我一直在想说，月经跟谈情说爱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呀、啊哦，对不对？因为当我们能够很正面的去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月经问题，你就可以更疼惜他，
1: 对，
0: 对不对？有些男孩子很体贴，知道他的老婆月经来了，就会帮忙多做一点家事，会买巧克力，会帮。你会发现，像有些明星，他会帮他的伴侣买卫生棉，得到的是很多的赞，不是吗？
1: 对对，
0: 哦，所以有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卫生棉跟月经问题跟谈情说爱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会当你无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障碍的去面对你的爱情，你的谈情说爱就会无爱，
1: 对，
0: 没错吧？
1: 对对对，无爱。有爱，对不对？
0: 对，
1: 没有障碍就会有爱，
0: 是我们谈情说爱就会更加的感觉更顺利，然后可以跟另一半建立更美好的一个经验，而不会被月经这个议题绑住，因为我们可以更平等去看待彼此吧。
1: 对对对，哎，我觉得淑欣老师这句话真的是，这番话真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好的注脚了。好，我真的很开心，那个淑欣老师她在推动这个月经教育时候很有心得，然后呢也。 用很活泼的方法去带动孩子们重视

0: 这个问题，然后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非常的高兴，那我们能够邀请淑馨老师来上这个节目，那我们时间上呢也差不多了。
1: 哇哦，
0: 我们不知不觉也谈了很久了。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如果淑馨老师你的这个方案啊，真的有让孩子们去实地的，然后他们也有胜出，哎，我们再请淑馨老师再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期推动的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
1: 没问题，谢谢启佳老师。我觉得今天能够跟各位做分享非常非常高兴，那也希望启佳老师的谈情说爱对我们的孩子更有帮助。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淑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OK， 那节目到这边，下周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为各位邀访来宾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我们这一集特别聚焦在儿童，那儿童呢自己不会去看病，除非已经长得很大很大的儿童，所以呢都是他的家长来带着他来看病。所以我们今天邀访的跟儿童有关系的这个主题的诊所呢，很特别哈。那我们要邀请这个诊所的非常代表的人物哈，是钟明哲医师钟明哲医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诊所是什么名字，在哪儿，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有叫一个加一个亲子。
3: 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一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那我们诊所是在位在桃园中路特区这个地方。那我们是一群由长庚医院同事学长姐，我们一起出来就是合作来做这个关于儿童方面的这个特别的诊所。那为什么说我们专注于做儿童方面？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儿童内分泌科的医生，那我们的组成还包括了像儿童心智科、儿童肠胃科、那皮肤科这个系列。那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做这个这么特别的诊所？最主要是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他会面临到不管是心理上，那可能就是需要就是儿童心智科医生来做协助啊，然后或者是生理上，不管是他在长高上面的问题、青春期方面的疑惑，或者是他的体重过重过瘦这些营养方面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有一整个团队来协助他们在这一段成长旅程上面的这些疑问，都需要有人陪伴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别来做一个这个亲子的诊所。那亲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小朋友方面，因为带他们来的一定是他们的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全家或者是说全人的医疗这样子。
2: OK，

0: 好的，所以这个诊所已经在这边开始开展多久了？
1: 哦，其实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新的，我们自己也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我们目前就是营运了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之前，其实都还是在长庚医院服务这样子。对，
0: 那你们现在有还有就是说跟长庚医院有什么合作吗？比如说有些医师呢，他会在某个大医院有兼诊哈，那有些时候可能要开刀啊什么，他们会把他 refer 到那个大医院。那大医院有些时候出院之后呢，他会到诊所再来做就follow up 这种追踪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三位医师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跟长庚合作的一个默契？
1: 对，那不管是我或者是张医师，那目前我们都还是有在长庚，不管是值班上急诊或者是兼诊这个部分，目前都还是有这方面的合作。那我们当然因为长庚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因为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在诊所可能无法做完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大医院的协助。那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检体，那没有办法在诊所或者是一般检验所检验的项目，那我们就要后送到长庚来帮我们做这一些项目的检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0: 好的，刚才你讲三位医师，我们要请钟医师来介绍一下你们今天来的另外两位 partner 的医师。好，
1: 对，那我们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诊所最漂亮的儿童心智科的医生邓子若医师。
2: 好，大家好，我
0: 是邓子
2: 琪，
0: 是邓子若。
2: 邓子若医
0: 师。OK， 好的。
1: 然后再来是我们就是最帅的儿童肠胃科医生张恩硕医师。
0: 哦，好，那太棒了，最帅的、最美的都在里面。
1: 大家等一下隔着这个。就是虽然只有听得到声音，但应该可以感受出我们张医师的这个声音特别的好听。
0: 好的，太棒了。所以请张医师也跟听众朋友问好。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恩硕医师。
0: 好的，感谢三位医师。那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这儿童的议题上面要由哪一位医师先开始来分享呢？
3: 好，那就由我先开始好了。
0: OK， 好的。所以您是在儿童的哪一个科别会比较找到，还是因为他觉得挂诊就挂最帅的，不管他是什么科呢？
3: 我本身是儿童肠胃科医师啊。
0: okay.
3: 所以今天想说肠胃问题应该是每个小朋友成长的时候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些议题。所以想要选了就是几个蛮常被问到也是一个常见的肠胃道的状况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0: OK，好的，欢迎。所以张医师呢，大概有没有儿童肠胃有没有一个季节性，或者是说有某些时段呢是什么样的节日之后，那个肠胃科的急诊会爆满，类似这样的一个在救那个疾病之前呢，你有没有这种大小月哈？那有大小月，有些时候就是要挂你的枕头挂到。很难挂哈。
3: 我觉得有诶，像我们最常遇到的疾病急性肠胃炎，那这个的话通常都是一些病毒或细菌的感染，或是一些来自食物的一些会让我们就是发生一个发炎的这个状况。那常常就是在节日之后会很常遇到很多急性肠胃炎来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比如说中秋节烤肉丸啊，或者是过年吃完大餐之后，那常常初一初二那个门诊或者是急诊就是挤满了各种因为吐拉来就是来看诊的一些就是病人这样。
0: 是的，哇，那会不会有一些新闻效应，比如说最近高雄或哪一个餐厅或者卖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突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食物中毒，然后因为这个新闻的效应，突然你的急诊你的门诊又多了很多类似的疑似案例。
3: 有，那时候有时候如果哪边有什么比如说食物中毒的案例出来，然后可能住在附近的人或是曾经有走到那个市场接触到那个摊位的病人，可能就会跑过来说，我是不是我好像也觉得我就是想要吐啊，肚子怪怪的啊，或是有拉肚子，所以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效应。
0: OK， 太棒了。所以可不可以请张硕医师，你可以就你所预备的今天的跟儿童肠胃科的相关的议题可以帮我们来解惑几个。 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常被问到的？
3: 好，我就是还是想从肠胃科最常被遇到的就是急性肠胃炎的这个主题开始说。

0: 过期啦、嗯、那急性肠胃炎是最常见的感染疾病之一、嗯、它主要是我们的肠胃道本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细胞排列很好的一个黏膜的这个状况、嗯、但遇到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就会被破坏、嗯、所以我们大致是区分为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肠胃炎、嗯、那细菌的话就是以像大家常听到的沙门氏杆菌为主，病毒的话则是就是爸妈都听过什么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这些是最多数。比较典型的症状的话就是包含呕吐跟腹泻、嗯、那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发烧、肚子痛、肚子很胀啊、食欲不好这些的。那大多数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后就是逐渐缓解，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会烧比较久啊，然后一直吐拉到脱水、低血糖啊、电解质不平衡这些状况。所以有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仔细注意就是小朋友的状况，要注意水分的补充，不能轻忽。
1: OK， 所以、嗯、在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来就诊，就是您会、嗯、给、这小朋友或者来带他来就诊的家长，给他除了在就是找出病因，大概多久可以找出所谓的这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因，然后给他什么样的医疗的一个这个处置，以及要提醒他们做哪些事情，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
0: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询问就是爸妈说，比如说小朋友的大便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血丝或者是像鼻涕一样的黏液在大便里面，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比较偏向细菌型的肠胃炎、嗯、那如果是比如说全家都一起又吐又拉全部都带来看医生的话，比较高机会其实是病毒性的肠胃炎、那初步会做这样子的区分。可是在治疗方面其实一开始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避免小朋友出现脱水的这个状况、就像刚才有提到，就是大多数的肠胃炎其实都是会自己恢复的、那中间的话就是要给一些就是支持疗法，比如说吐得很厉害就止吐，拉得很厉害就止泻、然后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小朋友脱水。
1: OK， 所谓的脱水、小朋友会有什么一个症状、或者大人要怎么去观察？
0: 比如说从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小细节就可以稍微注意到，例如小朋友在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啊，或者是尿布变得比如说一整天都没有尿尿，或者是尿布上的尿的颜色很深，那甚至有到结晶的程度，或者是你觉得小朋友的精神活动力变得很差，整个人懒懒的，然后很神神这样子，都有可能是脱水的表现。
1: OK， 那这样的小朋友大概是落在几岁的小朋友他自己有些时候他只是哭啊，可能不会意识到，或者是大人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些幼童，他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0: 越小的小朋友我觉得对脱水的反应会越敏感啦、就是他只要可能脱水的程度有什么10%，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活力差很多，然后很懒懒的这种感觉。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身体的本身水分也比较多，那症状通常也不会到那么严重、所以他可能就是虽然他是在处在急性肠胃炎又吐又拉的状况、但仍然还是可以走来走去啊，可能还是可以玩这样子。
1: 所以这样的急性肠胃炎他会有你说全家会有一些传染性吗？
0: 通常就是肠胃炎都是粪口传染啦、就是吃进去的、所以如果家人都生活在一起然后吃类似的食物、或者是爸妈帮小朋友处理他们的就是大便啊或者是尿布等等、其实是有机会就是全家都传染的。
1: OK， 好，那这样的时候你会只看小朋友，然后大人说哎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吗？还是全家一起然后都聚在你的门诊，然后一个处方你他们需要的用药，还是说我就这个一个药呢全家都可以吃呢？当然我是药师，我知道这是不行的。
0: 顾名思义，亲子诊所就是小孩跟爸妈都会照顾到嘛。
1: Okay.
0: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可以帮小孩跟爸妈一起做看诊、但因为小朋友用的药物的种类还有剂量跟大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会分开来看的。
1: OK， 好的。那爸妈会有什么提问，就是说有脱水，然后如果缺水我们要补什么样的水，是一般的白开水呢，还是也有什么宝矿力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含有不同电解质的饮料可以使用吗？他们会有问这个问题吗？那你怎么去帮他们解惑？
0: 这真的是非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0: 通常我在门诊都会建议爸妈说，我们要就是水、电解水这两个东西就是直接喝，然后如果在小朋友状况可以允许的话，是不限量喝的。那如果爸妈通常都会说，哎，那电解水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吗？答案是不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叫做运动饮料，其实这对急性肠胃炎来讲有点太甜了，
1: 太甜了。
0: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爸妈，如果要用运动饮料的话，要兑水稀释一半，然后再让小朋友喝。那也有爸妈会问说，那在肠胃炎的时候可不可以喝果汁或者是牛奶？那果汁的话一样就是会比较甜，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兑水稀释一半之后再喝。那牛奶的部分的话，其实在肠胃炎不管是吐还是拉的时候都不是很建议，因为牛奶里面含有乳糖，那我们在肠胃炎的时候会有就是暂时性的乳糖不耐，所以乳糖会让小朋友拉得更厉害。比较建议的话是就是直接第一个就不要喝，或者是选用无乳糖的就是配方。那或者是如果小朋友对味道比较敏感，换无乳糖的配方他不喜欢喝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说，就是把原本含有乳糖的配方把它稀释，再给小朋友喝，相对之下会比原本的那个牛奶的直接喂来的好。
1: OK， 那除了是这个照顾之外，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方式，让他们预防？就是说，如果全家只有现在某些人已经感染了，然后另外一半的人要注意哪些事情的提醒吗？
0: 对。就是刚有提到说肠胃炎的致病菌大概都是粪口传染啦，所以就是在接触完就是已经有感染的那个小朋友的时候，爸妈的那个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多数急性肠胃炎的病菌是要靠湿洗手才能有办法，就单纯用
1: 湿洗手，
0: 单纯用酒精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杀死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处理完小朋友的排泄物之后一定要就是做湿洗手的动作，才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的传播。
1: 湿洗手是我们那个在疫情期间都有几个口诀，是不是
0: 湿搓冲捧擦。
1: OK， 好，大家去 Google 一下这个湿洗手要怎么湿洗，湿的方式来洗手。好，那是不是在肠胃炎之后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便秘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也请你告诉听众朋友便秘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0: 便秘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常见很常见的问题，从儿童到成人
1: 到老人家
0: 到老人家也很常
1: 遇到，便秘也非常常
0: 好，那便秘的成因的话主要会分成功能性便秘或者是器质性便秘。功能性便秘的话主要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一些生活习惯来相关，比如说现代人可能饮食中比较偏重精致的食物，那缺乏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的话，再加上水分的摄取不足，就容易形成便秘。那器质性便秘指的是说这个便秘可能是跟先天性的结构异常有关联的。那我们一般来讲说新生儿的胎便是会在出生之后一天到两天之内会排出，那如果超过48小时就超过48小时才排胎便，或者是发生在婴儿单纯只有喝奶时候的便秘，我们就必须要排除先天性巨结肠症或者是其他泄殖腔异常这些结构的问题那这时候这些婴儿可能还会合并的症状包含就是吐啊，或者是肚子很胀，或者是成长的比其他婴儿来的慢，这些的。
1: OK， 好的，所以这种儿童或者婴儿的便秘跟所谓大人或者是长者的这种便秘的状态有什么不太一样需要去处理的呢？
0: 婴儿的话就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考虑是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啦。那如果年纪比较大，成人甚至老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因为就是功能性的便秘，老人家可能因为就是活动量本身也比较低，吃的量也比较少，所以容易出现便秘的状况。那也有一些成人的慢性便秘是因为他像比如说我们乙状结肠是我们储存粪便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过长或是慢性便秘造成这个地方变得很冗长的时候，会加重这个便秘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发生乙状结肠的扭转。
1: OK， 那就是有人说喝母奶比较稀一点比较不会便秘吗？还是有什么样跟喝母奶跟喝这些配方奶因为有些时候妈妈就是有可能生了两个以上喂奶会喂来不及，所以可能只能给配方奶或者母奶只是

0: 一点点补充，这种喝不同乳品的这样的小朋友，他对便秘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哇，母奶的话，喝母奶的宝宝他的大便形态真的可以非常的不一样，从一天好几次到好多天一次都有可能。那这主要是因为母奶的成分是对宝宝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他宝宝不把母奶的所有营养成分都吸收的话，他可能好几天才大一次便。那我们通常了被问到这个喝母奶的好几天没有大便的时候，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个宝宝的状况。例如他精神活动力都很好，也没有肚子胀啊、呕吐啊、哭闹，或者是食欲减少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那配方奶的宝宝的话，相对他的排便次数，他的大便的那个量会比较是比较多的，会比较成型一些。
0: 好，那在刚才的所谓的您第一个分享的急性肠胃跟那个这个宝宝他们遇到便秘的时候都会哭啊，然后爸妈怎么去分辨啊，或者是怎么去解决这种哭闹或者是也不舒服的问题？
1: 我们通常
0: 或者你教他们怎么分辨呢？
1: 我们如果要观察就是便秘的症状啊，我们通常都是会建议家长看说他是不是比如说宝宝是不是在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些哭闹疼痛，要非常用力，脸都涨红，那甚至或是排出来的大便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流血啊，那爸妈在擦屁股的时候卫生纸上有血这些的。那大便的形态的话，从一颗一颗那种小小的羊大便到一大球，大到会甚至把马桶塞住都有可能。然后再来次数部分的话，一周小于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像是便秘的一个表现。
0: OK， 哦，那我以前儿子或女儿还小的时候呢，也有便秘的时候，我们还要弄手去挖出来哈，那个是，或者是当然会塞那个塞剂哈，让它可以比较好，可以这种甘油球啊什么的哈，不晓得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鼓不鼓励家长也在家里要预备这样，还是说一有这种便秘问题就要赶快去看诊？因为有些时候在半夜或者是周末可能有些医院有些诊所没有开啊，但可能诊所你们的诊所可能周末会特别忙也说不定啊。
1: 如果是便秘的处置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预防跟治疗两个观点来看了。那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状况已经有症状了，需要到治疗的程度的话，我们一开始大概都是会开一些软便跟促进肠胃道蠕动的药物，那希望就是帮助小朋友排便。那如果已经到了比如说三四天甚至更久没有排便，或是半夜肚子痛醒然后必须要挂急诊，那我们有时候的确会采用塞剂或者是甚至甘油球的这种软便，然后灌肠的方式帮助小朋友排便，那这效果其实都蛮好蛮立即的，会有改善。
0: OK， 好，那这些家长如果请你建议一些怎么样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呢，可以帮助这样的症状未来越消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小朋友在成长，可能这个他的除了喝奶之外，可能这些副食品或者真正的食物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会不会也因此家长会担心？也会造成小朋友的便秘的状态？你会怎么去建议他们在饮食上面如何去调整呢？
1: 好，那排大便不外乎就是两件事，就是水分跟纤维这两件事情。水分的话，目前我们在成人或是比较大的儿童建议的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是30到40 cc。那纤维部分的话，我们有分成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纤维，那两个对排便都很重要。水溶性纤维的话有就是软化粪便的效果，非水溶性纤维的话它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那我目前建议的就是这种纤维的摄取量每天大概是25到35克。那之前国健署有做过统计，大概目前国人平均的量都只有吃到半量，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吃的话，之前就是也有就是一个蔬果579的这个原则可以做参考。像儿童每天有三份的蔬菜加两份的水果，总共是5份。然后成人的女性是7份，成人男性是9份。那像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可以增加

0: 纤维的摄取。
1: OK， 所以张医师，你觉得这个儿童的五份，它是指大概几岁到几岁，的建议呢？
0: 嗯，我觉得可以，就是大概青春期前，可能比如说开始上小学之后，你就可以考虑要增加到这个量。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是有些爸妈比较忙一点呢，小朋友会自行到便利商店去选购的时候，大概你会建议他们，主要五份是长的什么样东西才叫五份？
0: 哦，那如果那个分量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客观的原则啦，像菜的话，我们可能一份的话就是大概一个碗煮好之后一个碗的半碗到一碗的这个量。那水果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一个拳头大小叫做一份，对，所以就是可以给爸妈参考一下，在帮小朋友做选择的时候。
1: OK， 除了食物之外，生活形态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让张医师喝口水，我们等一下再来跟他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三位医师，他们三位呢都在一个诊所来服务，叫福医亲子诊所，在桃园。你们 Google 一下桃园福医，那个福呢是大丈夫的福，上面有长草，福医学的医，福医亲子诊所，都是聚焦在儿童。这三位第一位是钟明哲医师，那第二位是邓子若医师，第三位张恩硕医师。那刚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恩硕医师，他是肠胃科的儿童肠胃科的专科的医师。那张医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就是在儿童呢，如果他来真的是便秘来看诊之后，你会给他或者是他的家人怎么样去建议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就是说以及就是说你给他用药的处方之后呢，会教他们怎么用药，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拿了药回去如果错误用药，可能也会对症，但是下了药但是他们没有吃那个药，可能症状的缓解不如预期。
1: 了解。通常我在生活形态的建议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排便姿势，就是通常小朋友大便的时候会在小马桶上面，那这个马桶的高度就很重要了。我们希望的是他的膝盖是高过他的就是屁股的，就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排便的姿势。所以如果马桶太高，那小朋友脚是变成悬空的时候，其实就相对没有办法排便的那么顺利。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就是养成在饭后，那会让小朋友去厕所蹲那个小马桶至少5分钟到10分钟。那在选在饭后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吃进食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胃结肠反射，胃是比较胀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排便的结肠会有一个排便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适合做排便的时机。那药物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大概会依照小朋友就是便秘的一些状况来调整药物。一开始大概都会从比较轻的，就是软便啊，帮助蠕动开始。那如果小朋友便秘的确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加上一些渗透性的药物，帮助排便，增加粪便的水分啊，或者是促进蠕动等等的效果。那如果真的太久没有排便，我们可能大概3天的左右就会建议家长要帮小朋友做一个就是筛，不管是用筛剂或者是灌肠的方式这样子。因为当粪便筛越久越没有大，它就会在肠道里面水分被吸得越干，就越难大。大概这边是我们在用药上的时候会建议家长的原则。
0: OK， 然后会不会有人这样要送急诊的？
1: 哦，超级常遇到的。
0: 那送急诊，所以你要在急诊等待他们吗？还是他们

0: 会到更大的医院去急诊？
1: 哦，就是我们大概都是来急诊，我们大概都会先考虑用塞的啦。
0: 哦、
1: 对，就是用塞了之后，然后我们在急诊解出来，其实大多数小朋友症状就会立即的缓解很多。
0: 哇，好的。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那种示范性马桶吗？你刚刚所说的马桶的高度啊，然后你就哎，今天小朋友，你去看一下这个马桶的高度啊，就有可能就机会教育，就是哎，或他们的小朋友说不定，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马桶的高度以及小朋友坐的姿势，在如果在医院里面有哎，在诊所里面有可以帮助他的父母亲更多的了解或照顾他的家人，好，所以这个也蛮合适的。好，那除了刚刚您提的第一个是急性肠胃炎，第二个是便秘，这两个是不是还有在肠胃科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青少年或儿童的疾病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我第三个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儿童及青少年的脂肪肝。那过往、
0: 他们也有脂肪肝、
1: 对，
0: 我以为只有工作以后的这个不运动的人才有脂肪肝。当然也有些人有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过往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成人的疾病啦。那的确之前国健署做的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台湾成人都有一些脂肪肝的这个表现。那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的就是在儿童到青少年就有可能会出现脂肪肝的这个。那也是近期来很就是越来越多人重视的议题。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吗？因为有些人的所谓的那种什么三酸甘，有些人先天性就蛮高的，或者是那个他就会可能有一些肝的问题，是家族性的遗传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怎么去辨别所谓的青少年的脂肪肝是你可以用来就是可以来治疗的，或辨别之后可以怎么样去治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专家们的需要跟大家说明的。
1: 就是除了一些本身基因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就染色体或基因有些状况的小朋友，大多数这种所谓后天脂肪堆积在肝脏造成的脂肪肝，很少在5到8岁之前发生，不管是在抽血影像上，很少在5到8岁以前会表现出像脂肪肝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太早，小于5岁到8岁的话，我们的确要想他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状况，先天性的问题导致他这么早就发生脂肪肝。但5到8岁之后，然后又合并比如说家族性啊，或者是本身小朋友体重比较重的话，大多数都还是这种后天的脂肪肝。
0: 好，那会不会你把全部家人都找来说，小朋友就已经有脂肪肝了，这大人应该也逃不了。
1: 大多数都观察到都是小朋友跟爸妈都体重是比较重的这个情况。
0: OK, 好，所以体重就是他们饮食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脂肪肝的问题？
1: 脂肪肝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脂肪细胞堆积在肝脏造成的啦。那如果比例超过 5% 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肝脏疾病，也就是以前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那堆积越来越厉害之后，肝脏细胞就会出现发炎的反应。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就是肝脏细胞就会胀得像气球一样，那抽血肝指数也就上升，就是有一点到肝炎的这种表现。
0: 好像没有不会痛啊，还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有脂肪肝？还是胖胖的就或者体重过重就已经很有嫌疑这样？你都怎么样去可以告诫这些青少年或儿童？你有脂肪肝？
1: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脂肪肝大家都没症状，所以在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都是在学校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抽血的时候，发现小朋友怎么肝指数有上升，或者是血脂肪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有异常，所以才被带来我们的门诊。那也有一些是就是家长帮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的脖子上啊出现那种胰岛素阻抗的那种皮肤表现，比如说脖子背后会黑黑的，像这种叫皮肤黑色素棘皮症，然后就被带到我们的门诊来就医。
0: 好的，那你当你已经就医，你在抽血就知道他有没有脂肪肝吗？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呢？
1: 抽血的话只有在脂肪肝比较严重已经到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出来。那临床上

0: 比较常用的其实是超音波啦。它我们可以在就是超音波下就是初步的看一下肝脏是不是有脂肪肝的表现，然后可以很粗略的做一个分级。对，那如果其实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工具，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肝纤维化检查，那这个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数字，告诉我们说现在肝脏的就是纤维化还有脂肪堆积的程度大概到哪里。
1: 好的，那脂肪肝你可以告诉大家哈，一个也是数字的问题，就是儿童的盛行率有没有这个不同年龄层哈，还有男生女生的一个不同的状态，就目前的所谓的国健署他们有没有一些调查最 update 的数字，那跟国外有没有差异性，或者是国际之间种族之间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好，我们国健署每几年就会做一个就是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那最新的一次看起来我们的就是儿童在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大概都接近 30%， 其实这是就三分之一，是一个蛮高的数字啦。那男生是比女生来的多的。那再来，我们如果跟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儿童的过重跟肥胖的比率也高于邻近的日本跟韩国。那刚才有提到说台湾成人的脂肪肝比率盛行率大概是三分之一，那我们台湾目前儿童的族群一个调查大概是 19%， 也就是接近五分之一的儿童有脂肪肝的表现，不过全球平均只有 7.6， 所以台湾大概是两倍。
1: 台湾领先这么多，
0: 对，
1: 哇，真的是。那怎么呼吁我们就是脂肪肝会影响到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0: 脂肪肝的话可以就是视为是肥胖这个状况的肝脏表现啦，所以肥胖可能遇到的共病症在脂肪肝都可能观察到，像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睡眠呼吸中止啊，那或者是一些比较心理的问题，因为肥胖造成可能就是自尊心比较低下、忧郁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过去大家都觉得肝癌是感染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之后造成的，但根据最新的研究的话，可能大概有两成的肝癌其实是脂肪肝造成慢性肝炎、肝脏硬化造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1: OK， 所以您以前在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跟现在在诊所所遇见的这些小朋友他的那个严重程度有什么差异性吗？还是说没有差异？
0: 其实我觉得临床上我们从轻度到中重度都会观察到，对，所以好像有，当然在长庚的时候比较多是中重度的脂肪肝，然后可能是被诊所转接过来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减重，但我觉得现在在福一诊所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就是针对儿童这个减重部分给予多团队的一些介入帮忙。
1: 好，讲多团队，告诉我们如果一起来多团队，
0: 就我觉得我们诊所的每一个科的医师其实在儿童肥胖部分都可以帮忙到，儿童肠胃科医师可以就是针对就是脂肪肝的部分，然后还有减重的部分做一些建议，那内分泌科医师可能针对可能出现像高血压比较偏高、血脂比较异常，还有或者是会肥胖有可能会影响到生长这部分可以做一些就是建议这样，然后心智科医师的话可能针对肥胖造成一些遇到的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啊，或者是在学校可能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障碍，也可以就是给一些建议。那再来我们诊所也有提供就是营养师的相关咨询，做饮食的一些建议跟卫教，所以我觉得每科医师其实都帮得上忙。
1: OK， 那他会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需要用药品来做一些治疗性的一些处理吗？
0: 在脂肪肝的处理，我们绝对是建议减重啊，是治疗脂肪肝的首选。那之前
1: 减重要减多少？有没有个目标？还是一次减太多，马上放弃？
0: 其实我觉得减重目标没有到太难达到，在成人只要减重 5% 就可以改善脂肪肝，那到减到 10% 的时候就可以降低肝脏纤维化的风险。那在儿童的话，我们12岁以下大概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忙，大概都还是建议就是多面向多团队的介入，包含饮食建议生活的习惯

0: 改变啊、运动啊这些方式来做儿童的减重。那十二岁以上的青少年，因为他比较成熟，也比较接近成人，如果在生活形态调整改善有限之后，如果改善的幅度不大的话，有一些新型的 GLP-1 类，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瘦瘦针的药物，像就是还是可以使用在十二到十八岁的体重管理。那甚至有其中有一种药物的话，就是在台湾跟美国近期都有拿到核准使用在缓解脂肪性肝炎，然后减缓就是肝纤维化的这个表现。嗯
1: 哼，那这样的药品在比如说贵诊所也是可以处方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到大医院才会处方这样的药品呢？因为小诊所有的时候，所谓小不是那个跟大型医学中心来比哈，他会不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贵重的一些处方呢，都要到大的医院去取得？
0: 我们诊所是有就是类似的，就是具有 P1 的减重药物的，而且我们都是还会每两个礼拜到一个月都会建议回诊来看一下现在减重的速度
1: okay,、oh.
0: 对，还有身体组成的这些状态，所以是可以来欢迎来找我们就是做相关的建议的。
1: 好的，所以最后我可不可以请张师你印象当中你觉得配合度最好的，你觉得这个所有的病患里面有没有最合跟大家分享最成功的例子？还有一个减重，就是说你觉得控制起来不太成功，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比较极端的。
0: 我有遇到一个就是13岁的女生，然后她体重真的一个国中的国二的女生，她体重真的是蛮重的，到110公斤。对，然后她就是生活形态部分，她也一开始也尝试做这个方式的调整。那但是毕竟她爸爸妈妈都比较忙，然后没有办法帮她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然后后来她就是在使用这个具有 P1 的类的药物之后，她食欲减少之后，然后再加上她自己也很有心去改变，然后她在体重减少5-10%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的运动。我觉得这有时候减重是一个正回馈。
1: Okay.
0: 当你减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再继续减，因为你看到那个成果。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一开始的那个动力。你先减个2-3公斤、3-4公斤，你就会想要继续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再减，他觉得有效，他就开始运动。然后又运动之后又减得更快，所以他现在已经就是瘦到大概90公斤左右。
1: 哇，那就已经超乎您给他设的这个目标了。
0: 我甚至都叫他慢一点了，因为我怕他就是瘦太快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有一点什么觉得营养不太够啊，营养不良的那种表现，我都叫他速度要慢一点点这样。
1: Okay. 那他是一个人吗？还是你有给他揪团这样子？因为有时候跑步呢，一个人跑得快，但是很多人他可以跑得远哈。
0: 他一个人呢、
1: 因为有些人他是好像我们要一起去减重，有那种减重班他你有减多少我一定要赢过你，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那个团体班的所以或许这个未来可以给你建议一下，不晓得那个有没有那种小班制的可以给一些大家可以来比赛因为我们如果在企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企业呢，他们年度有一些好，我们开个减重班，然后呢各个部门来报名，然后减重最多的可能拿什么奖品他们就大家可以拼命在饮食上在运动上或者在做一些减重的一些每天要走几步的那种或者一个礼拜要骑多少脚踏车，他们都有一些比赛，就觉得也蛮好的好，谢谢张医师。那
0: 谢谢
1: 你的刚才所说的这种儿童在有些时候在看诊的时候你会有多团队了那种多团队，你会什么时间点呢？会把你的这种病患小病患呢，可以 pass 给所谓的儿童心智科呢？
0: 当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的状况是有出现一些，就是有背后其实有一些行为的问题，或者是家长照顾上会有一些需要。我们专业医疗人员在介入，然后提供家长一些照顾上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就是寻求心智科医师的帮忙。
1: 那他是就是一起来会诊呢，还是说，你再去挂他那个心智科的医师？

0: 通常在医院里面，在诊所里面的处置的方式会是怎么样？
1: 因为心智科的门诊，通常第一次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做一个评估，嗯，然后或者是要比较深入了解他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就是额外建议他再约一个心智科的时段，然后可能留个半小时四十分钟，好好的了解他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0: 哦，那马上帮他已经先挂好了。
1: 对，会先帮他挂好。

0: 衔接上次的刚刚上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减重，其实减重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问题。那他们常见的一些饮食的形态，他们可能会是就是选择较不健康的食物，像一些很喜欢一些油炸的或是一些比较甜食的方式。那另外
1: 不健康都比较好吃，
0: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冲动控制不好，所以他们会就是更倾向会去用这样的方式。那的确像刚刚张医师提到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他们也比较多的是会变成一些情绪性的饮食。那所以这其实这些在就是不管是肠胃然后心智科或是一些儿童的成长生长发育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也是我们当初这个福一亲子诊所他们就是成立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从各个的方面去来看待就是同样一个问题这样子。
1: 好，所以呢你第一个要跟大家说这分享的是注意不足的部分吗？
0: 对，以目前来说就是现在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在我们就是近期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在过去可能十几年，可能就是在在我们家长或是包括我自己大概小时候，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会在意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那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就是比较好动啊，然后比较皮一点，然后就是或是说就是可能有些人甚至会被认为说是故意的。那的确就是他们可能过往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发现跟就是对待。那我们 ADHD 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是一种就是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那它不是说因为我们管教不当或是说它本身的个性所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大脑中负责执行功能的，像我们包括执行功能有一些是专注力啊，然后控制刹车的功能或是一些计划的功能，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地方它发育的比较慢。那它我们大脑有一些神经的传导物质，包括多巴胺或正肾上腺素，它分泌的比较不足或代谢太快，造成我们这些刹车的功能失灵，让它产生了一些可能不专心，然后或是很容易分心，很容易冲动的状况。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这个一个成因。
1: 好，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会在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比较被注意到，然后来看你的门诊呢？还是说在学校活动的时候被老师发现这个人他这个小朋友他常常是不坐在位置上就乱跑乱跑，然后有时候跑出去又跑进来，然后他家就是老师就会联络家长才来呢？还是说比较小的年纪就会
0: 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发育的障碍，所以它是从小就其实它一直都是它冲动控制的发展，它注意力的发展，然后是怎么样，所以是从小可以慢慢的观察到。那通常很多人都是的确像就是那个药师所说的，他就是他是被带到学校以后，因为老师他们长期在带就是同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会知道说，哎，他的确比他同年龄的发展的就是这块发展的较慢一点，那比较坐不住，比较就是没有办法专心。那但是因为就是幼稚园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多，那通常都是到小学忽然就是你被要求要好好的做好，然后开始就是真的要读书的时候呢，那老师会更就是在这个阶段会特别容易说因此会提醒家长说，哎，他可能有一些注意力的问题需要来看儿童心智科，然后就会过来就诊这样子。
1: OK， 那刚才张医师是说在就诊的第一次您会比较用长段的时间来做一个整个的检查，大概会有包含哪些呢？
0: 就是通常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评估呢，会有分几个面向。那第一个面向呢，我们是会需要了解他整个就是除了家长他们观察到在回家的状况以后，我们也会需要知道老师，然后或是下午如果有安亲班的话，他是整天的面向，然后我们会填写一个观察的量表。那另外呢，就是也要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睡眠的状况啊，或是说本身有没有一些过敏性的鼻炎或是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等等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注意力的部分。那

0: 但是就是说在配合医师的这些就是评估的过程中，这些就是医师的评估大概可能花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毕竟就是他观察的时间没有到那么的全面，没有那么多，那很多不同的家长不同的老师填的量表也都很是主观的一些看法，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更客观的数据，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电脑化的持续注意测验，我们叫 CBT 的一个测验，可以去做这个。
1: 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这样的测验的？
0: 对，那我们的诊所就是标榜是说可以就是当天就可以做到，因为
1: 不用再下次再来看报告。
0: 对对，下次再来看报告。对，但是就是当天可以做，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在之前是在长庚这种大医院，那通常就是这种一排就是可能排一个月两个月，然后甚至有些要到半年一年的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很多家长就是老师带来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赶快的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阶段就可以赶快做处理，所以我们的诊所是可以当天就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电脑化的这个持续性的注意力测验。
1: 那个大概测验多久？因为孩子们如果 ADHD 会不会注意力真的很不足，你给他测验他可能写很久，或者是说写到一半就不想写了，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0: 他是因为是用操作电脑的，那大概实际的操作测验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那会看那个就是孩子当天的状况，如果他是就是在因为我们看诊也刚好也是15-20分钟嘛，那可能看他的状况他当天适不适合去做这个测验这样子。对，那普遍就是目前是都可以完成这样，然后就算在测验过程中是坐不住的，那是分心的，那刚好就是我们旁边也会有人适度的提醒，但是就是尽量是希望他可以呈现一个他就是即使有不专注那也会呈现出来的状况，这样子试作的过程中会更准确。
1: 好，你讲到这个看诊的过程哈，我就看到有些小朋友真的坐不住哦，你给他椅子他坐在桌子上哇真的会有一个状态哈。或者是说你问他他乱答，会有这种状况，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就是应该说他们这些的症状跟反应其实都是刚好就是我们想观察到的点。
1: 观察到 okay、
0: 那如果就是有些是反而很在。就是很多有些家长反而会比较困扰，是说哎，他来医生这边都反而比较乖，然后在家跟在学校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真的会需要多面向，然后最好是他一整天的面向的那个就是不同的状态都可以就是看到，因为有些人就是在家是一个样，在学校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1: 是是，
0: 对，
1: 所以有些在学校过度安静也可能是注意力不足，还是有些人就是在某些地方很嗨，然后某些地方就很安静，这就是 ADHD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种状态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有不同的那种呈现呢？
0: 通常我们认为说最典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应该是在每一个面向呈现的方式都是不专心的，对，然后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足或者过动冲动的问题，它是每个面向是稳定的都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有一些像譬如说老师跟家长的量表都分数都就是还不错，那可能他在安亲班忽然特别的那个安亲班老师觉得他的状况很不好，那有可能就不是说注意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说他跟这个安亲班的老师的相处上可能出了问题，或是像我们有时候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事，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就是呈现一个专心的状况或去配合这个的状态，那所以各个面向的那个评估都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您刚刚所说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那怎么配合起来？就是主观要占多少趴，或者客观要占多少趴，才能够真的是断定他有注意力不足的过这种状态呢？或者客观要有哪些客观的数值呈现出来？
0: 因为那个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诊断是临床的评估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了解它整个就是大致的面向那是可以诊断，那至于要不要用药就会有几

0: 面向。那包括说它就是它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如果有造成自己的受伤或别人的受伤，然后严重的影响的班级的秩序，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跟同学相处上的一些暴力的行为啊等等的。那可能课业的成绩本来还 OK， 那但是因为常常粗心分心，然后造成就是课业上跟不上等等的这些状况，我们会看它的严重度再决定有没有用药。那至于说刚刚讲到的那个客观的那个注意力的测验，它会比较说，因为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就是因为是打电脑，那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喜欢打电脑的，那它可以排除了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他可能是跟一些老师或跟父母的相处上出了一些问题的，就是造成的一些不专心不配合的状况。那再来是他可以看比较多一些注意力的细项，那就是详细的话我们也都会再跟父母解释说这个注意力报告的细项可以多看到哪些的层面这样子。
1: 那这样的测验在当时的做测验的时候谁会在场，还是把他关在某一个房间，然后就有电脑在前面让他自己做呢？这个什么这一个状态？
0: 我们诊所设置的空间是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环境，然后也不会跟楼下的门诊就是太互相受到影响。那我们希望它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那我们会有就是那个护理师的陪同，那只会就是在适度的提醒他，就说就是你可能要做，但是不会说过度的提醒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安全又安静的环境下去操作。
1: 好的，这个大概是几岁的小朋友会建议他这样做？会不会有些对某些理解程度还不够的时候，这样做起来的数值也会有偏差呢？
0: 通常我们有两种版本的一个这样的测试，那有一个版本是用图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小的小朋友也是都可以就是操作的。那大概普遍大概是四岁的时候会可能会被带来处理这样的状况，那四岁的小朋友也有他用图片版的评估，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是会用一个英文字母的方式来做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如果评估之后需要用药的时候呢，你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会用药品的介入来帮助他小朋友？因为我知道遇到有一些 ADHD 的小朋友，那老师出了作业呢，可能只有 one page 哈一页，但是他三个小时做不完。好，那当然他家长也是觉得陪这个小朋友做作业一整。就是一页呢他就给他做一整页这样。然后那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学习，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是药物在什么时候可以介入，然后也要处理一些就是药物可能会造成的所谓的生活上面的影响的提醒。比如说有些啊做吃完的时候没有不会饿啊，或者是肚子痛啊，或者是头痛的问题，怎么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用药之后的问题。
0: 通常我们药物治疗的话会是就是在那个六岁以后才会使用药物。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幼稚园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可能相对是没有那么多是要坐着学习的，很多他们都是一些就是比较生活上的一些训练这样子。那等六岁以后呢，如果他的状况像刚刚有提到的有几个面向已经严重到影响他的生活学习跟就是人际相处的话，那我们会就是根据跟家长讨论，那我们看他的每个学习的状况学习就是他譬如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可能都以半天为主，那我们可能就会在早上学习需要加强的那段时间我们会给他一些药物去帮忙，那除了可以就是集中他的那个专注力，那就是也可以让他的冲动控制会更好一点，更坐得住一点，然后增加他的学习效果。那常见的副作用的确就是说会吃不下。那我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以短效的药物来说，它其实持续大概4到6小时，不太会到中午的时间。那通常这样短效的药物下，他们就不一定会吃不下。那即使呢，就是之后可能到了高年级以后，开始需要使用一些长效的药物去帮忙的话，那他中午吃不下，就是晚上的话，他会

0: 相对没有药效的时候，他就会反而很饿，会吃的更多。那一整天的量就是都能就是维持的话，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就是有儿童那个内分泌的医生，我们也都会一起联合的去配合那个就是他生长发育的一个追踪。那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就是适时的及时的去做一个转介的。
1: 哦，你讲到儿童内分泌医师，哎嘿嘿，帮我们留个下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访问一起来看看儿童内分泌医师怎么样，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朋友齁。好，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跟邓医师来聊聊的事情。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一集呢要请邓医师来告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脑测验可以取代医师来做完整的这些诊断吗？齁。行不行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下一回再请邓医师来说明。我们谢谢这三位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新生。
3: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新生。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新生，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还有卢广仲的励志论，以及陈世安还有毕书尽的势在必行。那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听其他首歌。在开始听歌之前，我想要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听众，应该都是已经出社会的人，应该比较少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想大家都是已经有一点人生的经验还有历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后悔的经验，我想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大的小的都有。这个经验它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习惯，或是说例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一直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这种它就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大一部分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说可以让大家先想一下。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小时候好很后悔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学英文，所以英文没有程度不是很好。就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接触到英文，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都有英文课，可是我们至少我自己，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到很好，就是基本的沟通或许可以，但是我自己知道，就如果我一生里面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英文课或是学英文的话，其实不应该要只有现在这个程度的。对，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事情，就小时候应该要好好努力这样。小时候都觉得很不喜欢学习，或是觉得很痛苦啊，就是单字背不起来啊，或是文法学不会啊。对，就是

0: 对，这是我自己觉得很万谈的地方。这样，那不知道大家现在脑中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是你自己觉得很后悔的呢？那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歌跟这个有关，除了跟后悔有关之外，也跟怀念、回顾有关。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的人生的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行为，或是那时候过生活的方式，看待事情的态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的人或是事情就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有些梦想也已经错过了，或是一些虚度掉的青春时间，逝去的朋友，就是让你的心里很后悔，很觉得很怅然。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它就是从这个青春，一个中年的人回想他青春的这个遗憾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煞无行斗阵，浪子回头。

花小啦。看你缘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茄子蛋的《浪子回头》，想必应该非常多人都原本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是不是唱出了青春的肆意跟回不去的遗憾那种感觉？茄子蛋在2017年推出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卡通人物》里面，是由主唱黄奇斌作词作曲。那这首歌的 MV 在 YouTube 上至今已经累积超过 1.7 亿的点阅了，成为台湾街头巷尾非常常听到的歌。黄奇斌曾在访谈中分享，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年轻时的迷失。他说，年轻时只顾着潇洒，干尽荒唐的事，等回头才发现，失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MV 令人非常感触很深，他们找了吴鹏凤大哥来演，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惊艳。我非常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这首《浪子回头》来听，然后要看着他的 MV， 会特别的有感触。在 MV 里面，男主角他独自一开始独自他在 KTV 里面抽着烟，然后喝着酒，然后画面是他的对面是空的，可是还是摆了酒杯，然后帮对面的空酒杯倒酒。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回忆他跟他最好的朋友的青春，就是他们过往的那些经历回忆。他主歌这边的歌词，昏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我觉得除了是这个非常的有画面感哦，除了是画面感之外，还表达了借酒浇愁麻痹的失落，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光阴流逝的含义，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时间也是就是这样子，随着这个动作一直一直都在消逝，越来越少，就是往终点或是往枯竭靠近的感觉。这首歌它的歌词，写歌词的这个视角是，是男主角他在对着他的这个朋友在说，其实他在对着他唱，但他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他就是在时空当中这样子跟他说很多的话。那我想要跟大家来讲分享一个故事，但是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并非真人真事。然后故事背景是我从这个 MV 它的故事去发想去延伸的。那待会故事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逆风剧团的机构，那是真的有这个机构，但是其他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因应这个故事上面我去编的。那这个机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逆风剧团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那成立的用意是想要承接就是

是有很多，比如说偏离体制，或他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体制、学校，或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规则中的一些青少年高关怀的。一些青少年、中辍生，或是一些，有一些犯罪行为的孩子，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自愿要变坏的，而且他们应该要有拥有可以改变的机会，要有可以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机会。对，那。这是一个很给予多元跟长期陪伴和扶助的一个机构，公益的机构还是非盈利的组织。那他们是透过一些戏剧、公益等等等的很多的活动跟行动，让这些青少年可以有机会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自己的。一技之长啊，然后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的像家人、朋友一样关系很好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就是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脸书搜寻这个他们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故事，这故事是一个男主角是一位55岁。我刚说五十嘛，55岁的陈哥，陈哥从小在台北万华长大，然后他家是住在那种，就是很老公寓里面，然后公寓呢，在一条很小的巷子里，然后巷口就有卖卤味的摊，还有总是会有人在那边打麻将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死党阿龙是出名的，就是那边出名的兄弟俩这样，然后两个人很常一起翘课、抽烟啊、喝酒啦、啊、飙车啊、偷东西，就商店里面偷啤酒，然后也是学校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也甚至加入帮派，然后很常。跟人家打架啊什么的，很常就是也是被打得很惨，但还是会笑着说："哦，我刚好刺激哦。"就是呀，就是这样子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一起梦想说以后我要当老大啊，然后过着那种很奢华的日子，很风光那样，要什么有什么，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两个人世界。然后有一群很怎么讲？就是结拜的兄弟，这样一起出生入死去打拼，但是这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他们也没有多想一些其他的。那在他们30岁那一年呢，阿龙在某一次敌对的帮派就是在寻仇，然后找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就是找人去狠狠的修理，然后在那场斗殴当中，阿龙就。当场丧命，然后那时候陈哥他自己其实也受了非常重的伤，所以他也没有见到阿龙最后一面，没有跟他在他临终之前没有跟他说到任何一句话，就是连谢谢或是什么叫他加油或什么之类的遗言也全部都没有说到，所以自从那一次事件之后呢。我们陈哥就非常的，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对于他来说，这个打击、这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过得非常颓废、非常糜烂的生活，也没有去工作，就是每一天都待在家里面，待在他房间里面，喝酒、抽烟，完全。就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后来真的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也不行嘛，所以陈哥他就去工地，就是搬搬砖头，就是打工。
但晚上他就常常

一个人窝在一间 KTV 里面，然后就点了那瓶高粱酒，然后点一些吃的，对面放个酒杯，就好像阿龙还在一样，他就这样跟着他喝酒的感觉。然后脑中就一直想起以前跟阿龙的那些回忆，他们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他也会想说，如果当年他们没有混帮派的话，如果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好好的念完书，然后上大学，出去外面工作，好好的打拼，现在或许他们就可以带着老婆小孩两家人这样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出去，都好，然后就这两家人还是最好的朋友，而且也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仇家找上门，不用担心在路上然后遇到之前就是有过节的对象，这样处处提防，胆战心惊。但是现实就是他现在一无所有，也没有家庭，没有成就，每天就是只有满心的悔恨。在某一天晚上，陈哥他就喝得很醉很醉，然后走在万华的街头上，然后撞到了一群年轻人，然后对方转过来很凶的骂他，就是不好听的话，我这边就不讲了。然后他转过去看，他那个就是刚骂他脏话的那个青少年，他陈哥他自己原本也很生气，想要骂回去。但是他看到那个青少年的时候，瞬间觉得，这不就是他当年的自己吗？他原本想要骂回去，但觉得他最后他就是笑着说：“跨你恩倒啦。”陈哥反复的听着《浪子回头》这首歌，他心底真的是觉得很难受，难受到不行。他问自己说：“他很常问自己，如果可以重来，我会不会选另外一条路？我还会走我过去曾经走的这条路吗？”好，我们故事先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青春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的时候的一些疯狂事迹，或是一些你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哇，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是在想什么的这种事情。可能那个时候你失去了朋友，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失去了朋友，失去家人，或是错过了可以过安稳的人生，然后却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那如果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来听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那我选的这个版本是2021年他们跨年现场的版本，所以中间会有人讲话，大家别吓到。

有人说没有五月天一起倒数，感觉好像旧的一年没有过去，新的一年好像没有真的发生。今天我想要和你们再一次的倒数，再一次的迎接2021年的来到，你们说好不好？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会说新年要有新愿望，要有新的改变，可是经过了2020这样子的一年之后，突然发现没有改变好像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有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是在2021年数字颠倒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开始的一年，我希望一切回到从前，没有改变。我希望你们能够自由的旅行，自由的工作，自由的上学，自由的看演唱会，自由的把口罩拿下来，把声音完全的呐喊出来。再过几秒，2021年就要真的到来了，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我在这一年

欢迎回到点亮新生。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有一个地方我要更正一下，刚刚我说这个版本是2021年的跨年现场，我更正是2020年跨年，跨到2021年。好，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这首《笑忘歌》有什么感觉呢？有许多网友在影片下面留言说，这是一首音乐听起来很快乐的歌，但是却听着听着就哭了，而且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留言都是这样子写的。我自己觉得这首歌真的，感觉不同年纪或是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在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而且可能随着你的岁数越大感触就越深。这一首歌是五月天在2008年推出的，收录于专辑《后青春期的诗》。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面分享，这首歌是给被过去绑住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如果学会放下，就能看见新的开始。歌词里面说，把过去笑着忘掉，青春是我们的撒哈拉，很像是在告诉我们，遗憾像是沙漠的风沙，虽然很刺痛，但也能被风吹散，留下前进的空间。我自己很喜欢他的歌词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笑忘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笑忘歌。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段歌词。那让我们回到陈哥的故事。那天晚上他在街上撞到那几个年轻人之后，他就是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听着远处的街头艺人在唱歌，弹着吉他唱歌。他就想起以前阿龙曾经说过，兄弟，活着就要活得有意思。他意识到这些年他被这些悔恨还有无限的后悔的这样的情绪绑住，活的就像是行走的僵尸一样。他决定要放下过去的这些执念，然后试着为着自己连同阿龙的份一起重新活一次。然后某一

天他在一个活动，举办的市集里面，他无意间逛到了一个摊位，这个摊位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摊位里面都是一些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凶神恶煞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看起来却都很开心。这个摊位呢，是一个叫做逆风剧团所摆的摊位。这个剧团是由三个年轻人他们一起创办的，想要帮助迷途的青少年，还有一些更生人，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在社会上的定位，或是有一技之长，辅助他们回到正轨上。然后跟他们聊了一聊之后呢，陈哥就后来去参加了他们一场剧团的分享会，然后就是更多认识了一些创办人。那其中一个创办人就跟他说："陈哥啊，我们用戏剧帮助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找到方向，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好，这个创办人跟他这样邀请之后，让陈哥觉得，对啊，好像可以试试看。这些青少年就好像我以前了。如果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剧团的话，会不会不一样？就像刚刚我们听的笑忘歌里面唱的，他就开始学想要放下对青春的这些遗憾，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然后回去之后呢，陈哥他就开始想要改变，他的斗志就出现了。他把他那个破旧脏乱的房间整理干净，然后垃圾都丢掉，什么堆的那满房间的那个空酒瓶啊，垃圾都丢掉，清掉。然后也下定决心把烟戒掉，酒也戒掉，决定要好好的重新开始。还有加入到这个逆风剧团里面，认识了三位创办人，还有其他就是跟他一样曾经在江湖上面走跳的一些大哥，像是60几岁的老张，他们一起在剧团里面排练，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排练呐，然后办一些社区的活动，然后也跟着那些青少年一起排练啊，跟他们聊天，然后做这些社会公益，然后跟帮助这些青少年找回自信。一开始陈哥觉得这些这这个这个剧团啊，也太理想吧，就是这么伟大的理想，觉得不切实际，觉得可能吗？有可能改变吗？就只是一个剧团，就是他们让这些年轻人来参加、加入演戏，就可以有什么改变吗？但是，当其中一个青少年跟他分享，跟陈哥分享说自己如何透过这些加入剧团，然后这个表演，剧团的演出，他透过这边走出，就是他从小这些家庭的阴影，让这个陈哥他就想起他小时候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他就开始更多的投入，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呢也写成剧本，然后演出来，公开的演出。这些在剧团里面的青少年弟弟妹妹，然后这些还有一些也是跟他一样年纪比较有一点年纪的社会历练的人，这些人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他们彼此有一个凝聚力，就觉得彼此是互相支持的。后来呢，陈哥就也去找了一份物流的餐馆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是他每天可以按时的上下班，然后踏踏实实的工作，让他觉得好像一切都开始有起色。
有一次呢，在

0: 在工作坊的时候，陈哥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边闹事，在吵架，然后吵起来、打起来这样，他就觉得哦，好像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一样，他就走过去，然后跟他们说：“兄弟，不要走老路啦，伤人伤己。”然后一个青少年就回他说：“臭老头，管那么多干嘛？”但陈克也只是笑了一笑，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走过你们的路，信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像《笑忘歌》里面唱的。陈哥他真的用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新的心境上面的转换，然后新的环境，让他有一个安稳生活的决心，成为他之后人生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像陈哥他经历了这样子，他的这一趟人生。他前面的这些人生，他真的可以非常非常合理的继续走着这条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走到头。但是他没有，虽然他很后悔，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他想要重新来过。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青春、你的过去有遗憾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面对的呢？现在想起来，你们是怎么样看待呢？或是你的心情可能还是在那个很懊悔的情绪里面，你一直把它放在某个角落藏起来，想要不去看到它，但是其实它一直一直默默的在影响着你。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你做的决定，然后你的性格。接下来，我想要再给大家听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五月天的。那这首歌是叫做《干杯》。
1: 那你好好休息哦，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2: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干杯》，是不是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温暖跟力量的感觉呢？这首歌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是写给珍惜当下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只要把握现在，就能创造新的故事。然后把握现在，邀请朋友举起杯，然后我们尽情的来唱歌，我们尽情的来庆祝，为当下的每一刻，让我们 cheers。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棒，特别是如果去看他的 MV 的话，就他的 MV 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推荐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来听跟看。是从一个第一视角的角度，然后去开头是他已经是非常老了，他在医院，他可能已经快要离开人世了，然后他回想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长大到他现在的这一路上。那么回到陈哥的故事，在他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之后，他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他常常和逆风剧团的那些青少年、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社会，去社区有一些活动，或是一些公益性质的，就是社区上面的帮助。然后偶尔也会在他们自己的咖啡厅里面聊天啊，唱歌，然后就是交流过去荒唐的那些事情。那他在物流公司稳定的工作，

也存了一笔钱之后呢，他去买了一件新的外套，然后把阿龙送给他的那件已经很旧很旧的外套脱下来，把它挂到衣架上，然后挂回衣橱里面，然后穿上了新的那件外套，象征他对于过去的这些悔恨，他已经像这件外套一样收起来，然后穿上新的，可以重新的振作开始。之后有一个剧团里面的少年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说，因为陈哥的鼓励，让他决定要好好的去有一技之长，然后不可以再走以前的那些路。陈哥就觉得哇，很感动，原来自己的这样子的人生却还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继续这么做，让这些青少年他们可以不用走这些他走过的路，像他这么的痛苦，然后人生好像就是太多不值得的事情了。他还重新找到人生的定义，让自己可以更有动力，更有希望的活下去。那我也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你觉得很人生很难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活着，我要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首歌拿出来听，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希望可以让你重新的振作起来。那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一周都能够非常的平安健康，然后也非常的喜乐。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0: 休息哈，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1: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这个前两个礼拜呢，我介绍了我的伦敦之行。其实呢，这两个礼拜所介绍的内容，大部分并不是在伦敦的市区。那第一天我到达伦敦市去熟悉这个城市里头的大众交通系统，同时也去参观了彭博社的总部，在欧洲的总部。彭博是一个新闻媒体，所以呢它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的办公室非常的壮观，是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它的叫做彭博大厦，所以那个是在这个伦敦桥旁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物，整栋的建筑物，然后它这个里头的规模是非常的大。那第一天的其实节目是熟悉环境。那么第二天呢，我就去了温莎古堡，温莎古堡跟伊顿公学。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去了牛津。那在牛津呢，我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最高等的学府之一，牛津大学。还有呢，在牛津整个的这个 College Town 里头的那些博物馆，还有它的一些老的建筑物，比如说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教堂，还有它的这是一个叫Bodleian 这个博物馆群，因为它有很多的博物馆组成的，它有新的博物馆、旧的博物馆，但它们都是藏了非常多的善本书，就是古籍，他们的原始的古籍，比如说手抄本的圣经那些在过去新教或者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候，一些手抄本的圣经那这些善本书在这个是等于是世界的财产，留在了那边。然后在牛津呢，我们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那就是去了很多的不同的牛津的那些点，当然呢也看到了很多的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暑假的时间可能就只有研究生才留在那边，很多的大学生呢就都回家去了。

那如果是欧洲的话，他们比如说中古时代的这些啊，这些场馆呢，是只有楼上的，不是上下两层楼都有的。那我就了解说，他们上下两层楼都有的，因为他们的藏品，它的高度非常巨大，所以呢，譬如说埃及它有把那个金字塔旁边的那种很巨大的雕像，大概也是当时去拿过来，然后他们有木乃伊的一个场馆，特别的场馆，它是叫做说是生跟死，从生命到死亡这样的一个埃及的场馆，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在埃及的场馆旁边它有一些延伸的，比如说苏丹啊、纳比亚啊，还有伊索比亚，这些跟埃及比较接近的，那它也是在这个场馆里头就都是延续的有。所以它应该来说的话，如果你看它规模最大的那个三大文明的，一个是埃及，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还有古的中东，这三个是最规模最大的场馆。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你再看欧洲跟亚洲都是只是一层楼的场馆。那再拿着这个小的地图呢，我就要先做出选择。那我想呢，我看过他们目前就是在亚述帝国的，在亚述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平原、米亚 （Mesopotamia）， 它这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应该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的展览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去看亚述，因为我听说，亚述在不久之前他们有特展。所以我就去特别去看这个亚述文明的。那这个亚述文明呢，其实是在有其中的有几个比较集中的亚述的，就是在西元的935年到612年那个时候的一个这个亚述的帝国的留下来的遗迹，他们等于非常大片的那种等于是遗迹呢都搬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然后做了很多的拼，就是把它补强拼凑，变成非常大片的这个遗迹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震惊，就在那么久以前他们有这么美好的像这个石刻啊，在整个墙上的那种石刻就非常大片，而且它那个细致的程度，他们的雕工刻工跟他们的图案的那个成熟的那个美学的成熟度，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也就是在这一个亚述的场馆呢，我就看到了很多这个旧约圣经里头讲到的当时那些好战的人民。那我们也看到尼尼微，看到了Nimrod， 就是大概尼禄，那时候他们有一些王国，其实那都是旧约圣经里头写的很清楚的，然后甚至也有看到一些以前的皇帝，尤其是我觉得在四世纪里头讲的一些过去旧约圣经里头的人的名字啊，或者是地点地区的名字都看得到。所以呢，在这个场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因为你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太看得到。另外呢，我也非常觉得在古埃及的这个场馆我就非常的震惊，因为那它里头有非常完整的收集木乃伊的那个都移到了这个大英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英国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在中国掠夺了很多的文物，那我觉得他看到的埃及古埃及馆呢，他更要这些埃及人更要流泪，因为那个量简直大到你不能想象。然后在埃及的那个古埃及文明的那个，尤其我觉得英国好像对于埃及的那个木乃伊的研究简直是
这个所有的这些，以及我在

去埃及去旅游的时候都看不到，因为他们的博物馆是空的，他们没有东西。其实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大英博物馆，所以呢，我建议就说，如果你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话，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亚述文明跟古埃及这个文明都一定要去看。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对英国人来讲，他们情有独钟的就是古的希腊罗马那个场馆也是非常大非常宏伟，因为它带来非常大件的遗迹啊来到大英博物馆展出。所以这个三样是大英博物馆应该是镇馆之宝。那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的欧洲那边的，就是跟其他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大概不能成比例。他们的那些画作呢当然是还，我就是走马看花，因为我觉得在欧洲很多博物馆我去看了，我觉得他们的收藏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就等于是非常快的就走过去。然后呢我还特别要看一个特展，现在有一个特展呢是大英国博物馆在大准备了多年的一个策展，这个策展的人是有中国人跟一个中国的学者跟一个这个英国的学者，他们两个是主要策展人。然后呢他们这一个特展呢，我等一下再说这个亚洲馆它的藏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特别要提到这个特别的展出，这个叫做 Hidden Century of China。它的那个年号是1792年到1912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后来翻译成隐藏着世纪，中国隐藏的世纪。他为什么选取1792年到1912年，其实中间有120年的时间。那1792年其实是在光绪的最后的几年，就是那个时候英国的就是当时被这个当时的皇帝认为这也就是蛮夷之邦来朝贡，然后呢怎么没有下跪，不像一般的来朝贡的那些藩国藩属他们的那种礼仪。然后中国呢第一次接触到英国人，而大家知道那个大航海时代，英国是从16世纪开始就进入大航海时代，所以他们那时候这国力增强，他们的武力也增强，他们对世界的掠夺也是大规模的。他们后来来到东方是经过，他们是经过大西洋，然后经过地中海，然后到就是等于走的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他也是走的南亚的路，先到了印度，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来到这个我们南亚这个太平洋的南海啊，然后太平洋来到了中国。那这个时候他见到中国是一个，那时候还是天朝的，自称为天朝，他们的世界观里头，这个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盛世还在行进中，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全世界。所以对这个洋鬼子来朝拜，他们认为应该是按照藩属的过去中国的藩属国的那些来朝拜的规矩，他并不知道英国已经这样的强大。那1792年是中英第一次的接触，然后呢那个时候英国的人希望中国能够通商，能够把中国的丝跟茶呢可以送到这个非常风靡丝跟茶叶的欧洲，他们能够做生意卖过去。那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已经把印度整个的他们的香料还有棉花都已经收购了，所以变成一个大的公司形态的经营，叫做 company。 这个我在海事博物馆的时候我在介绍，但是呢这个特展呢这就展出了中国那个时候的

整个国家的生活，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展品当然是有很多是跟收藏者借来展出，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八国联军之役，他们从中国收了很多宫廷里的好东西，收了很多的这个民间的东西。他的这一次的大英博物馆这一个特别的展出，他还出版了一个大概将近像电话簿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 Hidden Century in China 的这个展出里头的展品。那也有很多背景的介绍，这本书很值得买，才不过30英镑，但是因为太重了，我是没有寄托行李的人，都只能够拖着行李到处随身，那这本书我就没有办法买，因为太厚太重。但是这里头的展品呢，这一个特展的展品是让人很惊异的是它的丰富的程度，然后它这个 cover 整个中国，不管是宫廷贵族的王亲国戚那种贵族的生活，还有庶民的生活，还有教育，中国涉及的那个非常的覆盖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多，而且图像也非常的多，有很多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的。我们一直认为故宫大概是全世界收藏，这个古迹最完整的、古文明最完整的中国文明的一个收藏，但是在这一次这个展出里头呢，它包括了很多民间收藏借过来展出的，所以呢，它涵盖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多，它甚至还有涵盖到中国在清末那个对于这个国民革命开始起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还有这些革命的这里头对秋瑾还有个特别的介绍。所以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的崛起，还有中国的人民的一般生活，不管是士农工商，他们的生活形态、社会阶层，还有整个的中国经济的，那个时候当然是以农立国，但是呢也有经济活动，还有讲到中国的中央统治到地方的统治，他们的整个的官僚系统、政府的组织都有非常非常广泛的涵盖。他甚至很好玩的，就是说，他甚至在清朝，清朝灭亡是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然后这个截止的日期到1912年。那在当时呢，清朝覆灭了以后，不是国民革命就开始，国民革命军就开始在地方上也掌握一些政权。他呢就有一个我特别的注意的，就是有一章是他们为了要对民众介绍地方管理的这个机制的这个领袖是谁，就是这是在湖北地区，那他从中央到湖北，因为湖北武昌起义是一个打响了这个革命的第一炮的这个城市，所以他们的那个政府的行政权的转换也是等于是第一的，所以他们有了就是对于一个公告，就是现在中央的国民军的领袖是谁？那时候就是黎元洪，那黎元洪是一个湖北人哈，他是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大总统，那他这个黎元洪一下下来的所有的官僚的这样的一个像一个 organizational chart，有一点是那种组织每个政府的位置、政府的部门，然后主管人是谁，他有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我会在附录的时候把这张照片放到我们这个附录里头。所以这个展出是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呢，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把他们印刷出来的这一本是像电话本一样400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展出的这个书籍呢，也看了一遍，就是从头到尾这样翻，而且很多的重要照片我也就看了以后，我也把它拍下来，提醒我在我来讲这个展出的时候，给大家

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那很多的人呢，我相信在大英博物馆，我这一次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去看展，尤其是看这个展，那非常多的我认为是中国人或者台湾人，就是凡是亚裔，当然对于这个展的关注程度不会像中国人一样。那我看到也有博主在网络上，他们有在谈这个特别的隐藏的时代的这一个展出，那很多人是一个很哀伤的一个主调，觉得说中国有这么让人掠夺，有那么多的宝物都不在国内，都到了大英博物馆，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那边，那我也可以了解他们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执着。但是因为我现在走遍了世界，我就觉得说很多东西留藏下来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说最终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而是说一个文明留藏下来，就是能够留存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非常的重要。那举一个例来讲，像埃及的东西或者亚述帝国的这些文明，今天能够存留在大英博物馆，我并不会为它是在大英博物馆而不在埃及或者在两河流域感到忧伤，感到难受，因为呢，他们留存下来了，这个历史的遗迹，有一个国家留存下来，甚至开放，免费开放给大家去参展、去参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种保存者的一个贡献，对这个世界文明的贡献。那同样的呢，在下一节里头，我要谈一下，就是中国莫高窟，在敦煌的莫高窟的那一些非常珍贵的上千年的那些藏经阁里头的经书，还有一些拓片，还有一些织锦的那些宝物，现在也是都在大英博物馆，我的感觉。好，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依妮。那前面讲到了大英博物馆它的一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在今年呢会到年底的时候会结束。那我也觉得在那么多人的参观之下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重视，因为它的收集的这个策展人呢是非常的全面的介绍了在那个120年之间这个中国的生活、庶民生活、文化的保存跟这个社会情况，还有国家政治整个的所有，又经历了国民革命，是在1911年最后推翻满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背景下面，所有全面的一些收藏，那当然也有宫里的宝物，也有民间的收藏，所以呢这是非常全面的，很值得一看。那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旅游团，尤其这是一个不需要付门票的展出，但是如果到了你去查隐藏的世代，你是需要付门票去进去观看的。那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不去人挤人去挤到那里头去看，我去看那本书，那是30英镑的一本非常完备的，把他们的藏品也做了很多的介绍跟他的相片，这反而比你去看得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另外我认为我来到大英博物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展厅。它这个展厅呢叫做 Enlightenment 呢，这个特别的名词呢，它的副题叫做 Collecting the World， 是世界的就是收藏。那 Enlightenment 在英文里头呢，大家都知道，尤其前面是大写的话，它指的是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呢，它的时间呢是，它是一个在原来在欧洲又在也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启蒙运动呢，在欧洲遍及法国、德国，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理性的精英阶层的一个这个觉醒的运动。他们的心理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崇拜理性，用理性的这个高光呢去驱散愚昧跟无知的那种黑暗。所以这个有一点像他们在法文的这个启蒙运动是像点亮那个 luminaire， 这个是一个点亮的意思。那启蒙运动在这边英国的这个英文里头是讲的是说是让它可以就是点亮，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它这个里头就是说，因为过去呢都是君权然后呢这个整个社会呢就是完全是封建专制，而且呢用很多时候是用那种宗教去政教合一的去产生一种宗教出发的一种特权，而且呢就压制了人民自由的思想还有民主跟平等的观念。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可以说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在17、18世纪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新兴的产阶级跟一般人民的大众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他们认为民主跟平等这个思想是应该开始。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启蒙运动尤其是在英国呢，它在思想界的这个革命呢是覆盖了全部的知识领域，

譬如说是自然科学啊、哲学啊、伦理学啊、政治学啊、经济学，还有历史跟文学，还有教育这一方面都涉及。他就是把人们在君权的那个压制下的那种思想解放了，所以那个时候直接在政治上的影响，美国就有了独立战争，法国有了大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革命，然后在英国呢，他有了启蒙运动，他有非常大的一个资本的扩充哈，然后呢，他也去海权时代，他出去去到全世界各地去殖民，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说他们有了我们说的是也许到各地去经济的掠夺，但是呢，从 Enlightenment。这个展厅里头，我看到的一个，我先描述这个展厅的样貌是怎么样的。它这展厅有非常多的，但是都是不是像埃及那么大的几层楼高的那种，都是收集的，看起来是有可以收藏、可以带着走、带着跑的那些藏品。然后呢，它的藏品呢多放，它的整个一个大厅的四围全部都是架子。上面是书架，就看起来有很多很多一个一个的，就是一本一本的，像大的日记本，就记录下来。然后这个上面从天花板很高的天花板一路排下来，到了下面就是人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藏品，譬如说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什么，还有印度的什么锡。印度的什么铜器啊，还什么东南亚、马来西亚的锡啊、tin 做的那些器具啊，这个是跟生活非常有关的。当然也有一些，譬如说有些国家呢，他们会把人的头颅骨拿来当祭拜的神器，或者是就是去做的生活器物等等，这些都放在下面。然后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我就去仔细的去看那些书册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呢，这个藏间呢，上面的几乎就是 journal，就是那些出去去探险、去拓荒，然后去殖民的这一些众多的，也许是英国人，大部分都是英国人，他们出去所做的一些 journal。记录，而且呢，他们也带回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值得收藏的、特别的，有的是宝物，价值很高的，也许是宝石，但有的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品。然后他们当时这些英国的出去探险的人，他们坐着船出去探险的人，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献给他们当时的也许国王或者女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普遍的社会运动，因为很多的人都跑出去，就是坐着船到了世界的各地，也许到非洲的某个角落，也许到亚洲，也许到印度，也许到斯里兰卡，就是锡兰或者是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就是全世界他们所涉及的一些前所未知、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范畴里头的新发现的东西，他们都把它收集过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我们的敦煌在很多年前，你看，在这个敦煌是今天丝绸之路的东边起始的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是新疆啊，在天山山脉。但是在敦煌这个地方的话，河西走廊这边发现的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经书，竟然会被一个。英国人入籍，他是其实那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在海外成长的一个英国人，然后呢，他后来就被封为爵士，所以他是 Sir Joseph，对不起，他是叫做 Stein，他的 first name 不叫 Joseph，他中文翻译他是斯坦因。那这个斯坦因呢，他是一个真的是对于敦煌很执着的。他四次到敦煌，然后当时呢，就敦煌呢那个莫高窟根本就是一个大家不去的地方，曾经非常的辉煌。

它有千佛洞，都有很多的洞窟，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洞窟都有佛像，而且呢他们后面还有藏经洞，藏经洞就是他们把当时手抄的一些经文经书呢，他们就藏在藏经洞里头。当时呢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有骂名的一个道士叫王元禄，他呢当时就是想要把这个他的道观啊，他的一个寺庙能够重建，因为很破败，然后他又没有钱，他是一个穷道士，苦得不得了，在那个鸟无人烟的地方，他想为他自己重修他的道观。所以呢当时斯坦因是印度，然后经过了新疆，然后进到了这个河西走廊的敦煌，然后他发现了竟然有这么多的经书，所以他就用这个几个这个金的银疙瘩银器，把他就跟这人说，你把这些一马车卖给我，然后你就拿这个钱去修你的道观吧。所以呢这个穷道士呢，这黄元禄并没有把这个钱用在他自己的享受，他是一个刻苦有宗教热忱的一个道士，他就把这个钱去修，而且呢他也发现他这个洞里头有非常多的宝物，从不晓多久远以前来到的，这大概上千年或者几百年都有，就是很古老，看得出来很古老，这些东西他要把它藏起来，不能随便把它破坏掉。这一位斯坦因呢，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了敦煌，一共有四次，每次他都是花一些银子呢，就交给那个王道士王元禄，然后就让他去把这个作为他修庙的，而且他同时也用他有限的中文斯坦因呢，他就跟王元禄说明，我也是在要振兴这个你的宗教的佛法，所以呢这个你拿着这个钱心安理得，用这点钱去把你的庙道观修好。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那这个王道士呢，在以前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本书里头讲了非常多的，就是他这个觉得是历史上的骂名，但是这个道士的本身呢，他曾经多次的到官府，在各级的什么陕西政府啊，或者是当时执政的，他都是跋涉千里去见这些官府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来把这些东西照顾的保护好，他全心并不是要做卖国贼的，要把祖宗的这个宝物卖掉，而是说他觉得斯坦因呢，他还会安排说，斯坦因也说，我觉得我要帮你把它运到北京去。那大家都认为可能他是半卖半骗的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后来官府介入以后，官府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呢都运回北京，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博物馆去。但是这是民国之后，依旧还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这一些宝物，几车的宝物运到北京只剩下一点点，一路上凡是任何的在接驳中间有牵涉到的那些官府，就一人就偷偷留下一点，所以很多的这个都已经被偷盗，而且是监守自盗，所以这个宝物呢也就消失了，就这出运的宝物都消失了差不多，这些能够携带的，譬如说这些经卷啊，这些书啊，还有一些拓片啊，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画，壁画是画在丝绸上面，还有包括丝绸这些东西，到后面都没有运回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一直到后来才有很多的学者开始驻点去保护、去研究、去留下记录，同时呢，这样子才挽救了后半部这个敦煌莫高窟它的这些好多的洞。但是呢，这个在敦煌的这个莫高窟最一开始，大概王元禄道士所接触的那个最早的一个洞呢，东西大概就是能够卖的。

这个是第十七栋啊，这个第十七栋被大英博物馆称为 Library Cave， 就是一个藏经洞，这个里头的东西几乎就是完全只。

这些千年的从第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中间的这些经卷带回大英博物馆的人，所以这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同样承袭第一段我所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在中国那个非常治乱的情况，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然后呢满清非常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英博物馆把这些宝物保存下来放在他的馆里头，今天免费的让世界的人能够来观看，我觉得这是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我觉得虽然他不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是他被保存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文明的遗迹，文明是全人类的，并不是只是属于中国，而且这些属于印度过来的一些早期的佛教的高僧，或者是他们的僧侣所留下来的遗迹，也不完全被中国重视，所以才会流失那么多，然后被偷盗那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的感情并不是像一般大家有那么大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只要文明能够被留存下来，那放在哪里只要好好的被保护，也许他有一天在中国也许要求讨还的情况之下，也许他也愿意讨还，只要他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宝物被好好的保存，那么也许他也会有归还的动作，也未可知。但是呢，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判断。那这是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一个联想。然后我那天在 Enlightenment 这个展厅去问人家，这个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这些经卷放在哪里，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特展的项目，所以他们现在是收藏起来，并没有在 Enlightenment 这一个展厅里头。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服务人员，我相信他是一个志工，然后他甚至不太知道什么是这个莫高窟的这个藏经洞的这个收藏，所以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有点摇头，他说很可惜他都没有看过，他说但是他听说以前曾经有过特展。那这个特展呢，我们上网去查的时候会看得出来，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而且呢大英博物馆也承认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当初被运出中国是在一个中国不知的情况之下被运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能够留在大英博物馆，但是英国人还是实事求是的说明它的来源是不是那么的光明，或者不是那么的合法。好，那我讲到这边也就是说明了这个我在这里头所看到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馆里头的一些联想，因为它的确里头有非常多的，我去问他们，你们那些他们手写的这个探险者或者开拓者手写的这些 journal 是能不能借阅，他说如果你是会员，然后你要来做，你可以申请，你甚至可以把那些日记本拿下来亲自的来看，但是需要这个我们的批准，而且也需要做一个保护的动作，因为这些书籍也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它的一个原貌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值得去 Enlightenment， 因为它这个馆不像其他的馆那么宏伟，但是里头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宝物，这是文明的遗迹。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我想在最后一段我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亚洲馆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那我想的话因为亚洲馆里头有包括中国的、印度的、韩国的还有这亚洲馆比较全面了，就是会介绍中国的，但是它的收藏中国东西也是没有像我们故宫博物院那么有条理，它有一个预期的通道，那个预期通道就是像地下室，然后非常空气不好，而且炎热，但是那有很多古玉器，那东西小小的，所以大家收藏起来容易。那还有一些瓷器、陶器，那这些是在中国馆里头你会看到的，但是都是比较断代，就是片面的，并不是说非常。

常的全面的像故宫那么美好的收藏。所以我们这个故宫的对于中国的书画器物从铜器，从青铜器到玉器，到这个到陶瓷，这些收藏的确是最好的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要看还是到我们那边去看。那我在这里头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那个中国的孩子，他们都是在这个观光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在那边很仔细的看有哪些是中国的东西。因为这里头是东南亚的包括印尼啊，包括爪哇这些其他的都混在一起，都是在亚洲馆里头。那他们是特别会要注意中国的东西哪些是掉在了大英博物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让他们参观那个导游的眼光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真的希望他们在看片呢，这个整个中国的东西是如何被收藏保存，而且去被研究的话，他也可能慢慢会同意我的讲法，就是说他们用国外他们很大的财力，民间的财力来保存这些东西。他每个馆都有他们，譬如说Rothschild 的家族，或者是和这个哈通的家族或者是都是世界上那些富豪们，他们来支持博物馆的某一个展厅。那这个也就是给他们找到了比较好的地方做展览，尤其是大家只要能够去那博物馆都可以免费的去参观这些展出。那不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摆放的地方嘛，就不一定要在中国的境内，因为中国一直的这个平安的或者社会安定的，也就是这40年以后吧。那之前中国也是有很多的战争，有内乱，有很多的对于宝物的收藏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静静的坐在大英博物馆，也让我们的宝物得到周全的这个保存，能够让后世的人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文明的遗迹。这个是我个人的观感，也许大家不尽同意，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觉得文明的遗迹留存，只要能留存下来，能够被研究，被后世了解，能够知道文化的这个传承，不管是在哪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今天讲到大英博物馆这一段，我说的有一点琐碎，而且呢这个声线不够美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同游也会能够有收获。好，那么就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我再继续介绍英国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艳的博物馆，跟它整个的一系列的对于儿童教育的影响。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礼，今天又带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哈家教养系列，哈拉妈在现场。对，今天的来宾还有谁呢？
2: 哦，我今天带了我们家的两个女儿来，一个是九岁的妹妹哈妹，然后一个是五岁的哈恩。
1: 哦，对，转眼之间哈恩已经五岁啦，
2: 好快哦，好快哦！我们家那个小女儿妹妹啊，现在是我们家长公主。
1: 哦，是哦，是，而且九岁了，
2: 也九岁了，
1: 步入这个，
2: 对，我要珍惜，我要珍惜，是
1: 是是，所以啊，你看哦，这个我们毛孩子其实寿命，他们的生命的那个轮子转得比我们快，
2: 是，
1: 对，快很多，一眨眼哦就已经是中年狗了哈。
2: 是，
1: 那在这么有限的这个时间相处时间段落当中，我们当然会很希望他不是只是活着然后吃喝拉撒我们照顾他而已，我们也很想他能够融入我们的其他层面的生活。对，那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呢？比如说爸爸妈妈想要出去玩或者要去访客，那个像这个哈恩啊哈妹，你们哈家都这么的吸睛，如果有人想要邀请你们的话，也很希望你们这两个女儿可以来啊，对不对？是啊，那也许我们家也有狗狗啊，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这个宠物的亲子之间的这个聚会，好像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2: 是，其实狗狗是跟小朋友一样的，他们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
1: 是，
2: 好，但是呢，在我的观念里面是，我们必须让他去学习跟别的狗相处，不见得一定要交朋友。然后我也不加强他跟狗狗的朋友玩的乐趣，因为毕竟他生活中主要的是跟人，
1: 跟主人，
2: 跟人，因为出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容易搭电梯，或是在一个很拥挤的地方，比如说过马路，过马路的话很多人，
1: 对，
2: 当然当也有人牵狗过马路，可是毕竟跟人过马路的机会比较多，
1: 对啊，我常常就看到这个绿灯一亮要过斑马线的时候，就这边一只狗，这边一只狗，然后就从头一直叫叫叫叫到尾。
2: 是是是，是，老师，因为你家里住在大公园旁边，比较碰得到，然后我家里比较不容易碰得到，但是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是认为它必须跟人很拥挤的情形下交叉而过，他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我的生活，这是都市的生活，
1: 是，
2: 好，因为我住在比较拥挤的都市里面，所以他必须跟人挤来挤去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压迫感，
1: 因为这种机会很多了，
2: 是，尤其搭电梯，真的有时候电梯好不容易挤进去，你要又让你狗挤进去他也不要那么慌张，就觉得都是脚 OK 的，
1: 对，
2: 好，那我这样讲说，现在因为养狗狗越来越多，很多公司哦，他们每一年可能都会举办员工旅游，他们也会欢迎狗狗也报名参加。
1: 哦，对，现在台湾越来越宠物友善了，
2: 甚至说，一个月开放一天可以带狗狗一起上班。
1: 哇，这是哪一个公司啊？这么好？
2: 现在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因为少子化，
1: 是的，没错，
2: 是。还有说，甚至说你参加聚餐，搞不好阿公阿妈说你也来，阿公阿妈生日的时候你也把他带来啊，可能亲戚也会带狗狗去
1: 哦。
2: 你自己本身因为狗狗也是喜欢，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他的能力培育出来的话，他会吓到。
1: 对对，
2: 你看小孩子突然带去一个结婚典礼的比如说。

0: 因为小孩子 OK 嘛，一般婚礼是不会欢迎狗狗去的。嗯、可是你类似哦，你是一个两三岁、三岁小孩，妈妈带你去婚礼中，很多人来摸你一把，
1: 嗯，
0: 哦、跟你讲话，
1: 嗯，
0: 哦、叫你唱跳个舞、唱个歌，你会吓死。可实际上，狗狗去很多的亲友聚会，很多人就会过去摸它、捏它啦，来握手、握手，
1: 对，
0: 坐下、坐下，
1: 对对对，
0: 是
1: 对，这是常见的，特别是、比如说啊、这像哈家都是治疗犬、大家就是印象里头，你们家狗一定有能力啊，是不是？
0: 老师
1: 就常常会有这种误会，对不对？
0: 老师跟治疗犬没关系，因为狗狗很可爱，他们就很想去跟他玩。
1: 对，这人的天性、
0: 就是。对对，人的既定印象就是摸摸你就是代表我爱你，戳戳你代表我更爱你，
1: 对，
0: 叫你握手是想跟你互动，
1: 是 是, 是、
0: 你很难喝止说，哎，拜托拜托，你让他休息好不好？你不要一直烦他。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有电狗的宠物餐厅，
1: 嗯，
0: 然后很多电狗，他就必须人力要更强，
1: 嗯，
0: 因为有些是真的是去慕名而来，因为他很喜欢这只狗狗，或者他家里没有狗狗，他很渴望跟狗互动。
1: 对，
0: 原则上电狗的能力就很好。那我现在说的是那个是能力好的，可是我一般我们的家犬，
1: 嗯，
0: 不需要培养到那么厉害，因为生活中不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陌生人来。
1: 对对，我们本来就不是在培养交际花的。
0: 但是他必须有这个能力，是很可能有一天，你要带他去动物医院。很可能你今天要去餐厅，或是你要去 Seven,、Seven 不见得每家都要、你去便利商店，很可能一群的旅客就包进来了，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哎，这狗狗好可爱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你很难说请你离开好不好，请你离他远一点好不好，不大可能。
1: 是是
0: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参加狗聚。
1: 嗯，
0: 刚刚我们去过宠物展咯、因为宠物展是你带的狗狗，你什么时候进去，你什么时候要走，你要带去哪个角落，我去哪个地方休息，你可以决定。可是参加狗聚就要跟着人家节拍走。
1: 哦，对哦，对。
0: 是，好，
1: 你不能说哎、我们家狗狗那个你已经觉得他的那个压力很大了，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先走。
0: 实际上说实话，
1: 他邀请的是你啊，不是？
0: 说实际上，我发现，大部分当然有少数狗狗是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他比较没有自信，有畏惧，或是在狗聚中不小心被一只狗狗欺负霸凌，在他心目中他可能就很讨厌。可大部分狗狗都很喜欢，狗聚有好多好吃的狗狗食物，好多爱狗的主人，很多家长。
1: 好，
0: 他看你狗狗都会夸他，
1: 嗯
0: 啊，他的狗狗也会跟你摇尾巴，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狗聚的话，如果是在餐厅那就没有，可是很多都是户外的，
1: 嗯，
0: 他们都会特别找一个有草地的，让狗狗尽情的奔跑，
1: 是，
0: 所以狗狗去完狗聚都喜欢的，
1: 嗯，
0: 大部分都喜欢的，然后呢，对我来讲，我是要小心，有如果有些狗狗它玩得太粗鲁，
1: 嗯，
0: 比如说有些狗狗很喜欢骑人，
1: 嗯，
0: 很喜欢骑狗，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啊，它不知道自己这种互动方式是比较不礼貌的，
1: 嗯，
0: 然后主人也觉得 OK 啊，狗狗玩就是玩没关系，
1: 嗯，
0: 可是对我而言，我会很不喜欢，
1: 嗯嗯，
0: 是，然后所以碰到这种情形，然后我会把我狗狗带开，我会先不会放我的狗狗玩，我先观察，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参加狗聚之前，你是要先想，今天我觉得你去的聚会只要有狗就叫狗聚，
1: 嗯，
0: 有的是纯粹就是每个人都带狗去的狗聚，
1: 嗯，
0: 好，有的甚至是像我们大贵宾，就纯没有说大贵宾的狗聚，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你去的地方是很多不同的，他可能家里很多狗狗或不同的狗种，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狗狗是有能力的，
1: 嗯，
0: 我们必须先把它培养，
1: 嗯，
0: 一样的道理，类似宠物展，只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可以主导的？我说宠物展，我们必须提早到啊，
1: 嗯，
0: 然后让狗狗找个地方先，听听楼上的声音啊，我们在地下停车场的一个休息室听听楼上的声音啊，
1: 嗯，
0: 然后它心情稳定的时候，我们再搭电梯上去啊，然后去外面尿尿，然后只要是走道换大走道，就是要停一下，那感觉一样，去狗聚也是一样，
1: 嗯，
0: 如果是你狗狗第一次去的话。
1: 嗯哼，
0: 我都会很建议你一样道理，在车上先停下车的时候，你先滑一下手机，
1: 嗯，
0: 不要急着带他先下去。
1: 你是说在车子里面滑手机？
0: 对，
1: 就是人狗都不先下去。
0: 对，
1: 好， okay,
0: 因为你滑手机的时候，他以为你有重要事，他比较会放松。
1: 哦，
0: 你滑手机的时候，你一直盯着前面，一直看着他，他觉得你要干嘛？好，人会很难免都一直看着他。最重要是他会一直看着你。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放空看天、看窗外什么的，不要

0: 要不要看他？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觉得、哦、我做不到，我就是好喜欢看他，请你滑手机。
1: 嗯嗯，
0: 你是拿手机用录影的背对着他，你脸不要背对，你可以看他在干嘛。
1: 嗯嗯，
0: 或是用你的后视镜什么都可以。
1: 嗯，
0: 然后你先放松，你自己先把自己呼吸平稳。
1: 嗯，
0: 然后你下车让他去尿尿大大。
1: 嗯，
0: 然后不要急着走，嗯、不要急着往我们现在都是户外哦。
1: 嗯，
0: 不要急着往户外走。户外餐厅、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一下去就尿尿就冲草地先让他跑、
1: 嗯、
0: 先不要让狗狗认为我一到地方我就可以放肆的玩、
1: 嗯、
0: 否则他以后只要到类似这种情形他就在车上里面暴动、
1: 哦、
0: 他会一直
1: 急一般狗都是这样子、欸
0: 我之前的狗会这样我发现、嗯、很难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有这种问题、
1: 嗯、
0: 我后来养新的狗狗就绝对不要了、
1: 嗯、
0: 因为新的狗狗很难改、嗯、我只好被迫放弃那个公园、嗯、可是我到别的公园去哦，它还是我请、嗯、可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1: okay、
0: 我们之前有说
1: 所以重新设定你找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设定、
0: 嗯、以前我是故意就是到了公园就停一下就走了就开走了、
1: 嗯、
0: 可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它、
1: 嗯、
0: 那个记性很好
1: 嗯、
0: 但是你在那边捡到100万、
1: 嗯、
0: 你又碰到那个地方那时候情形你就很想说地上还没有100万可以捡、嗯。
1: 是。
0: 那个给他的太好的印象了、
1: 嗯、
0: 很难改。
1: 对而且狗狗很真的是你说记忆力很好我也真的觉得很神奇。嗯、就是哎、欸、要到某个地方去、
0: 嗯、
1: 很奇怪就快到了他就开始醒过来了。
0: 是。
1: 对他就好像知道我又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
0: 快乐的呼唤、嗯。
1: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你去迪士尼是不是很开心
1: 嗯
0: 那你下次妈妈说带你迪士尼的话哎、欸、搞不好在台湾就很兴奋
1: 了、
0: 嗯、然后到那边坐车子到那边搞不好晚上都睡不着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太开心的事情、
1: 嗯、
0: 是所以那个狗狗对不好的事跟对快乐的事它会记忆很深刻、
1: 嗯、
0: 虽然我们说狗狗的记忆力只有两秒钟或五秒、嗯、可是你相信我
1: 它有长期记忆了对
0: 是太开心了、
1: 嗯、
0: 尤其你是不断的去狗去那个那很开心很自由、
1: 哦、是
0: 因为你家狗狗也很乖啊跟每只狗都玩得很好啊然后跑得很尽兴
1: 嗯
0: 他当然很喜欢
1: 嗯
0: 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他玩的时候不要太兴奋
1: 嗯
0: 你知道老的时候兴奋过度都不好
1: 嗯
0: 我希望你心脏用久一点、
1: okay、
0: 很多的老狗尤其小狗的心脏到后面心脏都不好
1: 嗯
0: 然后心脏不好吃药要吃一辈子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吃药不好是我们会觉得你是不是生命在倒数
1: 嗯
0: 哪一天心脏病发作我们会乱担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保持卖那个不要跳的心跳跳的厉害不要很喘气保持他的情绪属于开心、
1: 嗯、
0: 可是不是兴奋
1: 嗯
0: 愉悦比开心好
1: 嗯
0: 开心比兴奋好
1: 是
0: 兴奋比激动好
1: 是
0: 但是激动兴奋这个我都不要、
1: 嗯、
0: 开心开心一点点就好
1: 哦
0: 愉悦
1: 是
0: 我希望你健康一点
1: 是
0: ，
1: 但是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满头雾水，就是他要兴奋起来，我怎么让他收下来呀、啊？
0: 所以你就是大家去，比如说我刚刚说车上等一下，下车等一下，
1: 嗯、
0: 然后慢慢的进去场地，
1: 嗯、
0: 然后进去场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跟人家寒暄，
1: 嗯，
0: 好、
1: 嗯，
0: 你在门口下面再等个30秒，再开门进去、
1: 嗯、
0: 跟大家笑一下，牵成牵好，等个5秒钟，
1: 嗯，
0: 进去里面都是很嗨的，
1: 嗯，
0: 好，如果说你家狗狗是属于比较。容易激动的不是容易护地盘的、
1: 嗯、
0: 然后喜欢驱离的、
1: 嗯、
0: 最好晚一点进去。
1: Okay,
0: 否则你先进去的时候只要每只狗狗进来都想把人家赶出去。
1: 对他以为他是老大因为他第一个来。
0: 诶他认为这地家是他的。
1: 对。
0: 因为你已经在这边定下来了、
1: 嗯、
0: 只要主人家长在哪个地方定位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已经树立了警戒。
1: 嗯
0: 好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这个室内包厢就是我的、
1: 嗯、
0: 有狗狗进来就是侵入
1: 者对
0: 对对对对。
1: 哎、欸、可是这样子有一个、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主人也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是不是你所谓的狗聚就是事实上是认识的人
0: 里面可能是我认识的比如说今天狗聚10个人、
1: 嗯、
0: 我可能10个都认识也有可能我只认识那个主人。
1: 嗯对啊。
0: 都有可能。可对狗狗而言我要的是认识陌生人他也是可以保持冷静。
1: 是。
0: 然后认识的狗狗的话
1: 嗯
0: 你记得有时候嗨就人来疯啊
1: 我跟
0: 你。那个你更不要理他你跟主人说诶、欸、对不起我们有点疯齁、
1: 嗯、
0: 请你不要理他。
1: Okay、
0: 我要让他觉得他冷静才可以跟朋友打招呼。
1: 嗯、
0: 否则他会以后越来越激动。搞不好远远看到、啊、搞不好看到那妈妈的车对我这狗就激动了。
1: 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在这个聚会开始以前先跟前

0: 怎样的主人沟通。
1: 所以我们要先参加那种我们比较小的聚会，哦，然后那些主人都认识的，哦，然后可以配合我教育的。
0: 是， 是，
1: 因为我要教狗狗嘛，嗯，但是慢慢的，我现在说狗主人的管理学，嗯，你家狗只有这个能力了，很多主人，包括我自己，等他，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好啊。打比方，他去考上治疗犬啊，在妈妈的骄傲啊，嗯，因为被一个公开的肯定，嗯，然后也去公开很多地方肯定，我就觉得我家狗狗已经很棒了，嗯。可是主人就往往很棒的时候就忽略了，嗯，就会觉得哎，他看到人家很开心啊 ，OK 的，嗯，我们。之前去服务啊，那个狗狗啊，一到会现场的时候，因为妈妈都会把包包放在一个位置上，嗯，我们都会有个桌椅，好，比较长一点，让主人可以放一些外套啦、包包啦，然后再拿一些我需要服务的工具，嗯，哦，主人还没有放好哦，那个狗狗就已经爬到阿公阿嬷的那个轮椅上面准备了，
0: 真的，
1: 啊，来，我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摸我了，食物拿来吧。可是这小狗很可爱，可大狗不行啊，嗯，因为大狗万一对方还没有准备啊，你大狗就往我身上蹭，嗯，会吓到人家，嗯嗯嗯，哦，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小狗是很可爱的，可是如果是我家小狗，我也不会喜欢它这样，嗯，因为搞不好对方今天是鼓很大的勇气的想跟狗互动，嗯，你太热情会吓到他，嗯啊，那搞不好这个是很渴望跟狗互动的，你就白白让狗狗这样子给他，嗯，待会你希望这个人要配合一，比如说他比较害羞不说话，你要跟我狗狗玩，你要跟他说话，嗯嗯，要么就是礼貌，说我可以跟他玩吗？希望他表现养成礼貌，嗯，结果我狗狗就跑到人家身上去了，
0: 对，
1: 我说你要问我一下呀，啊，你就会错失那个个案学习的机会，尤其对小孩，
0: 对，
1: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我去那个地方，狗狗是跟着我的，嗯，我可能在忙我的事情，可是狗狗不会擅作主张去做他认为他喜欢的事情，可是我认为那时候不适合的，嗯，一样的，我今天可能会带他参加一些小狗聚，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家的狗狗还在学习中，嗯，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请你们不要理他，嗯，我会参加是他们都不带狗，只有我带狗，嗯嗯，好，如果我家狗狗是比较没有自信害羞的，我会带我家一只狗狗陪他，嗯，如果你家狗狗是比较害羞的，你可以邀请对方，比如说你家只有一只狗狗，或是然后你可以邀请对方带一只狗狗他们熟悉的来陪他，嗯嗯，因为有时候主人给他的支持度跟狗的支持度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嗯嗯，有时狗教狗是好的，嗯嗯，可是你不要找那只狗狗很爱玩的，嗯，或是那只狗狗脾气很好的，嗯，任他玩，嗯，任他撞他拍他的头吼，蹭他，哦，你认他那只狗狗不是好老师，不适合，嗯嗯，你要找那只狗狗是
0: 有懂规矩的，
1: 对，像我们学会一个治疗犬叫小黑，嗯，他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老师，嗯，他不会去霸凌你的狗，嗯，但是他会用眼神会告诉你，嗯哼，我不理你，
0: 是是。
1: 还有之前有一只黄金贵宾叫做 Bubble， 他也是很棒的狗，嗯，他对狗狗的眼神，他的肢体都是友善的，嗯，但是呢，你没有礼貌，他是不理你的，嗯，他会整个撇头，嗯，你撞我，他会躲开，嗯，让你不能得逞，嗯嗯，啊，有的是撞你，我骂你，哈，刚好得逞，嗯，他是完全用忽略法，
0: 哎呦。还蛮懂得教育，
1: 对，这两只狗狗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每次我养新狗狗都哎，拜托一下，让我跟你一起去散步好吗？
0: 哦，所以你常常在就是养幼犬的时候，你就会帮他找好的
1: 老师，
0: 哎，对，这个叫老师吗？
1: 狗狗的朋友，
0: 对对，
1: 适合的，
0: 对对对，这个哎，让我想到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
1: 因为你把
0: 小孩找好邻居、好同学，对不对？
1: 你把他教好了，他知道他的三观。正就是跟人类小养，你三观正，你们生活起来他很愉悦，你也很轻松，嗯，是。那我们当然家里有家里的好的老师，嗯，比如说恩恩啊妹妹，因为有时候是狗狗是在家里不敢造次，可是出去他会，嗯，好，出去他会，所以我们出去要帮他找到好的老师，
0: 是啊，哦，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哈勒妈今天要谈的这个狗具是，嗯，就是他跟我们平常带狗狗出去遛，定时间出去遛会遇到，诶，固定那个时间会遇到的朋友，然后聊聊天，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是属于家庭式、生活式，我们是说特殊状况。
0: 对，他这个他本来就已经熟悉了，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说要离开家去参加。 平常不太见面的亲朋好友，可能他们都有带狗，或带其他的动物的状况的这种聚会，那因为这个不是。

0: 好啊，哈乐妈刚才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开始有心想要带狗狗去参加这一类的狗聚的话，其实在培养狗狗的能力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的这个启蒙的老师
1: 帮他挑，要帮他挑一下，
0: 对，要帮他挑。然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好从你认识的，所以就是说狗狗脾气好，个性好，主人也还蛮好相处的，人数不要太多的小型的狗聚。而且我刚刚有听到一点，哈乐妈说刚开始你的这些狗聚的朋友先不要带狗，
1: 对，你先参加陌生的，然后在一个餐厅里面或 Seven 或一个便利商店里面，然后大家坐下来，你们我们大人在聊天，他在旁边，妈妈累了，因为没人跟他玩嘛，
0: 对，
1: 他你给他一串玩具啊，比如还在练习中的时候，让他有一点比如说给他啃咬个东西，或是我会弄一个铁链，然后串了很多玩具，然后咬咬就睡着了，他要习惯妈妈跟他聊天的时候到室内去，
0: 是 OK 的，对，
1: 你就是放空，
0: 是
1: 就是休息，
0: 是
1: 就把家里客厅带家里的情形带到外面而已。
0: 哦 ，OK， 这个是第一步，
1: 对，而且不要有狗，搞不好有狗的时候他会紧张，第二个他会想玩，第三个他会想驱离你走，这是
0: 对，
1: 因为我妈妈坐下来了，
0: 是，好，我了解，如果一开始你就给这么多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学会你在帮他安排的第一次的课

0: 成该学的东西。
1: 我希望他可以休息，好，趴下来。
0: 哎、欸，这又回到了哈家教养前面讲的休息的管理。
1: 是是是。然后在第二个，慢慢就是我可能会邀请我熟悉的朋友，认识的朋友。然后如果我是小狗的话，我就会找比他给他体型大一点的，可是最终他要跟大狗一起。
0: OK。
1: 所以黄金是一个很好选择的，
0: 是。
1: 但是黄金不要找那种。真的不要讲像我们之前那个哈蒂啊哈威啊那个脾气很好啊。真的那个哈勒踩他身上他都不会生气的。那种就不是好的老师。他会误会所有的都可以。
0: 狗都可以这样子对待。
1: 是。
0: 我了解了。所以所谓的好的老师是有纪律，就是他有界限的。
1: 对，有界限。
0: 然后他也能够适当的表达他的意思， 对不对？
1: 对。啊，那这种最好第一次的话，先到户外去，大家一起散步，然后坐在公园椅子或是外面户外的，好、哦，其实真的不要去公园，有很多狗狗会跑过来，到那个类似公园，可是很少有狗的，然后你就坐外面聊天，然后他的狗狗会休息，啊，你的狗狗也会休息，然后最终不能放开玩，因为玩的感觉，看到狗狗他觉得要玩，所以我带我的狗狗跟别的狗一起，我十次到第十一次我才会放。免得他们误会，看到就因为狗狗对跟狗狗玩是天性，因为狗狗也很会玩，然后他自己也很爱玩。我是说幼犬哦，或者狗狗本身就有社交狗的，就跟狗玩的那个喜欢，天性的喜欢。当然有少数狗狗是讨厌狗的，好、哦。然后我说一般来讲，你放他玩，就给你到你看到玩具店就买玩具给他，你觉得呢？好、哦，他看到狗就喜欢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就类似说，哎、欸，对哈，我应该带小我的狗狗去玩具店，或小朋友去玩具店，我就是不买看就好了。哎、欸，这个玩具好可爱，看一个摸摸就好了，我看一看，因为玩具店有时可以摸嘛，就是不买没钱。可是有一次你买给他，他会很开心，但是他不会看到玩具就要。你把这个类似引入到这狗狗的身上，还有食物，如果你出去吃东西，你也给他吃，他就认为你吃，他就是要吃。啊，这个也会给他一个既定的印象。那为什么你吃东西，我们不给我吃？
0: 他就会闹。
1: 对，所以说一般来讲，狗狗如果说还没有教好那种概念的，那个三观还没有建立起来，先不要给他吃，因为这个都是他喜欢、天性喜欢的。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拉回来。好了，我跟这只狗狗，然后我们就可以要在，因为室内的跟户外是不一样的感觉。他可能在户外可以跟三四只狗狗一起走路，或是碰到都 OK。可是你在室内。是不一样的，室内是一个比较对他们狗狗那也是一样。我可能在户外，我可能会大声唱歌，可能叫室内唱歌，我会紧张。所以跟狗狗也一样，我们在室内找他认识的狗狗，然后大家主大人在讲话，在餐厅，在室内的地方。就是不能玩，因为本来出去就不能玩，他已经习惯了，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要休息，
0: 是，
1: 他就很觉得哦，我就找个好舒服的位置，
0: 是
1: 啊，你也不用跟他下休息，你只要绑好绑短短的，他就会趴下来就休息了，
0: 是，
1: 哎
0: 呀，我觉得哈勒妈你真的颠覆了好多，我相信很多养狗人的概念不是这样，很多养狗人概念就是要他安静的时候在家里就好了，我带他出去就是要让他放风。你不觉得吗、欸？有很多的主人是这样子、欸。
1: 等到他，比如说他跟你出去，他只要放风是你决定的、他不会期待，因为大部分都不放风。
0: 是。
1: 好，然后呢，等到他心智也成熟了，你叫他来换回，一定要懂。
0: 是。
1: 换回。去运动公园没有人的地方，凌晨三四点去都没有关系，凌晨四五点天开没有什么狗去练。然后慢慢在一个草地练，然后慢慢拉长绳给叫回来。
0: 是，反正就是要一直练到换回是绝对确实做到。
1: 做到你才可以跟别的狗狗自在的奔跑。别的狗哦。
0: 是。
1: 否则来讲他会不知道回来。
0: 对，
1: 因为追狗太好
0: 玩了。
1: 是。然后在第二，
0: 这很重要、哦。
1: 然后在第二个，他跟狗狗玩，他不会玩到就是扑人家啦、骑人家、撞人家、舔人家啦。我觉得这些，当然狗狗在玩得很开心，会难免，但是不是 一昧一直坐骑人家，
0: 嗯，
1: 或是一昧的撞人家，然后要人家追，人家不追他，他就撞人家，叫人家追他。
0: 嗯，
1: 如果有时候撞一下是诱导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好吗？我觉得 OK。可是呢，撞人家，然后人家跑他一下，他就撞别人。
0: 嗯嗯嗯，
1: 有这种狗狗，你知道有的狗狗就别办嘞，那个只要人经过他哦，
0: 嗯，
1: 他就不理，等经过去他就咬人家屁股。
0: 哎，会耶，
1: 小狗就咬人家的脚跟，
0: 还是
1: 啊，那个有的是
0: 回马枪，

0: 对他来讲，他搞不好是紧张，嗯，好、哦，他不敢驱离你，可是你总是在驱离一下，嗯啊、哦，也有可能他是等待机会，也有可能他只想跟你互动的一次啊，要刷存在感。嗯、可是不管这些行为都是不是很有礼貌的行为，嗯，其实对狗狗而言，搞不好是本能，可是对我们而言是不礼貌的，嗯，所以如果他会撞人家，撞人家。他准备要撞，就把他叫回来。嗯，好、啊，所以为什么我说？
1: 哦，所以妈妈、爸爸妈妈要眼睛要睁亮一点，不要紧顾着跟朋友讲话。
0: 是，所以说我习惯性就说，他还不懂得怎么跟狗狗有礼貌的玩的时候，嗯、我都会大概30秒到40秒，不会超过1分到2分，我就会打断。嗯哼，会摇铃时惯。嗯、啊，所以你参加狗聚的时候，那个整个很嗨啊，
1: 对，
0: 有点类似你去参加那个舞会啦、夜店啦、啊，那个整一进去，整个就情绪澎湃啊，或、嗯、参加演唱会摇滚区啊，嗯，你那时候你要叫狗狗不要站玩，不可能，可是你已经给它养成生活的习惯、肌肉的习惯，它记忆好了，嗯，所以你我会提早到。然后在外面让他冷静冷静，进去的话看人家，看人家
1: 先看、嗯、
0: 是，除非我的狗狗是属于驱离的、嗯、太兴奋的，嗯，好、哦、会驱离的，而且看到每次狗就冷来风，看到狗进来就开始叫，嗯，那一种我就觉得他不适合参加狗聚，他、
1: okay、
0: 只适合参加小的，我可以控制的，嗯，然后这些狗狗人士我可以邀请，我可以拜托他们配合我狗狗的能力，嗯，是这些可能像我们家哈密已经2岁多了，他目前来讲我还不敢放他跟别的狗玩，哦，因为他看到狗狗会兴奋会激动，
1: 是
0: 是 是，所以我等时间，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管理，对，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的管理主人，嗯，是你认为你家狗狗都非常好，搞不好他这门功课这门比如说地理课学的不好，你在这方面就要加强，不会因为别的功课都考得很好你就忽略了。嗯嗯，很可能你地理也不好，慢慢的本来英文很好，英文也拉下来了。哦，所以老师你不觉得我们治疗犬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认证？
1: 对啊对啊，就是他会变的。
0: 对，他主人已经就忽略了。
1: 是是。
0: 或是他遭受到什么的，让他行为偏差，主人没有注意到，嗯嗯，所以我们要确保这只狗狗的状况跟主人跟他的配合度，好、哦，他是，哎呦，恩恩，你要讲话吗？好，
1: 刷存在感，
0: 好，不行哦，妈妈在说秘密哈、哦，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治疗犬都会有可能明年考试不会过了。
1: 有有有，对、哦，
0: 然后代表说主人都会忽略。那、嗯、一般家犬的话，有其实我觉得要再三再提醒，嗯，我们家狗狗不见得要当治疗犬、嗯，也不见得要去做什么。但是如果他的行为有点偏差的时候，嗯，我们不要带他参加狗聚、嗯，太激动的狗狗，嗯，我们可以带他小心的保持，因为养他的目的就希望他活长一点，嗯，是健康活着，这第一。
1: 是。
0: 然后第二，健康活着就是情绪要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见得参加狗聚，但是如果他太激动、情绪太兴奋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嗯哼。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慢慢培养，嗯，慢慢到最后可以参加狗聚的原因是，很可能你今天你们同事大家有个聚会，或是有一个60岁大寿，哦，好，好。老师，那我待会再讲，我先来安抚我的狗狗。
1: 好好
0: 好。好好

0: 哇，听众朋友，我们终于回来喽！哈，那个哈恩跟哈妹已经出去休息了一阵子啊，现在精神抖擞的回到我们的录音室来。对，好，那我们就接续刚刚的话题，是、嗯、
1: 是，我刚刚讲过说，如果说你生活中，反正我家狗狗也很好，然后我个性是很宅的哈、嗯，我也不会很喜欢去带他去见陌生的人。我跟我的朋友就觉得，我聚餐就是人去，狗狗也不。我也不会觉得狗狗去是好的、嗯、啊。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只要我能够去的地方，它也允许狗去的话，我是很希望带它去的。嗯，因为我是比较严重的，依赖狗狗跟我一起生活。嗯，因为可能在我自己觉得啊，狗狗生命的话，它健康的可以跟我到处啪啪找，可能只有10年到12年。嗯，因为慢慢它可能就会，年纪大了。就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刺激，去，因为去新的地方就是兴奋嘛，对他来讲是刺激，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参加这个聚会是谁会来，然后我也希，因为我觉得狗狗跟小孩一样，我都要多多跟他见世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荣誉感，然后别人夸他，他也会很开心，而且我喜欢看他笑的样子，是我甚至我去整骨，因为我老了。然后有时候会扭到啊、落枕啊，我会去整骨，然后我也会带他去。
0: 真的？
1: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第一个，我看到他，我就不会那么痛了。啊、还有最重要，但是当时带他去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影片是，主人如果晕倒的话，你希望狗狗会怎样？对我来讲，我是晕倒的时候，或是我吓到尖叫的时候，我不要他跟着我叫。
0: OK。
1: 因为我知道我家狗狗是，他每天都在看我。我的情绪会影响他，我希望哪一天我很衰弱或不行的时候，我吓到，我希望他还是冷静，就啊妈妈这样子。
0: OK，
1: 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吵架，不知道为什么是吵很大声，我的狗狗哈雷，我之前
0: 比你还要着急，
1: 对，因为那时候他大概已经7、8岁了，我突然看到他吓到不行，我是。因为哈雷是我第一只狗狗，我很爱它，我很舍不得，因为我跟我先生吵架吓到它，因为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0: 是
1: 我因为只要狗狗吓到我就会很心疼，
0: 是，
1: 而且尤其是我带来的，
0: 所以你们就自动结束了吵架了吗？
1: 是，没有，以后我就故意跟我先生大声说话好，因为难免有时候会情绪
0: 声音大一点，
1: 对，我没有办法控制情绪，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外面的有没有吵架，我不能让你适应说吵架也是生活中的
0: OK，
1: 我保护他反而不如让他觉得那个是啊，你们讲话大声而已。所以我有人偷摸我的狗狗，狗会吓到，我不。

0: 我就练习偷摸他，让他觉得摸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办法叫大家不要偷摸他，那么就不如让他养成摸一下没关系，当然我尽量少去那个人家会摸他的机会，真的我自己也不舒服，看得也不舒服，然后再拉回来。我去整骨的时候我真的会尖叫，我是一个很爱叫的，所以我很感谢那个整骨的
1: 愿意让你带狗狗，
0: 对，愿意让我带狗狗，而且我尖叫他，因为有的师傅是你尖叫他会
1: 就放轻了，
0: 没有，有时候会故意 的,、
1: 哦、的，
0: 因为我真的太没礼貌，我叫到不行啊！我是我自己都很讨厌我自己，可是他真的很有耐心，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像有些小孩或女生或者男生会突然的尖叫，你不要怪他，他也不是故意的，可能真的吓到了。所以我让他去听尖叫的声音，后来都翻肚睡啊。你知道，所以我在觉得我可以的话，我不要因为我个人因素让他吓到。如果说在外面的话，我不要让他因为吓到而绕跑。因为后面的后面的代价不是我可以承担的。
1: 对，也没办法预料。
0: 是，所以如果可以让他多多见世面，我是很乐意的，而且我很喜欢。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说，一个真正爱狗的关心毛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0: 是，比如说有
1: 考虑的东西会非常的前瞻性。
0: 所以如果说像去日本啊，有一只狗狗啊，然后它一个雕像嘛，听说主人走了它就一直想念它，
1: 忠犬八公
0: 是，可对我来讲我不要我狗狗是忠犬，我会舍不得，所以我像我离开家或者不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开心，这妈妈一定会回来，因为让他有焦虑或等待，我是觉得是凌迟，是精神暴力，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这样，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对狗狗。
1: 是，
0: 好，然后我们现在说狗具哦，我觉得因为狗狗也真的喜欢，然后他生活中我们也希望出去跟我的朋友聊聊天啊，或是有些必要的聚会，比如说家族聚会或家族去旅游，我也希望他可以加入，而不是说哦不行，比如我们哈密哦不行，他会咬人，哦不行，他会乱叫哈，他不能去。
1: 所以你就他如果不能去，你就必须要请人来家里照顾，或者把他送去住宿。
0: 其实冲去住宿我还是觉得要教，因为有些地方是你真的不能带他去，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要出差或是全家出国去旅游，带狗去旅游不是那么简单的，或是说真的万一有人生病你要到医院去陪，要照顾病人或自己生病，你的家人要照顾你，狗狗可能就会落单，
1: 对，
0: 然后搞不好好几天，
1: 那就是真的，
0: 是，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让他能力好一点，然后从那个怎么去找宠物旅馆啊或什么的，我们找机会再讲那一篇。我现在讲是说让他见世面，是开心他健康的时候，你也很舒服的状态下，我们环境上可以安排。但是你的狗狗已经习惯这种聚会了，请你不要忽略，他毕竟他的能力。三岁到八岁，就算到十岁好不好，也是未成年。再厉害十五岁，像导盲犬他们很厉害，有些能力可以到十五岁，杀人还是不用关的，他们还是小孩。
1: 对，
0: 是，所以你要随时去看他。今天可能去玩的时候，有一只狗狗突然的很粗鲁，他是都认识的啊，怎么突然变凶什么的，很可能他身体，因为搞不好他身体不舒服，你的狗狗一起这样玩都没关系啊，所以你要去的时候狗狗你自己要管理你自己，要去看看今天参加的狗狗的状态，还有你家狗狗的反应，如果你觉得怪怪的话，情愿摇铃时把它带回来，当然别的狗也会带回来，请你只要记住不要去喂别人的狗，
1: OK，
0: 你就喂你的狗就好了，
1: 是是，
0: 甚至你家有三只狗狗去哦，你只喂你家那只狗狗，你比如说我就只喂哈妹，哈恩哈妹我就死都不喂，那他们很希望在家里我只喂你，不是说我每次喂全部都喂，不要让他养成习惯，只要拿食物出来我就一定有份，
1: 是，
0: 因为生活中不见得可以，然后出去的时候你是要练习你只喂你家其中一只或者一起喂都可以，你可以用变化的，但是绝对不要问别人的狗，为什么呢？
1: 那你这样子你要跟你这些狗具的朋友先说好啊，
0: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知道你不准喂我的狗我会翻脸，不管我跟你多好，你只要喂我的狗狗我就去翻脸，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带小孩出去有人随便给他钱，爸妈说哦好棒哦，那个阿姨又给你100块，哦那个给你1000块，你妈妈都说不能拿人家的钱，因为会让小孩子对钱的东西会三观不正，会扭曲他的价值观，
1: 可能下一次人家狗就叫不回来了，
0: 是，小孩我们的那小孩都这样叫，何况是狗狗，因为对他来讲食物跟钱是一样的，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叫他回来休息，然后再放，

0: 再休息再放，大概第十次，第十次才真的回来。然后请你的水记得哦，水不要放在地上，让它那个任意喝，因为水也跟食物一样，是它在很渴的时候你给它喝水，它会很喜欢回来。
1: OK， 了解。
0: 所以那个水很重要，然后你的水也不要去喂别的人，因为有些狗狗是爱吃的。

0: 甚至会把你家狗狗赶跑。
1: 哦，
0: 是因为
1: 这叫做去吃瓜苗公。
0: 对他来讲，就是谁有食物，就是粮，干粮都好，他就在你旁边赖着不走，然后甚至到说你的狗狗回来，他把你撞开，或者他用眼神。
1: 嗯，
0: 我就曾经碰过是，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那只狗狗很乖，然后哈恩就过去啊，因为那一天是我们要练习他的狗，所以。我也跟他讲，你可以喂我们哈恩，你可以喂他，因为哈恩真的不亲人，你可以喂他。结果我就发现他的狗狗不敢过去，我们哈恩也是有威严的，
1: 是。
0: 后来在第二次带在玩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狗狗会凶哈恩，他哈恩过去，他就把哈恩撞开。我就说，你这只狗狗和他将来会护地盘，会护食，等于开始在护了，然后会护地盘，你要小心。因为他也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说护地盘是本能，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很好的说，有时候不行的时候，你要很坚持，你都一直认他的时候，他将来是会变成一只任性的狗，不是只有护地盘而已，
1: 是
0: 他连走哪个方向，要不要休息，要不要离开，都是他的决定，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家狗狗很乖，那我就忽略它了。
1: 是，
0: 你要记得，你要记得来去观察它的行为，是不是开始有护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觉得它都没有叫啊，也没有呲牙咧嘴啊。你看很多狗狗不敢靠近，或是说有狗在你旁边，它不敢靠近，你就知道有人在护。是，所以这一点今天不是因为你家狗狗很好，然后你就觉得
1: 它都可以，
0: 我都很放心。你要记得它是。永远是未成年，我们成年是18岁，他的智商说实话寿命都很少，可以陪到18岁，是，所以你要记得你要常常观察他，他是都是变数，他是一个可变数的。
1: 哇，这样听起来啊，哈勒玛尼，你带狗狗出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其实都在上课，都在给狗狗。我听起来好像这个为主。
0: 那
1: 你到底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聊到天？
0: 我常跟我朋友聊天，聊到忘我不理狗的。因为如果说，
1: 但是狗狗有能力啊。
0: 因为狗狗餐厅的话，我会把它绑起来。因为当然有些狗狗你可以在餐厅在这个环境里面走来走去。如果说它能力是 OK 的，我就不会理它。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那个录音室，
1: 对，
0: 这个录音室还蛮大的，我就随便它要趴要走都可以。
1: 是，
0: 或是我今天到这边，你们楼下一个蛮大的客厅，蛮漂亮的，我就会放他们会干嘛，我也不理他，也不叫他。其实我出去很少跟我狗狗下指令，除非拍照，我很少叫指令，很少叫他来。可是他们靠近，我会摸摸他，甚至他靠近我也不理他，因为我一直理他，他就会一直希望我理他，而不休息，
1: 他就不能休息了。对，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0: 对，我希望休息。所以你今天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朋友，因为吃饭都一般都一两个小时，甚至。话很多，搞不好三四个小时都可能，我都不会去看我的狗，我只要绑好就好。因为他们玩完差不多了，该休息，他们会到我旁边来，我就会开始上牵绳。因为餐厅是也是人进人出的，所以一定要上牵绳。然后今天录音室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上。然后呢，对我而言，我不是随时看着他，但是我会注意。有一只狗狗进来，或一个人进来，我会看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很热情的，很喜欢跟我狗玩的，我怕他一直弄他。
1: 你就要开始去管理这个人。
0: 我会带他玩一下，然后说好，然后玩一下，然后差不多了，我就会跟他笑一下，说好，谢谢你，他们也很喜欢你。然后那个大概懂我意思。
1: 是
0: 啊，如果那个人是。进来就有点迟疑，我就觉得他对狗狗是迟疑的，甚至会不喜欢的，好或者害怕的，
1: 你就把狗叫回来了。
0: 没有，我那个狗狗我不会让它过去。是因为我说，如果刚好有外人进来，如果今天在这边，如果有朋友进来的话，因为我狗狗是放的，我会把狗狗像你说叫过来，把他们牵住，甚至上牵绳。如果他一直聊天，就上牵绳。如果是开放的空间。随时都会有陌生人进来，我会把它绑短短的，在我旁边休息。
1: 对，
0: 只要有人进来，我就牵绳稍微按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站起来想过去。好，如果对方有动，搞不好他是很害怕的动，他就认为他在召唤他。所以我会稍微拉一下，让他知道不要过去。
1: 是。
0: 那其他虽然跟我的朋友在聊天，可是我会看一下哪边会有人进来，哪边会有什么，所以我会找一个好观察的位置。
1: 是啊，所以其实就是这种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0: 不要让有人机会去骚扰他，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让我家狗狗有机会去去吓到人家。
1: 是，然后你虽然这个在跟朋友聊天，其实你还有另外一只耳朵跟眼睛持续的保持观察的。
0: 老师，

0: 你现在带一个三岁小孩出去的时候，
1: 本来就应该这样了，
0: 对，你会看一下。
1: 对啊，你讲到这个带小孩、带娃娃这件事情，
0: 是，
1: 我就曾经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哈在路上这个走，然后是大概也是那种像年中，就是年尾的时候，这个大清仓那种那样子的一个时节了哈。然后路边就有那个卖衣服的店家在大清仓，然后就花。车，然后很多人都围过去，我就见到有一个妈妈推着娃娃车，她就把娃娃车放在旁边，自己两只手转过去去，她我就经过她的娃娃车，我在想说，我这时候把你的娃娃抱走，你应该不知道，对。
0: 所以我都会跟说，如果你今天刚好去一个店，比如说你去商店买东西，
1: 嗯，
0: 然后你，我觉得你家狗狗要放在你的肚子，
1: 嗯，
0: 肚子的下面，如果是
1: 眼睛看得见的地方，
0: 没有肚子的下面，好、嗯，眼睛看瞄得到，那你两只手可以做，你去找东西呀、啊，还有眼、嗯、或者眼睛跟店员撒娇或讲话啊、嗯，或讨论东西。可是你的狗狗是要放在你的肚子，你的肚脐下面，
1: 嗯，
0: 不是放在你的背后，
1: 对，对，
0: 因为放在背后不知道什么事情，你会不知道，
1: 没错。
0: 可是你放在你肚子下面，你牵绳给它踩短。
1: 嗯，
0: 用脚踩住，所以狗狗 要学会踩绳，一紧它就不会走。
1: 是是，
0: 因为有时候你牵绳，用你手拉着，你手在挥在动的话，那个牵绳在它身上晃来晃去，
1: 哦，很诱人。
0: 没有，它也不舒服，
1: 没错，
0: 会一直打它的脸。
1: 嗯，
0: 那所以说你可以把牵绳，如果可以用一只手，但一只手牵绳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两只手必须要做的时候，你用脚踩住，
1: 嗯，
0: 啊，你家狗狗踩住，在而且放你肚子下面，再大的狗狗。它一样可以跟你的肚子整个挤在一起都没，跟前面东西挤在一起都没关系、
1: 嗯，
0: 至少安心。
1: 是, 是，
0: 有人要伸手摸它，它会摸到我肚子哦。
1: 嗯嗯嗯
0: 啊，有人要逗它，因为在你肚子前面它也不方便。
1: 是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肢体，去给它一个安全的一个类似一个小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千万不要放在你的侧面或放在你的背后。
1: 对，
0: 是，
1: 要不然，我曾经也有一个朋友，好好玩哦，他牵狗狗出去散步，嗯、大狗狗，结果回来的时候，老婆问他说：“啊，狗嘞？”哎，牵绳还在他手上，一个圈圈项圈在手，
0: 狗再不见了。
1: 对，然后他完全毫不自知，怎么狗？
0: 没有，他家狗散步已经很乖，就是他不知道，
1: 对，对没有没有这个牵拉的感觉，
0: 对对对，太怪不好，不开玩笑，不行
1: 啊、哦，
0: 是，
1: 对啊，真的是。是很粗心的主人、哦、你家小孩丢了你都不知道。
0: 因为我的项圈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是紧的，就是很就是、很紧、嗯、然后慢慢越来越乖，就会牵绳会越来越松。
1: 嗯
0: 是。那后来我想想还是紧，就是不要像之前练习那么紧，可是还是情愿紧一点比较好。
1: 对。对
0: 像你说的，我也很担心有人摸摸他就把他项圈整个抄起来。
1: 对，
0: 我有被害幻想症，所以说那个项圈是你要整个把它，
1: 它是保护狗狗的一个工具，
0: 对，要整个把它掏起来的话，没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是
1: 哦。讲到这一点哈，其实有一些狗狗的那个身体的结构比较特别一点，它脖子比它的头比它脸还要大，
0: 对，
1: 那个项圈就很容易溜走。
0: 是，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一般来讲，我是觉得。不要太依赖你的项圈或你的胸背带可以保护你的狗。
1: 嗯，
0: 最好的方式
1: 还是他真心
0: 眼皮底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0: 眼睛不用看他，可在眼皮底下。
1: 是是，然后你要确实就是要训练狗狗到一个程度，就是他随时都会关注你。就是还有就是换回，哎，这个就是收心。嗯、
0: 对对对，我很喜欢狗狗，是随时会到我的旁边跟我撒娇一下。
1: 嗯
0: 啊，妈妈你还活着。
1: 对对对对，妈妈没有丢掉哦。
0: 是。然后，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带他去聚会的时候，刚有讲到一些说，你不要急着进去。
1: 嗯。
0: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先不要急着放狗，搞不好之前的聚会，你前面三次都不放狗。
1: 嗯。
0: 到第四次或第五次你再放。啊，一下就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哦，我好不容易放他好好的玩，不用。
1: 对，
0: 他要先学会什么冷静，
1: 对，
0: 玩的斯文。
1: 是，
0: 然后我在玩的时候，我随时妈妈都会在旁边，他耳朵都有开，他随时他耳朵有开才可以玩的很久一点。
1: 对，
0: 是
1: 哦，要给他这个概念。
0: 对
1: 对 对,
0: 对，否则如果心野的时候，你要叫狗狗心野，但是他收心也太残忍了。我们可以慢慢来练、啊、
1: 而且也很难做到，那根本就会耳朵就会盖起来。
0: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没有好好的教他然后去矫正的东西、
1: 嗯、
0: 跟你跟他拿刀开刀开肉体有什么两样，
1: 对对对，
0: 他都已经不舒服的。
1: 是 是, 是，
0: 大家觉得我开刀好残忍，
1: 最好是一开始就设定一个好的开始。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把他朝我们认为生活的习惯

0: 好习惯，习惯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平静、愉悦，有点开心，太开心不要。你保持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狗狗永远耳朵都会开着，像哈密也耳朵常常关着啊，所以我就它的自由就会少很多。
1: 对，
0: 因为我它还没有学会，并不是说我残忍，是它还没有学会。骑脚踏车还没有真的学会的时候，你真的敢放手吗？
1: 对，
0: 你得敢放它到马路上骑吗？那是生命的危险。
1: 没错，没错，对。另外，今天哈乐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训练狗具的这个开始，一定要找到好的同伴，对，好老师，
0: 是，
1: 对，不只是那个狗狗的个性啊、这行为啊都比较成熟一点，有礼貌一点，可以教你家的狗狗。另外呢，你的好朋友就它的主人也是要挑一下的，对，就是能够配合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我们今天来不是只是我们人类开心而已，其实最重要是要训练你家的或我家的狗狗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同学关系的好朋友。
0: 对
1: 对，
0: 然后其中还有很多细节的话，我们下次再讲。
1: 是
0: 很多细节。
1: 对对，哈乐妈真的是倾囊相授了。那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状况，我们一时半刻一两集大概也谈不完，所以我们哈家教养已经进行到了21集了。对，好，后面还有很多，对，请各位听众这个再继续的追踪我们这个单元。好的，那今天谢谢哈乐妈的这个用心的分享，
0: 谢谢大家听。
1: 是，好，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S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

0: 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他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鸿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早，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当就五场，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之，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子真没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厉害，如鱼得水。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家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

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了。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啊。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我他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10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3个，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精密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3个人，就大陆派的3个人。第一个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他看到我就给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琦智老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是他撑起来的，所以刚刚那次就是6个人里面有5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得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2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了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2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所以。

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啊，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一政府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您，我一定会跟您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3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就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的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低碳问题。那两岸低碳可能就是谈低碳啊，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院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园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拉起猫罗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事实上生态休息。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 contribute。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我都去拜访了。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

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及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测试微站、水温站，测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明。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它，没有人愿意支持它，它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它。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昨天在那个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邻居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就是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要是有注意这次的会台，十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林先生讲，让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7个团、6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2个团，这2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
是马斯克，这个。

平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两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2个，其实。这是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啊。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是让他们有些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给我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可以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人。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2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比如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来跟各。

会做一个报告，然后想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太福音。我昨天刚从马太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都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花两本。”他说：“我们马太恩区有个堰塞湖。”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吨是什么概念？2座牛奶水。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mission impossible，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太安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9月十几号拿到2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豪雨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啊，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复，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赈，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恩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timing，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复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了，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复的重建当做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光复重建，我还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们让光复重建
让来。

0: 率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都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或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生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身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科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你，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一个，第二个，5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的好的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他的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1/4自杀 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位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在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鸿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3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

长，他所接触到台青富路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息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啊，就是Lina， 这个黄如霜，她是布鲁妈妈厨房嘛。
1: 对对，布鲁妈妈，然后布鲁家开心厨房。
0: 对对对，哇，我没想到开心厨房，其实我们很想直接就想到食物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你是喜怒哀乐，其实你都可以透过食物来调整。来改变，然后呢不是只有食物本身。我们上个礼拜听布鲁妈妈讲，哇天哪，她可以借着食物来创造更多爱的力量跟影响力，她可以帮这个孩子的教室，她每天帮孩子带便当，然后在教室里面带领更多的妈妈对于怎么样

0: 让孩子吃的健康美味，然后适合孩子的哈，
1: 嗯，对，
0: 哇，这个就变成一个风潮了吧？
1: 那个时候真的的确是流行起一阵子，妈妈们会想要帮孩子们带便当。
0: 哦，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很痛苦，带便当很痛苦。
1: 有啊，我就想说，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压力，但是。但是很好玩的时候，这边可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实在太有趣了。因为因为我一路就是帮他一直带便当带到高中嘛，所以他本来一开始的便当是，譬如说他坐在旁边同学会想要跟他分享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0: 他会跟你讲。
1: 他当然会跟我讲啊，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好，那今天这个东西可能特别好吃，我就多放一两份这样子在他的便当里面，然后就可以分享给他座位旁边的人。但是后来呢，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分了，就老师们在老师就规定，这就是我儿子他的便当是不可以去分食，因为大家会生气，不能分，抢不到。
0: 真的、哦、
1: 太好笑了，后来都觉得太好笑了，
0: 连老师就为了这个也
1: 没有。后来我就是想说也不要造成人家困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常常进班去当爱心妈妈嘛，会进去小博士信箱时间讲故事啊，反正常常有的事情。
0: 你看妈妈什么都做。
1: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全职家庭主妇，那我就会觉得能有时间我就去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我就跟班上的孩子们讲说，我说这样子啦，我们那种特定的时间我都会做东西来给你们吃，譬如说期末的那个同乐会呀、我都一定是手做披萨，不知道做了几年了。
0: 真的哦。
1: 对呀、然后因为我
0: 给全班。
1: 对啊。然后我也怕大家失望，因为大家想要分他的便当分不到嘛，然后老师又想说不要让小朋友起争执，然后就不让他分、
0: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1: 对啊，然后我也想说那我就跟大家讲好约定好这件事情，
0: 是这样，
1: 因为我的个性、
0: 所以大家就会有期待哈，
1: 有期待也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一下又不能分他的便当这样子、我的个性就是我很怕孩子们失望啊，就
0: 是也是因为爱了，
1: 我喜欢小孩，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就是我，所以我很怕说他们，譬如说这个人有，这个人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
0: 心里也不舍，
1: 就会觉得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约定好了，就期末的时候，对啊，我都忘记我做了几年披萨，很多年，
0: 真的，
1: 对啊，每次一做就是那个最大的十几寸的吧，因为一做就做六个分全班
0: 啊，哇，我觉得跟他同班好像很幸福，我相信这些长大以后。会怀念的大概就是这些，
1: 我觉得是他们的妈妈们好像比较怀念我。
0: 哇，那你让很多的家庭啊都觉得很期待。
1: 他妈妈们因为回去孩子们都会讲、说今天谁谁谁的妈妈又有来了，然后妈妈就说、那你们一定有好吃。
0: 哦、太好了，我看你真的是领袖人物。不过我
1: 无心插柳，真的无心插柳。
0: 我觉得就是说如霜哈，就是 Lina 应该就是说你从小生命里面有那个满满的爱，所以你很自然而然很想要把它分享出去，你自然而然你这实在是，所以我说这是生命的事，这不是什么道德啊什么，
1: 不是
0: 完全不是，就不是想说我想要做好所以我才来做这件事，而是里面呢就是很自然而然那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其实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什么，因为他里面就是满满的爱，他看到人家就像你看到人家如果他还在为了抢这分食，他就想说那你我也给你一份，我也可以给你，你只要愿意相信我就给你。所以其实基督徒其实讲究就是你那个爱可以分释出去，你可以分享出去，那就会更扩大那个爱的范围跟度量。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在行这个基督的，
1: 其实我是觉得人的个天性可能有两种，但没有说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
0: 啦。对
1: 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获得比较快乐，有些人会觉得付出比较快乐，分享。
0: 对，
1: 那我就刚好是后面的那一种。
0: 对，
1: 是我后来，
0: 不过，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年纪大了才知道。
0: 对，
1: 小时候不觉得。
0: 可是你那个是天性啊，那个天性就是你本来拥有的。好像你说一个水杯你倒满了。

0: 那自然就会流出来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刚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你得到的会快乐还是付出的会快乐？所有的历史跟中古今中外，你看到很多人的定义啊，快乐都是因为有分享，你有去付出，那个那份的快乐才。我最近才看到，就是反正看到那个李嘉彤校长，不是他也在写一篇文章，他就说他的好朋友最聪明最厉害的，常常人家都譬如说台大电机系，然后他就比别人更早会去学什么什么，后来他就开创了公司，很有钱，可他内心一直觉得他不快乐。
1: 嗯，
0: 后来他看到他大学喜爱的那个女孩子，
1: 嗯。
0: 他很喜欢那个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呢居然去做修女、
1: oh.
0: 然后去照顾那些偏乡的原住民的小孩，然后他后来好像有成就了，很有钱了，可是他就是不快乐，他就很想要去找那个同学，后来才发现哇，原来他很快乐，他虽然没有钱，但是他就是一直在付出嘛，然后那个大老板就跟着付出了，
1: 嗯，
0: 他才后来才觉得真的那才是快乐，所以分享跟付出啊，确实是已经天经不变的那个真理。
1: 嗯，
0: 所有你的付出，所以我看 Lina 为什么会那么热衷，大概就是因为在这里你得到了那个快乐。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嗯，这种开心的来源是自己开发出来的，
0: 对，
1: 不需要别人来成就你、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每次就是牵扯到如果说还需要很多人来成就你的开心的这个时候，那个变因太多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
0: 容易失落。
1: 对啊，我觉得一旦有了失落，你本来喜欢做的事情就会变得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让有失落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个性的关系，我就是。可能比较不喜欢事情失控，所以我宁可我自己去做，我也不要等着别人来做给我。
0: 对，
1: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不晓得，大概也造就了，所以就是演变成到最后也就变成这样子。
0: 对啊，可是当你扩散出去的时候，让更多的人也有机会分享到哈这种成就感或者这种快乐。因为如果很多妈妈，就像我就做便当，天哪，不是。欸，你做了这么多年，你的菜色会不会重复？然后会不会想不出？以前我就想到说，很多妈妈就会讲：“哎呀，我已经想不出要做什么便当了。”
1: 不会，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很能
0: 变，你一直都有变化。
1: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哦，我后来出了那一本便当书，那里面的所有便当就是记录了我某一个学期帮我小孩带的所有便当。
0: 哦，
1: 大家都觉得太夸张，因为
0: 它不会重复哦，
1: 没有重复啊。然后，而且我不是为了出书去做，我是真的，
0: 啊、对对对，
1: 应该是说哈，
0: 累积出来的。
1: 我帮他做了便当，顺便拍一拍来做他说。但是只是说我这个人，哦、我可能上个星期就有讲过，我就是见不得事情很丑。所以就算是我随便拍拍的，我也是全部都是要在我自己的合格范围内，我觉得很好看的。
0: 所以已经审核过
1: 了。所以我出书的时候，那个出版社基本上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我的稿件就出了。
0: 哦，
1: 对，因为我
0: 浑然天成，
1: 没有，因为我也不让人家帮我拍我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有说，我说我知道，当然专业摄影师很多角度可能拍的比我好，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所以要由我的切角下去，我才会觉得才最像我自己的东西。
0: Yeah.
1: 对啊，就觉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路本来只是因为料理喜欢料理嘛，然后帮我儿子带便当，然后后来呢就成立了一个料理的粉丝团，然后就慢慢就料理粉丝团就是我们家的布鲁家开心厨房，对，那个粉丝团是因为这样来的，然后因为成立了那个粉丝团以后呢，
0: 所以是他同学的妈妈都号召以后就更多人来那个，
1: 那真的会开始蓬勃发展，是因为我在爱料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爱料理这个网站，就是有一个专门放食谱的网站，然后我算是他们那个创战 作者之一。
0: 哦，
1: 那这个也不是有人来找我，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就去投稿了，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创战的人就发现，哎，怎么这个人好像常来投稿，有跟我聊了一下，我后来跟他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这样一路，然后就开始有厂商会来接触，但是这都好几年后的事情，然后才开始变成我现在做的料理工作者相关的，譬如说食谱开发呀，然后去各地做展。

0: 演啊，当讲师啊，去教做菜啊，这些事情。那我这个一切都是无心插柳，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当初本来只是想说可以好好发展我的料理，但是你知道料理工相关工作者现在的要求你的其他的加分技能太多了，譬如说你要很会摄影，譬如说你要很会剪辑，你要很会拍影片，再加上我又出去教课，你要还很能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慢慢的造就成一点一滴，就是可能本来自己可能只能只会有一点点会的，你就会开始去深究说，哎，我那如果我这个已经是变成我的必备技能之一的话，可能本来人家也没有要求了，那我的个性就会说，那我就开始自己去
1: 学习、
0: 去探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好。
1: 没有，
0: 对，很厉害，为什么会讲客家话？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路下来，就会变成莫名其妙的斜杠可以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本来的原用意可能就是，我只是帮孩子们做便当的一个妈妈，我只是想要做好我的便当而已。所以我的时候就觉得，妈妈爸爸们也不用觉得自己太辛苦。我常觉得哈，你很认真、很辛苦去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些获得，但是这个获得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或许我真的是运气很好，因为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嘛，因为就造就成我现在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这个我当初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其实如果你倒回去这个整理一下哈，其实凡事都有它的发展轨迹，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分析把它建构起来。如果你把它摊开来，你都可以知道有很多的轨迹都是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前提、那个动力、那个动能其实很单纯的，就你想要把它展现这里面的爱呀、关怀呀，那你能力就是借着爱就生长出来了，
0: 就想要做好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最常的那个在教课或示范的时候，我都会，他们说你怎么有办法带12年便当？
1: 对呀、啊，我听了也很不，
0: 我就说
1: 12年、
0: 我说你要知道，当妈妈唯一的功能只剩下做便当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好带？就一直笑。
1: 哎呀，你说的是很中肯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很专注、很认真的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价值，就这里面有很强的价值观。就有的人他
0: 主要还是我自己很喜欢啦，我
1: 对
0: 啦，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有动力一直做，
1: 没错。
0: 然后
1: 我带几次我就去，
0: 然后很恰巧的是我的小孩非常买我便当的单，他不但是买，他还可以跟我讲完说什么东西蒸完以后的味道比较不好，你以后不要带这样子的菜色。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吃哦，
1: 对，
0: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用
1: 蒸便当香，他也很用心在体验
0: 哦。因为我有跟他讲
1: 哦，
0: 因为我有跟他说，我有跟他说，我说每天帮你带当然没问题，因为他希望我帮他带便当啦。对的，我说当然没问题，可是你要跟我讲说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什么东西比较不好吃，
1: 所以要有回馈。
0: 也是找话题跟他讲，因为他话比较少。但是他因为他就是那种理工脑袋，你让他有一件事情要去分析的时候，他就会好好跟你分析，这样就是也制造一点话题嘛。所以有的时候，
1: 而且还蛮中肯的。
0: 中肯啊，
1: 非常中肯。
0: 打脸的时候也打得很中肯啊，
1: 也会打脸啊。
0: 会啊，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帮我带咖喱饭，我永远都记得。
1: ”
0: 他说：“你要知道，咖喱饭的那个酱汁蒸过以后，跟饭变在一起，变得没有那么湿，是干的时候有多难吃吗？”我就这样，因为他很爱吃咖喱饭，小的时候，
1: 对，
0: 我就想说，
1: 小孩子都喜欢。
0: 然后你当然会觉得带咖喱饭没什么不行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哪知道不能带便当，还不能蒸，对对对，这个是他跟我讲。
1: 如果冷的话呢？不蒸的冷的吃呢？
0: 这就要说到他是一个老人个性，而且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东方人个性，
1: 真的要吃热的，
0: 绝对只吃热食，而且他的便当还是要烫的。
1: Oh my God！
0: 所以我到后来就变成欢乐送，做完直接送。
1: Oh。
0: 他高三的时候，当他在

0: 在准备那个学测的时候、嗯，我就更觉得我的功能只剩下那个提供饮食，这个不好好表现一下怎么行？要发挥妈妈的价值、啊、这种事，
1: 那也是你、哦、那也是你储备级从小储备的那个能量最大的放大的一个。
0: 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的好好的，
1: 神的美意。
0: 刚好我的工作上面也让我有这种自由的时间，比如说时间到点了，我就可以去送，然后我也可以那样，而且我还可以兼顾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本来就是料理嘛，所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当然不是。
1: 哎、欸，所以这个兴趣最实用，你看哈，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这个美食、啊。
0: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然后刚好我的孩子又是很能用食物沟通的人。
1: 对，所以食物是很有疗愈的。
0: 哦，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疗愈。
1: 对，
0: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他说：“你那个心情再不好。”饭先好好吃完我们再说
1: 啊。哦，欸，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0: 啊。我一直都在推广这个，我就跟，而且我常在教课或者是在讲座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跟与会的，可能是有小孩或是没小孩，都我觉得都可以。
1: 其实大人小孩都需要。
0: 我就会说，在餐桌上绝对不讲有压力的事情。
1: 嗯，
0: 我说你，即便你今天对于孩子在学校发生了有多不满意的事情，你很想痛骂他，但也请不要在餐桌上讲。
1: 以前是教训孩子，就是在餐桌上。
0: 我们家绝对不在餐桌上面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会
1: 很重要，
0: 会污蔑了我们餐桌上面吃好吃
1: 所有
0: 的
1: 价值，
0: 吃好吃东西的时光，然后就变成我，因为我跟我孩子都是很注重吃这件事情啊，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聊，就是不要聊，你吃完要聊再聊嘛，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啊，
1: 真的很重要啊。你看有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哽咽的时候，你吞一个东西就真的也吞不下去。
0: 吃饭就是开心的事，所以开心，在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再做其他不开心的事情来干扰。
1: 对，或者你不开心的时候，至少吃饭要开心的。
0: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转换功能啦。尤其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一样啊，都吃东西，
1: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
0: 就我知道做不到，
1: 嗯，对，
0: 因为餐桌上面是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可以讲话的时间，把握的时间，该骂的时候赶快骂一骂。
1: 对，那有时候有人不小心说话伤到了别人，那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0: 然后我每次只要有机会有可以分享讲座，不管是任何场合，我去科技公司也办过好几场演讲，我都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1: 对，
0: 我说饭桌上面绝对不讲伤感情的话。
1: 对啊，
0: 对，我就觉得对啊，
1: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家庭的生活教育，你把在生活上最重要的价值掌握住，执行的很顺利的话，这个家庭的氛围跟家庭的关系就比较好经营跟维持。然后
0: 就是我觉得塑造一个特定的事情，让他可以有很愉快的气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点期待。
1: 对啊，
0: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期待，但至少你知道到那个时刻点会发生的事情，可预期的应该是开心的。
1: 对，
0: 而不是要这样，大家就说：“哎，今天吃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压力很大。”
1: 是啊，
0: 那就觉得这样子生活有一点太辛苦了一点。
1: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了哈。而也是要操练了，对啊，因为好多好多，有时候很多伤心的事，
0: 习惯要改变啦。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尤其是以家长的角色来看的话，
1: 对
0: 对啊，
1: 维持一个好的气氛。我最难忘的就是那个以前在家里就跟公婆一起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哇，真的是笑语连天，因为我公公其实家人都很幽默，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讲了笑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那个吃饭的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呢又笑不停这样子，然后食物就也觉得好像都加分了这样。那这种不只是味蕾，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种很放松的，然后有很有交流凝聚力的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我又觉得很蛮感谢老天赐给我这种会料理的这个技能呢，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个点心不说好话的人。

0: 就是我不会去刻意讨好或者是什么的啦，就是很难啦。但是我就觉得我还好我会用料理讨好人。
1: 哦，料理最容易讨好人。你看你本来不会说好话好吃的话，哇，这好好吃哦，你马上就。
0: 因为譬如说如果我知道某个长辈不太开心或是什么什么的，我可以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1: 哦，真的哦，
0: 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哦，好厉害。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有天分，而且他可以调整心情以外，他还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人际关系。
0: 可以啊。
1: 哦，对啊。嗯，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记得你讲你那个交换学生的。
0: 哦，对对对，
1: 德国交换学生的那个。哦，我们喝口水，哦，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呢 ，Lina 如霜啊，虽然说用料理。

0: 来让自己的这个生命有更多的发光发热，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学问啊，因为料理不只是料理，料理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跟人家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媒介，而且这个媒介是很容易掌控的哈，就是说啊，你吃的好吃，我吃到你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啊就是、
0: 我马上对你
1: 是一个很怎么讲隐性的、隐性却直接的沟通的桥梁。
0: 对，
1: 因为感受味蕾的感受最直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哎，我都忘不了，譬如说，我都忘不了，哎，我婆婆做的什么好吃的菜？你看，她的生命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有价值，我就忘不了我妈的那个味道啊、我外婆的那些味道。因为人已经过世很久了。你忘不了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对啊，
0: 你追寻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这料理很奇妙哎，
1: 对，
0: 哦，
1: 我觉得料理的力量真的是很大，
0: 魔法，所以
1: 信它就是魔法。我真的是，我觉得相信它有力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是魔法，但是必须你就是要相信它，就是不要不相信它。
0: 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不相信它，你的嘴巴就会相信。
1: 也是啦
0: 你的心就被融化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事实上很多人为什么我以前想说拍那个电影有没有食神啊，我用到神这个字哦，我觉得神要，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相信神也是要相信、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你说你光是相信有时候会变迷信啊，
1: 嗯嗯嗯，
0: 可是当你经历到说那个好像很奇妙，譬如说哎，让你有发现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觉得这个灵感怎么来的，
1: 嗯，
0: 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好奇妙。所以有时候那个灵感啊，你说其实让神啊，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
1: 嗯，
0: 可你不能享受它，
1: 嗯，
0: 那你也吃不出那里面的奥秘，到底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人在操作问题，还是这个很灵敏的，你突然间那个什么那个灵光一闪，哎，我怎么加了一点什么味道就不一样所以神跟人连结都在口里面
1: 对，我觉得料理真的是力量很大
0: 所以你可以这个获取所有周遭所有老老少少的心哈、
1: 哎，我觉得会煮菜真的蛮有一些优势在啦，只能这样子说。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通常齁，钻研料理到一个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像我就会更进阶到我煮完菜的时候，其实我是会仔细的观察餐桌上面的每一个人的第一口菜是夹什么的。
0: 哦，
1: 而且我绝对一看过就可以记得。
0: 真的哦？
1: 就即便我只跟你吃过一次饭。
0: 第一口菜夹什么？
1: 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的，我大概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
0: 是因为你看到桌子上比如说鱼肉然后青菜、
1: 第一个想吃的是什么，或者是特别多吃的是什么。
0: 真的、哦、
1: 对啊，我一定都会观察，而且我通常看的都很准
0: 然后这个可以看得出个性嘛，
1: 也看得出个性。
0: 那你举例说一下有没有
1: 举例说一下
0: 你先生会夹什么。
1: 我先生其实他比较不挑啦，就是我可以说我公婆好了，我的公公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就是对对对，他比较喜欢吃肉，那不太喜欢吃青菜，然后他非常的喜欢吃甜点
0: 啊，跟我公公一样。
1: 对，我那次私厨不是做了个蛋糕给你们吃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他像我每周都会做蛋糕给他吃。
0: 真的、哇，这媳妇太好了太实际了
1: 我都会做蛋糕，而且他很好玩，你知道他做到最后，因为他们也都退休了嘛，就是七十几岁，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们看起来，我都说我公婆是神雕侠侣，看起来像五十几。
0: 真的哦
1: 我们一家看起来都很奇怪他们五十几、然后他们会去爬山，就会有一些同好在、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那碰到我做的那当周他觉得特别好吃的蛋糕，他就拍照存起来，如果某一次爬山或者是什么聚会活动他当东道主的时候，他会问我说那可不可以做这一次这个，他想要请他的朋友吃。
0: 哇，还可以现场 order。
1: 但是我觉得我公婆很好的一点就是譬如说这件事情他们都会提早跟我说。嗯，然后我就会，因为我有直接跟他讲，我说会需要时间准备，你们如果早跟我说我都很乐意帮你们做好。

0: 对，
1: 你知道年纪大了总是爱面子嘛。
0: 对啊，爱现啊。
1: 如果只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爱现，总是要他有一些可以拿来说出来分享给他的身边周遭朋友很快乐的事情。
0: 对啊，
1: 有点话题可以讲吗？
0: 真的。
1: 那如果我的举手之劳可以造
0: 就
1: 他一个可以聊得很开心的话题的话，为什么不？我就会觉得我这样很好。
0: 对对对，
1: 我这样很好。虽然我可能别的表现上面不是这么的，
0: 这个最简最好最
1: 突出，或者是这么的有表现，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可以做到这一块，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还不错吗？
0: 是啊，是啊，
1: 那就好了。
0: 对啊，不然你要去想什么礼物，想什么送，要让一个人开心，就他要的最好啊。
1: 哎、欸，我也觉得，正中下怀，
0: 没错，
1: 才是好。但我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讨好、欸，
0: 我的意思就是
1: 纯粹就是觉得没有。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哎、欸，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去讨好？不管是对上对下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你如果以讨好的这个出发点去做，就不长久。
0: 嗯，对，
1: 就真的不长久，反而是觉得你做什么事情，哎，他刚好也可以开心到，
0: 对
1: 你顺便好像也达到一点点讨好的目的。最主要是你自己也做得很乐意，这样
0: 是。
1: 然后我都觉得这是附加的，那种事情才做得长久啊，
0: 没错，
1: 两边才没有压力。
0: 反正呢，大家都开心最重要。
1: 哎、欸，我也觉得，
0: 对，但是我觉得要是我媳妇会做这样，我会觉得更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晚辈他会想到，他愿意这个付出，其实会让真的是会让两个关系缩短。
1: 我觉得，但我觉得就是花时间，这不是说一下子人家
0: 就花时间也要有能力啊。有的人就
1: 所以我觉得，但我其他地方可能能力就很不好，我常说，我就只剩下那个做东西的煮菜煮吃的功能，我不是好好发挥一下，不然怎么办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建立，比如说家庭关系的话，哈、哦，那个食物。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把食物好吃的食物献出来，然后呢，然后像我煮给我公婆吃，然后我公公他还会赞美，你就觉得你这一辈子好像觉得有被肯定到。
1: 哦、这个说到赞美，我要说我印象最这辈子煮东西大概最开心的一次。
0: 是什么？
1: 就是我公公的爸爸，我的爷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饕，嘴刁到一个不行
0: 哇！
1: 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可能刚嫁过去没多久的时候，他可能没想到这个小女娃会煮龙虾，
0: 哦、
1: 那就刚好我就也会，
0: 真的哦。
1: 对，然后他是一个
0: 那么年轻，
1: 他就是一个不是很主动的去称赞人家做的好吃，因为什么山珍海味，说真的，他
0: 都
1: 吃一轮
0: 了。
1: 对啊，他吃完以后他就跟我说，这虾烧的真好，我真的记一辈子。
0: 真的哦，
1: 真的记一辈子，尤其是他后来走的比较早，我觉得很可惜。
0: 哇，
1: 但是他称赞我这句话，我就觉得
0: 很满足了。
1: 我其实我觉得够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就是得到他跟他那一群老朋友们的认可，我就觉得好棒。因为他那一群老朋友们就是老饕，
0: 真的、哦，
1: 我常常我的朋友们都会开玩笑说，他们的那一群朋友是会在那个商周上面出现的人物。
0: 哦，
1: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傻傻的，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是比较，我根本不知道，我就觉得傻人有傻福，我就不懂他们是谁，我只知道他们刚来家里面做客玩的时候，那我又我这个人天性就是勇往直前，我就想说，哎。有长辈来了，那我就做点点心，然后我就做葱油饼啊，什么有的没的甜点，哦、然后就刚好我又会做，他们中场休息，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0: 哦，好惊讶！
1: 他们
0: 惊喜，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这么惊讶，会这么称赞我，我真的完全事先完全没有意料到。
0: 是，
1: 对啊，
0: 的确啊，
1: 我常常说我的误打误撞跟那种你知道不怕死的个性，我就觉得好像也为我莫名获得了很多啊。我那个时候在德国当交换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说很多人讲浑然天成，其实就是你内里面早就有准备好的一个

0: 标准够水准的一种能力，所以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做食物本身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好的，可能你要是不合格，你自己不喜欢，你可能也就做不出来了。你要是没有到这样的水准，你自己也享受不到别人对这样的东西的享受。
1: 不过就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有承受很多那种可能不符合期望值的那种挫败感。
0: 哦，
1: 我一路上面是承受很多，
0: 真的哦，
1: 很多啊，一定的，因为你煮一道菜都已经不可能讨好任何一个人了，尤其是我又以料理工作为主。
0: 是哦，
1: 对啊，就拿您来参加的那场私厨来说，可能就会有些人觉得不好啊。你觉得这么好的，就有些人会觉得不好。
0: 真的吗？
1: 对，所以你觉得不可思议，对不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必须要接受的常态了。
0: 嗯，
1: 对，就是而且可能还不是觉得不好而已，可能还会显得一无是处呢。
0: 真的、
1: 哦、但是我就会到最后我就会觉得你就接受吧。
0: 是啊，是，对，当然所有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如此。
1: 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接受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也会为你开拓另外一条路。
0: 是，对、啊、
1: 对，因为你就会想说，有的时候就会去深究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这边这样不好。
0: 对啊，
1: 或许还可以走出一个什么样
0: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好了，我觉得就是磨练自己吧，磨练心智。
0: 对对对，可能我们可以更强大哈。那当然不只是说食物本身可以扩展出来，当然我们内心里面的就有更大的空间跟能量，
1: 就是练功嘛。
0: 对呀，对，
1: 厚积而薄发，
0: 内功跟外功都双修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用这个来，就像说跟长辈哈，就如果长辈这样肯定你，你会觉得很有，就是很有价值感。
1: 会，我比那个任何一个五星主厨说我煮的菜好吃，远远不及那爷爷称赞我的一句话。这个是我记得好多年的。
0: 是啊，他已经可以变成你生命的一个
1: 哦，我真的会
0: 荣耀的一件事。
1: 但是别人听起来没什么，我听起来有感最重要啊。嗯、
0: 对啊，对啊，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1: 其实像我那些同行们，真的很多都是大师傅啊，我就觉得，我就会觉得，对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我对他们来说都是小女孩啊，虽然年纪上面可能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0: 你
1: 一个小个子，然后出来跟我抢场子，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再加上我的个性又是就是我不会觉得自己也是出来示范的老师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不愿意去跟人家交流。我才没有了，我旁边有另外一个主厨，我就绝对跑第一个去吃他做的。
0: 哦，
1: 因为我都会很开心，我就说、
0: 啊、
1: 你煮什么好的，我一定要来试试。他们也觉得我很有意思。
0: 我觉得对啊，你像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可以那个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1: 哦，我就是这样一路闯过来，所以也刚好也。很，我觉得很幸运，也可以认识到很多那个料理界真的很厉害的老师们，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也很愿意分享给我一些东西，因为我又很敢问，就觉得没什么，因为我还有一个，因为我不是本科出身，所以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问。
0: 你
1: 没
0: 有
1: 包袱，
0: 你没
1: 有
0: 被，
1: 我真的
0: 没有
1: 包袱，我就什么都敢问，然后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很有趣，
0: 所以反而更开心的扩展出很棒的一个。
1: 我很开心啊，就我就是没压力啊，有压力当然是有啦，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值都不一样。
0: 不过对啊，不过我觉得第一个你又不是这种，好像说我在业界我有很大的这个好像。怎么讲？签很多人就是因为说他在业界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知名度，他又很怕砸了招牌什么之类的，就是开心自在的去做。
1: 我比较幸运，因为实际上我还是以分享为主，我并不是没有说你说真的跟赚钱有扯上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是有，但是主目的还是以分享为主，所以觉得。 比较幸运，承受到的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但是当然也是有了，因为毕竟出去做实体展演就是会被骂、
0: 啊、
1: 我已经被骂了10年了，都已经习惯了，有什么没被骂过的都被骂过
0: 了，不用怕
1: 了，没什么好怕的，就想说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0: 对、啊、
1: 你做的再好还是有人觉得你不好啊。
0: 不过我记得你讲到那个你去德国交换学生、嗯

0: 然后虏获那些德国人的味蕾哈。
1: 哦，那个真的，那个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因为德国人，
0: 哎呀，是18岁的时候，
1: 对，我18岁的时候，当交换学生，反正。那我就爱煮嘛，那一到宿舍就开始做炒那种大火快炒青菜，那种有油盐。你要知道老德们，我们都叫老德，老德们在写论文的时候，超级讨厌这个，
0: 真的。
1: 所以我一进到宿舍第一天就荣获了他们那个抹布好几条，是被他们那个抹布丢在我眼前丢了好几条，因为他们
0: 丢抹布的意思就是
1: 生气了，
0: 生气，
1: 因为觉得我打扰到他们，然后是气味打扰到他们，然后呢，那个我的个性就是不怕死，我想说打扰到他们，我脸皮死厚的嘞，我还是煮完了东西还去给他敲房门说，那不然你吃吃看嘛，
0: 你好可爱，
1: 没有啊，就装死又没关系，那拒绝也就算了啊，我又没差，因为我那时候
0: 哇，那人家拿来了，然后尤其。对中这个华人的菜，他应该也
1: 他们其实会很想试，但是他们其实也有老德的尊严，他们想说你这小女孩在搞什么？但吃到最后，到了后半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很习惯我在厨房里面摸了，再也不会凶我了。
0: 真的，
1: 不喜欢是不喜欢，但是不会凶我，
0: 味道不会变成一个隔阂了。
1: 不但不是隔阂，不但就是他们不会凶我，也不会限制我，反而是知道我煮完的时候就会默默的飘过来、
0: 啊、就有的吃了，
1: 因为我就是会分给大家，如果我有多的，我还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我是弄小笼包，要把他们吓坏、
0: 哦、天哪，小笼包哎、欸欸、你真的是哇，
1: 他们想说天哪，这小女生到底搞什么，
0: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做，我就想说试试看，因为在德国念书真的太无聊了，那种空闲时间跟在台湾比真的多很多，因为我们四点天又还很亮的时候我们就没课上了、啊、我就在那边摸索啊，发面啊，揉面啊，东搞西搞，然后结果第一笼蒸出来、
0: 欸、你真的应该是专业的这个科系的，
1: 蒸出来然后半夜是好像一点还两点
0: 啊，
1: 因为真的不懂不会嘛，然后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不会，我对于料理就是有那种我相信应该可以做得到，然后我就一直做，然后我就弄，反正我就永远记得第一笼出来大概是半夜两点，然后那时候第一天对我最生气的那个德国人，他在准备论文最后的阶段，然后他刚好进厨房来想要喝水，我马上献上给他，超好笑，他那时候是蛮感动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都自己快被挡，他很想死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
0: 所以那个食物的疗愈就发挥功效了，
1: 没有，因为小笼包对于任何一个国籍的人来说都是很了不得的食物，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没想到在学生厨房里面还有人亲手做出来，他们已经傻眼到一个没有极限
0: 毕生难忘，
1: 没有，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厨房里面就是各个国籍的人都会开放厨房给我用，因为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那是共用的，然后我们一层大概住了十几个人
0: 哦，
1: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厨房忙的时候，大家都就开放给我用。
0: 哦，那你的舞台更大了，
1: 就随便我发挥嘛，他们就知道，反正就让我摸一摸，他们应该有好吃的。
0: 那个本来以为你去读书的，没想到在那边开拓一个厨房的新天地。
1: 哦，对啊，我第二天就找了一个意大利人教我做。蛋糕
0: 啊，真的，
1: 德文还不会讲两句哦，我就跟 Kitty 卡 Kitty 卡啊，就跟他学蛋糕卷。
0: 哦，真厉害！
1: 我就看他弄得很好吃，然后我就脸皮死厚，又凑过去说：“可不可以教我？”
0: 所以你不只是中式，你还各国料理，你都可以掌控，非常的
1: 不能说掌控的很好，但是因为。大就是几乎都有接触过，
0: 是，
1: 而且我的那个容纳量，我怎么讲，我接受度又
0: 很高，
1: 对，我自己也爱啦，说真的，
0: 你真的是有兴趣，
1: 天生的，
0: 对，
1: 我觉得天生就是厨房命格，没什么好讲。
0: 有没有你的厨房虽然是看起来是小小的空间，可是你可以扩张到真的是不管什么人种，什么一个国度。哦，你都可以在这里。
1: 现在倒回来只会想说，以前念书干嘛那么拼呢、啊？如果到最后还是一直煮，那不如以前就开始一直。现在开玩笑，我都跟我爸说，你以前就不要限制我，你就让我去跳舞嘛，反正我出来也是煮啊。不过以前如果一直跳，我大概一路会跳下去。
0: 你说会跳下去还是不？
1: 会一直跳。

0: 跳下去，
1: 真的、
0: 哦、如果没人限制、
1: 啊、反正你现在也照样在跳舞、啊、
0: 我现在也还是在跳，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啊、也没有限制 啊,
0: 啊，
1: 限制不了你啊。
0: 有，我现在都回去一直说我爸，我说你看吧，你就说我坚持不了，我快五十我还是在跳，一直笑。
1: 所以，所以你真的有在教吗？还是
0: 有在跳，也有在教小朋友跳舞，
1: 真的、
0: 哦，对对对，哇。

0: 对啦，我觉得跳舞的人心态都很年轻啊，不是应该是说自以为很
1: 年轻。像这种老人家还可以跳吗？
0: 不会耶，我的像我们一起上跳舞课的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也是有啊，哦、还蛮多的。
1: 真的、啊嗯，你是说跳那个街舞啊？
0: 嗯嗯，
1: 老人家嘞、嗯
0: 嗯，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老人家，我们在那边都只能喊姐姐，不可以说自己是老人家，会被说没礼貌。
1: 非常好，太有尊严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来宾是 Lina。他本来是那个布鲁厨房的那个妈妈
0: 家的开心厨房，
1: 对、
0: 嗯，
1: 但是我现在结论是想到要跳舞、啊，所以
0: 反正我的斜杠人生就蛮，我也觉得很好玩啊，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那个食物吃完会跳舞，会有活力。
0: 没有人家就说你那个跳半天都白，跳半天都白跳了，跳半天又跑去吃回来，然后我就说那你不会倒回来想吃那么多，就是跳那么多就是为了要吃很多 ，OK？
1: 对对对对，而且吃完。可以跳，有活力跳，
0: 就是嘛。
1: 对啊，所以这个是跑跳人生了啊。这个吃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不只是吃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跟人生丰富了。然后呢，人际关系
0: 哦，对，我再插一句话，我突然讲到跳舞，因为我常常去上一些固定的课嘛，固定的课。然后某一堂课我都固定带蛋糕去给大家吃，然后被人家骂死，他们就说他们很爱吃，他们就说这才有一堂都白跳了，就吃你这一口。然后我就说你就不知道这是我目的吗？
1: 太幸福了，还有老师带。
0: 因为我就喜欢，我一个礼拜不管做了多少可能料理相关工作，都是拍厂商的案子，有时候是不管教课什么什么，我一个礼拜一定要空一段时间是做甜点，
1: 真的哦，
0: 嗯，
1: 所以是你的疗愈人生了。
0: 所以那时候私厨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做一个甜点。
1: 真的哦，
0: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才完整。
1: 对对对，这美丽的 ending
0: 才完整，就是
1: 哎呦，
0: 就是料理个性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1: 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女主人，我相信这个家真的是，
0: 我都说是很莫名其妙的
1: 人。我不知道，我们下次应该访问你先生。
0: 哦，他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个性。
1: 对，但是我说
0: 可能问半天，可能问不到两句话这样，
1: 省话一个。但是他吃东西呢，他应该很享受吧？
0: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起点。
0: 他就是不表现出来的。我儿子其实也还好，也是不太表现出来。我反而觉得我公婆到后来还比较会表现出来，
1: 是哈、哦，
0: 就是会说很好吃什么的。他们两个倒是没有，我儿子会啦，我儿子
1: 是啊，
0: 但我儿子要我问了才会，他们都是不主动说的。
1: 哦、
0: 但我这个人就脸皮厚嘛，你不称赞我就自己要不行吗？可以呀、啊，目的一样达到
1: 了。你真的是很强大的人生，
0: 那不然怎么办呢？不然呢等着人家来等，你希望人家认可你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去问问看嘛。那你如果不问，
1: 啊、
0: 有问有到嘛，那没有得到也就算了嘛。
1: 反正你也很开心做了
0: 啊，对啊，不然呢？
1: 但是有一点，当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互动里面，
0: 嗯，
1: 就是。有人能够肯定，真的是会让这一餐这个食物本身就发光发热、
0: 啊。先说我不需要他们言语上的肯定，但他们会吃完、
1: 嗯、啊，对对对，
0: 这个对我来说比你称赞200句还有用。
1: 吃完还是觉得
0: 我最在乎大家有没有吃完。像我那天做私厨，其实我很在乎大家有没有剩东西
1: 哦，
0: 所以我很仔细、
1: 哦，我们都吃完呢，
0: 很仔细的在看。有啊，我有看，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上节目。
1: 真的吗？你有看到我吃完
0: 了？我当然有仔细的看。
1: 哎呀，我好快就吃完了，
0: 我就是
1: 慢慢品尝。
0: 我就是很仔，我就是会观察大家饮食习惯的人。
1: 嗯
0: 嗯
1: 哦，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太有学问了。所以我们虽然本来邀请的叫做 Lina 是在厨房美食上面，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可以知道，透过美食你进到的空间，进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家庭跟人生。
0: 对啊，
1: 而且这个美味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一个家传啊，而且有传承。那当然最后我们更知道说，这个根源就是 那里面有满满的爱，让你可以透过美食来传达，来做一个很棒的媒介、嗯哦、所以我们想这个其实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再请 Lina 一起，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他真

0: 真的是很可爱，我觉得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听了很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不管你会不会煮菜了哈，你光听这样你就知道说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1: 嗯，
0: 观念还有价值。对，
1: 料理人生是真的有人从料理而出发了，我就是啦。
0: 对对对对对，真的不只是斜杠啊。又时间到了，好快哦。
1: 我有时我话太多，每次我都
0: 本来就是要来聊天的。
1: 我每次都说，哇，谁是出去讲课，大家都怕冷场，只有我的场子永远不会冷。
0: 我姓吕啊，所以我两个口，所以你不用担心。不，非常谢谢 Lina， 也非常
1: 谢
0: 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开始料理人生的这个享受。
1: 大家一起来煮饭，超开心的。
0: 没错。好，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就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啊。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

0: 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它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漏漏等，好像一下下了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非常大的雨。这个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防汛期
1: 然后大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吕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实际
0: 这
1: 上
0: 差
1: 这
0: 不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
1: 们看到的台风，
0: 样。
1: 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2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它
1: 去。
0: 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吕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极降雨。那5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5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
0: 缺
1: 水
0: 水，
1: 啊，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但
0: 是，
1: 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什么？
1: 基本上我们5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
0: 都
1: 后
0: 是
1: 土石
0: 一
1: 流、
0: 般
1: 坡
0: 的，
1: 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大概，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3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那这5个人，我们就会。

0: 排他啊，包括市长看黄姓演习，
1: 嗯，
0: 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
1: 嗯，
0: 我们就会做视察。
1: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0: 哦，对，
1: 其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一些
0: 落差。那一年其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
1: 哦，
0: 113年，一个很大
1: 的
0: 挑战，
1: 对，
0: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
1: 嗯，
0: 规模6点多的地震，
1: 嗯，
0: 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1: 是，
0: 哦，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1: 对，
0: 那
1: 是，
0: 然后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1: 有的房子垮掉了，
0: 也垮掉，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
1: 嗯，
0: 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
1: 嗯，
0: 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
1: 嗯，
0: 然后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
1: 嗯，
0: 持续下4个小时，
1: 哦，
0: 所以金山老街啊，
1: 嗯，
0: 就是从三芝哦，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啊，几乎是百年的一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
1: 嗯，哦，哼，
0: 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哦，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嗯，开始下，
1: 是，
0: 然后再。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
1: 嗯，
0: 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
1: 嗯。
0: 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了，就是鸭肉店那边哦，
1: 嗯，
0: 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
1: 嗯，
0: 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是让他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1: 哇，这个好快，
0: 哦！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啊。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哦，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
1: 嗯，
0: 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9点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算是一个中队。
1: 嗯，
0: 那本身那边也
1: 是
0: 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1: OK，
0: 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0: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5点多回去，嗯，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2级开设改成1级开设。
1: 是。
0: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回
0: 家路上。那也是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雨这么大，
1: 嗯，
0: 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
0: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
0: 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
1: 嗯，
0: 9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
1: 嗯，
0: 哦，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重驳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
1: 嗯，
0: 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
1: 嗯嗯，
0: 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
1: 嗯，
0: 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
1: 嗯，
0: 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40-50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就
0: 那个场景。
1: 对对对。
0: 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
1: 啊，
0: 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
0: 水利工程改善就是说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
1: 嗯，
0: 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1: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啊，
0: 变宽，该清的清。那第二个，嗯，可能要堤防加高。
1: 哦，
0: 就是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
1: 嗯，
0: 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工程，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

0: 后，嗯，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嗯，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质，
0: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到低洼 的行政区的里，嗯，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 对, 對，
0: 所以区公所反而没有人，嗯，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也就是说我的雨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十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 40mm， 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者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嗯，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嗯，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一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志宏池，
0: 对，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志宏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志宏池，如果短时间急降，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是志宏池啊。
1: 对, 對, 對, 對, 對，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第二个他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区公所，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哦，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个资讯要相通，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全部都中央
1: 区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了，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但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的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mm，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啊，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

0: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即降雨，
1: 嗯，
0: 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经
0: 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土石流这些相关的。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
1: 嗯，
0: 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
1: 嗯，
0: 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简讯。是，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
1: 嗯，
0: 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
1: 好
0: 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
1: 嗯，
0: 哦，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它其实那一天的深夜，
1: 嗯，
0: 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线，
1: 嗯，
0: 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哎，压到一个人，
1: 嗯，
0: 那我们也很惊讶，那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
1: 嗯，
0: 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了，
0: 所以拿慢性药出去的时候，
1: 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
1: 嗯，
0: 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哦，
1: 嗯，
0: 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
1: 哦，
0: 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
1: 哦 okay，
0: 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
1: 嗯，
0: 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的？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的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啊
1: 嗯，
0: 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啊，对，
0: 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
1: 嗯，
0: 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
1: 嗯，
0: 24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概就是350mm，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
1: 嗯，
0: 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嗯，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1: 嗯，
0: 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
1: 嗯，
0: 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那一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晚，
0: 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
1: 嗯，
0: 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
1: 嗯，
0: 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
1: 嗯，
0: 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
1: 嗯，
0: 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
1: 有

0: 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对，那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他的生活圈啊，嗯，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那边的生活圈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他比较没有意见，嗯，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嗯，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现在由嘉义当局长，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他们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移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
1: 啊。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1: 达标，他不跟就是了，
0: 他不跟，那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
0: 它
1: 就停班，
0: 好，比如说。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
1: 归
0: 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但是我们会注明，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0: 彭启明，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他像因为他要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那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地方怎么能住人呢、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事实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大概持续196个小时的救援哈。
1: 是。
0: 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对对，慈济的，
0: 就慈济嘛，
1: 对，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

0: 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芳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
0: 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障碍，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0: 对，
1: 那个在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可以优先推荐。
1: 对对对。
0: 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啊，市长做得很好啊。那瑞芳的区长，大概出去两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啊，去给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防灾社区或韧性社区，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防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我们的防灾室在防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铲子招人，我这些铲子招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三名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0000嘛，六月份10000，今年3月份到20000，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搬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对，因为他太阳很多了，那防灾室在平时灾害发生，他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他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他可以做救护，不管是 CPR、AED。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防灾室的里长，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所以汐止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室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型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怎么做结合？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QR code， 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所以我们有三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这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对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都直接联系。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我们本身的技侦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
1: 哦，
0: 最近我们有一个技侦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里面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
1: 啊，
0: 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沟通交
1: 流。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一线之隔啊。
0: 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是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几级雨多大，
0: 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险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啊，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我说跟他讲礼拜三，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因为它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的。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这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平台。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风，真的蛮多的。
0: 然后有22个急促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

0: 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了，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
1: 嗯，
0: 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蝗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嗯，灾防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
1: 嗯。
0: 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1: 所有的收假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就是轮值啦。
1: 是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
1: 嗯，
0: 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不，现在那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七月份有大暴溪水疫啦，
1: 对，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
1: 消防
0: 平时救火
1: 玩不完哦，真的是累，
0: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东西都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的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这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1: 是，
0: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1: 啊，
0: 我们大概3天就会开始启动，
1: 对，
0: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1: 啊，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1: 是，
0: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
1: 嗯，
0: 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即将下大雨，
1: 就要下雨，对，
0: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1: 是，
0: 就开始要停休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1: 对，
0: 啊，有些易受到孤岛，我们就先调度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1: 是是，
0: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1: 其他收不到，
0: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1: 是，
0: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1: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
0: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1: 是是，
0: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1: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实际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
1: 嗯，
0: 甚至汐止的一部分，
1: 嗯，
0: 那瑞芳。 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污染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污染。另外三峡，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

0: 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1: 啊，真的三峡这么大？
0: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八分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1: 其实乌来还有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
1: 哦，
0: 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0: 所以上一次苏堤热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1: 啊，
0: 那个整个三峡河
1: 是是是，
0: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1: 啊。
0: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1: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0: 哎，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嗯。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1: 嗯，
0: 哦，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他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1: 是
0: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他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1: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0: 哦，这也是新的工具。
1: 是
0: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
1: 嗯嗯，
0: 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十个地方，
1: 哦，
0: 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1: 对对对。
0: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七八位嘛。
1: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0: 啊！可以啊，就是说，
1: 因为那个
0: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1: 对。
0: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1: 是。
0: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
1: 嗯。
0: 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1: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做
0: 清晰。对。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啊，这才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
0: 啊、
1: 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哈，
0: 是是
1: yeah, 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了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吧？
0: 是，
1: 对，
0: 没错，
1: 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0: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
1: 对啊，
0: 超前部署，黄信起已经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1: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0: 是
1: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0: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1: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友谊，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这一集呢，是我们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昔日与今日系列的第四集。在前面三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18年来的故事。第一集我们分享了马彼得校长的生命历程，从他的成长背景到他如何看见部落的需要，并许下心愿，希望透过教育培养原住民典范精英，改变部落的未来。接着我们介绍了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这群来自玉山脚下的孩子用最纯净的歌声从台湾唱响世界，也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文化的美丽与力量。第三集我们透过浩梅导演陈浩梅导演拍摄的纪录片《Kurumaha 原声》，也就是《回家吧原声》，看见孩子们的成长历程，也看见音乐如何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重要的阶段。而今天我们要把镜头拉回现在，一起看一看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现在正在做什么，看看18年后的原生长成了什么模样。而这一次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跟着我所参加的新竹竹爱协会所举办的关怀之旅，前往南投日月潭畔。除了参加玉山星空音乐会啊，这是第11届的玉山星空音乐会之外呢，也实地参访了台湾原生实验学校。老实说啊，出发之前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啊，因为过去几集节目里我们谈了很多原生的故事，可是故事中的原生和亲眼看见的原生还是不一样的。就像啊，你读过一本书，跟你真的走到了那个地方，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次我很期待亲眼看看这群孩子生活的地方，也很期待看看原生教育协会18年来努力耕耘的成果。今天的节目除了我自己的分享之外，也特别采用了两段的现场收音，内容是来自我参加台湾原生实验学校时呢，阿满校长所做的学校简报。第一段是阿满校长他分享原生教育团队呢，经历了15年的努力，如何成立了原生实验学校的过程。而第二段呢，是两位学生来分享学校的教学 PCDCA 小小梦想家计划的成果与收获。由于是现场收音，音质和收音效果不如录音室，也夹杂了一些环境声音和观众反应。不过瑕不掩瑜，在开心一点节目中，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所有听众能和我一样的亲临现场，感受我所感受的，经历我所经历的，看见我所看见的。希望今天的这节目也能够带给你这样的感动。现在我就把这两天的旅程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从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集合开始啊，我就感受到一种很温暖的氛围。同心的伙伴多半来自新竹的科学园区，他们有工程师，有科技业主管，有退休的老师，有企业界的朋友，也有律师，也有家庭主妇，也有许许多多持续多年来支持原生的伙伴。
一路上大家介绍自己，分享，有人是第一次参加，有人已经来了好几年，有人分享第一次听到原声孩子歌唱时候的感动，有人回忆起参加玉山星空音乐会的经验，一路上笑声不断，让原本陌生的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后来我慢慢发现，这群人之所以聚集在一起，主要的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未来。这份心意把大家结合在一起，整趟旅程在竹外协会的理事长邱元美的带领下，欢声笑语啊，非常的有趣。抵达学校的时候，马彼得校长他带着孩子们去象山旅客中心啊，去准备晚上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而在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夫人洪春满校长，许多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满校长。一开始呢，阿满校长就用他一贯很幽默的方式欢迎大家。他笑着说，你看我们现在四周都是槟榔园，小孩子们呢以前下课就往山里跑，现在他们想跑也跑不掉。然后现场立刻笑成一团啊，就是这样一句玩笑话让大家放松下来，也让我感受到阿满校长既亲切又真诚的个性。台湾原声实验学校的校园并不大，大家直接来到校园中间的风雨球场，我想应该也叫做风雨操场吧。就在那里，阿满校长开始向大家介绍原声的故事。很多人认识原声是从合唱团开始，提到原声合唱团，大家就想到了是站在舞台上的孩子们，想到的是看见台湾这部齐柏林导演所拍的影片中，站在玉山主峰歌唱，穿着红色披风的小朋友的身影，也想到了是教堂里的歌声，也有在教廷所唱的歌声。大家想到的是国际舞台上的掌声。可是阿满校长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原声不是表演团体，我们从来不参加比赛。

0: 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点出了原声最重要的核心。合唱很重要，音乐很重要，可是原声真正的核心不是演出，而是教育。歌声只是入口，教育才是目的。阿满校长分享，2008年原声教育学会成立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分别是马彼得校长、洪春满校长以及两位刚从台北建国中学退休后投入原乡教育的老师，一位是廖达山老师，一位是孙兰芳老师。后来两位老师还用了布农族的名字，廖达山老师就成了阿冠老师，而孙兰芳老师成了兰卫老师。春满校长跟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啊，这个我大概以前都没有听过，就是阿冠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他教的学生对他都非常的怀念，也觉得他的老师不做老师，就是退休以后不做老师太可惜，所以他有一位学生在他退休后没多久，每天都问他，老师，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老师回答，我就想好好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呀。但是学生不断地问，不断地问，结果有一天阿冠老师就说，啊，我想起来了，在台湾南投的山里有一位马彼得校长，我想上山去跟他一起去投身原住民的教育。于是呢，他就跟他兰卫老师一起上了山。所以啊，今天原声教育协会能够成立，那位一直催促着阿冠老师的那位学生真是大有功劳。于是啊，阿冠老师就从2008年一直到2021年4月他去世，都一直投身在台湾原声的教育里。当时候团队成立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未来会走多远，也没有人知道未来有多少困难，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希望透过教育陪伴部落的孩子成长。有很多人好奇啊，既然是教育，为什么要先从音乐开始？为什么不是课后辅导班呢？不是数学，不是英文呢？但这个问题呢，阿满校长有一个很合适的回答。他说，如果告诉孩子星期六要来上数学，要来补英文，很多孩子可能不想来了，因为平常对于山里的孩子而言，他们觉得上课已经够多了。部落的孩子，他们喜欢在部落里玩，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他们可以尽情的玩，然后就算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怕没有饭吃，一定会到某人的家里去吃饭。所以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不用读书，甚至可以把书包放在学校里，或者有的时候都把书包忘了。有的孩子呢，他们不喜欢上课，于是呢，阿满校长告诉我们他一个经验。当年他在原住民的部落里当老师的时候呢，有学生不爱来上课，于是他就发明了里长制度，就是让一个学生他负责召集几位同学，所以呢，当这个同学不见的时候，老师就会带着这位里长同学满山遍野的骑着摩托车去找学生，甚至有一次找到了一个学生是在山上的某一个水管的涵洞里，他不想上学，而老师必须把他带下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阿满老师跟马彼得校长他们是多么有耐心，也非常了解部落文化的。所以呢，阿满校长跟马彼得校长他们就说，如果跟孩子们说来唱歌，来玩音乐，未来有机会坐飞机到外面表演，有机会看见更大的世界，孩子就来了。哦，所有的听众啊都听了笑了。可是仔细想想真的很有智慧耶，音乐只是吸引孩子走进来的门，而真正重要的是孩子进来之后老师如何陪伴他们成长。于是台湾原声学校呢，就从假日的音乐学校开始，每个星期陪伴孩子教唱歌、
1: 教学科、
0: 教生活、教品格、教责任，一路走过了15年，超过了4500天。而在这个4500天里呢，原声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立一所学校，一所真正能够完整陪伴孩子成长的学校。因为周末的陪伴很好，可是只有2天，而孩子真正的生活还是在另外

0: 的五天。如果要真正陪伴孩子成长，需要更完整的教育环境。于是原生开始努力办学，一直到三年前，台湾原生实验学校终于诞生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播放阿满校长的一段录音，他谈到了原生教育团队一路走来所经历的各种困难，以及如何经过15年的努力和坚持，最终成立原生实验学校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台湾的实验教育机构有三个，一个叫公办公营，一个叫公办民营，一个叫实验教育机构，机构办学。公办公营就是一般公立，要比如说我以前是罗纳国小，我是罗纳国小校长，那我如果要变成实验学校，我就可以跟县政府申请说我要变成双语的实验学校啊，或是我要变成民主实验学校啊，他就会每年多给我200万。200万干嘛？我去聘主语的老师或者是英语的老师来教他们。另外一个叫公办民营，公办民营就是老师的薪水全部县政府负担，其他的民间来负担。在一个学校里面，罗纳国小一年要花1500万，老师的薪水900万，所以老师的薪水是最大一笔的。然后一个是机构办学，我们本来很想要用公办民营，过去15年哦，我们很认真就是要公办民营，因为我们希望最大那一笔支出是让县政府来负担。可是我们是努力了十五年，跟南投县政府。我用掉了2个县长，我用掉了7个处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我们在2021年，我们的创办人离开了，创办人离开了，我们受不了，我们不想再跟南投县政府耗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用机构办学。机构办学是什么？1块钱县政府都不会给你，你要自筹经费。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今天在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经费是靠募款来的。可是机构办学很多，在都市里面很多，台北是一堆机构办学哦，它是赚钱的学校。它一季就要收你20万，一季就要收你多少钱？它是收高额学费的贵族学校。可是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对象是原住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收费，我们完全是靠募款。对，你们今天在这里，我要用12万分的谢意来感谢你，是你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立这个学校。今天在田里工作的农夫，今天在夜市摆摊的摊贩，都会捐款给我们。他可能只有捐5千，捐500，我都非常感谢他，因为他一个月捐500块钱，一个月捐500块钱，我们就可以照顾一个小孩子。所以我要非常谢谢你们。2023年，我们9月1号在这里落成。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成立这个学校。
0: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感动。圣经上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虽然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终其一生没有亲眼看见原生实验学校的成立，完成他心中的梦想，但也因着他的离世，让原生教育团队更加坚定办学的决心，最终成立了原生实验学校。这所学校采取机构民营、自负盈亏的方式运行，从学校的校舍、设备到师资到学生的生活所需，都仰赖社会大众的奉献与支持，才能一路走到今天。因此，阿满校长总是一再地说，谢谢各位天使们。正是因为许许多多爱心人士的付出，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祝福。好，节目进行到这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台湾原生学校孩子们纯净而动人的歌声。我今天选了一首歌曲《奇异恩典》，这首著名的圣诗是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在2016年美国圣荷西所演唱的，他们用布农语、英文和中文来演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今天我们的专辑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昔日与今日》，现在我们来分享的是第四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现在进行式》。刚刚我们分享了原生教育协会从四个人的团队开始，走过15年。超过4500天，终于在老师和社会各界的人士的协助，还有志工的协助当中呢，成立了台湾原生实验学校。我坐在那儿，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马彼得校长、陈春满校长和这一群老师愿意花15年的时间坚持要办一所学校呢？阿玛校长接下来分享的内容让我慢慢明白了答案。他说，这些年来陪伴部落孩子成长，他们看见一个令人心疼的现象。有些孩子其实很聪明，也很有天分，可是长大之后，他们的人生却常常走向相同的轨迹。有些孩子国中毕业之后，到都市读高中，刚开始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孩子有机会走出去，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到了新的环境之后，问题慢慢出现了。原本在部落里大家彼此认识，走到哪里都是熟悉的人，可是到了都市一切都不一样，同学说话的方式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学习的速度不一样，竞争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孩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同，有些孩子第一次感受到文化的差距，有些孩子甚至遭遇霸凌，被取笑口音，被取笑背景，被认为来自偏乡。这些孩子开始失去信心，开始怀疑自己，慢慢的功课跟不上，人际关系也不顺利。就像马彼得校长成长的经历，马彼得校长几次想放弃，但妈妈坚持让他留下来读书。马彼得校长当年呢，家里有台风，像铁皮的屋

屋子已经被台风吹垮了，于是妈妈带着她和妹妹，他们一家四口跑到学校的乒乓球桌上去避难。妈妈那时候跟她讲，你看我们部落里的某某老师，他们家的房子是水泥的，不怕台风刮，你以后要当老师。妈妈时常用这样的例子鼓励马彼得要当老师，来改善家里的环境。于是呢，马彼得校长就坚持的下来，但是很多人没办法坚持。阿乃校长说，这样故事他看过很多，每次都让人非常不舍。这些孩子并不是不努力，是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样巨大的改变。而回到部落之后，很多人的人生开始走向熟悉的轨迹，很早谈恋爱，很早进入婚姻，很早成家，很早生孩子。其实这并不是部落才有的现象，但是在缺乏更多人生选项的情况下呢，这往往成为最容易看见的一条路。阿乃校长说，有些年轻人自己都还是孩子，却已经开始养育下一代。当婚姻遇到现实生活的压力，经济问题，工作问题，教养问题，各样冲突也跟着出现，有些家庭走向了离婚，孩子们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再交由祖父母隔代教养。于是下一代又在相似的环境里长大，重复相似的人生，形成了一个循环。阿满校长说，人生后来发现一件事，要改变孩子的人生，首先要改变孩子看世界的眼光，让他们知道世界比自己想象的大，人生也比自己想象的宽阔。因此原生很重视带孩子走出去，透过音乐，透过演出，透过交流，让孩子看见外面的世界。很多原生的孩子第一次搭飞机是跟着合唱团出去表演，他们看到了不同的国家，他们眼界也开阔了。这种经验看起来只是旅行，其实是教育，因为他在告诉孩子，人生不只是眼前这一条路，未来还有很多的路。也因此，马彼得校长从创办原生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愿景，那就是培养原住民精英的典范。很多人听到精英两个字，会想到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原生所说的典范精英，不只是功课好，更重要的是品格、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愿意回馈部落的心。这时候阿玛校长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他说我们台湾的纳玛夏乡的原住民选手林子伟，他在2017年首次升上美国职业大联盟，成为代表波士顿红袜队出赛的选手，他也是台湾原住民球员吕美的重要代表，而他的影响力影响了整个纳玛乡，甚至其他原民部落都把孩子送去学棒球。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个榜样在部落里是多么的重要了。阿满校长说，原生最大的期待不是孩子离开部落之后就不再回来，而是他有能力有自信成为下一代孩子的榜样，让部落的孩子看见，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出身也能走出自己的路，原来我也可以。接下来大家一定会好奇，原生到底是怎么教导孩子呢？当天我坐在风雨操场里，听着春满校长的分享，我发现原生教的东西很多都不在课本里，甚至有些能力是现在很多家庭都不一定教得出来的。阿满校长向着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大家以为到原住民部落可能是生活比较悠闲的，但是原生的孩子一点都不悠闲，每天早上6点起床，他们要运动，要晨祷，要整理环境，要吃早餐，开始一天的课程。除了课堂的学习之外，还有团体生活、自治管理、服务学习各种活动，一整天的时间排得相当紧凑。而且有一件事情让很多家长都惊讶，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随时滑手机的生活。阿满校长说，现在很多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资讯太多，滑短语音、玩游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思考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所以原生希望孩子们把时间留给阅读，留给思考，留给

0: 与人的相处留给真实的生活里。谈到这里，阿满校长分享了一件让大家笑翻的往事。原来在3年前原生实验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啊，第一次碰到中秋节的连假，孩子终于放学回家了，家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平常孩子住校难得回家几天，当然要好好补偿，在家长的心态里认为孩子好辛苦。而原生的孩子来自布农族11个部落的，于是呢，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巡回烤肉，今天去阿姨家，明天去舅舅家，后天去姑姑家，天天烤肉，天天聚餐，天天拜访亲戚，大家玩得非常开心。结果假期结束回到学校，老师发生一件事，家庭作业几乎都没有做。大家听到这里都笑了，阿满校长也笑着说，我知道孩子很开心，可是这样不行。于是他把家长找来问大家，平常孩子5天在我这里，2天在你们那里，不然交换好不好？你们照顾5天，我照顾2天。家长立刻摇头啊，不要不要不要。于是原生开始思考如何让孩子回家仍然持续学习，如何让家长也参与教育。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家庭任务。这家庭任务不是课业的学习，而是真正和家庭有关的事。你可以帮家人煮一顿饭，这是一个任务，你也可以陪爷爷奶奶聊天，你可以帮忙爷爷修水管，帮忙做家事，也可以跟家人分享自己在学校学到的事情，你甚至可以开家庭会议。刚开始很多家长不想做任务，于是放假的到最后一天才会慢慢的有家长和孩子把完成的内容拍照回来，拍照阿满老师开的群里，有人拍下了煮饭的照片，有人拍下做家事的照片，有人拍下陪伴长辈的照片，甚至有家庭开始认真开家庭会议，还做会议记录。有一次竟然有家长跑来抱怨，不是抱怨作业太多，而是抱怨不公平。阿满校长问哪里不公平了，家长说为什么他们家做3项任务就有3分，我们家只有1分。阿满校长说，我又没规定你只做1项，这么多项你做完每1项可以拿到1个点数。从那时候开始，很多家庭抢着完成任务，家长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阿满校长笑着说，其实我们这些家长都非常的单纯。接着阿满校长谈到了原生另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叫做点数制度。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任何东西都不是白白得来的，因为过去部落接受过许多的物资捐助，久而久之有些人会产生依赖，总认为有人会帮忙他，总会有人提供他的生活所需。可是阿满校长他们认为这样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原生希望孩子知道，想要得到东西先学会付出，先学会努力。于是孩子透过完成任务、服务同学、帮助别人、表现良好来累积点数，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阿满校长解释说，学校欢迎社会大众捐旧的电器或者是旧的家具，他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呢标上价钱，让孩子用点数来购买。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就用他辛辛苦苦所累积的点数来买一张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爷爷好多年都只睡在沙发上。
1: 这时候每个人心里都被触动了，因为那已经不是奖励制度，而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孩子学会的不只是努力，还学会了看见别人的需要，还学会爱，学会回馈。阿玛校长接着又分享另一个例子，有个孩子请老师开车帮忙他下山买东西，老师说可以，但是要扣一些点数。孩子很惊讶，老师解释因为下山需要时间，需要油钱，需要别人的付出，所以要扣一点点数。这是在教孩子一件事，任何服务都有成本，任何帮助都值得感谢，不要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台湾原生还设计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奖励，例如小小梦想家的优秀计划。

这个梦想呢，如果实现呢，就有企业朋友愿意提供赞助，获选的孩子和家人可以一起到饭店住宿，享受两天一夜一破二十的家庭旅行。很多家长以前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饭店，所以孩子很期待，家长也很期待，全家一起努力完成目标。听到这些故事，我突然明白，原生的点数教育是一种责任教育，它在教孩子努力、感恩、付出、珍惜、规划、承担，这些能力无论到哪里都用得上。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我来介绍台湾原生实验学校他们所推动的一套重要的教育方法 PCDCA 小小梦想家计划。我现在选了一首歌曲，台北的天空，是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在2025年在维也纳圣彼得大教堂所演出的。其实呢，每一次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出国演出呢，都会把这首歌曲列入演出的曲目，借着这首歌曲安慰在海外的侨胞们。孩子们会一边唱歌一边走进观众席和侨胞们打招呼。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台北的天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所介绍的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昔日与今日专辑的第四集，台湾原生实验学校的进行式。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原生实验学校这几年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实验之一，那就是小小梦想家计划。当天在风雨操场里最让我惊讶的就是有两位同学的分享。原本我以为只是成果发表，后来才发现我听见的是孩子学习思考的过程，而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 PCDCA。 PCDA 原先是气管界用来做品质管制的一种方法，但台湾原生教育团队在 PCDA 中间呢加上了一个 C， 成为 PCDCA。 C 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的意思。 P 就是 plan， 计划。 C 是 communicate， 沟通。 D 是 do， 执行。 C 是 check，检查。 A 是 act， 修正。当天呢，学校邀请了两位学生来为我们介绍他们的梦想计划。第一位是思谦，他的梦想计划是勤奋地练习射箭，参加个人线赛，能够拿到前20名。第二位呢叫孙凯琳，他是4年级，他的是梦想第一计划。第一已经就表示他已经进行了4个梦想计划了。那这个第一计划呢是第114学年度第一学期的第一次段考，他要帮助3位同学数学考80分以上，这是他的梦想计划。我们来一起听听。哇哦！
1: 一，设定明确且可达成的小目标。我设定是5次件都在

0: 我有六次达成全偷。哇！上网查询射箭技巧，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
1: 哇，酷！
0: 射箭的第一步，搭箭；第二步，举弓；第三步，拉弓；第四步，扣住；第五步，瞄准；第六步，放开。哇！三，记录每次上课的情形。105分是我的个人总分，167分是我的团体总分。哦。四，每次请教教练问题，我问教练，怎么样才能射中王星得高分呢？教练回答：你的射箭姿势要做的确实。这边我学习到要耐心去调整自己的动作，我现在还不能公布我的成绩，不然等一下就不精彩了。接下来我要用 PCDCA 来减回我的梦想金。哇，上次我的
2: 计划
1: 是什么？
0: 考 PD
2: 给
0: 在学校时我问教练，怎么样才能射到黄星得高分呢？教练回答：你的射箭姿势要做的确实。在家里时我问爸爸，怎么样才能做弓跟箭？爸爸回答：罗老师谦这么认真的吗？动作确自我检核胜利原因有认真射箭。二，有积极的问教练我的动作有没有做得确实。三，跟爸爸讨论怎么做弓跟箭。顺利的原因，因为姿势不对。我本来要扣的话，我的手原本要扣到我的脸颊，但我都没有扣到。啊。二，我学习态度，因为有时候我会聊天，而没有听到教练下一步要做什么。三，因为箭中箭，把五支的箭变成了四支。改善行动，需要改变训练时的态度，也希望我可以更加专心。需要停止什么容易放弃的心，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下去。需要开始什么，记录每次上课的情形，这样可以知道上一次跟这一次有没有进步或退步。
1: 这么优秀，这样训练下来啊！
0: 感恩，我要谢谢爸爸妈妈鼓励我做这个梦想计划，也谢谢教练教导我怎么做射箭的姿势，也谢谢校长给我们比赛的机会，让我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谢谢老师给我们练习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在真正的比赛不会那么紧张。结论：弓跟箭让我更认识了自己，也让我的抗压性变强了。我希望我可以保留这份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我的毕业是。让心对着目标，箭就会找到方向。哇！
3: 原生国际学院我们全部有79个小朋友，我们小朋友刚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他们的梦想 A 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完之后，他可以进行下一个计划。那这个小朋友是他的什么计划？
4: C
1: 计划。
3: 然后呢，有一些小朋友听到 H 计划，比如说他一个学期可以跑2个计划同时进行。那非常欢迎，将来有机会呢，可以邀请到各位伙伴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天使来参加我们的梦想计划，然后来当我们的评审。因为每个小朋友都会从初赛开始，全校有79个小朋友会参加初赛，然后一半进入复赛，复赛之后又一半进入总决赛。那我们今天有2个小朋友，他们会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是松凯琳小朋友，他会说：“我是小小梦想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就叫做小小梦想家，好好不好？
5: 好。
6: 大家好，我是小小梦想家4A忍耐班松凯琳。
7: 小小梦想家。

0: 次段考，帮助三位同学助学考80分以上
1: 哦。好棒哦！
2: 厉害。
0: 快，为什么？因为老师一个人带14个小朋友会很辛苦，我想帮助老师分担林安、子立和史宪这三位同学，让老师不要那么辛苦，也让同学们一起进步，让老师看到会超级开心。以上是我的逐梦策略，我等一下会详细介绍。逐梦策略一，每周安排同学复习数学10分钟。逐梦策略二，整理一个单元重点，这是我整理的单元重点。逐梦策略三，段考前2周集合同学复习考试单元，我会利用早自习或者是晚自习或者是下课的时间来复习数学。逐梦策略四，段考前两周一起完成10份小题的小考卷，我们写了除法还有乘法还有分数的小考卷。接下来我以 PCDCA 来结合我的梦想计划 P-PLAN 计划，以上是我的计划。Communicate 沟通，我和老师一起讨论同学的名单有哪些，我和同学一起沟通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或者是不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和老师一起讨论要如何修改简报。度实践，有按照计划走吗？有，因为我有确实的复习进度，也有找老师回报进度。有误差吗？没有，因为我有严格执行同学的小考作业。
1: 好棒啊！
0: 对，自我检核顺利进行的原因，我有按照逐梦策略走。不顺利进行的原因，偶尔会想跑去下课，不想管理同学。
3: 好诚
0: 实。改善行动，需要改变什么？克制自己想下课的心，因为同学老是迷迷糊糊，总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会想下课。需要停止什么？停止自己不要再偷懒的心。需要持续什么？持之以恒来完成我的梦。任务。
2: 哎呀。
0: 我的梦想第一句话是帮助社会。
2: 好棒！
3: 英语35，
0: 86分，子弟考了87分，所以我的梦想就要成功了。
2: 太厉害！
0: 结论：这次的梦想计划不只是想要帮助同学数学考到80分以上，更是想要帮助辛苦的老师分担工作。
3: 好棒！
0: 在执行的过程中，我学到要很严格的叮咛同学，也要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虽然有时候会遇到难题，但你绝对要有不放弃的心。谢谢大家。
3: 好棒啊！
4: 啊，你好棒哦！
2: 太厉害了！
5: 好，谢谢两位小朋友。这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很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做梦想计划。我为什么会叫他们做梦想计划？各位都知道我们的孩子都是布农族的小孩嘛，都是原住民的小孩。对原住民哦，我们和人不一样哎。你今天会做计划哦，你今天会未雨绸缪哦。你今天会储蓄哦，那是中华民国5000年来养成的。原住民只有100多年啊，所以他们不会做计划，他们也不太会储蓄，也没有这种未雨绸缪的概念。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觉得，哎呀，今天过了就好了，今天有200块。如果你身上只有200块，你肯定去跳舞。他们有200块，他们会讲说，哇，还有200块呢。看到没有？我跟我们的孩子说，你一定要做计划。为什么？我讲一个例子给他们听哦。3月1号哦，

0: 我住的部落是九美村，3月1号九美村呢种了20万棵高丽菜，结果有一个人他不要在3月1号种，他在3月31号种，结果3月1号种的那个一棵高丽菜10块钱，那我在3月31号种的一棵200块。
1: 哦，有道理。
0: 要不要做计划？
1: 要，
0: 要做计划。他们今天一领到钱了。

0: 告诉你哦，我发奖学金啊，我们小朋友前五名可以拿到考试前五名都可以拿到我奖学金啊，第一名可以拿到500块，第二名拿到300块，第三名拿到100块。好，我颁发奖金哦。回到教室以后拿到奖状，打开红包，马上冲到校长室，校长，里面没有钱哎。我说我当然知道里面没有钱，那钱到哪里去？我说我帮你存到你的融汇的存折。他说。校长，我不要存，我不要存。我说你要存啊，你将来读高中、上大学是需要用到钱。我不要存，那个存起来就不是我的钱了，是融汇的钱啊，天哪！所以这是要教导的。我们这个学校跟部落学校不一样，我们是实验教育机构。
1: 听到这里，我也非常感动。马北的校长和阿满校长，他们一辈子都在投入原住民孩子的教育工作，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设计出小小梦想家计划这套简单实用又容易执行的方法。我觉得这套方法不只适用于学校，也更适用于家庭和社区，帮助每一个人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连我自己也想开始试着运用看看。现在我要补充一下刚才的两位小小梦想家，第一位思谦，他的成绩最后是拿到南投县个人县赛的第13名，他原先的计划是能拿到前20名，而他也和同学一起拿到了团体赛的第3名。而宋凯琳呢，他的低计划里帮助3位同学考了80分以上，一位是85分，一位86分，一位87分，他们都成功了。在制作这集节目时，马彼得校长告诉我，这学期的主题是利他，期待未来有机会能再走访台湾原生实验学校，听听更多孩子们成长的故事。好，现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现在选了一首歌曲，是日文的《化作千峰》，是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在2023年在大溪方济天主堂所办的再见复活节音乐上所演唱的，来纪念他们的阿冠老师。那这首歌词的中文的意思的大致翻译是，我化作千缕清风，静静守护在你身边，乘着风穿越天际，温柔地将你拥抱入怀。

前面我们分享了原生实验学校的 PCDCA 教育模式，也知道了小小梦想家的故事。听完之后，很多人就会问，这样的教育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呢？孩子真的会改变吗？而阿满校长分享了一个故事，或许是最好的答案。那是一位去年毕业的孩子刚进入高中，他刚进去的时候在宿舍发现很多同学并不会铺床，还有弄枕头铺被子，于是呢他就帮助了大家。有一天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女生宿舍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声，整层楼的人都跑了出来，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结果原来只是浴室里出现了一只蟑螂，很多同学吓得不敢进去，有人站在门口。而这位从原生毕业的孩子听到之后，很自然地走进浴室，把蟑螂找出来处理掉，然后回头看大家，很纳闷地说，就一只蟑螂而已啊，大家都笑了。

因为对他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后来他回来和老师分享这段经历，他说了一句让阿满校长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虽然我的课业还正在努力追赶，有些科目没别人好，可是我的生活能力很好，很多事我都会做。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了，我觉得原生的孩子应该是最容易活下来的。当阿满校长说到这里时，现场立刻笑成一片，我也笑了。可是笑完后，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说出了原生教育最核心的一件事，自信。原生从来没有保证每个孩子都会考第一，也没有保证每个孩子都会进入名校。可是原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让孩子相信我可以学，我可以进步，我可以解决问题，我可以照顾自己，我可以面对未来。阿满校长说，有些孩子进入高中时学业起点可能比别人慢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孩子有责任感，有生活能力，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持续学习，他就有机会慢慢追上来。真正影响一个人未来的不只是现在的分数，而是他愿不愿意继续成长。同时阿满校长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台湾原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巡回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他们说我们还想再来，而阿冠老师听到了，他在旁边说，这次是我们带你来，以后是你们自己来。果然多年之后，如今在台湾原声学校毕业的孩子有四位在美国读大学，一位大学毕业在美国工作，一位回国工作，一位在加拿大读研究所，当然还有好多位已经在台湾各行各业去工作的毕业生了。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满满的感动，这些老师们让孩子在严格的纪律下能够顺服的去执行很多的计划，同时他们一直在挖掘孩子的潜力，肯定他们，让他们有自信可以改变他们的未来。晚上我们来到了玉山星空音乐会，说到玉山星空音乐会，这也是原声教育协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这是因为当年马彼得校长有一个想法，他希望把高品质的艺术带进原乡，因为很多大型音乐会，很多艺术展演通常都在城市，可是部落的孩子呢，部落的家长们呢，他们也应该有机会接触好的艺术。于是玉山星空音乐会诞生了，在玉山脚下，在满天星光之下，邀请音乐家，邀请艺术家，邀请孩子们一起演出，把艺术带到山里，把山里的歌声带给更多的人。慢慢的，星空音乐会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像是整个部落共同期待的一个节日。而这次关怀之旅还有另一件事情深深感动我，那就是竹爱协会的伙伴们，他们主要的是在科技业的人，可能平常他们不善于表达，也不习惯站在舞台中间，可是他们一直默默支持着原声。当两位小小梦想家上台报告时，我注意到一件事，每一次孩子讲完，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看到许多的人眼神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肯定，充满祝福，那种感觉非常温暖。后来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或许最能形容这些伙伴，那就是他们不只是捐款，还捐心。回顾这次竹爱协会的关怀之旅，我所看见的不只是一所学校，也不只是一个教育计划，我看见的是一群人共同相信教育可以改变生命，陪伴可以带来希望，而每一个孩子只要有人愿意相信他，他就有机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而在我多次的采访当中，我发现我们台湾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团体，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却有许多的奇迹在中间发生。同时呢，我感受到的是台湾原声实验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是一群充满自信的孩子，站在台上大方自然，说话条理分明，面对人情毫不胆怯，他们的眼神充满光彩，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健康与自信，有着原住民深邃的五官，也有着玉山孩子特有的阳光与纯真，更有着对

0: 对未来的盼望。那种自信不是表演出来的，而是在一次一次被陪伴、被鼓励、被训练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当孩子们站在玉山之巅放声歌唱时，那不只是一首歌，那是台湾土地的声音，也是台湾未来的希望。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呼吁您加入台湾原生教育协会，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天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最新最有趣，还有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时事，还有一些食物新闻啊资讯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个我觉得先从啊 NBA 开始打季后赛了啊，这个总冠军赛由尼克队对上马刺队，由于尼克队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两队呢，这个若夺冠，那都会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尼克队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拿过冠军，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他们共捧的少主文班亚马呢，现在又有 David Robinson 啊，又有这个 Tim Duncan 啊，这个请全队之力组一少组。那如果因为他们在西区总决赛的时候淘汰了雷霆队啊，奥克拉玛雷霆队，也就是证明了从过去八年到今年，这个 NBA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队能够成功卫冕连霸。那八年八个不一样的总冠军，这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有趣。那不管是雷霆队还是不管是纽约尼克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他们的夺冠呢都会将写下 NBA 的新历史。那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到下礼拜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新的这个总冠军出来了。那今年其实也算体育大年了，这个年初呢有我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后那当然每年固定的 NBA 啊、中华职棒啊等等这些球赛，你在七月份还开始有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一些其实代表了一个是商业啊，一个是竞技，一个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影响效果加成，那绝对绝对绝对是难以估量跟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期待了，这个有更多更多的运动好手有更提出更好的表现，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精彩的，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哈，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保持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有的好的运动习惯，有更好的身体，那这个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到今天的正题了啦。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有关于我国的海洋主权，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结果台湾不但上不了桌，还把我们的海洋权益给瓜分了。这是这几天这个全，我要讲全台湾吗？我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 care， 很多人根本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好好分析一番啊。两年前，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提过一句话：我们更要探索海洋，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个赖总统的话言犹在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讲成海权国家，把自己讲成海洋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小小且多山的岛屿嘛。那既然是岛屿性格，那一定要讲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要来开发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当我们的海洋权益被日本、被菲律宾、被两个政府给瓜分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为什么选择一声不吭？今年2026年是日本跟菲律宾邦交正常化的70周年，菲律宾确实同意了将东协轮这个担任这个东协轮值的主席国，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要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上个月月末啊，5月28日的时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是于东京共同宣布，日菲两国开启了 EEZ 专属经济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所流出来的资料以及对外的讯息，直接把他们两个的专属经济海域划到了宜兰苏澳外海，台湾的东部，就直挺挺的给他划下去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小提德罗啊，在5月31日的时候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购入5艘阿武威级的巡防舰，同时也要在1年之内呢把这5艘那边服役。除了这5艘巡航舰以外，菲律宾也从日本购入了预警雷达、反潜飞弹，同时也跟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 GSOMIA。

好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共识，他们要交换情报，绑定双方的军事合作。日本、菲律宾两个都是美国的邦交，美国的盟友，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对抗，为什么？我们看小提德罗部长他怎么说，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提到，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的守护者，他认为菲律宾将运用战略的地理位置要去维持他的海上秩序，目的很简单啊，要去干嘛？阻止中国政府在海上的扩张。同时菲律宾呢也寻求了这个日本、越南、台湾等等的伙伴要来合作，可是要注意啦，这边只是提到说要来跟日本、越南、台湾共同合作，殊不知就因为讲到台湾这个词，哎呀，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在6月1号的时候沾沾自喜的表示，哎呀，我们对于这样的共同目标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同时高度肯定。等一下，你去欢迎去高度肯定也行，可是重点来了，日菲两国把手从南从北伸进了我国的经济海域当中，我们在肯定什么？日菲的谈判，这一次专属经济区的 EEZ 是从领海基线往外伸200里的海域，谈判范围从日本的八重山郡以南一路延伸到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侧，这其中当然包含中华民国东部外海啊。你讲是太平洋西侧，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东部外海。好了，台湾当局无所作为，但有另外一股势力却不这么认同。6月1号，当我们沾沾自喜很高兴宣布乐观其成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白塔舰、岱山舰两艘大型的海警船驶入兰屿外海。中国大陆说这叫中方海域内的海上执法行动，用意很简单，警告菲律宾，就算台湾当局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政府可不是吃素的。同时大陆的官媒新华社也发文痛批日菲勾连，升级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哎呦，这句话严重咯。还有特别提到这个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法规里面，通通都是违法的，通通都是违反的，不论是老共的国内法以及国际的海洋法公约。那这个划界谈判对于中老共，对于大陆方面，他们认为是完全无效且非法的主张，所以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造成影响，也就是老子要干就干，根本不甩你们，而且还要加强执法来表达抗议。这是人家老共对于权益的伸缩。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吗？我们有认可吗？你要搞清楚，这不到一周之内的三个重要事件，分别来自于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西太

平洋海岸的这个宣誓跟表态。啊，台湾呢，中华民国政府呢，你懂？口口声声跟我讲说要保护台湾，要保护国人，我们要抗中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啊。但是面对到我们的海洋权益受损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动作吗？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要跟别人很开心说，哦，台湾跟日菲律宾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哎，现在日本，现在菲律宾两国展开的这个划界谈判区域，区域范围就在我们东部外海，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专属区域大范围重合。如果这个谈判，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赶出谈判桌，把台湾排除在外，自己讨论，结果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在旁边端茶倒水陪笑，表达肯定，乐观其成，请问一下，这不是把我们的主权自我阉割？什么才叫做自我阉割？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毫无作为，无所作为，同时也给了中国大陆找到借口直接介入的机会。6月1号老共的海上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权利被日本、被菲律宾两个国家同时划分、同时瓜分的行为无动于衷。好了，请问一下台湾人民，当我们花东的渔民要出海捕鱼的时候，护渔的权利以后是找台湾的海巡、中华民国的海军，还是要找老共的海警船来协助我们的护渔任务啊？哎，这个问题不可不说不严重吧？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广大型渔船号，当时是菲律宾的海警无视违规啊！我们的广大型渔船号是在我们自己的海域里面去做捕捞啊，结果他们既没有宣告又没有通知，啪啪啪直接开枪，开了数十枪，把船长洪船长给打死了。这是人家菲律宾在亲门踏户，来看一下马英九当初怎么做，硬起来啊，召见特使，召见代表，只给人家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话说完，要你们带回去道歉。同时，当时的总统硬起来，把菲律宾的移工暂停输入，相关的谈判终止。啊，为什么马政府时候做得到？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做不到？结果我们获得了道歉啊，菲律宾政府因为马政府的强势，因为马政府不但派我们的纪德舰出航，还派我们的幻象2000直奔南海去护渔，去彰显我国的权益。结果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总统却绝口不停。有媒体在问他，转身掉头就走。那这样的人跟我讲他能够抗中保台，这样的人跟我讲说他有能力去守护我们的渔民，这样的人有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国家、保卫权益还分颜色，是不是？还是有分哦？现在侵略的是日本，现在侵略的是菲律宾，我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中国大陆啊，屁不补我说。

0: 了，动不掉，一定要爆炸一下。
1: 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如此，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已经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跟大陆之间有什么争执了，不是，完全不是了。这是你好了，你台湾独立建国好不好？啊，怎样？苏澳不是我们的，东部澳外海不是我们的。如果今天民进党跟我讲说，我们的国际关系非常好，日本、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第一岛链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这样的经济海域的谈判合作、共同开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共同走上谈判桌。我跟你讲，我也认了啦，我也能够接受。但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的乡亲，全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们的政府却选择低调不回应、乐观其成、完全不在乎。结果终于有抗议了，我那昨天终于看到抗议了。抗议什么？抗议的是中国海警怎么可以巡洋到我们的东部外海？那好啊，我也想看看中华民国海军，我也想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海巡的舰艇能不能走出去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护渔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政权对于我们的渔民的权益，对于我们海上的权益，对于我们的海洋权益有任何的一丝丝表示。那整天就抗中，整天就保台，整天只要抗中肚子就会吃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应该如此吧。如果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永远选择的态度是如此的话，很抱歉，很抱歉，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守护国人的政府，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国民权益的政府。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在菲律宾面前，我们连表达权益、表达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吗？那这样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抗中，真的有能力保台吗？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好思考。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了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形成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3-5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吗？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

0: 英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
1: 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据点十个人，大家都笑了。可是也就在那时候，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对对对对对，白骨像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啊哈哈！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这家毁了，国也亡了。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
1: 刚好颠倒，刚好颠倒。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态度思想，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0: 是，
1: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0: 是是。
1: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0: 对对对，
1: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0: 啊！这怎么说呢？
1: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那典型的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

0: 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呐、
1: 啊。哦，
0: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1: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哎，
0: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1: 是
0: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1: 对，
0: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1: 对。对，
0: 所以我这一路一路走下来，
1: 嗯哼，
0: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1: 嗯，
0: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1: 是
0: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1: 嗯，
0: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1: 是，
0: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1: 对，
0: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1: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哎、
0: 荒谬，
1: 真的
0: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1: 是，
0: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个国防军，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1: 啊，对
0: 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嗯、
1: 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嗯、就是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1: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碰到你就知道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嗯，两个
0: 资，一个是资讯，
1: 嗯哼，
0: 一个是资源，
1: 资源、嗯、
0: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
1: 嗯哼，嗯哼，
0: 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
1: 嗯，
0: 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1: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0: 哎、对
1: 对。
0: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嗯、你可以去了解，
1: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嗯，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什么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 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得更多，
1: 对对，
0: 啊，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
1: 嗯、
0: 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
1: 嗯、
0: 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然后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没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反台。
1: OK，、
0: 嗯、那个是他的底线。
1: Uh-huh、
0: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有，
0: 你不可能只要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子。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0: 对对，
1: 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
1: 对不对？几乎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100年算什么、
1: 嗯、对啊，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1: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都有一两百年。
0: 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这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今朝明朝，不转眼过去。
1: 是，
0: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
1: 嗯、
0: 他们讲、
1: 嗯，
0: 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1: 嗯，
0: 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
1: 嗯。

0: 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1: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0: 倒霉的，
1: 绝对跑不掉的。对，
0: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最好解决的方法，
1: 没错，
0: 转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1: 对，
0: 川普不就这样吗？
1: 真的，
0: 想用伊朗来解决，
1: 对，
0: 结果
1: 越搞越乱。
0: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1: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0: 不是，
1: 我们说这个战争
0: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1: 哎，
0: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对，的确是。
0: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啊？对不对？
1: 这个很奇怪啊！那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1: 大陆这个军委，对
0: 对，
1: 嗯，
0: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1: 是
0: 武统的叫声小了。
1: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1: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0: 所以，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1: 是
0: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因为他在福建10几年，上海多少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1: 是的确，
0: 对不对？
1: 对，
0: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的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 ，
0: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是。
0: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生系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1: 是
0: 打呀
1: 是
0: 你打看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真的
0: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的小孩在美国，
1: 对，
0: 你自己躲到他妈黑山指挥所了，
1: 台湾老百姓、
0: 老百姓倒霉啊，
1: 这真的、
0: 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1: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0: 讨逆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要
0: 人人都可以喊打，
1: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0: 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他明明也受过教育，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
1: 是，
0: 那个牛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你从他在台南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1: 可是
0: 偏执，
1: 对，
0: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1: 这个实在是，不过天乐哥，我想请教您，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0: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1: 是，
0: 而且
1: 地利与我何干？
0: 对啊，
1: 这是我们中国人，
0: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只要有一口饭吃，
1: 是
0: 就算了，
1: 对。
0: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存留辈来供应上，坚信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投他一票，
1: 对。
0: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

0: 相干的。
1: 嗯，
0: 啊，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0: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啊？
1: 这个是问题。
0: 有没有老百姓呢？
1: 是。
0: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1: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力，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力是要干嘛？这权力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金孙？可是我们从这个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0: 对啊，
1: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不可能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作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变这样？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0: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1: 嗯，
0: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1: 是
0: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1: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0: 前朝对不对？
1: 就是、蔡英文、那个，
0: 他延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子，一个国防部长
1: 是
0: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1: 对，
0: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1: 没有换，对，
0: 哎，那包括退辅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1: 那。
0: 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
1: 嗯，
0: 这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1: 是，
0: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
1: 恐怕他承担不住。
0: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哎，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哎，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1: 对，
0: 哎，可是现在转了，
1: 不一样了。
0: 川普转了，
1: 对，
0: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1: 对，
0: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如果过了台湾海峡，你
1: 对，真的
0: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他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1: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好，这个太
0: 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

0: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
1: OK， 切尔诺贝利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这什么状况。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瑞士的家里面啊，他几乎都有个池塘。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淹死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教育民众，让他晓得，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他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建到这样子，
1: 就是把
0: 它
1: 给
0: 他
1: 把它废掉，
0: 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对吧？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亲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的事实，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来当作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这个陆权，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
1: 海运还大，
0: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律，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在里面，而他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五个字嘛，
1: 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0: 他的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1: 不是人民，
0: 除非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就将近八十。

0: 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1: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哎，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那边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0: 的确是
1: 山河怎么丢的？
0: 是。
1: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起开始，
0: 对，然后
1: 咚，
0: 对对对，
1: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0: 对，
1: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0: 就下来了
1: 那个炮弹，
0: 对，
1: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灯，因为3发检验射击、
0: 是。
1: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0: 对，
1: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0: 了解。
1: 这3发检验射击一定的、
0: 啊，
1: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2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0: 哦、
1: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0: 侧车道是。
1: 哎、啊，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
0: ，OK，
1: 叫做大围港。
0: 大围港。
1: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伟到那边看，
0: 大伟
1: 他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2次楼。
0: 哦，是这个背景。
1: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0: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1: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哎，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呐、
0: 啊，
1: 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0: 是、
1: 哎、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0: 对对 对, 对、
1: 哎、要交上去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就觉得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哎、
0: 对
1: 你们看
0: 这信不信的
1: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0: 对
1: 他的宣传单上啊，
0: 对，
1: 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0: 在做工、啊，
1: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0: 天哪！
1: 他说小康计划是画
0: 是这个，是是是。
1: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战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不是事实吗？对，
1: 哎、对不 对, 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0: 对，您这个正是真的为国家的第一线的，这是。
1: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0: 对对对，
1: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0: 是
1: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0: 哦。
1: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都是很优秀的。
0: 送到。
1: 欧洲
0: 对，送到欧洲对。
1: 哎、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0: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1: 哎，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跑远了。
0: 是
1: 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哎，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
0: 哎，
1: 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力，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0: 你们
1: 是不是、啊、
0: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哎。对，
1: 他说你们讲话听得懂、啊。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呢、啊，
0: 是听不懂、
1: 哎。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0: 哦，
1: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0: 是，
1: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0: 对对对，
1: 北边是布拉孟、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0: 对对对，
1: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0: 了解。
1: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
0: 哦、
1: 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0: 对对对对，后来
1: 到他就强迫派区到南边，
0: 对他两个教区
1: 设了新鲁文。
0: 对，
1: 这样子的结果呢？

0: 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5是在新鲁文，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哎。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弗拉孟人呢，哎，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1: 是，
0: 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
1: 是
0: 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嗯、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
1: 嗯，
0: 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呀、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啊、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嗯、哎在校园里面跟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哎、那我们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对他们也很新奇，
1: 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嗯、哎，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
1: 嗯，
0: 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啊、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这统战的
0: 哎，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嗯、哎，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
1: 哦、
0: 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哦、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哎，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哎、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
1: 嗯，
0: 哎、一受完训、嗯、又到巴黎去了。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天都赶快去。
1: 哎、
0: 嗯，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100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
1: 嗯，
0: 哎、那个冯双米德洪爱丽丝，他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哎、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0: 米特朗、
1: OK、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 的夫人、
0: 哎、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对，他们是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10%，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嗯、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哎，革什么命啊，
1: 对啊，真的。
0: 哎。
1: 真的。
0: 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哎、对不对，而且这些人、
1: 嗯、
0: 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
1: 嗯、
0: 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
1: 啊
0: 负责、哦、
1: 是
0: 哎、嗯，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
1: 哦，
0: 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那几个那个、
1: 嗯、
0: 那个哎、嗯，然后哎、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无奇这些一票的、
1: 嗯
0: 哎、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哎，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哎、总要套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
1: 对，
0: 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啊，
0: 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哎，所有的人我都帮忙，100个里面、嗯、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他说那李先生请你去。
1: 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政治的。
1: 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对，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

0: 我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出车祸，要钱干什么，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啊。
1: 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六四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
1: 哦哟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这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过、
0: 哎、我才知道那个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跟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13区、16区、19区，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觉得
0: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啊。就是啊，就是啊。
1: 对，
0: 哎、啊，拉高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那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1: 那不可能
0: 的事情，对不
1: 对？
0: 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了。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签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哦，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1: 是，
0: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他又能够
1: 把这个东西包含进去，
0: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要因应国际间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1: OK，
0: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他，
1: 所以习也是重用他了，
0: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1: 他有一个新的
0: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1: 是，
0: 那 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来，谁了解这些？
1: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

0: 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1: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嗯、对不 对,
0: 对，
1: 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0: 是，
1: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0: 是，
1: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
0: 嗯、
1: 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1: 这
0: 个这
1: 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0: 对，
1: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
0: 嗯，
1: 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是，
1: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
0: 嗯，
1: 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0: 其实可能都不是
1: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0: 是，
1: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0: 对，
1: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0: 对，
1: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0: 对，
1: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
0: 嗯、
1: 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0: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1: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他去、
0: 嗯、
1: 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0: 对
1: 他的对跟错呢？
0: 对，
1: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0: 是
1: 不是他的专利？
0: 了解，
1: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
0: 嗯、
1: 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0: 是
1: 说话。
0: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
1: 哎、不是
0: 我真的觉得
1: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的、啊，因为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1: 对、
0: 啊、民智也不一样、
1: 啊，
0: 所以其实需求、
1: 啊、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0: 对，需求
1: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0: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个还得了吗？
1: 不是，嗯，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0: 没错，
1: 会去看这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1: 对，
0: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1: 他们调整很快，
0: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1: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0: 啊！对，对，
1: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0: 是，
1: 哎、时间还够吗？
0: 够，没问题。
1: 哎，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0: 是
1: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0: 哦、
1: 哎，
0: 是是是，
1: 哎，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训话，
0: 训话，对，
1: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0: 对，
1: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
0: 对，
1: 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0: 对对对，
1: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0: 各级干部都
1: 排长打，
0: 对对啊，
1: 讲排长讲完了以
0: 后，最
1: 后
0: 到班长还没讲，
1: 然后到最后
0: 对
1: 解散的时候是各兵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0: 是，
1: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发现状况不是这样。
0: 嗯，
1: 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班，
0: 是
1: 一个连剩下像我们兵器连剩下四，剩下四个，三个排部一个，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0: 是
1: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
0: 哎，
1: 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0: 对，
1: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
0: 哦，
1: 命令贯彻，
0: 对对对。对

0: 你不用去操心。
1: 对对对对对。
0: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1: 就不是这样，
0: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1: 啊，还好。
0: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
1: 哎，
0: 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1: 啊，
0: 那你要带得住，
1: 对，
0: 后头的素质就。

0: 们就要训练士官队，
1: 嗯，
0: 哎，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
1: 嗯，
0: 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1: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命令贯彻。
1: 对，
0: 我，哎，我在西莒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莒，接着步兵连长。
1: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0: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连长。
1: 这个很吃重。
0: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1: 啊，
0: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五点二十五起床，五分钟以后服装部就集合，开始训练一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1: 是，
0: 哎，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1: 了解。
0: 到6:45回去打扫，整练10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班。
1: 嗯，
0: 吃早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
1: 嗯，
0: 今天有多少事情，
1: 嗯，
0: 你的兵力调配
1: 是
0: 为什么？哎，我就这样子培养，
1: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
0: 对啊，
1: 那个前线的那个
0: 抢滩新兵训练，
1: 对啊，那个
0: 房子
1: 那个真的不是
0: 来的，
1: 是，
0: 哎，
1: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
0: 对如何贯彻命令
1: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0: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1: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了。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0: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1: 嗯，
0: 难道没有选择吗？哎，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金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1: 是，
0: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1: 是，
0: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1: 对，
0: 对不对？啊，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1: 对。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 是是是，
0: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OK， 了解了。
0: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按照它的需要我们跟它建立。
1: 嗯，
0: 那不像现在是，哎，从我把宽相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1: 对呀，跟打
0: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1: 对，
0: 打针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1: 嗯，这个，
0: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霸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1: 你真的在做事啊？
0: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1: 就是，
0: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1: 了解。
0: 人家对你尊敬呢，啊。
1: 对。
0: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1: 是，
0: 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啊。
1: 这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0: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1: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
0: 可笑的想法，
1: 的确，
0: 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
0: 那就是给大家去笑笑，会倒大霉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斗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
0: 哎，
1: 痛则不痛，
0: 不通不通，
1: 对，
0: 不通不通，成名通。
1: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

0: 我们讲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一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哎，对，对
0: 不对？自信。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1: 哎，对，
0: 台湾
1: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1: 哎、
0: 您刚刚讲说
1: 没有根嘛，
0: 不念书，
1: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0: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1: 对
0: 对, 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哎、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1: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0: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1: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0: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哎、你没有把山地弄好。
0: 对，
1: 哎，我们以前青庄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0: 对对对，
1: 莫名其妙。
0: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0: 对，真的，
1: 何必呢？
0: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1: 对，生活。
0: 其实可以活得更
1: 对对、
0: 这个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正实实的谈言明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1: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0: 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这个前两个礼拜呢，我介绍了我的伦敦之行。其实呢，这两个礼拜所介绍的内容，大部分并不是在伦敦的市区。那第一天我到达伦敦市去熟悉这个城市里头的大众交通系统，同时也去参观了彭博社的总部，在欧洲的总部。彭博是一个新闻媒体，所以呢它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的办公室非常的壮观，是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它的叫做彭博大厦，所以那个是在这个伦敦桥旁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物，整栋的建筑物，然后它这个里头的规模是非常的大。那第一天的其实节目是熟悉环境，那么第二天呢，我就去了温莎古堡，温莎古堡跟伊顿公学，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去了牛津。那在牛津呢，我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最高等的学府之一牛津大学，还有呢在牛津整个的这个 college town 里头的那些博物馆，还有它的一些老的建筑物，比如说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教堂，还有它的这是一个叫Bodleian 这个博物馆群，因为它有很多的博物馆组成的，它有新的博物馆、旧的博物馆，但它们都是藏了非常多的善本书，就是古籍，他们的原始的古籍，比如说手抄本的圣经那些在过去新教或者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候，一些手抄本的圣经这些善本书在这个是等于是世界的财产，留在了那边。然后在牛津呢，我们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那就是去了很多的不同的牛津的那些点，当然呢也看到了很多的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暑假的时间可能就只有研究生才留在那边，很多的大学生呢就都回家去了。那今天呢，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第四天跟第五天。我所在的是在伦敦的市区，那我的目的地是大英博物馆，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去看大英博物馆，然后在另外一天的时间，我到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去看几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让我的这个伦敦之行非常。

有收获，所以呢，我这一今天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介绍我在伦敦的博物馆之行。来到大英博物馆呢，它的外观其实在今天的时代呢，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令人觉得庞大跟辉煌，但是呢，我相信它里头的藏品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在我进到这个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让我非常惊异的是，它竟然不收门票，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从正门就走进去。那包括他们有些坐轮椅的，它有轮椅通道。但是呢，就是大家这样的庞大的人群就这样直接的走进去，而且呢，因为不收票，所以它的大厅呢正中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有点像一个摊子一样的，就是那里有插了很多的导览的那种地图跟说明书。我的理解是它的是不需要门票，但那上面的这个小摊上有个招牌，就是说对于这些说明书在领取的时候你就是要奉献2英镑的钱，就是一个小小的说明书，折叠的说明书。那我觉得2英镑这是很合理的，我就去付了这个钱，买了一个彩色的小小说明书，就像一个导览地图一样，它有说明每一个场馆的名字，在几层楼，它一共是有upper floor， 就是楼上跟楼下。那它的看起来呢，这个馆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建筑物。那楼下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展厅，然后楼上也有展厅，然后正中间走进去就是有那个垂幅从天顶垂下来的那种布幅，就是写现在目前的一个特展是哪一个特展，然后呢就是有大概2-3个条幅这样的垂下来，然后你就走到大楼梯大大的旋转的那个楼梯，那是很堂皇的一个楼梯。正中间楼梯的正中间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像是服务台。那在服务台上我发现也有那个导览地图，但是那个是免费的，那有不同的就是语言的。那对于英文的是免费的，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中文的或者是其他国语言的，那是要付钱的。那我就是因为已经买了这样的一个在外面2英镑买了那样的一个彩色的地图呢，我就拿着我的那个导览的地图。那这个它每一层楼都有非常多的场馆，那它的场馆呢也是有大有小。那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比较多重文化的几个展览呢是2层楼都有的，也就是说它的展厅是你自己可以上楼，在楼下跟楼上看的。那它比较大的场馆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古埃及的是楼上楼下都有。那埃及的推出去呢，它也有一个这个亚述文明呢 Assyrian， 这个亚述文明的这是中东西，等于是中Mid East， 就是中东的这个包括呢有亚述呢，还有包括有伊斯兰的文明，还有阿拉伯的文明，然后这也是上下场馆都有的。那另外呢就是古的希腊跟罗马也是上下两个场馆都有，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那这个就是另外亚洲的呢，就是只有在楼下的场馆。那如果是欧洲的话，他们比如说中古时代的这些场馆呢是只有楼上的，不是上下两层楼都有的。那我就了解说他们上下两层楼都有的，因为他们的藏品它的高度非常巨大，所以呢譬如说埃及它有把那个金字塔旁边的那种很巨大的雕像，大概也是当时去拿过来，然后他们

有木乃伊的一个场馆，特别的场馆，它是叫做说是生跟死，从生命到死亡这样的一个埃及的场馆，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在埃及的场馆旁边它有一些延伸的，比如说苏丹啊、纳比亚啊、还有伊索比亚，这些跟埃及比较接近的，那它也是在这个场馆里头就都是延续的有。所以它应该来说的话，如果你看它规模最大的那个三大文明的，一个是埃及，古埃及啊，古希腊、罗马，还有古的中东，这三个是最规模最大的场馆。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你再看欧洲跟亚洲都是只是一层楼的场馆。那在拿着这个小的地图呢，我就要先做出选择。那我想呢，我看过他们目前就是在亚述帝国的，在亚述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平原、米亚 Mesopotamia， 它这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应该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的展览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去看亚述，因为我听说亚述在不久之前他们有特展，所以我就去特别去看这个亚述文明的。那这个亚述文明呢，其实是在有其中的有几个比较集中的亚述的，就是在西元的935年到612年那个时候的一个这个亚述的帝国的留下来的遗迹，他们等于非常大片的那种等于是遗迹呢都搬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然后做了很多的拼，就是把它补强拼凑，变成非常大片的这个遗迹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震惊，就在那么久以前他们有这么美好的像这个石刻啊，在整个墙上的那种石刻就非常大片，而且它那个细致的程度，他们的雕工刻工跟他们的图案的那个成熟的那个美学的成熟度，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也就是在这一个亚述的场馆呢，我就看到了很多这个旧约圣经里头讲到的当时那些好战的人民。那我们也看到尼尼微，看到了Nimrod， 就是大概尼禄，那时候他们有一些王国，其实那都是旧约圣经里头写的很清楚的。然后甚至也有看到一些以前的皇帝，尤其是我觉得在士师记里头讲的一些过去旧约圣经里头的人的名字啊，或者是地点地区的名字都看得到。所以呢，在这个场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因为你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太看得到。另外呢，我也非常觉得在古埃及的这个场馆我就非常的震惊，因为那它里头有非常完整的收集木乃伊的那个都移到了这个大英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英国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在中国掠夺了很多的文物，那我觉得他看到的埃及古埃及馆呢，他更要这些埃及人更要流泪，因为那个量简直大到你不能想象。然后在埃及的那个古埃及文明的那个，尤其我觉得英国好像对于埃及的那个木乃伊的研究简直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以及我在去埃及去旅游的时候都看不到，因为他们的博物馆是空的，他们没有东西。其实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大英博物馆所以呢，我建议就说如果你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话，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亚述文明跟古埃及这个文明都一定要去看。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对英国人来讲，
他们情有独钟的，就是

古的希腊罗马，那个场馆也是非常大、非常宏伟，因为它带来非常大件的遗迹啊，来到大英博物馆展出。所以这个三样是大英博物馆应该是镇馆之宝。那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的欧洲那边的，就是跟其他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大概不能成比例。他们的那些画作呢，当然是还，我就是走马看花，因为我觉得在欧洲很多博物馆我去看了，我觉得他们的收藏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就等于是非常快的就走过去。然后呢，我还特别要看。一个特展，现在有一个特展呢，是大英国博物馆在大准备了多年的一个策展，这个策展的人是有中国人跟一个中国的学者跟一个这个英国的学者，他们两个是主要策展人。然后呢，他们这一个特展呢，我等一下再说这个亚洲馆它的藏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特别要提到这个特别的展出，这个叫做 Hidden Century of China，它的那个年号是1792年到1912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后来翻译成隐藏着世纪，中国隐藏的世纪。他为什么选取1792年到1912年？其实中间有120年的时间。那1792年其实是在光绪的最后的几年，就是那个时候，英国的就是当时被这个当时的皇帝认为这也就是蛮夷之邦来朝贡，然后呢，怎么没有下跪，不像一般的来朝贡的那些。藩国、藩属他们的那种礼仪，然后中国呢第一次接触到英国人，而大家知道那个大航海时代，英国是从16世纪开始就进入大航海时代，所以他们那时候这国力增强，他们的武力也增强，他们对世界的掠夺也是大规模的。他们后来来到东方是经过，他们是经过大西洋，然后经过地中海，然后到。就是等于走的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他也是走的南亚的路，先到了印度，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来到这个我们南亚这个太平洋的南海啊，然后太平洋来到了中国。那这个时候他见到中国是一个，那时候还是天朝的，自称为天朝，他们。的世界观里头，这个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盛世还在行进中，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全世界，所以对这个洋鬼子来朝拜，他们认为应该是按照藩属的过去中国的藩属国的那些来朝拜的。规矩，他并不知道英国已经这样的强大。那1792年是中英第一次的接触，然后呢，那个时候英国的人希望中国能够通商，能够把中国的丝跟茶呢，可以送到这个非常风靡丝跟茶叶的欧洲，他们能够做生意卖过去。那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已经把印度整个的他们的香料还有棉花都已经收购了，所以变成一个大大的公司形态的经营，叫做 company。这个我在海事博物馆的时候我在介绍，但是呢，这个特展呢，这就展出了中国那个时候的。整个国家的生活，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展品当然是有很多是跟收藏者借来展出，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八国联军之役，他们从中国收了很多宫廷里的好东西，收了很多的这个民间的东西。他的这一次的大英博物馆这一个特别的展出，他还出版了一个大概将近像电话簿那么厚的一本书，

就是讲到这个 Hidden Century in China 的这个展出里头的展品，那也有很多背景的介绍。这本书很值得买，才不过30英镑，但是因为太重了，我是没有寄托行李的人，都只能够拖着行李到处随身那这本书我就没有办法买，因为太厚太重。但是这里头的展品呢，这一个特展的展品是让人很惊异的，是它的丰富的程度，然后它这个 cover 整个中国不管是宫廷贵族的王亲国戚那种贵族的生活，还有庶民的生活，还有教育，中国涉及的那个非常的覆盖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多，而且图像也非常的多，有很多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的。我们一直认为故宫大概是全世界收藏这个古迹最完整的，古文明最完整的，中国文明的一个收藏，但是在这一次这个展出里头呢，它包括了很多民间收藏借过来展出的，所以呢它涵盖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多，它甚至还有涵盖到中国在清末那个对于这个国民革命开始起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还有这些革命的，这里头对秋瑾还有个特别的介绍。所以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的崛起，还有中国的人民的一般生活，不管是士农工商，他们的生活形态、社会阶层，还有整个的中国经济的，那个时候当然是以农立国，但是呢也有经济活动，还有讲到中国的中央统治到地方的统治，他们的整个的官僚系统、政府的组织都有非常非常广泛的涵盖。他甚至很好玩的就是说，他甚至在清朝灭亡是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然后这个截止的日期到1912年。那在当时呢，清朝覆灭了以后，不是国民革命就开始，国民革命军就开始在地方上也掌握一些政权。他呢就有一个我特别的注意的，就是有一章是他们为了要对民众介绍地方管理的这个机制的这个领袖是谁，就是这是在湖北地区。那他从中央到湖北，因为湖北武昌起义是一个打响了这个革命的第一炮的这个城市，所以他们的那个政府的行政权的转换也是等于是第一的，所以他们有了就是对于一个公告，就是现在中央的国民军的领袖是谁，那时候就是黎元洪。那黎元洪是一个湖北人哈，他是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大总统。那他这个黎元洪下来的所有的官僚的这样的一个像一个 organizational chart， 有一点是那种组织每个政府的位置、政府的部门，然后主管人是谁，他有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我会在附录的时候把这张照片放到我们这个附录里头。所以这个展出是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呢，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把他们印刷出来的这一本是像电话本一样400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展出的这个书籍呢，也看了一遍，就是从头到尾这样翻，而且很多的重要照片我也就看了以后，我也把它拍下来，提醒我在我来讲这个展出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那很多的人呢，我相信在大英博物馆，我这一次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去看展，尤其是看这个展，那非常多的我认为是中国人或者台湾人，就是凡是亚裔，当然对于这个展的关注程度不会像中国人一样。那我看到也有博主在网络上，他们有在谈这个特别的隐藏的世代的这一个。

展出，那很多人是一个很哀伤的一个主调，觉得说中国有这么让人掠夺，有那么多的宝物都不在国内，都到了大英博物馆，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那边，那我也可以了解他们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执着。但是因为我现在走遍了世界，我就觉得说很多东西留藏下来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并不是说最终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而是说一个文明留藏下来，就是能够留存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非常的重要。那举一个例来讲，像埃及的东西或者亚述帝国的这些文明，今天能够存留在大英博物馆，我并不会为它是在大英博物馆而不在埃及或者在两河流域感到忧伤，感到难受，因为呢，他们留存下来了，这个历史的遗迹，有一个国家留存下来，甚至开放，免费开放给大家去参展、去参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种保存者的一个贡献，对这个世界文明的贡献。那同样的呢，在下一节里头，我要谈一下，就是中国莫高窟在敦煌的莫高窟的那一些非常珍贵的上千年的那些藏经阁里头的经书，还有一些拓片，还有一些织锦的那些宝物，现在也是都在大英博物馆。我的感觉，好，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香蛋走天涯，我是依妮。那前面讲到了大英博物馆它的一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在今年呢会到年底的时候会结束。那我也觉得在那么多人的参观之下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重视，因为它的收集的这个策展人呢是非常的全面的介绍了在那个120年之间这个中国的生活、庶民生活、文化的保存跟这个社会情况，还有国家政治，整个的所有又经历了国民革命，是在1911年最后推翻满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背景下面，所有全面的一些收藏，那当然也有宫里的宝物，也有民间的收藏，所以呢这是非常全面的，很值得一看。那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旅游团，尤其这是一个不需要付门票的展出，但是如果到了你去隐藏的世代，你是需要付门票去进去观看的。那有些人呢就说我不去人挤人去挤到那里头去看，我去看那本书，那是30英镑的一本，非常完备的把他们的藏品也做了很多的介绍跟他的相片，这反而比你去看得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另外我认为我来到大英博物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展厅。它这个展厅呢叫做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呢这个特别的名词呢，它的副题叫做 Collecting the World， 是世界的就是收藏。那 Enlightenment 在英文里头呢大家都知道，尤其前面是大写的话，它指的是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呢，它的时间呢是它是一个在原来在欧洲又在也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启蒙运动呢在欧洲遍及法国、德国，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理性的精英阶层的一个这个觉醒的运动。他们的心理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崇拜理性，用理性的这个高光呢去驱散愚昧跟无知的那种黑暗。所以这个有一点像他们在法文的这个启蒙运动是像点亮那个 luminaire， 这个是一个点亮的意思。那启蒙运动在这边英国的这个英文里头是讲的是说是让它可以就是点亮，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它这个里头就是说因为过去呢都是君权然后呢这个整个社会呢就是完全是封建专制，而且呢用很多时候是用那种宗教去政教合一的去产生一种宗教出发的一种特权，而且呢就压制了人民自由的思想还有民主跟平等的观念。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可以说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在17、18世纪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跟一般人民的大众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他们认为民主跟平等这个思想是应该开始。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启蒙运动尤其是在英国呢，他在思想界的这个革命呢是覆盖了全部的知识领域，譬如说是自然科学啊、哲学啊、伦理学啊、政治学啊、经济学，还有历史跟文学，还有教育，这一方面都涉及。它就是把人们在军权的那个压制下的那种思想解放了，所以那个时候直接在政治上的影响，美国就有了独立战争，法国有了大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革命。然后在英国呢它有了启蒙运动，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资本

日本的扩充哈，然后呢，他也去海权时代，他出去啊、去到全世界各地去殖民，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说他们有了我们说的是也许到各地去经济的掠夺，但是呢，从 Enlightenment 这个展厅里头我看到的一个，我先描述这展厅的是样貌是怎么样的。它这展厅有非常多的，但是都是不是像埃及那么大大的几层楼高的那种，都是收集的，看起来是有可以收藏、可以带着走、带着跑的那些藏品。然后呢，它的藏品呢多放，它的整个一个大厅的四围全部都是架子，上面是书架，就看起来有很多很多一个一个的，就是一本一本的，像大的日记本，就记录下来。然后这个上面从天花板很高的天花板一路排下来，到了下面就是人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产品藏品，譬如说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什么，还有印度的什么印度的什么铜器啊，还什么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席啊 tin 做的那些器具啊，这个是跟生活非常有关的。当然也有一些，譬如说有些国家呢，他们会把人的头颅骨拿来当祭拜的神器，或者是就是去做的生活器物等等，这些都放在下面。然后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我就去仔细的去看那些书册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呢，这个藏间呢，上面的几乎就是 journal， 就是那些出去去探险、去拓荒，然后去殖民的这些众多的，也许是英国人，大部分都是英国人，他们出去所做的一些 journal 记录，而且呢，他们也带回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值得收藏的，特别的，有的是宝物。价值很高的，也许是宝石，但有的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品。然后他们当时这些英国的出去探险的人，他们坐着船出去探险的人，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献给他们当时的，也许国王或者女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普遍的社会运动，因为很多的人都跑出去，就是坐着船到了世界的各地，也许到非洲的某个角落，也许到亚洲，也许到印度，也许到 Sri Lanka， 就是锡兰，或者是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就是全世界他们所涉及的一些前所未知、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范畴里头的新发现的东西，他们都把它收集过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我们的敦煌在很多年前，你看在这个敦煌是今天丝绸之路的东边起始的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是新疆啊，在天山山脉，但是在敦煌这个地方的话，河西走廊这边发现的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经书，竟然会被一个英国人入籍，他是其实那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在海外成长的一个英国人，然后呢，他后来就被封为爵士，所以他是 Sir Joseph， 对不起，他是叫做 Stein， 他的 first name 不叫 Joseph， 他中文翻译他是斯坦因。那这个斯坦因呢，他是一个真的是对于敦煌很执着的，他四次到敦煌，然后当时呢，就敦煌呢，那个莫高窟根本就是一个大家不去的地方，曾经非常的辉煌，它有千佛洞，都有很多的洞窟，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洞窟都有佛像，而且呢，他们后面还有藏经洞。藏经洞就是他们把当时手抄的一些经文、经书呢，他们就藏在藏经洞里头。当时呢，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有骂名的一个道士叫王元禄，他呢，当时就是想要把这个他的道观呐、他的一个寺庙呢。

能够重建，因为很破败。然后他又没有钱，他是一个穷道士，苦得不得了，在那个鸟无人烟的地方，他想为他自己重修他的道观。所以呢，当时斯坦因是从印度，然后经过了新疆，然后进到了这个河西走廊的敦煌，然后他发现了竟然有这么多的经书，所以他就用这个几个这个经和的银疙瘩、银器，把它就跟这人说，你把这些一马车卖给我，然后你就拿这个钱去修你的道观吧。所以呢，这个穷道士呢，这黄元禄并没有把这个钱用在他自己的享受，他是一个刻苦有宗教热忱的一个道士，他就把这个钱去修，而且呢，他也发现他这个洞里头有非常多的宝物，从不晓多久远以前来到的，这大概上千年或者几百年都有，就是很古老，看得出来很古老这些东西，他要把它藏起来，不能随便把它破坏掉。这一位斯坦因呢，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了敦煌，一共有4次，每次他都是花一些银子呢，就交给那个王道士王元禄，然后就让他去把这个作为他修庙的，而且他同时也用他有限的英文中文斯坦因呢，他就跟王元禄说明，我也是在要振兴这个你的宗教的佛法，所以呢，这个你拿着这个钱心安理得，用这一点钱去把你的庙道观修好，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那这个王道士呢，在以前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本书里头讲了非常多的，就是他这个觉得是历史上的骂名，但是这个道士的本身呢，他曾经多次的到官府，在各级的什么陕西政府啊，或者是当时执政的，他都是跋涉千里去见这些官府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来把这些东西照顾的保护好，他全心并不是要做卖国贼的，要把祖宗的这个宝物卖掉，而是说他觉得斯坦因呢，他还会安排说，斯坦因也说，我觉得我要帮你把它运到北京去。那大家都认为可能他是半卖半骗的这样子的，但是这个一后来官府介入以后，官府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呢都运回北京，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博物馆去。但是这是民国之后，依旧还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这一些宝物，几车的宝物运到北京，只剩下一点点。一路上凡是任何的在接驳中间有牵涉到的那些官府，就一人就偷偷留下一点，所以很多的这个都已经被偷盗，而且是监守自盗，所以这个古宝物呢也就消失了，就这出运的宝物都消失的差不多。这些能够携带的，能够携带的，譬如说这些经卷啊，这些书啊，还有一些拓片啊，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画，壁画是画在丝绸上面，还有包括丝绸这些东西，到后面都没有运回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一直到后来才有很多的学者开始驻点去保护、去研究、去留下记录，同时呢，这样子才挽救了后半部这个敦煌莫高窟它的这些好多的洞，但是呢，这个在敦煌的这个莫高窟最一开始，大概王元禄道士所接触的那个最早的一个洞呢，东西大概就是能够卖的，这个是第十七洞啊。这个第十七洞被大英博物馆称为 Library Cave，就是一个藏经洞。这个里头的东西几乎就是完全只剩下壁画，而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这种宝物，已经全部进了大英博物馆。那在这个斯坦因呢，他的 first name 是 Auriel，A U R E L，
他们叫做爵士啊 ,Sir Arios

Stein， 那这个人他是大英博物馆把敦煌的一些这些千年的从第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中间的这些经卷带回大英博物馆的人，所以这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同样承袭第一段我所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在中国那个非常治乱的情况，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然后呢，满清非常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英博物馆把这些宝物保存下来，放在他的馆里头，今天免费的让世界的人能够来观看，我觉得这是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我觉得虽然它不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是它被保存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文明的遗迹。文明是全人类的，并不是只是属于中国，而且这些属于印度过来的一些早期的佛教的高僧，或者是他们的僧侣所留下来的遗迹，也不完全被中国重视，所以才会流失那么多，然后被偷盗那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的感情并不是像一般大家有那么大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只要文明能够被留存下来，那放在哪里只要好好的被保护，也许他有一天在中国也许要求讨还的情况之下，也许他也愿意讨还，只要他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宝物被好好的保存，那么也许他也会有归还的动作，也未可知。但是呢，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判断。那这是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一个联想。然后我那天在 Enlightenment 这个展厅去问人家，这个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这些经卷放在哪里，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特展的项目，所以他们现在是收藏起来，并没有在 Enlightenment 这一个展厅里头。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服务人员，我相信他是一个志工，然后他甚至不太知道什么是这个莫高窟的这个藏经洞的这个收藏，所以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有点摇头，他说很可惜他都没有看过，他说但是他听说以前曾经有过特展。那这个特展呢，我们上网去查的时候会看得出来，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而且呢，大英博物馆也承认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当初被运出中国是在一个中国不知的情况之下被运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能够留在大英博物馆，但是英国人还是实事求是的说明它的来源是不是那么的光明，或者不是那么的合法。好，那我讲到这边也就是说明了这个我在这里头所看到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馆里头的一些联想，因为它的确里头有非常多的，我去问他们，你们那些他们手写的这个探险者或者开拓者手写的这些 journal 是能不能借阅，他说如果你是会员，然后你要来做，你可以申请，你甚至可以把那些日记本拿下来亲自的来看，但是需要这个我们的批准，而且也需要做一个保护的动作，因为这些书籍也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它的一个原貌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值得去 Enlightenment， 因为它这个馆不像其他的馆那么宏伟，但是里头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宝物，这是文明的遗迹。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我想在最后一段我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亚洲馆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那我想的话因为亚洲馆里头有包括中国的、印度的、韩国的还有这亚洲馆比较全面了，就是会介绍中国的，但是它的收藏中国东西也是没有像我们故宫博物院那么有条理，它有一个预期的通道，那个预期通道就是像地下室，然后非常空气不好，而且炎热，但是呢，那有很多古玉器，那东西小小的，所以大家收藏起来容易。那还有一些瓷器、陶器，那这些是在中国

博物馆里头你会看到的，但是都是比较端带，就是片面的，并不是说非常的全面的，像故宫那么美好的收藏。所以，我们这个故宫的，对于中国的书画啊、器物啊、从铜器、从青铜器到玉器到这个到陶瓷这些收藏，的确是最好的一个

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在那边很仔细的看有哪些是中国的东西，因为这里头是东南亚的，包括印尼啊，包括爪哇这些其他的都混在一起，都是在亚洲馆里头，那他们是特别会要注意中国的东西哪些是掉在了大英博物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让他们参观那个导游的眼光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真的希望他们在看片呢，这个整个中国的东西是如何被收藏保存，而且去被研究的话，他也可能慢慢会同意我的讲法，就是说他们用国外他们很大的财力，民间的财力来保存这些东西。他每个馆都有他们，譬如说Rothschild 的家族，或者是和这个哈通的家族或者是都是世界上那些富豪们，他们来支持博物馆的某一个展厅，那这个也就是给他们找到了比较好的地方做展览。尤其是大家只要能够去那博物馆，都可以免费的去参观这些展出，那不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摆放的地方嘛，就不一定一定要在中国的境内，因为中国一直的这个平安的或者社会安定的，也就是这40年以后吧。那之前中国也是有很多的战争，有内乱，有很多的对于宝物的收藏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静静的坐在大英博物馆，也让我们的宝物得到周全的这个保存，能够让后世的人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文明的遗迹。这个是我个人的观感，也许大家不尽同意，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觉得文明的遗迹留存，只要能留存下来，能够被研究，被后世了解，能够知道文化的这个传承，不管是在哪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今天讲到大英博物馆这一段，我说的有一点琐碎，而且呢这个声线不够美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同游也会能够有收获。好，那么就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我再继续介绍英国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艳的博物馆，跟它整个的一系列的对于儿童教育的影响。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

0: 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还有卢广仲的励志论，以及陈世安还有毕书尽的势在必行。那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听其他首歌。在开始听歌之前，我想要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听众，应该都是已经出社会的人，应该比较少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想大家都是已经有一点人生的经验还有历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后悔的经验，我想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大的小的都有。这个经验它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习惯，或是说例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一直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这种它就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大一部分都是在 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说可以让大家先想一下。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小时候好很后悔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学英文，所以英文没有程度不是很好。就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接触到英文。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都有英文课，可是我们至少我自己，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到很好，就是基本的沟通或许可以，但是我自己知道，就如果我一生里面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英文课或是学英文的话，其实不应该要只有现在这个程度的。对，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事情，就小时候应该要好好努力这样。小时候都觉得很不喜欢学习，或是觉得很痛苦啊，就是单字背不起来啊，或是文法学不会啊。对，就是对，这是我自己觉得很万谈的地方这样。那不知道大家现在脑中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是你自己觉得很后悔的呢？那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歌跟这个有关，除了跟后悔有关之外，也跟怀念、回顾有关。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的人生的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行为，或是那时候过生活的方式，看待事情的态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的人或是事情就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有些梦想也已经错过了，或是一些虚度掉的青春时间，逝去的朋友，就是让你的心里很后悔，觉得很怅然。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它就是从这个青春，一个中年的人回想他青春的这个遗憾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茄子蛋的《浪子回头》，想必应该非常多人都原本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是不是唱出了青春的肆意跟回不去的遗憾那种感觉？茄子蛋在2017年推出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卡通人物》里面，是由主唱黄奇斌作词作曲。那这首歌的 MV 在 YouTube 上至今已经累积超过 1.7 亿的点阅了，成为台湾街头巷尾非常常听到的歌。黄奇斌曾在访谈中分享，这首歌的

灵感来自年轻时的迷失。他说，年轻时只顾着潇洒，干尽荒唐的事，等回头才发现失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MV 令人非常感触很深，他们找了吴鹏凤大哥来演，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惊艳。我非常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这首《浪子回头》来听，然后要看着他的 MV， 会特别的有感触。在 MV 里面，男主角他独自一开始独自他在 KTV 里面抽着烟，然后喝着酒，然后画面是他的对面是空的，可是还是摆了酒杯，然后帮对面的空酒杯倒酒。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回忆他跟他最好的朋友的青春，就是他们过往的那些经历回忆。他主歌这边的歌词，昏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我觉得除了是这个非常的有画面感哦，除了是画面感之外，还表达了借酒浇愁麻痹的失落，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光阴流逝的含义，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时间也是就是这样子，随着这个动作一直一直都在消逝，越来越少，就是往终点或是往枯竭靠近的感觉。这首歌它的歌词，写歌词的这个视角是，是男主角他在对着他的这个朋友在说，其实他在对着他唱，但他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他就是在时空当中这样子跟他说很多的话。那我想要跟大家来讲分享一个故事，但是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并非真人真事。然后故事背景是我从这个 MV 它的故事去发想去延伸的。那待会故事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逆风剧团的机构，那是真的有这个机构，但是其他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因应这个故事上面我去编的。那这个机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逆风剧团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那成立的用意是想要承接，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偏离体制，或他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体制学校，或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规则中的一些青少年，高关怀的一些青少年中辍生，或是一些有一些犯罪行为的孩子，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自愿要变坏的，而且他们应该要有拥有可以改变的机会，要有可以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机会。对，那这是一个很给予多元跟长期陪伴和扶助的一个机构，公益的机构，还是非盈利的组织。那他们是透过一些戏剧、公益等等等的很多的活动跟行动，让这些青少年可以有机会找到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自己的一技之长啊，然后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的像家人朋友一样关系很好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就是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脸书搜寻这个他们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故事。这故事是一个男主角是一位55岁，我刚说五十嘛，55岁的成哥。

曾哥从小在台北万华长大，然后他家是住在那种，就是很老公寓里面。然后公寓呢，在一条很小的巷子里，然后巷口就有卖卤味的摊，还有总是会有人在那边打麻将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死党阿龙是出名的，就是那边出名的兄弟俩这样，然后两个人很常一起翘课、抽烟啊、喝酒啦、飙车啊、偷东西，就商店里面偷啤酒，然后也是学校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也甚至加入帮派，然后很常跟人家打架啊什么的，很常就是也是被打得很惨，但还是会笑着说：“哦，我刚好刺激哦，就是。”呀，就是这样子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一起梦想说以后我要当老大啊，然后过着那种很奢华的日子，很风光那样，要什么有什么，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两个人世界，然后有一群很怎么讲，就是结拜的兄弟，这样一起出生入死去打拼。但是，这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他们也没有多想一些其他的。那在他们30岁那一年呢，阿龙在某一次敌对的帮派就是在寻仇，然后找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就是找人去狠狠的修理，然后在那场斗殴当中，阿龙就当场丧命。然后那时候陈哥他自己其实也受了非常重的伤，所以他也没有见到阿龙最后一面，没有跟他在他临终之前没有跟他说到任何一句话，就是连谢谢或是什么叫他加油或什么之类的遗言也全部都没有说到。所以自从那一次事件之后呢，我们陈哥就非常的。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对于他来说，这个打击、这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过着非常颓废、非常糜烂的生活，也没有去工作，就是每一天都待在家里面，待在他房间里面，喝酒、抽烟，完全就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后来真的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也不行嘛，所以陈哥他就去工地，就是搬搬砖头，就是打工。那晚上他就常常一个人窝在一间 KTV 里面，然后就点了那瓶高粱酒，然后点一些吃的，对面放个酒杯，就好像阿龙还在一样，他就这样跟着他喝酒的感觉。然后脑中就一直想起以前跟阿龙的那些回忆，他们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他也会想说，如果当年他们没有混帮派的话，如果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好好的念完书，然后上大学，出去外面工作，好好的打拼。现在或许他们就可以带着老婆小孩，两家人这样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出去，都好。然后就这两家人还是最好的朋友，而且也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仇家找上门，不用担心在路上然后遇到之前就是有过节的对象，这样处处提防，胆战心惊。但是现实就是他现在一无所有，也没有家庭，没有成就，每天就是只有满心的悔恨。哎，某一天晚上，陈哥他就喝得很醉很醉，然后走在万华的街头上，然后撞到了一群年轻人，然后对方转过来很凶的骂他，就是不好听的话，我这边就不讲了。然后他转过去看。

他那个就是刚骂他脏话的那个青少年，他陈哥他自己原本也很生气，想要骂回去，但是他看到那个青少年的时候，觉得瞬间觉得，这不就是他当年的自己吗？他原本想要骂回去，但觉得他最后他就是笑着说：“看你缘投啦。”陈哥反复的听着《浪子回头》这首歌，他心底真的是觉得很难受，难受到不行。他问自己说，他很常问自己，如果可以重来，我会不会选另外一条路？我还会走我过去曾经走的这条路吗？好，我们故事先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青春，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的时候的一些疯狂事迹，或是一些你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哇，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是在想什么的这种事情。可能那个时候你失去了朋友。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失去了朋友，失去家人，或是错过了可以过安稳的人生，然后却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那如果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来。听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那我选的这个版本是2021年他们跨年现场的版本，所以中间会有人讲话，大家别吓到。

有人说没有五月天一起倒数，感觉好像旧的一年没有过去，新的一年好像没有真的发生。今天我想要和你们再一次的倒数，再一次的迎接2021年的来到，你们说好不好？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会说新年要有新愿望，要有新的改变，可是经过了2020这样子的一年之后，突然发现没有改变好像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有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是在2021年数字颠倒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开始的一年，我希望一切回到从前，没有改变。我希望你们能够自由的旅行，自由的工作，自由的上学，自由的看演唱会，自由的把口罩拿下来，把声音完全的呐喊出来。再过几秒，2021年就要真的到来了，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摸着自己的心跳。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有一个地方我要更正一下，刚刚我说这个版本是2021年的跨年现场，我更正是2020年跨年，跨到2021年。好，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这首《笑忘歌》有什么感觉呢？有许多网友在影片下面留言说，这是一

首音乐听起来很快乐的歌，但是却听着听着就哭了，而且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留言都是这样子写的。我自己觉得这首歌真的，感觉不同年纪或是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在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而且可能随着你的岁数越大，感触就越深。这一首歌是五月天在2008年推出的，收录于专辑《后青春期的诗》。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面分享，这首歌是给被过去绑住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如果学会放下，就能看见新的开始。歌词里面说，把过去笑着忘掉，青春是我们的撒哈拉，很像是在告诉我们，遗憾像是沙漠的风沙，虽然很刺痛，但也能被风吹散，留下前进的空间。我自己很喜欢他的歌词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笑忘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笑忘歌。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段歌词。那让我们回到陈哥的故事。那天晚上他在街上撞到那几个年轻人之后，他就是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听着远处的街头艺人在唱歌，弹着吉他唱歌。他就想起以前阿龙曾经说过，兄弟，活着就要活得有意思。他意识到这些年他被这些悔恨还有无限的后悔的这样的情绪绑住，活的就像是活行走的僵尸一样。他决定要放下过去的这些执念，然后试着为着自己连同阿龙的份一起重新活一次。然后某一天他在一个活动举办的市集里面，他无意间逛到了一个摊位，这个摊位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摊位里面都是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凶神恶煞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看起来却都很开心。这个摊位呢，是一个叫做逆风剧团所摆的摊位。这个剧团是由三个年轻人他们一起创办的，想要帮助迷途的青少年，还有一些更生人，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在社会上的定位，或是有一技之长，辅助他们回到正轨上。然后跟他们聊了一聊之后呢，陈哥就后来去参加了他们一场剧团的分享会，然后就是更多认识了一些创办人。那其中一个创办人就跟他说，陈哥啊，我们用戏剧帮助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找到方向，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这个创办人跟他这样邀请之后，让陈哥觉得，对啊，好像可以试试看。这些青少年就好像我以前了，如果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剧团的话，会不会不一样？就像刚刚我们听的笑忘歌里面唱的，他就开始学想要放下

对青春的这些遗憾，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然后回去之后呢，陈哥他就开始想要改变，他的斗志就出现了。他把他那个破旧脏乱的房间整理干净，然后垃圾都丢掉，什么堆的那满房间的那个空酒瓶啊垃圾都丢掉清掉，然后也下定决心把烟戒掉，酒也戒掉，决定要好好的重新开始。还就加入到这个逆风剧团里面，认识了三位创办人，还有其他就是跟他一样曾经在江湖上面走跳的一些大哥，像是60几岁的老张，他们一起在剧团里面排练，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排练啊，然后办一些社区的活动，然后也跟着那些青少年一起排练啊，跟他们聊天，然后做这些社会公益，然后帮助这些青少年找回自信。一开始陈哥觉得这个剧团啊也太理想吧，就是这么有这么伟大的理想，觉得不切实际，觉得可能吗？有可能改变吗？就只是一个剧团，就是他们让这些年轻人来参加加入演戏，就可以有什么改变吗？但是当其中一个青少年跟陈哥分享说自己如何透过这些加入剧团，然后这个表演剧团的演出，他透过这边走出就是他从小这些家庭的阴影，让这个陈哥他就想起他小时候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他就开始更多的投入，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呢也写成剧本，然后演出来，公开的演出。这些在剧团里面的青少年弟弟妹妹，然后这些还有一些也是跟他一样年纪比较有一点年纪的社会历练的人，这些人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他们彼此有一个凝聚力，就觉得彼此是互相支持的。后来呢，陈哥就也去找了一份物流的餐馆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是他每天可以按时的上下班，然后踏踏实实的工作，让他觉得好像一切都开始有起色。有一次呢，在工作坊的时候，陈哥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边闹事，在吵架，然后吵起来打起来这样，他就觉得哦，好像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一样，他就走过去，然后跟他们说：“兄弟，不要走老路了，伤人伤己。”然后一个青少年就回他说：“臭老头，管那么多干嘛？”但陈哥也只是笑了一笑，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走过你们的路，信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像《笑忘歌》里面唱的，陈哥他真的用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新的心境上面的转换，然后新的环境，让他有一个安稳生活的决心，成为他之后人生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像陈哥他经历了这样子，他的这一趟人生，他前面的这些人生，他真的可以非常非常合理的继续走着这条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走到头，但是他没有。虽然他很后悔，但是他也是选择了他想要重新来过。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青春、你的过去有遗憾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面对的呢？现在想起来，

0: 们是怎么样看待呢？或是你的心情可能还是在那个很懊悔的情绪里面，你一直把它放在某个角落藏起来，想要不去看到它，但是其实它一直一直默默的在影响着你，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你做的决定，然后你的性格。接下来我想要再给大家听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是叫做《干杯》。
1: 那你好好休息哦，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2: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干杯》，是不是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温暖跟力量的感觉呢？这首歌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是写给珍惜当下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只要把握现在，就能创造新的故事。然后把握现在，邀请朋友举起杯，然后我们尽情的来唱歌，我们尽情的来庆祝，为当下的每一刻，让我们 cheers。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棒，特别是如果去看他的 MV 的话，就他的 MV 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推荐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来听跟看。是从一个第一视角的角度，然后去开头是他已经是非常老了，他在医院，他可能已经快要离开人世了，然后他回想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长大到他现在的这一路上。那么回到陈哥的故事，在他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之后，他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他常常和逆风剧团的那些青少年、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社会，去社区有一些活动，或是一些公益性质的，就是社区上面的帮助。然后偶尔也会在他们自己的咖啡厅里面聊天啊，唱歌，然后就是交流过去荒唐的那些事情。那他在物流公司稳定的工作，也存了一笔钱之后呢，他去买了一件新的外套，然后把阿龙送给他的那件已经很旧很旧的外套脱下来，把它挂到衣架上，然后挂回衣橱里面，然后穿上了新的那件外套，象征他对于过去的这些悔恨，他已经像这件外套一样收起来，然后穿上新的，可以重新的振作开始。之后有一个剧团里面的少年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说因为陈哥的鼓励，让他决定要好好的去有一技之长，然后不可以再走以前的那些路。陈哥就觉得哇，

很感动，原来自己的这样子的人生却还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继续这么做，让这些青少年他们可以不用走这些他走过的路，像他这么的痛苦，然后人生好像

可以，在你觉得很人生很难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活着，我要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首歌拿出来听，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希望可以让你重新的振作起来。那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一周都能够非常的平安健康，然后也非常的喜乐。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好休息哈，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1: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只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验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验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我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
0: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1: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

0: 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巴巴巴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光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5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你从在中国大陆带

0: 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啊，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哎，
1: 好，谢谢永瑶哈。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以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哈。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那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观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0: 在大稻埕吗？
1: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临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 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

0: 管理局的大众艺术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三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正常上到将近四个小时，甚至于四个多小时。
1: 哇，那十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三个小时，对
0: 啊、上到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艺术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五月到五月份到七月份，或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它会开。
1: Okay。
0: 对，
1: 这个、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怎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有邀，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绘画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可能要用三分钟，可能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一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嘛？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0: 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0: 对对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亮来聊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重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些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在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啊，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哈。刚才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哈，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

0: 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哈，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哈，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1: 是啊，
0: 对啊，讲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八、大概八九百人啊，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我一带了，
1: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了。
0: 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
1: 啊，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12人、15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42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哦，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1: 不同的人数，
0: 对对对对，就是就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采
0: 线。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哈，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所以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

0: 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他哎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1: 哎，谢谢永尧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那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两个月前吧，哎呦，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哇，岁月不饶人哈，大概差不多四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0: 国外是哪一个国啊？
1: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0: ，OK，
1: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0: ，OK，
1: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0: 对，
1: 叫做圣，反正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0: 在全程英文吗？
1: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0: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1: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个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她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

0: 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哦，这个才厉害。
0: 那刚才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啊，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但是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

0: 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
1: 枝叶，
0: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完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了非常这个巨细靡遗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地图，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单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 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

0: 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哦、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子，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哦、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啊、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啊、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三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这书签呢就是
1: 亲自写字，
0: 象征着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四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果说好话，如果做好事，然后如果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好，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比如说像法国人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啊，最重要是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0: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1: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四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之后，对大家也知道，
0: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1: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封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0: 赏蝶
1: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啊，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哈，你就一天哈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0: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1: 啊？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

0: 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瑶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道，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做一个主题，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他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他
1: 不长哎、欸，短短
0: 不长，对，但是他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
1: 是，
0: 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对，所以的引介成长成熟，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收入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所谓的传统产业的跟所谓的，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3: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

0: 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嘿，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人，就讲立人、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小孩取名字的，比较有点点气势。那你觉得你立人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
0: 姐姐没有立字吧？
1: 没有，没有。
0: 立字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OK， 我
0: 没关系
1: 啊，我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
0: 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是不是？
1: 雪梨，对，
0: 雪梨嘛，
1: 对，
0: 雪梨啊，大城市嘛。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你这个说法很好玩。
1: 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0: 啊，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
0: 啊，很好玩呢。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
1: 那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啊、中山医学院，
0: 嗯，中山，
1: 中山大学，
0: 中山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0: 都在
1: ，
0: 现在都在，
1: 都在，嗯、对、
0: 我没去过，
1: 对对对对
0: 改天再找。
1: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0: 嗯嗯，
1: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做过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广也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取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耶，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0: 嗯
1: 啊，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0: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1: 对
0: 对，
1: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0: 都在
1: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
0: 是
1: 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来，
0: 了解，
1: 遗留下来的这个
0: 哦，你是遗留的遗，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嗯嗯嗯，
1: 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这个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0: 西南联大，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0: 是哦，
1: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0: 时代不在，
1: 对对对，
0: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1: 对
0: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说城市与人好了啊、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啊、
1: 对，
0: 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1: 对，
0: 时间性的，
1: 对对，
0: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可是直的呢
1: 对对对
0: 已经

0: 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0: 不一样
1: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0: 都不管，
1: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0: 是，
1: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0: 可对过去的事儿，
1: 对对，过去的事情，对，完全
0: 淡了，
1: 对，
0: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民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0: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1: 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0: 另外一回
1: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他，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是，
1: 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0: 所以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1: 我做了20几座吧。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
0: 、
1: 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0: 那个时代的历史，
1: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0: 也真的是，真的是。
1: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不好看，
0: 没有美感，
1: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个，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画，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是好看的吧？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0: 是。
1: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酸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0: 是哦，
1: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凭这个上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的这个文人画，
0: 是
1: 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是
0: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1: 对，
0: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对不
1: 对？
0: 对，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1: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0: 是，
1: 就把这四位美人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0: 人生，
1: 他们的男人，
0: 对，
1: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0: 预想不到的都有，
1: 对
0: 都有，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你 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

0: 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1: 因为对，
0: 真的，
1: 对，我在就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哈，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澳洲的回力标一样，就我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要
0: 放弃，
1: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0: 对
1: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然后呢，就又宏大叙事了几年。然后后来呢，疫情发生了。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0: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1: 没有了，就是说
0: 刚好那段时间
1: 对
0: 回广州了。
1: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0: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1: 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0: 是困住了，
1: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0: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1: 联络没有问题了，
0: 对啊，
1: 网络什么的
0: 都可以啊，
1: 都 OK。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一个很奇怪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1: 我在广州啊。
0: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1: 对呀，对呀。
0: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1: 没有，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0: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0: 进去，
1: 只好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幸亏我会画画。
0: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1: 我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0: 快疯掉了。
1: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都是自我疗愈的那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0: 是
1: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之后，
0: 对，不一样了。
1: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0: 当摄影。
1: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过了100年，好像
0: 不一样哦。
1: 那个美术学社都还生意蛮好，
0: 对对对，
1: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然后，
0: 这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1: 对呀、到现在呢，就是说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要
0: 来了。AI 来了。
1: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

0: 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
1: 然后、哦、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嗯，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是吗？
0: 是啊，啊，有时候这小棉袄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哦，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就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的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吧，
1: 嗯，
0: 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嗯、
1: 就不同、啊、
0: 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着、嗯、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这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啊、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
1: 嗯、
0: 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嗯、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还有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画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嗯、AI 可以帮你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啊、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嗯、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
1: 嗯
0: 嗯，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他们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嗯。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嗯、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
1: 嗯、
0: 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因为
0: 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啊，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的。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嗯，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
1: 嗯
0: 啊，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
1: 有价值，对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啊、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啊、去收藏它、啊
1: 嗯、
0: 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哎
1: 嗯、
0: 因为我经过3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 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是五六十岁。

0: 就走了，就我说这三年里面，
1: 嗯
0: 啊，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啊、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
1: 嗯，
0: 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那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张
1: 那你要最大的话，你最大的画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哎、欸，还红酥手哎、欸，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关？
0: 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呀，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对对，
1: 所以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0: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就是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1: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0: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1: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0: 是啊，就是说，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0: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

0: 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是日本的商业这样，顾客就是上帝，
1: 嗯，
0: 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1: 不
0: 好看，
1: 不啊，对啊，
0: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是你责任，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1: 基础逻辑，
0: 哎，
1: 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很也很难解释。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0: 好，好，
1: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0: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1: 厨师，
0: 对，然后呢就
1: 厨师是您会，你的手艺不错，
0: 还行，
1: 还行，他们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0: 哎呀，苦命啊。
1: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0: 在家里
1: 我们都很羡慕哎。
0: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已经变成常态。你就偶尔一次
1: 是蛮好，反正你会做嘛，
0: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就是
1: 很累，
0: 苦命。
1: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0: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1: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
0: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1: 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0: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那这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1: 很厉害的
0: 海陆空三军呢，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一呼百应的，在
1: 一呼百应，
0: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1: 是。
0: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1: 他的儿子，
0: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1: 都是儿子在做菜，
0: 各个省的筷子头在等着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1: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0: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那个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1: 啊。
0: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1: 是
0: 所有的
1: 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0: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在丽苑出来，叫黄埔军校。
1: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0: 对，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太
1: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0: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1: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0: 对对 对，
1: 还想画画，
0: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1: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0: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1: 一丝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只有你。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1: 可当初为什么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0: 因为

0: 好像
1: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0: 对呀、啊，那个其实这样的，
1: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1: 哦，
0: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1: 啊，
0: 哦，
1: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0: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
1: 嗯，
0: 刚开放那这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是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一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0: 什么都会他们，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啊，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
1: 去考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个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女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1: 嗯，
0: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对，就。所以
1: 很好玩呢、欸。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啊，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几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0: 啊、没有，
1: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是蛮宝贵的了，就是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1: 那时候，那时候学费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1: 就
0: 是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啊，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哎呦，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呀、啊，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不错
1: ，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不想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那素描不能不好啊，学了四年就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很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五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啊。
1: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啊。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的，
1: 转到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城市，
1: 是
0: 但是我毕业两年多以后。

0: 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
1: 嗯，
0: 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1: 90年去澳洲，那诞生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对对没有，在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嗯，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澳洲，
1: 对
0: 不对？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1: 都很好，
0: 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比如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旁，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病，
1: 不可能吧？
0: 对呀、
1: 啊，他们有，
0: 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那个澳洲的
1: 那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吗？
0: 那是国家买单啊。
1: 哦，飞行医生，
0: 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啊。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1: 嗯，
0: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
1: 嗯，
0: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
1: 寄宿，寄宿
0: 学校、嗯、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1: 对啊对啊，那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部
1: 一起教，
0: 他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啊，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法，
0: 还没办法做到这个，对，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就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我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我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就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个
1: 有人收藏、
0: 对对对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
0: 画
1: 家，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那么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拿奖金，
0: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啊，
1: 啊不是前面三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元探花，
0: 对，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了。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这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
0: 对对对。我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
0: 对对，
1: 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他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 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
1: 嗯
0: 啊，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花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1: 嗯，
0: 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的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呢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台湾同学呢，那个。啊，对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改话。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那废。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
1: 会取消掉吗？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对了，
0: 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那个书不要读了，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然后你就
1: 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哎，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生了？
0: 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1: 阴谋
0: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1: 你画的好。
0: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1: 经史哪个经
0: 啊？24史啊，这个、
1: 哦，
0: 对对对
1: 经，
0: 对对对对，论语啊这些东西啊， 然后
1: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0: 就他里面的资料非常

0: 级。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啊，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1: 很特别的一个，
0: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 part， 就是说，只要教人画画。

0: 作品不断的出来，
1: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0: 是，
1: 而且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出来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0: 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
1: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0: 就这样子了，
1: 就是在这在这这个，
0: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1: 澳洲没有的，没有那么容易的，
0: 是哦。
1: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这个讲师这个
0: 待了一辈子，
1: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有嘛，
0: 没办法升到教授，
1: 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0: 很高很高了。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0: 啊，
1: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0: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1: 我。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就是说一路
0: 帮你做一切事情，
1: 教人话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人家如果教那个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那种一样？我离开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1: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0: 都可以，
1: 到我们的
0: 材料都给你
1: 车间去，那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0: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1: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0: 翻模，
1: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0: 啊。
1: 就是说他，
0: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1: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0: 不一样，
1: 所说的
0: 有分别，
1: 是两种东西，
0: 有分别。
1: 对，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0: 它都有，
1: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这种雕塑，
0: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1: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0: 公共艺术，
1: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0: 中心，
1: 然后呢，哇，
0: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
1: 谢谢陈立仁陈博士，
0: 谢谢。
1: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0: 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礼，今天又带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哈家教养系列，哈的妈在现场。对，今天的来宾还有谁呢？
2: 哦，我今天带了我们家的两个女儿来，一个是九岁的妹妹哈妹，然后一个是五岁的哈恩。
1: 哦，对，转眼之间哈恩已经五岁啦，
2: 好快哦，好快哦！我们家那个小女儿妹妹啊，现在是我们家长公主。
1: 哦，是哦，
2: 是
1: 而且九岁了，
2: 也九岁了，
1: 步入这个，
2: 对，我要珍惜，我要珍惜，是
1: 是是，所以啊，你看哦。这个我们毛孩子其实寿命，他们的生命的那个轮子转得比我们快，
2: 是
1: 对，快很多，一眨眼哦就已经是中年狗了哈。
2: 是，
1: 那在这么有限的这个时间相处时间段落当中，我们当然会很希望他不是只是活着，然后吃喝拉撒我们照顾他而已，我们也很想他能够融入我们的。哎，其他层面的生活，对，那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呢？比如说，爸爸妈妈想要出去玩，或者要去访客，哎，那个像这个哈恩呐、啊。

0: 哈妹、你们哈家都这么的吸睛，如果有人想要邀请你们的话，也很希望你们这两个女儿可以来呀、对不对？是啊，那也许我们家也有狗狗啊，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这个宠物的亲子之间的这个聚会，好像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1: 是，其实狗狗是跟小朋友一样的，他们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
0: 是，
1: 好，但是呢，在我的观念里面是，我们必须让他去学习跟别的狗相处，不见得一定要交朋友。然后我也不加强他跟狗狗的朋友玩的乐趣，因为毕竟他生活中主要的是跟人，
0: 跟主人，
1: 跟人，因为出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容易搭电梯，啊，或是在一个很拥挤的地方，比如说过马路，过马路的话很多人，
0: 对，
1: 当然当也有人牵狗过马路，可是毕竟跟人过马路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啊，我常常就看到这个绿灯一亮要过斑马线的时候，就这边一只狗，这边一只狗，然后就从头一直叫叫叫叫到尾。
1: 是是是，老师，因为你家里住在大公园旁边，比较碰得到，然后我家里比较不容易碰得到，但是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是认为，它必须跟人很拥挤的情形下，交叉而过，他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我的生活，这是都市的生活，
0: 是
1: 好啊，因为我住在比较拥挤的都市里面，所以他必须跟人挤来挤去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压迫感，
0: 因为这种机会很多了，
1: 是，尤其搭电梯，真的有时候电梯好不容易挤进去，人家又让你狗挤进去啊，他也不要那么慌张，就觉得都是脚哈 ，OK 的，
0: 对，
1: 好，那我这样讲说，现在因为养狗狗越来越多，很多公司哦，他们每一年可能都会举办员工旅游，他们也会欢迎狗狗也报名参加。
0: 哦，对，现在台湾越来越宠物友善了，
1: 甚至说，一个月开放一天可以带狗狗一起上班。
0: 哇，这是哪一个公司啊？这么好？
1: 现在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因为少子化，
0: 是的，没错。
1: 是，还有说，甚至说你参加聚餐，搞不好阿公阿妈说你也来啊，阿公阿妈生日的时候你也把他带来啊，可能亲戚也会带狗狗去。
0: 哦，
1: 啊，你自己本身因为狗狗也是喜欢，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他的能力培育出来的话，他会吓到。
0: 对对，
1: 你看小孩子突然带去一个结婚典礼的哈，比如说，因为小孩子 OK 嘛，一般婚礼是不会欢迎狗狗去的。可是你类似哦，你是一个两三岁、三岁小孩，妈妈带你去婚礼中，很多人来摸你一把，跟你讲话，叫你跳个舞、唱个歌，你会吓死。可实际上，狗狗去很多的亲友聚会，很多人就会过去摸它、捏它啦，来握手、握手，
0: 对，
1: 坐下、坐下，
0: 对对对，
1: 是
0: 对，这是常见的。特别是，比如说这像哈家都是治疗犬，大家都是印象里头，你们家狗一定有能力啊，是不是？
1: 老师
0: 就常常会有这种误会，对不对？
1: 老师跟治疗犬没关系，因为狗狗很可爱，他们就很想去跟他玩。
0: 对，这人的天性、
1: 对对，人的既定印象就是摸摸你就是代表我爱你，戳戳你代表我更爱你，
0: 对，
1: 叫你握手是想跟你互动，
0: 是是是，
1: 你很难喝止说，拜托拜托，你让他休息好不好？你不要一直烦他。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有电狗的宠物餐厅，然后很多电狗，他就必须人力要更强，因为有些是真的是去慕名而来，因为他很喜欢这只狗狗，或者他家里没有狗狗，他很渴望跟狗互动。
0: 对，
1: 原则上电狗的能力就很好。那我现在说的是那个是能力好的，可是我们的家犬，不需要培养到那么厉害，因为生活中不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陌生人来。
0: 对对，我们本来就不是在培养交际花的，
1: 但是他必须有这个能力，是很可能有一天，你要带他去动物医院。很可能你今天要去餐厅，或是你要去 Seven， Seven 不见得每家都要。你去便利商店，很可能一群的旅客就包进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哎，这狗狗好可爱，什么什么的。你很难说，请你离开好不好？请你离他远一点好不好？不大可能。
0: 是是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参加狗聚。刚刚我们去过宠物展咯，因为宠物展是你带的狗狗，你什么时候进去，你什么时候要走，你要带去哪个角落或去哪个地方休息，你可以决定。可是参加狗聚就要跟着人家节拍走。
0: 哦，对哦，对。
1: 是，好，
0: 你不能说我们家狗狗那个你已经觉得他的那个压力很大了，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先走。
1: 实际上说实话，
0: 他邀请的是你啊，不是
1: 说实际上我发现大部分，当然有少数狗

0: 国师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他比较没有自信，有委屈，或是在狗剧中不小心被一只狗狗欺负霸凌，在他心目中他可能就很讨厌，可大部分狗狗都很喜欢。狗剧有好多好吃的狗狗食物，好多爱狗的主人，很多家长
1: 是
0: 他看你狗狗都会夸他，他的狗狗也会跟你摇尾巴。然后大部分狗剧的话，如果是在餐厅那就没有，可是很多都是户外的，他们都会特别找一个有草地的，让狗狗尽情的奔跑，
1: 是，
0: 所以狗狗去玩狗就都喜欢的，大部分都喜欢的。然后呢，对我来讲，我是要小心，有因为有些狗狗它玩的太粗鲁，比如说有些狗狗很喜欢骑人，很喜欢骑狗，
1: 而
0: 它不知道自己这种互动方式是比较不礼貌的，然后主人也觉得 OK 啊，狗狗玩就是玩没关系，可是对我而言，我会很不喜欢，是，然后所以碰到这种情形，然后我会把我狗狗带开，我会先。不会放我的狗狗玩，我先观察。但是我觉得你参加狗聚之前，你是要先想，今天我觉得你去的聚会，只要有狗就叫狗聚。有的是纯粹就是每个人都带狗去的狗聚。好，有的甚至是像我们大贵宾，就纯没有说大贵宾的狗聚。然后有时候你去的地方是，很多不同的，他可能家里很多狗狗或不同的狗种。我觉得我们的狗狗是有能力的，我们必须先把它培养。一样的道理，类似宠物展，只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可以主导的。我说宠物展我们必须提早到啊，然后让狗狗找个地方先听听楼上的声音啊，我们在地下停车场的一个休息室听听楼上的声音啊，然后他心情稳定的时候我们再搭电梯上去啊，然后去外面尿尿，然后只要是走道换大走道就是要停一下，那感觉一样，去狗聚也是一样。如果是你狗狗第一次去的话，我都会很建议你一样道理，在车上先停下车的时候你先滑一下手机，不要急着带他先下去。
1: 你是说在车子里面滑手机？
0: 对，
1: 就是人狗都不先下去。
0: 对，
1: 好、oh, okay, ，
0: 因为你滑手机的时候，他以为你有重要事，他比较会放松。
1: 哦、
0: 你滑手机的时候，你一直盯着前面，一直看着他，他觉得你要干嘛？好，人会很难免都一直看着他。最重要是他会一直看着你。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放空看天、看窗外什么的，不要看他。但是如果你觉得、哦、我做不到，我就是好喜欢看他，请你滑手机。好，你是拿手机用录影的。背对着他，你脸不要背对，你可以看他在干嘛。好，或是用你的后视镜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先放松，你自己先把自己呼吸平稳。然后你下车让他去尿尿大大。然后不要急着走，不要急着往，我们现在说户外哦。不要急着往户外走，户外餐厅。因为很多人一下去就尿尿就冲草地先让他跑。先不要让狗狗认为我一到地方我就可以放肆的玩。否则他以后只要到类似这种情形，他就在车上里面暴动
1: 哦，
0: 他会一直
1: 急。一般狗都是这样子
0: 我之前的狗会这样，我发现很难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有这种问题，我后来养新的狗狗就绝对不要了，因为新的狗狗很难改，我就要被迫放弃那个公园。可是我到别的公园去哦，他还是有情形，可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我们之前有说
1: 是重新设定，你找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设定。
0: 以前我是故意就是到了公园就停一下就走了，就开走了。可是我还是要再回来。他那个记性很好。但是你在那边捡到100万，你又碰到那个地方，那种情形，你就很想说地上还没有100万可以捡。
1: 是
0: 那个给他的太好的印象了，很难改。
1: 对，而且狗狗很真的是，你说记忆力很好，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到某个地方去，很奇怪，就快到了，他就开始醒过来了。
0: 是，
1: 对，他就好像知道，我又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
0: 快乐的呼唤。
1: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你去迪士尼是不是很开心？那你下次妈妈说要带你迪士尼的话，搞不好在台湾就很兴奋了。然后到那边坐车子，到那边搞不好晚上都睡不着。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太开心的事情。是，所以那个狗狗对不好的事跟对快乐事，它会记忆很深刻。虽然我们说狗狗的记忆力只有2秒钟或5秒，可是你相信我，
1: 它有长期记忆了。对，
0: 是太开心了。尤其你是不断的去狗聚，那很开心，很自由。
1: 是，
0: 因为你家狗狗也很乖啊，跟每只狗都玩得很好啊，然后跑得很尽兴，他当然很喜欢，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他玩的时候不要太兴奋，你知道老的时候兴奋过度都不好，我希望你心脏用

0: 久一点。
1: Okay.
0: 很多的老狗，尤其小狗，它心脏到后面心脏都不好。
1: 嗯，
0: 然后心脏不好吃药要吃一辈子。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吃药不好，是我们会觉得你是个生命在倒数。
1: 嗯嗯，
0: 哪一天心脏病发作，我们会乱担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保持，脉那个不要跳的心跳跳的厉害，不要很喘气，保持他的情绪属于开心，
1: 嗯，
0: 可是不是兴奋，
1: 嗯，
0: 愉悦比开心好，
1: 嗯嗯，
0: 开心比兴奋好，兴奋比激动好，
1: 是，
0: 但是激动兴奋这个我都不要，开心，嗯，开心一点点就好，
1: 哦，
0: 愉悦，
1: 哦，是
0: 是，我希望你健康一点，
1: 是
0: 是，
1: 但是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满头雾水，就是。他要兴奋起来，我怎么让他收下来呀，
0: 啊？所以你就是大家去，比如说我刚刚说车上等一下，下车等一下，
1: 嗯，
0: 然后慢慢的进去场地，
1: 嗯，
0: 然后进去场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跟人家寒暄，
1: 嗯，
0: 好，
1: 嗯
0: 哦，你在门口下面再等个30秒，
1: 嗯，
0: 再开门进去，嗯，跟大家笑一下，牵成牵好，等个5秒钟，
1: 嗯，
0: 进去里面都是很嗨的，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如果说你家狗狗是属于比较。容易激动的，不是，
1: 嗯，
0: 容易护地盘的，
1: 嗯，
0: 然后喜欢驱离的，
1: 嗯，
0: 最好晚一点进去。
1: Okay,
0: 否则你先进去的时候，只要每只狗狗进来都想把人家赶出去。
1: 对，他以为他是老大，因为他第一个来。
0: 哎，他认为这地家是他的。
1: 对，
0: 因为你已经在这边定下来了，
1: 嗯，
0: 只要主人家长在哪个地方定位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已经树立了警戒。
1: 嗯，
0: 好，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这个室内包厢就是我的，
1: 嗯，
0: 有狗狗进来就是侵入
1: 侵者，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哎，欸，可是这样子有一个，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主人也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是不是你所谓的狗聚就是事实上是认识的人？
0: 里面可能是我认识的，比如说今天狗聚10个人、
1: 嗯，
0: 我可能10个都认识，也有可能我只认识那个主人。
1: 嗯，对啊，
0: 都有可能。可对狗狗而言，我要的是认识陌生人，他也是可以保持冷静。
1: 是，
0: 然后认识的狗狗的话，
1: 嗯，
0: 你激动，有时候嗨，就人来疯啊，
1: 对，
0: 我跟那个你更不要理他，你跟主人说，哎，对不起，我们有点疯哈，
1: 嗯，
0: 请你不要理他，
1: okay ，
0: 我要让他觉得他冷静，才可以跟朋友打招呼，
1: 嗯，
0: 否则他会以后越来越激动。搞不好远远看到啊，搞不好看到他妈妈的车，对，我这狗就激动了。
1: 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在这个聚会开始以前，先跟其他的主人沟通？
0: 所以我们要先参加那种我们比较小的聚会，
1: 哦，
0: 然后那些主人都认识的，
1: 哦，
0: 然后可以配合我教育的。
1: 是，
0: 因为我要教狗狗嘛，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现在说狗主人的管理学，
1: 嗯，
0: 你家狗就有这个能力了。很多主人，包括我自己，等他，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好啊。打比方，他就考上治疗犬呐，啊，在妈妈的骄傲啊，
1: 嗯，
0: 因为被一个公开的肯定，
1: 嗯，
0: 然后也去公开很多地方肯定，我就觉得我家狗狗已经很棒了，
1: 嗯。
0: 可是主人就往往很棒的时候就忽略了，
1: 嗯，
0: 就会觉得哎，他看到人家很开心啊 ，OK 的，
1: 嗯，
0: 我们之前去服务啊，那个狗狗啊，一到会现场的时候，因为妈妈都会把包包放在一个位置上，
1: 嗯，
0: 我们都会有个桌椅，好，比较常见，让主人可以放一些外套啦、包包啦，然后再拿一些我需要服务的工具，
1: 嗯
0: 哦，主人还没有放好哦，那个狗狗就已经爬到阿公阿嬷的那个轮椅上面准备了，
1: 真的，
0: 啊，来，我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摸我了，食物拿来吧。可是这小狗很可爱，可大狗不行啊，
1: 嗯。
0: 因为大狗万一对方还没有准备啊，你大狗就往我身上蹭，
1: 嗯，
0: 会吓到人家。哦，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小狗是很可爱的。可是如果是我家小狗，我也不会喜欢它这样，
1: 嗯，
0: 因为搞不好对方今天是鼓很大的勇气的想跟狗互动，
1: 嗯，
0: 你太热情。会吓到他，
1: 嗯
0: 啊，那搞不好这个是很渴望跟狗互动的，你就白白让狗狗这样子给他，
1: 嗯，
0: 待会你希望这个人要配合一，比如说他比较害羞不说话，你要跟我狗狗玩，你要跟他说话，
1: 嗯嗯，
0: 要么就是礼貌，说我可以跟他玩吗？希望他表现养成礼貌，结果我狗狗就跑到人家身上去了，
1: 对，
0: 我说你要问我一下呀，
1: 嗯，
0: 你就会错失那个个案学习的机会，尤其对小孩，
1: 对 对，
0: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我去那个地方，狗狗是跟着我的，
1: 嗯，
0: 我可能在忙我的事情，可是狗狗不会擅作主张， 去做他认为他喜欢的事情，可是我认为那时候不适合的、
1: 嗯、
0: 一样的，我今天可能会带他参加一些小狗聚，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家的狗狗还在学习中、嗯、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请你们不要理他、
1: 嗯、
0: 我会参加是他们都不带狗，只有我带狗、
1: 嗯嗯、
0: 好，如果我家狗狗是比较没有自信害羞的，我会带我

0: 我家一只狗狗陪他。
1: 嗯，
0: 如果你家狗狗是比较害羞的，你可以邀请对方，比如说你家只有一只狗狗，或是然后你可以邀请对方带一只狗狗他们熟悉的来陪他。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主人给他的支持度跟狗的支持度对他们来讲是好的。
1: 嗯，
0: 有时狗教狗是好的。
1: 嗯，
0: 可是你不要找那只狗狗很爱玩的，或是那只狗狗脾气很好的，任他玩，
1: 任他
0: 撞他拍他的头哈，蹭他。好，你认他那只狗狗不是好老师，不适合。
1: 嗯，
0: 你要找那只狗狗是，
1: 有懂规矩的。
0: 对，像我们学会一个治疗犬叫小黑，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老师。
1: 嗯，
0: 他不会去霸凌你的狗。
1: 嗯，
0: 但是他会有用眼神会告诉你，
1: 嗯哼，
0: 我不理你。
1: 是是。
0: 还有之前有一只黄金贵宾叫做 Bubble， 他也是一个很棒的狗。
1: 嗯，
0: 他对狗狗的眼神，他的肢体都是友善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有礼貌，他是不理你的。
1: 嗯，
0: 他会整个撇头。
1: 嗯，
0: 你撞我，他会躲开。
1: 嗯，
0: 让你不能得逞。
1: 嗯
0: 哼、啊，有的是撞你，我骂你，哈、哦，刚好得逞。
1: 嗯，
0: 他是完全用忽略法。
1: 哎呦。还蛮懂得教育，
0: 对，这两只狗狗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每次我养新狗狗都拜托一下，让我跟你一起去散步好吗？
1: 哦，所以你常常在就是养幼犬的时候，你就会帮他找好的
0: 老师，
1: 对，这个叫老师吗？
0: 狗狗的朋友，
1: 对对，
0: 适合的，
1: 对对对，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
0: 因为你把
1: 小孩找好邻居、好同学，对不对？
0: 你把他教好了，他知道他的三观正，就是跟人类小养、嗯，你三观正，你们生活起来他很愉悦，你也很轻松，是。那我们当然家里有家里的好的老师，比如说恩恩啊妹妹，因为有时候是狗狗是在家里不敢造次，可是出去他会。
1: 嗯，
0: 好，出去他会，所以我们出去要帮他找到好的老师。
1: 是啊、哦，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哈勒妈今天要谈的这个狗具是，就是他跟我们平常带狗狗出去遛，定时间出去遛会遇到，固定那个时间会遇到的朋友，然后聊聊天，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是属于家庭式、生活式，我们是说特殊状况。
1: 对，他本来就已经熟悉了。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说要离开家去参加。平常不太见面的亲朋好友，可能他们都有带狗、或带其他的动物的状况的这种聚会、那因为这个不是天天发生的，偶尔会发生一次、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狗狗具备有
0: 应付
1: 这样子的能力。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0: 好啊，哈乐妈刚才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开始有心想要带狗狗去参加这一类的狗聚的话，其实在培养狗狗的能力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的这个启蒙的老师
1: 帮他挑，要帮他挑一下，
0: 对，要帮他挑。然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好从你认识的，所以就是说狗狗脾气好，个性好，主人也还蛮好相处的，人数不要太多的小型的狗聚。而且我刚刚有听到一点，哈乐妈说刚开始你的这些狗聚的朋友先不要带狗，
1: 对，你先参加陌生的，然后在一个餐厅里面或 Seven 或一个便利商店里面，然后大家坐下来，我们大人在聊天，他在旁边慢慢累了，因为没人跟他玩嘛，
0: 对，
1: 你给他一串玩具啊，比如还在练习中的时候，让他有一点比如说给他啃咬个东西，或是我会弄一个铁链，然后串了很多玩具，然后咬咬就睡着了。他要习惯妈妈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到室内去，
0: 是 OK 的，对，
1: 你就是放空，
0: 是
1: 就是休息，
0: 是
1: 就把家里客厅在家里的情形带到外面而已。
0: 哦 ，OK， 这个是第一步。
1: 对，而且不要有狗，搞不好有狗的时候他会紧张。第二个他会想玩。第三个他会想驱离你走，这是
0: 对，
1: 因为我妈妈坐下来了。
0: 是。好，我了解。如果一开始你就给这么多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学会你在帮他安排的第一次的课程该学的东西。
1: 我希望他可以休息，好，趴下来。
0: 哎、欸，这又回到了哈家教养前面讲的休息的管理。
1: 是。然后在第二个，慢慢就是我可能会邀请我熟悉的朋友，认识的朋友。然后如果我是小狗的话，我就会找比他体型大一点的，可是最终他要跟大狗一起。
0: OK，
1: 所以黄金是一个很好选择的，
0: 是。
1: 但是黄金不要找那种真的不要找像我们之前那个哈蒂啊、哈威啊，那个脾气很好啊，真的那个哈乐踩他身上他都不会生气的，那种就不是好的老师，他会误会所有的都可以，
0: 狗都可以这样子对待，
1: 对
0: 我了解了。所以所谓的好的老师是有纪律，就是他有界限的，
1: 对，有界限，
0: 然后他也能够适当的表达他的意思， 对不对
1: 啊，那这种最好第一次的话先到户外去，大家一起散步，然后坐在公园椅子或是外面户外的，其实真的不要去公园，有很多狗狗会跑过来，到那个类似公园可能很少有狗的，然后你就坐外面聊天，然后他的狗狗会休息，你的狗狗也会休息，然后最终不能放开玩，因为玩的感觉他看到狗狗他觉得要玩，所以我带我的狗狗跟别的狗一起，我十次到第十一次我才会放，免得他们误会，看到就因为狗狗对跟狗狗玩是天性，因为狗狗也很会玩，然后他自己也很爱玩，我是说幼犬哦，或者狗狗本身就有社交狗的，就跟狗玩的那个喜欢，天性的喜欢，当然有少数狗狗是讨厌狗的，然后我说一般来讲你放他玩，就给你到你看到玩具店就买玩具给他，你觉得呢？他看到狗就喜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就类似说，哎，对哈，我应该带小我的狗狗去玩具店，或小朋友去玩具店，我就是不买看就好了。哎，这个玩具好可爱，看一看摸摸就好了，我看一看，因为玩具店有时候可以摸嘛，就是不买没钱。可是有一次你买给他，他会很开心，但是他不会看到玩具就要。你把这个类似引用到这狗狗的身上，还有食物，如果你出去吃东西，你也给他吃，他就认为你吃他就是要吃，这个也会给他一个既定的印象，那为什么你吃东西不给我吃，
0: 他就会闹，
1: 对，所以说一般来讲狗狗如果说还没有教好那种概念的那个三观还没有建立。

0: 捏起来先不要给他吃，因为这个都是他喜欢、
1: okay.
0: 天性喜欢的，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拉回来。好了，我跟这只狗狗，然后我们就可以要在，因为室内的跟户外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他可能在户外可以跟三四只狗狗一起走路或是碰到都 OK， 可是你在室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室内是一个比较，对他们狗狗那也是一样，我可能在户外我可能会大声唱歌，可能叫室内唱歌我会紧张，
1: 嗯，
0: 所以跟狗狗也一样，我们在室内 找他认识的狗狗，然后大家主大人在讲话，在餐厅、嗯、在室内的地方、嗯、就是不能玩，因为本来出去就不能玩，他已经习惯了，
1: 嗯
0: 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要休息，
1: 是
0: 他就很觉得哦，我就找个好舒服的位置，
1: 是
0: 啊，你也不用跟他下休息，你只要绑好绑短短的，他就会趴下来就休息了。
1: 是。哎呀，我觉得哈勒妈，你真的颠覆了好多，我相信很多养狗人的概念不是这样。
0: 嗯、
1: 很多养狗人概念就是，要他安静，所以在家里就好了。我带他出去就是要让他放风，你不觉得吗？欸、有很多的主人是这样子、欸。
0: 等到他，比如说他跟你出去，他只要放风。他只要放风是你决定的，他不会期待、
1: 嗯、
0: 因为大部分都不放风，
1: 是、
0: 哦、然后呢等到他心智也成熟了，你叫他来换回一定要懂，
1: 是
0: 换回，
1: 嗯，
0: 去运动公园没有人的地方，凌晨三四点去都没有关系，凌晨四五点听开没有什么狗去练，
1: 嗯，
0: 然后慢慢在一个草地练、
1: 嗯、
0: 然后慢慢拉长绳可以叫回来、嗯、
1: 是反正就是要一直练到换回，是绝对确实做到、嗯、
0: 做到你才可以跟别的狗狗自在的奔跑
1: 哦，
0: 别的狗哦，
1: 是
0: 否则来讲他会不知道回来，
1: 对，
0: 因为追狗太好玩了、
1: 嗯、
0: 是然后在第二
1: 很重要、哦、
0: 然后在第二个、嗯、他跟狗狗玩他不会玩到就是扑人家啦，骑人家，撞人家，舔人家啦、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些当然狗狗在玩得很开心会难免，但是不是一昧一直做骑人家，
1: 嗯，
0: 或是一昧的撞人家，然后要人家追着，人家不追他，他就撞人家，叫人家追他，
1: 嗯，
0: 如果有时候撞一下是诱导，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好吗？我觉得 OK。可是呢，撞人家，然后人家跑他一下，他就撞别人，
1: 嗯，
0: 有这种狗狗，你知道有的狗狗就别办嘞，那个只要人经过他哦，
1: 嗯，
0: 他就不理，可是经过去他就咬人家屁股，
1: 哎，会耶，
0: 小狗就咬人家的脚跟，
1: 哎，是
0: 啊，那个有的是
1: 回马枪，
0: 哎，对他来讲，他搞不好是紧张。
1: 嗯、
0: 哦，他不敢驱离你，可是你走的时候再驱离一下，
1: 嗯
0: 哦、也有可能他是等待机会，也有可能他只想跟你互动的意思、啊、要刷存在感、嗯、可是不管这些行为都是不是很有礼貌的行为、
1: 嗯、
0: 其实对狗狗而言搞不好是本能，可是对我们而言是不礼貌的、
1: 嗯嗯、
0: 所以如果他会撞人家他准备要撞就把他叫回来，
1: 嗯，
0: 好、哦，所以为什么我说
1: 哦，所以妈妈、爸爸妈妈要、眼睛要睁亮一点，不要紧顾着跟朋友讲话。
0: 是，所以说我习惯性就说他还不懂得怎么跟狗狗有礼貌的玩的时候，嗯、我都会大概30秒到40秒，不会超过1分到2分，我就会打断，
1: 嗯
0: 会摇零食罐。
1: 嗯
0: 啊、所以你参加狗聚的时候、哦、那个整个很嗨啊，
1: 对，
0: 有点类似你去参加那个舞会啦，夜店啦、啊、那个整一进去整个就情绪澎湃啊，或者参加演唱会摇滚区啊，
1: 嗯，
0: 你那时候你要叫狗狗不要站稳不可能，可是你已经给它养成生活的习惯，肌肉的习惯，它记忆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会提早到，然后在外面让他冷静，进去的话看人家
1: 先看、嗯、
0: 是，除非我的狗狗是属于驱离的、嗯、太兴奋的，
1: 嗯，
0: 好、哦、会驱离的，而且看到每次狗就人来疯，看到狗进来就开始叫，
1: 嗯，
0: 那一种我就觉得他不适合参加狗聚、
1: okay、
0: 他只适合参加小的我可以控制的、
1: 嗯、
0: 然后这些狗狗人士我可以邀请，我可以拜托他们配合我狗狗的能力，
1: 嗯，嗯
0: 是这些可能像我们家哈密已经2岁多，他目前来讲我还不敢放他跟别的狗玩、
1: 哦、
0: 因为他看到狗狗会兴奋会激动，
1: 是
0: 所以我等时间、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管理，对，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的管理主人、
1: 嗯、
0: 是你认为你家狗狗都非常好，搞不好他这门功课比如说地理课学的不好，你在这方面就要加强，不会因为别的功课都考得很好你就忽略了，
1: 嗯嗯，
0: 很可能你地理也不好，慢慢的本来英文很好英文也拉下来了、
1: 哦、
0: 所以老师你不觉得我们治疗犬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认证，
1: 对啊对啊，
0: 就是
1: 他会变的，
0: 怕主人已经就忽略了
1: 是
0: 或是他遭受到什么的让他行为偏差，主人没有注意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要确保这个主

0: 这只狗狗的状况跟主人跟它的配合度，哦，它是哎呦恩恩你要讲话吗？好，
1: 刷存在感，
0: 好，不行哦，妈妈，妈妈在说秘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治疗犬都会有可能明年考试不会过了，
1: 有，对，
0: 然后代表说主人都会忽略，那一般家犬的话，有，其实我觉得要再三再提醒，我们要狗狗不见得要当治疗犬，也不见得要去做什么，但是如果它的行为有点偏差的时候，我们不要带它参加狗聚，太激动的狗狗，我们可以带它小心的保持，因为养它的目的就希望它活长一点，是健康活着，这第一，
1: 是，
0: 然后第二，健康活着就是情绪要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见得参加狗聚。但是如果他太激动情绪太兴奋的话我们就不要去，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慢慢培养，慢慢到最后可以参加狗聚的原因是很可能你今天你们同事大家有个聚会或是有一个六十岁大寿，哦，好老师，那我待会再讲，我先来安抚我的狗狗，
1: 好好好。

0: 哇，听众朋友，我们终于回来喽！哈，那个哈恩跟哈妹已经出去休息了一阵子啊，现在精神抖擞的回到我们的录音室来。对，好，那我们就接续刚刚的话题，是
1: 我刚刚讲过说，如果说你生活中，反正我家狗狗也

0: 很好，然后我个性是很宅的哈、嗯，我也不会很喜欢去带他去见陌生的人。我跟我的朋友就觉得，我聚餐就是人去，狗狗也不，我也不会觉得狗狗去是好的、嗯、啊。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只要我能够去的地方，他也允许狗去的话，我是很希望带他去的，
1: 嗯嗯，
0: 因为我是比较严重的依赖狗狗跟我一起生活，
1: 嗯，
0: 因为可能在我自己觉得、啊、狗狗生命的话，它健康的可以跟我到处啪啪找，可能就10年到12年，
1: 嗯，
0: 因为慢慢它可能就会年纪大了，就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刺激，去因为去新的地方就是兴奋嘛，对他来讲是刺激，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参加这个聚会是谁会来，
1: 嗯，
0: 然后我也因为我觉得狗狗跟小孩一样，我都要多多跟他见世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荣誉感，然后别人夸他，他也会很开心，而且我喜欢看他笑的样子。
1: 嗯嗯，
0: 是我甚至我去整骨，因为我老了，然后有时候会扭到啊、落枕啊，我会去整骨，然后我也会带他去。
1: 真的？
0: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第一个，我看到他，我就不会那么痛了。还有最重要，但是当时我带他去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影片是主人如果晕倒的话，你希望狗狗会怎样？
1: 嗯嗯，
0: 对我来讲，我是晕倒的时候，或是我吓到尖叫的时候，我不要它跟着我叫。
1: OK，
0: 因为我知道我家狗狗是它每天都在看我，我的情绪会影响它。我希望哪一天我很衰弱或不行的时候，我吓到，我希望它还是冷静，就啊妈妈这样子。
1: OK，
0: 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吵架，不知道为什么是吵很大声，我的狗狗哈雷，
1: 嗯，
0: 我之前
1: 比你还要着急，
0: 对。因为那时候他大概已经7、8岁了，
1: 嗯，
0: 我突然看到他吓到不行，
1: 嗯，
0: 我是因为哈雷是我第一只狗狗，我很爱他，
1: 嗯，
0: 我很舍不得，因为我跟我先生吵架吓到他，嗯，因为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我因为只要狗狗吓到我就会很心疼，
1: 是，
0: 而且尤其是我带来的，
1: 哦，所以你们就自动结束了吵架了吗？
0: 是，没有，以后我就故意跟我先生大声说话，
1: 哦，
0: 好，因为难免有时候会情绪，
1: 声音大一点，
0: 对，我没有办法控制情绪，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外面的有没有吵架，
1: 嗯，
0: 我不能让你适应说吵架也是生活中的，
1: 哦 ，OK。
0: 我保护他反而不如让他觉得那个是啊你们讲话大声而已，
1: 嗯，
0: 所以我有人偷摸我的狗狗，狗会吓到，我不如我就练习偷摸他，
1: 嗯，
0: 让他觉得摸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办法叫大家不要偷摸他，
1: 嗯，
0: 那么就不如让他养成摸一下没关系，当然我尽量少去那个人家会摸他的机会，
1: 嗯，
0: 真的我自己也不舒服，看得也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再拉回来。我去整骨的时候我真的会尖叫，我是一个很爱叫的，
1: 嗯，
0: 所以我很感谢那个整骨的
1: 愿意让你带狗狗，
0: 对，愿意让我带狗狗，而且我尖叫他，因为有的师傅是你尖叫他会
1: 就放轻了，
0: 没有，有时候会故意 的,、
1: 哦、的，
0: 因为我真的太没礼貌，我叫到不行啊！
1: 嗯、
0: 我自己都很讨厌我自己、嗯，可是他真的很有耐性，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嗯、像有些小孩或女生或者男生会突然的尖叫，
1: 嗯，
0: 你不要怪他，他也不是故意的，可能真的吓到了，
1: 嗯，
0: 所以我让他去听尖叫的声音，嗯、后来都翻肚睡啊，
1: 哦、
0: 你知道
1: 啊、哦，
0: 所以我在觉得我可以的话，我不要因为我个人因素让他吓到，
1: 嗯
0: 啊，如果说在外面的话，我不要让他因为吓到而绕跑，
1: 嗯哼，
0: 因为后面的代价不是我可以承担的，
1: 对，也没办法预料，
0: 是，所以如果可以让他多多见世面，我是很乐意的、
1: 嗯，
0: 而且我很喜欢，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说，一个真正爱狗的。关心毛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0: 是，比如说有
1: 考虑的东西会非常的前瞻性。
0: 所以如果说下去日本啊，有一只狗狗啊，然后它一个雕像嘛，听说主人走了，它就一直想念它。
1: 忠犬八公
0: 是、嗯，可对我来讲，我不要我狗狗是忠犬。
1: 对，
0: 我会舍不得、
1: 嗯，
0: 所以我像我离开家或者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开心，这妈妈一定会回来。
1: 嗯，
0: 因为让它有焦虑或等待，我是觉得是凌迟，是精神暴力，
1: 嗯，
0: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这样，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对狗狗。
1: 是，
0: 好，然后我们现在说狗具哦，我觉得因为狗狗也真的喜欢，然后他生活中我们也希望出去跟我的朋友聊聊天啊，或是有些必要的聚会，比如说家族聚会或家族去旅游，我也希望他可以加入，而不是说哦不行，比如我们还没哦不行他会咬人，不行他会乱叫哈，他不能去，
1: 所以他如果不能去，你就必须要请人来家里照顾，或者把他送去住宿、欸、
0: 其实冲去住宿我还是觉得要教，因为有些地方是你真的不能带他去，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

0: 要出差，或是全家出国去旅游，带狗去旅游不是那么简单的。或是说真的，万一有人生病，你要到医院去陪，要照顾病人，或自己生病。哦、你的家人要照顾你，狗狗可能就会落单，
1: 对，
0: 它搞不好好几天，
1: 嗯，
0: 是，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让它能力好一点，然后从那个怎么去找宠物旅馆啊或什么的，我们找机会
1: 再讲，
0: 再讲那一篇。我现在讲是说让它见世面，是开心它健康的时候，你也很舒服的状态下，
1: 嗯，
0: 我们环境上可以安排，但是你的狗狗已经习惯这种聚会了，请你不要忽略，
1: 嗯，
0: 它毕竟它的能力。三岁到八岁，就算到十岁好不好，也是未成年。再厉害十五岁，像导盲犬他们很厉害，有些能力可以到十五岁，杀人还是不用关的，他们还是小孩。
1: 对，
0: 是，所以你要随时去看他。今天可能去玩的时候，有一只狗狗突然的很粗鲁，他是都认识的啊，怎么突然变凶什么的，很可能他身体，因为搞不好他身体不舒服，你的狗狗一起这样玩都没关系啊，所以你要去的时候，狗狗你自己要管理你自己，要去看看今天参加的狗狗的状态，还有你家狗狗的反应，如果你觉得怪怪的话，请愿意摇零食把它带回来，当然别的狗也会带回来，请你只要记住不要去喂别人的狗，
1: OK，
0: 你就喂你的狗就好了，
1: 是是，
0: 甚至你家有三只狗狗去哦，你只喂你家那只狗狗，你比如说我就只喂哈妹，哦，哈恩哈密我就死都不喂，
1: 嗯，
0: 那他们很希望在家里我只喂你，
1: 嗯，
0: 不是说我每次喂全部都喂，
1: 嗯，
0: 不要让他养成习惯，只要拿食物出来我就一定有份，
1: 是
0: 因为生活中不见得可以，
1: 嗯，
0: 然后出去的时候你是要练习，你只喂你家其中一只或者一起喂都可以，你可以用变化的，但是绝对不要喂别人的狗，
1: 嗯，
0: 为什么呢？
1: 那你这样子你要跟你这些狗聚的朋友先说好啊，
0: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知道你不准喂我的狗我会翻脸，不管我跟你多好，哦，你只要喂我的狗狗我就去翻脸，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带小孩出去有人随便给他钱，爸妈说哦好棒哦，那个阿姨又给你100块，哦那个给你1000块，你妈妈都说不能拿人家的钱，因为会让小孩子对钱的东西会三观不正，会扭曲他的价值观，
1: 可能下一次人家狗就叫不回来了，
0: 是，小孩我们的那小孩都这样叫，何况是狗狗，
1: 对，
0: 因为对他来讲食物跟钱是一样的，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叫他回来休息，然后再放，再休息再放，大概第十次才真的回来，然后请你的水记得哦，水不要放在地上，让他那个任意喝，因为水也跟食物一样，是他在很渴的时候你给他喝水他会很喜欢回来，
1: OK， 了解，
0: 所以那个水很重要，然后你的水也不要去喂别的人，因为有些狗狗是爱吃的，比如像我们家哈密爱吃，他搞不好就缠着那个人不离开了，因为狗狗
1: 很容易很容易
0: 就不离开，甚至会把你家狗狗赶跑，
1: 哦，
0: 是因为
1: 人家说去家瓜表公，
0: 对他来讲就是谁有食物，就是粮干粮都好，他就在你旁边赖着不走，然后甚至到说你的狗狗回来还把你撞开，或是他用眼神，我就曾经碰过是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那只狗狗很乖，然后哈恩就过去啊，因为那一天是我们要练习他的狗，所以那个我也跟他讲，你可以喂我们哈恩，好，你可以喂他，因为哈恩真的不亲人，你可以喂他。结果我就发现他的狗狗不敢过去，我们哈恩也是有威严的，
1: 是是。
0: 后来在第二次待在玩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狗狗会凶哈恩，哈恩过去他就把哈恩撞开，我就说哦，你这只狗狗和它将来会护地盘，会护食，等于开始在护了，然后会护地盘，你要小心，因为它也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说护地盘是本能，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很好的，说有时候不行的时候，你要很坚持，你都一直认它的时候，它将来是会变成一只任性的狗，不是只有护地盘而已，
1: 是
0: 它连走哪个方向，要不要休息，要不要离开，都是它的决定，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家狗狗很乖那我就忽略它了，
1: 是
0: 你要记得去观察它的行为是不是开始有护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觉得它都没有叫啊，也没有呲牙咧嘴啊，你看很多狗狗不敢靠近，或是说有狗在你旁边它不敢靠近，你就知道有人在护，是，所以这一点今天不是因为你家狗狗很好然后你就觉得
1: 它都可以，
0: 我都很放心，你要记得它是永远是未成年，
1: 是
0: 我们成年是18岁，他的智商说实话寿命都很少可以陪到18岁，是，所以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常常观察他，

0: 它是都是变数，它是一个可变数的。
1: 哇，这样听起来啊，哈勒玛，你带狗狗出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其实都在上课，
0: 就是，
1: 都在给狗狗。我听起来好像这个为主。
0: 那
1: 你到底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聊到天？
0: 我常跟我朋友聊天，聊到忘我不理狗的。因为如果说，
1: 但是狗狗有能力啊。
0: 因为狗狗餐厅的话，我会把它绑起来。因为当然有些狗狗你可以在餐厅，在这个环境里面走来走去。如果说它能力是 OK 的，我就不会理它。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那个录音室，这个录音室还蛮大的，我就随便它，它要趴要走都可以。
1: 是，
0: 或是我今天到这边，你们楼下一个蛮大的客厅，蛮漂亮的，我就会放他们会干嘛，我也不理他，也不叫他。其实我出去很少跟我狗狗下指令，除非拍照，我很少叫指令，很少叫他来。可是他们靠近，我会摸摸他，甚至他靠近我也不理他，因为我一直理他，他就会一直希望我理他，而不休息，
1: 他就不能休息了。对，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0: 对，我希望休息。所以你今天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朋友，因为吃饭都一般都一两个小时，甚至话很多，搞不好三四个小时都可能，我都不会去看我的狗，我只要绑好就好。因为他们玩完差不多了，该休息，他们会到我旁边来，我就会开始向上牵绳。因为餐厅是也是人进人出的，所以一定要上牵绳。然后今天录音室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上。然后呢，对我而言，我不是随时看着他，但是我会注意。有一只狗狗进来，我一个人进来，我会看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很热情的，很喜欢跟我狗玩的，我怕他一直弄他。
1: 你就要开始去管理这个人。
0: 我会带他玩一下，然后说好，然后玩一下，然后差不多了，我就会跟他笑一下，说好，谢谢你，他们也很喜欢你。然后那个大概懂我意思。
1: 是
0: 啊，如果那个人是进来就有点迟疑，我就觉得他对狗狗是迟疑的，甚至会不喜欢的，好或者害怕的，
1: 你就把狗叫回来了。
0: 没有，我那个狗狗我不会让他过去。是因为我说，如果刚好有外人进来，如果今天在这边，如果有朋友进来的话，因为我狗狗是放的，我会把狗狗像你说叫过来，把他们牵住，甚至上牵绳。如果他一直聊天，就上牵绳。如果是开放的空间，随时都会有陌生人进来，我会把它绑短短的，在我旁边休息。
1: 对，
0: 只要有人进来，我就牵绳稍微按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站起来想过去。好，如果对方有动，搞不好他是很害怕的动，他就认为他在召唤他。所以我会稍微拉一下，让他知道不要过去。
1: 是。
0: 那其他虽然跟我的朋友在聊天，可是我会看一下哪边会有人进来，哪边会有什么，所以我会找一个好观察的位置。
1: 是啊，所以其实就是这种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0: 不要让有人机会去骚扰他。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让我家狗狗有机会去去吓到人家。
1: 是，然后你虽然这个在跟朋友聊天，其实你还有另外一只耳朵跟眼睛持续的保持观察的。
0: 老师，你现在带一个三岁小孩出去的时候，
1: 本来就应该这样了。
0: 对，你会看一下。
1: 对啊，你讲到这个带小孩、带娃娃这件事情，我就曾经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在路上这个走，然后是大概也是那种像年中，就是年尾的时候，这种大清仓那种那样子的一个时节了哈。然后路边就有那个卖衣服的店家在大清仓，然后就有花车，然后很多人都围过去，我就见到有一个妈妈推着娃娃车，她就把娃娃车放在旁边，自己两只手转过去去，然后我就经过她的娃娃车，我在想说，我这时候把你的娃娃抱走，你应该不知道。对。
0: 所以我都会跟说，如果你今天刚好去一个店，比如说你去商店买东西，然后我觉得你家狗狗要放在你的肚子，肚子的下面，如果
1: 眼睛看得见的地方，
0: 没有肚子的下面，眼睛看瞄得到，那你两只手可以做你去找东西呀、或者眼睛跟店员撒娇或讲话啊，或讨论东西。可是你的狗狗是要放在你的肚子，你的肚脐下面，不是放在你的背后，
1: 对，
0: 因为放在背后不知道什么事，你会不知道，
1: 没错。
0: 可是你放在你肚子下面，你牵绳给它踩短。用脚踩住，所以狗狗要学会踩绳，一紧它就不会走。
1: 是，
0: 因为有时候你牵绳，用你手拉着，你手在挥在动的话，那个牵绳在它身上晃来晃去，
1: 哦，很诱人。
0: 没有，它也不舒服，
1: 没错，
0: 会一直打它的脸。那所以说，你可以把牵绳，如果可以用一只手，但一只手牵绳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两只手必须要做的时候，你用脚踩住，你家狗狗踩住，在而且放你肚子下面，再大的狗狗，它一样可以跟你的肚子整个挤在一起都没，跟前面东西挤在一起都没关系，至少安心。
1: 是，
0: 有人要

0: 伸手摸他，他会摸到我肚子哦。啊，有人要逗他，因为在你肚子前面，他也不方便。
1: 是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肢体，去

0: 对，没有没有这个牵拉的感觉。
1: 对对对，太怪不好，不开玩笑，不行不行啊、是，
0: 对啊，真的是很粗心的主人。你家小孩丢了，你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的项圈，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是紧的，就是很就是、很紧，然后慢慢越来越乖，就会牵绳会越来越松。
0: 嗯
1: 是。那后来我想想还是紧，就是不要像之前练习那么紧，可是还是情愿紧一点比较好。
0: 对。
1: 像你说的，我也很担心有人摸摸他就把他项圈整个抄起来。我有被害幻想症。所以说那个项圈是你要整个把
0: 它。它是保护狗狗的一个。
1: 对，要整个把它掏。把它掏起来的话没有那么简单。
0: 对。
1: 是。
0: 哦，讲到这一点齁，其实有一些狗狗的那个身体的结构比较特别一点。它脖子比它的头比它脸还要大。
1: 对。
0: 那个项圈就很容易溜走。
1: 是是是。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一般来讲，我是觉得不要太依赖你的项圈或你的胸背带可以保护你的狗。
0: 嗯，
1: 最好的方式
0: 还是他真心
1: 眼皮底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眼睛不用看他，可在眼皮底下。
0: 是是，然后你要确实就是要训练狗狗到一个程度，就是他随时都会关注你。就是还有就是换回，哎，这个就是收心。嗯，
1: 对对对，我很喜欢狗狗是随时会到我的旁边跟我撒娇一下。
0: 嗯
1: 啊，妈妈你还活着。
0: 对对对对，妈妈没有丢掉哦。
1: 是。然后虽然讲到说我们带他去聚会的时候，刚有讲到一些说你不要急着进去。
0: 嗯。
1: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先不要急着放狗。
0: 嗯。
1: 搞不好之前的聚会你前面三次都不放狗。
0: 嗯。
1: 到第四次或第五次你再放。啊，一下就回来了。
0: 嗯，
1: 不要哦，我好不容易放他好好的玩，不用。
0: 对，
1: 他要先学会什么冷静，
0: 对，
1: 玩的斯文。
0: 是，
1: 然后我在玩的时候，我随时妈妈都会在旁边，他耳朵都有开，他随时他耳朵有开才可以玩的很久一点。
0: 对，
1: 是。
0: 哦，要给他这个概念。
1: 对
0: 对
1: 对，否则如果心野的时候，你要叫狗狗心野，但是他收心也太残忍了。我们可以慢慢的
0: 练啊，而且也很难做到，那根本就会耳朵就会盖起来。
1: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没有好好的教他，然后去矫正的东西，
0: 嗯，
1: 跟你跟他拿刀开刀开肉体有什么两样？
0: 对对对，
1: 他都已经不舒服的，
0: 是 是。
1: 大家觉得我开刀好残忍，
0: 最好是一开始就设定一个好的开始，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把他朝我们认为生活的习惯好习惯，
0: 嗯，
1: 习惯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平静，愉悦，有点开心，
0: 嗯，
1: 太开心不要，
0: 嗯，
1: 你保持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狗狗永远耳朵都会开着，像哈密耳朵常常关着啊，所以我就它的自由就会少很多，
0: 对，
1: 因为我要它还没有学会，
0: 嗯，
1: 并不是说我残忍，是它还没有学会，
0: 嗯嗯，
1: 骑脚踏车还没有真的学会的时候，你真的敢放手吗？
0: 对，
1: 真的敢放它到马路上骑吗？那是生命的危险，
0: 没错没错，对。另外今天啊，哈勒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训练狗具的这个开始一定要找到好的同伴，对，好老师，
1: 是，
0: 对，不只是那个狗狗的个性啊这行为啊都比较成熟一点，有礼貌一点，可以教你家的狗狗，另外呢你的好朋友就他的主人也是要挑一下的，
1: 是，
0: 对，就是能够配合，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今天来不是只是我们人类开心而已，其实最重要是要训练你家的或我家的狗狗
1: 啊，
0: 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同学关系的好朋友，
1: 对
0: 对，
1: 然后其中还有很多细节的话我们下次再讲，
0: 哎，是
1: 很多细节，
0: 对对。哈勒妈真的是哈，倾囊相授了哈。那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啊，我们一时半刻一两集大概也谈不完，所以我们哈家教已经进行到了21集了。对，好，好，后面还有很多，对，请各位听众哈，这个再继续的追踪我们这个单元。好的，那今天谢谢哈勒妈啊的这个用心的分享哈，
1: 谢谢大家听，
0: 是好，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啊，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天气竟然还蛮好的。今天的《岁月如歌》不同以往的是，以往呢，我可能是跟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个歌手，一个我们大家都共同非常怀念的一个对象。但是今天呢，娱乐想改变一点点这个主题啦，哦，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对校园民歌印象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当然一些比较成熟的那种以前所谓的靡靡之音的歌曲，可能是看电视啊、群星会啊，或是听那个妈妈有时候会听一些什么白光周选的歌。但是呢，民歌这个歌曲，就是我自己会明明不会弹吉他，但会去买那个吉他歌本，然后里面呢自己就在那边唱那些歌曲哦。那那些歌曲我觉得旋律简单，朗朗上口，然后歌词也不会太复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而且其实校园民歌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是一个听这些歌曲就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并且能够回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很重大的事件。那因为娱乐不是学历史的为了想要把这个民歌啊讲得更到位啊，所以我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个专家。这位专家呢，是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啦，他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那么他也在 Needs Radio 里面呢，是专门主持这个新闻性跟音乐性的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怪，新闻跟音乐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啊？哎，是还蛮多的。但是呢，一个新闻人来谈音乐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时代背景哦，还有他

0: 的一些经历，因为他会看过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加进去的时候，哇，再听起音乐来就感觉到特别的有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一位，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很跨很多领域的莫名其妙的都很厉害的达人哎，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也是 Needs Radio 的这个新闻总监杨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今天被请来的
0: 对不起
1: 受访的对象，
0: 因为我跟他很熟就开他玩笑了我今天就特别邀请杨明大哥呢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所谓的民歌，特别是他的这个民歌的发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曲风跟我们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么多的歌手
1: 是
0: 这个凤飞飞也好啊，费玉清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萧丽珠这一些，可是就是民歌的曲风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这些歌曲曲风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1: 是
0: 忽然之间好像变得很清新。
1: 嗯哼，
0: 那这个民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杨明哥今天要从哪里跟我们谈起啊？
1: 你这个题目啊，根本就是个论文题目，这哪那么容易一下就把它讲清楚？
0: 没关系，你论文专门啊，你很会写论文，你不都还指导别人吗
1: ？OK， 这个其实我们要谈明哥，刚刚娱乐讲这个事情啊，他讲的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讲这是一个时代变迁过程中间的一个产物哈。
0: 对，
1: 可是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界定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民歌是校园民歌，并不是民歌。校园两个字非常重要。
0: 啊、okay? 没错没错。
1: 你讲到的是校园
0: 民歌，又有点可能又不一样哦。
1: 民歌其实
0: 它就是采
1: 素来都有，
0: 对，素来都有，
1: 素来都有民歌哈、嗯。但是这个民歌可能的出处跟跟民谣跟各个不同的地区的文化什么都会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那个我们并不见得娴熟。
0: 是是、
1: 这个、
0: 没错没错，
1: 尤其在台湾这个土地，
0: 如果各种不同那种民族的又更不一样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民歌，现在我们一直在讲民歌民歌，其实民歌是校园民歌。
0: 对对，校园民歌，证明一下。
1: 对，当把校园两个字放进去之后，这个民歌的特质就已经大概它的定义就完成一半了、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从校园而来。所以刚才各位也许你很注意听娱乐讲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清新哈。
0: 对，
1: 就是这些歌曲之所以清新之所在，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校园内的同学甚至于是年轻的老师们的一些共同的创作。
0: 嗯哼，
1: 那这个创作有别于在校园民歌之前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流行音乐所流传的一些歌曲哈。当然我也要再稍微再清楚的界定一下，在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所谓校园民歌之前，当时国内的流行音乐界当时因为这个国策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流行音乐尤其国内的流行音乐大概指的都是国语歌曲，在当时台语歌曲不多、
0: 嗯、而且有还曾经有被禁唱过。
1: 对，国语歌曲有被禁唱的，那为了要推广国语，所以台语歌曲在当时其实是很受冷落的，其实这也是不太公平的事情、
0: 嗯、蛮不公平。
1: 对，但是后来当然时代的发展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就改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从50年代其实是40年代的底到50年代底这十多年的时间、哦、当时我们的整个的流行音乐界其实尤其国语歌曲大概都还弥漫着一个那个上海的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周璇啊、
0: 嗯、
1: 白光的，
0: 对，
1: 其实周璇白光在台湾的歌坛已经没有什么表现，可是在当时呢
0: 其实知道他们的人可能现在也都不多了、
1: 对、
0: 嗯、
1: 对，但是当时在台湾因为不管是广播电台也好或者是早期的像台湾电视公司，因为它开始比较早，它50年代它就开始、
0: 嗯、没错
1: 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个当时的这个节目里面所出现的国语歌曲啊，
0: 嗯，
1: 其实都还充满了那个上海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叫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不是个好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商女悲秋啊，
0: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这种歌曲的意涵在里面。
0: 对，
1: 当然 我们说也许流行音乐它不具备什么不得了的这种社会教育的意义啊，或怎么样，它可能就是一个舒缓心情或怎么样 这样
0: 抒发情感啦，
1: 对对对，
0: 为主
1: 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哈、嗯。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整个的社会的氛围其实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次文化的结构、啊
0: 嗯、
1: 就是后来所讲到的所谓的族群了、啊
0: 嗯、
1: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族群，如果以国语的领域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当时跟着政府一起到台湾来的这一群所谓全大陆各地来的这些所谓的外省族群们，他们能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能够落脚在台湾，其实是很难得的现象、
0: 嗯、
1: 并不是那么普遍。
0: 对，
1: 很多人都是在大陆有家的，甚至于在大陆、
0: 嗯、毕竟离乡背景，
1: 对，甚至于是不易来到台湾、嗯、他们原本以为来一来就回去了哈，或怎么样，
0: 没有想到，
1: 对，没有想到
0: 就分隔两地，
1: 对，就此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思乡之痛啊，或者是那些、
0: 嗯、
1: 所以那个儿女情长的那种情绪可以说是在民间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情节，
0: 好像也只能用这个音乐这个媒介来抒发这样。
1: 对，但是当然你知道这个比至于爱国歌曲，这个要如果大家只是听爱国歌曲，那我们就变北韩了嘛哈。所以在那个时候，这种好像为了要让思乡之痛啊，或者是这个被破坏的原本美满的姻缘也好，美满的这个。男欢女爱的关系也好、要能够被舒缓，所以我们当时听到的很多的音乐都跟这种主题有关系。
0: 嗯，
1: 好、哦，那当然这个主题对年轻人，对于知识分子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排斥，就觉得说，
0: 所以就叫他靡靡之音
1: 啊，就叫靡靡之音，
0: 因为太风花雪月了一点。
1: 对，这个风花雪月的状况，一直到了50年代的后期，民国57年这个9年国教开始，我们。可以预期整体的国民品质又要往上提升一层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0: 是，
1: 所以在当时就会有提出来，尤其我记得当时是金国先生透过这个救国团的系统啊、
0: 嗯，
1: 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净化这个国语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哦、
1: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净化歌曲就慢慢出现、
0: 哦
1: 啊、
0: 净化歌曲，
1: 对，这个净化歌曲当然这里面就其实我们很爱听邓丽君的歌，可是你看
0: 啊，
1: 邓丽君早期的很多的歌曲，你去听听看她那个词的内容，其实你都很难，
0: 其实就会觉得很，
1: 对，你会觉得那个唱歌的那个第一人称的那个
0: 都怪怪的，
1: 那个角色怪怪的，
0: 对
1: 不对？对，
0: 譬如好弄一副那种，有些是可能在酒家里面的吗？
1: 对啊，
0: 就古时候的酒楼那个，
1: 对，你会觉得那个好像都是那种
0: 青楼女子的感觉、哦
1: 哎、那种。情色场合里面的很多的那
0: 至少什么何日君再来、啊、
1: 何日君再来什么我不认识你认识我什么连名字都
0: 说
1: 错
0: 呀、啊、对呀、啊、你说的也是听起来怪怪的，
1: 你说多久来看我，
0: 你说两三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1: 对，谁要等他一年多、啊、这什么东西嘛，这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歌曲的主流比较趋近于这样、
0: 嗯、
1: 这种歌词意曲意的形态，当然在知识界或者在某一个层次以上的人、
0: 嗯、
1: 会觉得好像我要有点
0: 好像不太上了台面了、
1: 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 low 的，就很 low end、
0: 嗯、不够入流这样子，
1: 对对的那种样子 的,、
0: 嗯、
1: 的一种艺术形式嘛，
0: 了解、嗯、
1: 当然我必须说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是很愿意把这个东西拉起来的、
0: 嗯、
1: 或者很愿意把它层次提升的、
0: 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台视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做群星会啊，
0: 是啊，
1: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但群星会在当时可以是独领风骚，
0: 对，
1: 因为大概所有
0: 我还会唱主题曲呢，
1: 哎，群星在
0: 天空
1: 闪
0: 耀，
1: 这个是你看这多早以前的歌曲啊，在当时这个关华石老师跟这个盛芝女士他们是夫妇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很用心的在台视的这个节目里面去做这个群星会，那这个群星会也发掘了很多其实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哈、啊
0: 哦，
1: 可是那个时候我必须说这个社会的评价对于这些从业人员给予他们的这个眼光并不是很公平，所以很多人就被人家说是歌女啊、
0: 嗯、
1: 什么什么，
0: 因为当时还有秀场文化也非常的
1: 对
0: 的蓬勃嘛、
1: 啊、
0: 对，
1: 无论如何
0: 那秀场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1: 对，无论如何那就是那个年代的状况，我们可以说是台湾要慢慢的这个往一个从战时的战争的时候的这个创痛、
0: 嗯、
1: 慢慢要走向升平的过程、
0: 嗯嗯
1: 啊、当然其实台湾的处境在那时候并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认为当时的执政者也宁愿让大家在这个里面取得一点这种暂时的麻醉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也会让他的这个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要那么紧绷，因为这个紧绷了以后不见得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嘛。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就很可以很客观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好了，到了60年代的初期，其实民

0: 过六十年，按说对任何一个国家六十年六十岁的生日啊，基本上应该都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六十年却是一个大震撼的年代，
1: 很悲惨的一个，
0: 因为我们居然退出了联合国哈。
1: 这件事太大了。
0: 对，与其说我们退出联合国，不如说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
1: 对，
0: 我们被人家赶，
1: 我们是叫被退出联合国。
0: 对对对对对，
1: 以现在的话来说，
0: 对对对对，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的。
1: 对，
0: 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不是这么说的，你当时
1: 不是我想退，是我不能不退。
0: 你当时不退，你当时要你想留的话，人家不让你留。
1: 对，
0: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很多历史的影片，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我有时候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心酸。当时我们的联合国代表团离开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议场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国家站起来拍手，哎，你就知道这当时我们的这些代表这肩膀上背的是什么样的屈辱啊！
1: 真的是受辱了。
0: 对，而你要，而且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联合国我们是创始会员国，
1: 对，
0: 要没有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联合国，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居然把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拿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好，你拿给他就算了。但是居然不承认中华民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
1: 真是太过分了。
0: 你想想看，这个是多大的屈辱啊！
1: 非常
0: 好。那屈辱归屈辱，这还是心理层面的，在事实层面上面，当时就出现很大很大的震撼，是因为在台湾一旦不具备国际人格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处境？其实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1: 对，因为大家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
0: 对，好。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哎，政府忽然之间发现，我们不只是要从这个硬的上面，从硬的层面去做很多巩固大家心智的事情，
1: 嗯，
0: 我们还要从软的方面去整合大家，把情感跟理智要把它整合成一个实质的力量，
1: 嗯，也要抚慰人心的。
0: 对，其实当时已经不再抚慰了，当时不只是抚慰，那个是 motivation， 那就是，
1: 也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
0: 对，要把那个激起来，而且不能涣散，你知道那个时候稍有涣散，台湾就很危险。
1: 是，
0: 好，所以在六十年代，民国的六十年代啊，也就是1971年之后，其实啊，整个的所谓时代的变迁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嗯，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turning point。
0: 对中华民国整个的历史走向来讲，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跟思想后的行为，其实都影响到现在为止，
1: 嗯，对，
0: 都还有影响，
1: 就是一个思潮的开始开端。
0: 那真的是一个大时代，那是另外一个大时代。我们常常说大时代是，通常是战争啊或大型的天灾啊什么之后构成的，嗯，但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在1949年之后，当中华民国拨迁到台湾来之后的这个大时代，
1: 嗯，
0: 其实是从民国六十年代开始啊。当时这个政府推出这个所谓迎接自强年啊什么的，嗯，这个当这种自觉的情绪油然而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看到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青年人的活力，跟青年人对于国家，对于这个自己的未来的那种热情，
1: 嗯，
0: 当时政府可以说，用了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去整合。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国家从上到下，所谓从上到下，我讲的是年龄层，
1: 嗯哼，
0: 或者是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并不讲阶级嘛，
1: 嗯，
0: 但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好像忽然之间大家都醒过来了，
1: 嗯，
0: 要开始为自己的前途，为国家的这个定位要开始要 do something，
1: 嗯哼，
0: 这就是民国六十年代
1: 卷起袖子来
0: 的大氛围哈，
1: 嗯，
0: 那你想整个的大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跟各种不同形式的流行艺术会不会跟着改变？
1: 肯定会，啊，
0: 当然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在当时
1: 这些歌曲就是记载当时的生活，
0: 对，所以当时这个经国先生透过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所推动的这些所谓进化歌曲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概念。
1: 是，
0: 就忽然之间变得大家都自动的就去追寻这个方向，
1: 嗯哼哼，
0: 然后就自动的就在歌曲的内容上面就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转变。
1: 对，
0: 那种男欢女爱灯红酒绿的那个就慢慢的改变，
1: 已经不是生活的重心了。
0: 对忽然之间就改变，嗯，那个歌词的内容也开始有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关切。
1: 是，
0: 哦，那当然你要完全的一下完全改变没有那么快。
1: 对，
0: 可是呢我们务宁说从民国六十年开始一直到64、65年之间，这个所谓民歌校园民歌的出现之前，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一个暖场的时期。

0: 也是一个孕育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一个大的社会形态。
1: 它等于就是校园民歌发展成校园民歌的前期，
0: 对，
1: 一个 dissolve 的前面的这个过程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而且有很多，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说的这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也没高级到哪里去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能够念大学就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1: 蛮高级的，好不好？
0: 你知道当年
1: 可不好考啊，
0: 考大学100个人中间只有9个人可以念大学，
1: 是啊。
0: 所以你说啊，9个人不少，但事实上你要想100个人去考，有91个是没有学校念的啊。所以你知道
1: 这录取率实在有够低的。
0: 对，所以你就知道念大学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因此念大学的人他自己本身，这个年轻人自己也会非常看重自己这个求知求学问的机会，那社会上也会非常在乎这个。而很多的大学生就在这个大氛围底下开始透过了不同的机会，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创作就慢慢出来，但是还不是校园民歌哦，
1: 是
0: 他还是在这个既有的流行音乐的结构里面，人数不多，但是慢慢慢慢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
1: 那我们来听一首。
0: 好，你要听哪一首？
1: 今天你是这个，你要推荐我们听哪一首？
0: 哦，我事先我也跟你谈过好几首歌，我不知道你现在要放哪一首歌。你是要放崔台青的《春天为什么要迟到》吗 ？OK， 崔台青的这首歌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崔台青其实在这个10年之前他就已经发迹了，
1: 是。
0: 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在当时引领这个风潮，大概从原来的那个靡靡之音的结构慢慢慢慢的往校园民歌在发展。你知道他在文化大学是念戏剧的，所以他当时是以这个大学女生的这种清新的姿态走进了这个歌坛，然后他就唱了很多的歌曲，而且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出现了一些像是诗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就是，
1: 我还蛮讶异的。
0: 对，你听听看。

0: 哇塞，我有一点讶异耶、因为崔台青他有一个绰号叫崔鸡，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他应该是
1: 很鸡的，
0: 对对对，他应该是那种，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嘛，然后呢又很嗲，就是说、
1: 对。
0: 感觉是一个很会塞奶，不是大家都会开他的玩笑，他不是常最有名一首歌就是枪在我们的肩上，然后就就是他就会那个扭个屁股或什么，
1: 对，
0: 那你就会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就说这怎么会是崔台青唱的啊？
1: 而且你知道当时崔台青啊，其实他当时在秀场很有名啊，
0: 可
1: 是呢
0: 对啊，他都是很华丽的衣服，然后浓妆大浓妆，因为他化浓妆超级漂亮的、啊、
1: 对，结果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说经过了这个六十年代年初的这个整个的大的震撼之后，你知道他整个形象都改变了。当然后来他跑到华视去了哈，他以前在台视的时候主持一些节目，什么翠笛银针啊什么，那个大家就是觉得他叫崔姬啊，
0: 对呀、啊，
1: 因为他甚至当时也在有一些秀场里面了、有介入一些，可是你知道在六十年代之后，他到华视之后，他开始带动很多新的。这些后起之秀，
0: 是
1: 你知道他后来的外号叫什么吗？他们叫他叫崔大妈，你知道？因为
0: 也差太多了吧？
1: 对啊，不是你看啊，你看那个人跟的那个大的环境的差异啊，所构成的一些反应，你就知道那个环境当时的变化有多剧烈。
0: 真的，
1: 如果这个环境只是淡淡的改变、我觉得没有那么你看不出来这些转变，
0: 对，
1: 但是那个环境的转是剧烈、那个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说，如果我不跟着有一点调整有一点改变，好像我就跟这个大时代就脱节了、所以在当时这个流行音乐界，当然再加上有新的这个导引嘛，
0: 对，
1: 所以流行音乐界尤其国语歌曲就开始转型，就开始有很大很大的转型哈、但你听起来好像跟秦勋慧的某些歌曲的味道还是有点像，
0: 对，所以我就说像一种 dissolve， 就说它也有点像，可是它确实，
1: 对，
0: 你看它的曲风和它唱歌的方式的确也有慢慢清新起来，
1: 对，
0: 越来也是有一点点像原民歌的味道。
1: 你看几个啊，你第一个你看它的歌词，这个歌词的内容已经不是讲到说啊你来不来啊，你男欢女爱的这些问题，
0: 对，竟然是为什么春天会迟到，
1: 对，为什么春天会迟到、这个已经很诗词了，对不对，
0: 有点诗词。
1: 你记得后来的民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秋蝉、
0: 对对，
1: 你看那个秋蝉的味道跟这个、那个歌词的内容就
0: 有一点意境了，
1: 就有点像了，
0: 对对对，
1: 已经开始在调整了，
0: 对对对。
1: 那伴奏的形式你也发现虽然还是用电吉他，但是你看、他就开始不是那么复杂，不像是什么汤尼大乐队、什么古巴大乐队、
0: 没有那么华丽、
1: 那种伴奏形态也改变了，
0: 对 对
1: 他开始就变成一把吉他的这个分解和弦从头到尾贯穿、只有到中间可能加一点古典进去啊什么的，所以整个的表现的形态和他的内容都开始蜕变。
0: 你看那个后来不是张学友也唱一个什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歌词不就从这儿来的吗？
1: 那很后面了，那已经很后面了。
0: 对啊，我意思说这应该也受这首歌曲的影响吧。
1: 对，我记得崔台青当时出了这一张专辑，当时的出的专辑都是黑胶唱片嘛、那个唱片因为黑胶唱片相对比 CD 要大很多、所以它的那个版面就很大、他就开始不是穿的那么妖娇的那种衣服，
0: 对对对对，
1: 他就穿的是
0: 孔雀服，
1: 一个白色的一个连身的一个
0: 洋装，
1: 一个大裙子，
0: 很漂亮，
1: 很大的一个大裙，然后就是上面就是
0: 比较清汤挂面，
1: 对对对，一头卷发
0: 造型，
1: 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就开始转变，
0: 嗯
1: ，even 连邓丽君都跟着转了，
0: 真的啊，
1: 对，邓丽君在这个
0: 邓丽君也是我的女神之一耶。
1: 其实邓丽君在这个之前，大家对她的评价没有像她以前那么高，没有像以后那么高。
0: 我
1: 的意思是，
0: 我懂我懂，
1: 你知道吗？邓丽君因为她当时她发迹的很早，
0: 对对对，
1: 那她称不上是校园的代表，
0: 对，
1: 但而邓丽君为了要让她精，
0: 她跟校园民歌应该完全
1: 没
0: 关联，
1: 没关系。但是她为了要让她精进她的表演事业，所以她跑到日本去，她也受到很多日本的训练，
0: 而且也翻唱了很多首日文歌。
1: 对对，但是邓丽君的，你去看她的唱的歌曲的内容，里面很多这种灯红酒绿的主题的歌曲，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
0: 只是她唱的太好了，所以大家根本不会计较那个内容。
1: 只是邓丽君的这个人的形态。让你不太容易有什么遐想，
0: 对，
1: 所以
0: 他总是很规矩，穿个旗袍就觉得很美，
1: 对对对，
0: 很有质感，
1: 就是他
0: 是
1: 一个，
0: 不是让人觉得
1: 他就是一个忠忠实实唱歌
0: 的端庄
1: 的一个角色，虽然歌曲内容是很那个，但是但他的歌曲，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改变
0: 哦。
1: 哎，我们说男女的情感通常来讲是各种艺术创作里面的首选嘛，因为这个话题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现，
0: 对。
1: 可是我很讶异的就是邓丽君那个时候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当然是日本歌曲的翻译过来的，可是那个歌词的内容在当时会受欢迎，你也可以看得到当时我们对人跟人之间尤其男女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环境中间的一种

0: 共同的期许哈、
1: 嗯，
0: 他已经不再是一杯水，就是逢场作戏，
1: 嗯，
0: 所谓 one night stand， 大家、
1: yeah.
0: 来了就，其实现在反倒有点变成这样，
1: 对
0: 呀、
1: 啊，怎么走回头路了？
0: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大家都希望能够安下来，
1: 安定，然后有长久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不是那个点到为止或是蜻蜓点水的一种迷那种泛泛之交啦，
0: 对对，就是要有一个窝，
1: 对 对, 对，
0: 要有一个自己可以窝的地方，嗯、也许
1: 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心境，
0: 对，对，你就看他对于那个男女的情感的论述的那个琢磨，
1: 嗯哼，
0: 就完全不同，
1: 嗯哼，
0: 这首歌曲我觉得堪称代表了。
1: 嗯、
0: 而且我相信大家都会唱这个歌，这个叫做我只在乎你，它虽然是日本翻译的歌曲，但是我觉得邓丽君把它翻成中文唱得非常的好、
1: 嗯、我也会唱。

0: 啊，天哪，邓丽君的声音实在太好，我觉得她生下来就是为了就是要唱歌，
1: 就是为了唱歌。
0: 对对，她不用真的不用做别的事，没有关系。
1: 你觉得你听了这个歌，你有什么感觉？
0: 的确，因为我

0: 喜欢这首歌啊、嗯、而且我还蛮会唱这首歌的。
1: OK，
0: 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曲跟词儿，我都觉得我都还蛮喜欢的啦。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念书啊，我有个年轻的老师，他还没有结婚，他就说如果有哪一个女孩子跟我唱这首歌的话，我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因为这种情感简直是让你觉得太纯挚而且浓郁了。
0: 对，
1: 就是我只在乎你，你看我希望能够跟你天涯海角在一起。这种其实在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创作诗词里面，这种东西并不少见了哈。
0: 对，
1: 但是却在流行歌曲里面出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民国六十年代的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就是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其实发生的事情是近代来少有的密集而且强大的冲击的。
0: 嗯，
1: 你知道在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总统过世，就是蒋介石、
0: 嗯、
1: 对他过世哈，
0: 被鞭尸的那位，
1: 被人家泼油漆的那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这有点无聊。OK， 结果呢，他的过世，虽然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所以整个国人或者是整个的政府系统对于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心里没有准备。
0: 嗯嗯。
1: 可是当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还是非常震撼的。
0: 是。
1: 因为会觉得在这个之前，那个国家虽然遭遇到很多颠沛流离，但是总觉得有一个人在那边把持着，就是他在那边掌舵，所以大家都觉得基本上他都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或者有
0: 就有点像是家里面一个爸爸的角色啦，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你那个天本来还在哈、哦，
1: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消失了，
0: 对，
1: 这个大家忽然之间不知道，就觉得很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骤变啊、哦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也好，这个事情整个的发展也好，我觉得对台湾是把整个这个社会的整体成熟度往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哈。
0: 哦，
1: 你看，我们看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有一些年轻人啊，他的为人处事的表现让你觉得他好像，虽然他可能读了很多的书，虽然他好像社会地位也不错，但是他整体就是不太成熟，
0: 嗯、
1: 你就觉得他好像总是缺了一块的样子、啊。
0: 对对。
1: 可是你
0: 知道就还是 big boy 或是 big girl 的感觉。
1: 对，可是当然听起来是有一点无奈，但是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常常都是自己的尊亲啊过世了，经历了一个自己的尊亲的过世之后、
0: 嗯、
1: 这个孩子忽然间就大一块钱，
0: 对，
1: 他的整个待人接物，他的整个为人处事就有不同的层次了、嗯、
0: 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一个我是认同。
1: 对，其实我也是一样啊。你看我快四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在过世哈、
0: 嗯、可是你那时候也不年轻
1: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在回想我父亲过世的前后对我的整个的心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嗯、的确、
1: 我已经到四十岁了啊，但是我都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0: 对，
1: 所以当时我认为当时的台湾所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0: 是
1: 一个家长式一个大家长式的一个强人过世、这样过世了之后，大家好像看起来必须要从那个很慌乱、
0: 嗯、
1: 甚至有一点茫然的那个情绪里面、嗯、要整理出一个头绪、
0: 嗯、
1: 然后要重新的好像要坚定住的样子、
0: 嗯、
1: 所以那个是整个社会的氛围。
0: 是
1: 这个社会的氛围，同样的我就说那个大时代的改变太强烈，
0: 对，
1: 强烈到每一个人都会跟着他转就是
0: 了。对对对，就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你没有办法说这些发展跟这些改变都跟你没关系，他们等于是生命，就说这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有点像生命共同体，国家的发展跟老百姓是生命共同体。
1: 没错，所以软软的崔台青从那些灯红酒绿里面出来唱起像是余光中的新诗一样，
0: 嗯嗯，
1: 这个曾经灯红酒绿的邓丽君，
0: 对，
1: 从那个十里软红里面
0: 是
1: 跳出来，直接的谈到了是爱情之间的中间这种坚贞的关系、
0: 嗯、对
1: 啊。同样的，在当时强人之后，台湾的社会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势必再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0: 是，
1: 也许有很多的爱恨情仇要随着这个东西要告一个段落。
0: 嗯哼，
1: 也许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要去发展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一个旧的过去，
0: 嗯，
1: 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点。
0: 嗯哼，
1: 你才有力量去开展一个新的未来。
0: 是，
1: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我记得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感受到台湾整个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共同的感受啊。
0: 嗯、

0: 流行歌曲的发展从前面的走到这里已经走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当然国丧期间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肃静肃穆的哈。
1: 嗯哼，
0: 但是等到这国丧期间过了，你就看到属于新的台湾社会的活力就慢慢出来。
1: 嗯，
0: 它的面向就开始越来越广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再出现的歌曲就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面貌。
1: 嗯，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所谓要为过去画一个美好的句点，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成功是必须被延续的，
1: 是
0: 追求成功是一代一代的努力。
1: 嗯哼，
0: 而不是一个人可以终其所事的。
1: 对对，
0: 所以前面的人过去我们用什么态度看，
1: 嗯，
0: 后面的未来我们又怎么样期许自己。
1: 嗯，
0: 所以这是那个时代。
1: 嗯，
0: 你看这首歌下面我们要听着凤飞飞这首歌，
1: 就一个承先启后的，
0: 就是非常非常具代表性。
1: 嗯，
0: 凤飞飞大溪的这个乡村里面出来的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之前她也在电视圈里面打滚。
1: 对啊，
0: 大家感觉到她有，虽然她很
1: 非常大姐头的气质，
0: 但是她还是带点江湖气味。
1: 对对对，
0: 可是在那个年代她居然唱出这首歌，下面要听的这个歌，
1: 嗯嗯，
0: 你看看他是怎么样去回应那个社会的氛围。
1: 好。

0: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这个站在掌声中间这个舞台上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个歌曲出现的时候至少是对一个旧的时代的告别。那个掌声里面带了很多很多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前面的努力的喝彩，不如说是给未来的日子打气，大家用一种新的态度来继续的活下去。我记得那个年代民歌就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慢慢慢慢的要出现了，因为年轻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属于所谓战后婴儿潮的那个年代的的年轻人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学三年级四年级开始要离开学校了，已经到了这个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当然男孩子进入社会这个中间还有兵役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兵役的问题，这个女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她就要考虑到她的整个的生涯要怎么样去建构，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你知道那个那种百废待举啊，
0: 嗯，
1: 觉得机会俯拾皆是，但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过未来的日子，那个是一个你说的好听叫做充满了机会的日子，
0: 嗯，
1: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是集合了所有的彷徨的一个大集合哈，
0: 嗯，
1: 我认为如果当时如果看得到台北的天空上面，大概都是彷徨彷徨彷徨，尤其年轻人的彷徨。
0: 对，
1: 所以我记得当时的年轻人的走向，从校园里面出来，如果是男生当兵，当完兵回来，第一件事一定就去当 sales， 管他是干什么的 sales，卖什么的都有，
0: 就是一卡皮箱
1: 的年代啦，啊，对，一卡皮箱走
0: 这一
1: 趟。 对，为什么要当 sales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还能层楼更上。
0: 哦，
1: 国家虽然当时遇到这个遇到一些骤变哈，
0: 你是说譬如说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中日断交这一些，
1: 中美断交还没有断交的那个时候啊，那只是中日关系生变，但
0: 是
1: 当时是老总统过世，然后越南沦陷，
0: 嗯，
1: 啊，哦，这些都是不得，而且最重要
0: 的确是国际情势的确是很，
1: 你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用退出联合国这一个字来讲，啊，
0: 对，
1: 但是退出联合国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国际关系是一切这个等于是完全就完
0: 全
1: 失控了，啊，
0: 都出了问题了，
1: 对，我们整个忽然之间国际社会就完全不承认，
0: 那我们的国际地位就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骤变，完全消失，
1: 是一个国际孤儿了嘛，
0: 对对对，
1: 你中华民国已经开始
0: 变抑郁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没有人要承认 你，而这样子的处境是我们不曾碰过的，
0: 对，
1: 你知道吗？
0: 的确是。
1: 你现在啊，一年断交五个国家，你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反正断这么久了也没差了。
0: 七个，对不起。
1: 对哦，七个，
0: 只剩十七个。
1: 对，但是民国六十年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那个处境过。
0: 对对。
1: 在那个时候，外交部是真的有用的啊。现在我们的外交部倒没什么用，因为只有十几个国家，连，
0: 嗯，
1: 我看连狮子会恐怕都比外交部有用。但是那个年代我们的外交部要跟所谓全世界各国的使节可以有一百多个，啊，
0: 是
1: 而且都是很主流性的国家，
0: 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大的彷徨，那年轻人要层楼更上，他有很多的方法，他要不然就业，
0: 嗯，
1: 要不然怎么样，但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主流，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赚点钱，然后我们出国留学，
0: 嗯，
1: 把老外的那一套东西学来，并不是想要到国外去，想要回到国家里面来做点什么
0: 贡献，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潮流，出国潮是非常见之于行的，
0: 对，是是是，
1: 这个事情呢也是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走向。后来民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很多谈到什么离别的问题啊，有谈到什么大家你走了以后你要等我回来啊，什么什么这些都跟这个有关系，
0: 什么数着片片白云，
1: 哎，对对，什么背个白背包什么这些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游子的心情之类的，
1: 对，其实台湾这么点大有什么好游子的我也不晓得，但是事实上当时所讲的游子是指的到世界上去，
0: 嗯，
1: 去寻求一个自己的精进，但是这个自己的提升基本上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为者
0: 想要报效国家啦，
1: 对，
0: 希望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提升我自己，
1: 对，
0: 然后让我的国家可以发展得更好，在我们这一种就是等于被国际社会遗弃的状况之下，但是这个台湾虽然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走出杀出一条血路，
1: 对，
0: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前面我们看到这几位歌手全部都是在校园民歌之前就已经耀然于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界，
0: 嗯，对，
1: 下面这位也是，他也是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耀然于流行音乐界，
0: 是，
1: 他不算是校园歌手，
0: 嗯哼，
1: 但是呢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就有了非常巨大的转变，因着时代的转变，
0: 嗯，
1: 下面这首歌其实我们常常是流着眼泪听的，在当时，
0: 嗯，
1: 啊，因为凡是有过出国的经验的人听这个歌都听不下去，
0: 非常有感觉，
1: 对，我们来听听看，嗯，

0: 我记得当时费玉清啊，在当时那个大的流行音乐界，其实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角色。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对他简直是觉得他是非常的崇高的地位，对不对？
1: 我是觉得啊。
0: 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觉得对他有两个印象，第一个觉得他很像日本的那个高中生的味道，然后他喜欢穿那种、
1: 他穿青年装，
0: 对对，不是青年装，
1: 中山装。
0: 你知道日本的高中生穿那样子衣服的，
1: 对啊，就有点像中山装、青年装那样子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二个呢，大家觉得说他到底。不男不女的，就那个歌曲的那个声音啊，其实那时候真的在你们都不晓得，在那个年代、
1: 真的不知道、
0: 对，所以可是从这些就是这些的转变之后、费玉清整个的社会形象都转变
1: 哦，是哦，
0: 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
1: 可是他歌声很棒啊，
0: 这是后来大家知道，你知道他后来几乎就唱的歌曲都是这种内容、就差不多都是这种跟国家民族跟他一做一个这个所谓中国人他的对于这个文化的肯定，对于他的血缘的、
1: 中华民国颂啊，
0: 对啊，
1: 这
0: 种推崇，对
1: 对，
0: 所以他开始，我跟你说，费玉清真的这个人的转变非常非常的，他开始唱的全部都是进化歌曲，既或是到了民歌时代，校园民歌时代，他还是走这条路线，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他多么的就多么的肯定啊。所以这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个人的转变啊，也是，
1: 这我们真
0: 不知道，你也看到这个大环境的转变。其实我们现在回想看这个所谓校园歌曲出现，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这些理由，你都可以看得到，在当时没有人想到会出现校园民歌，
1: 对，
0: 校园民歌不是被设计好的，
1: 因为我们感觉都是以前在西洋，就是在美国西方国家比较有这种在校园里面产出的歌曲，所以我们小就是很小时候我们其实也唱一些西洋歌曲。
0: 在美国的校园产生的这些歌曲，它事实上跟时代的环境也是有 极大的关系，
1: 对啊，所以以前都感觉是国外才有嘛。
0: 在美国的校园民歌出现最大的一个后面的刺激它的力量就当时的越战了，
1: 对 对，
0: 所以它是以反战为诉求的，就出现很多这样的歌曲。好，但是我们国内不是，我们是跟着国家当时的处境而慢慢发展而来的，
1: 是
0: 当这些战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开始长大，开始要慢慢成为社会中间的时候，这个整个教育过程所构成的一些成果
1: 是
0: 就慢慢呈现，
1: 嗯，
0: 所以那个社会的风气就开始有改变。当然当时那个政府的很多的措施，我们现在常常在怀念经国先生，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当时他的很多的措施让这个社会是有典范的，
1: 是，
0: 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当方向清楚、典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社会相对的就好像被洗涤过一样，
1: 而且会被提升，
0: 对，
1: 大家也很 enjoy 在这一种所谓的典范处处
0: 对
1: 的一种时代里面，
0: 没错，
1: 自己也会觉得骄傲啦，
0: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流行歌曲啊，开始在做总结，在开始对上一个世代做总结，然后对下一个世代，你慢慢的呈现出一些期许，
1: 是，
0: 就开始出现，
1: 就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0: 对，你不跳开这么几十年看，你看不清楚那个过程，
1: 真的。真的，
0: 可是你现在跳开几十年了，你回头看，
1: 的确，
0: 那个时候大概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这个发展才整个的完成。
1: 是是是。
0: 然后就校园民歌的出现，其实它只是一个基数。

0: 而已，它并没有长久存在。
1: 对，
0: 你看
1: 后九零年代
0: 就
1: 结束
0: 了，
1: 不
0: 要九零到八零，八零以后，
1: 对，八零以后
0: 校园就慢慢式微了，
1: 它就带出另外一个流行歌曲的高峰。
0: 可是我们所有的国语歌。

0: 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歌曲对他们影响
1: 影响还是非常大。
0: 那在东南亚一带的这些侨社你去看看，
1: 对，
0: 基本上都是，甚至于连香港的，香港是一个很强调创意的地方，
1: 嗯，
0: 但是都是这样。
1: 嗯嗯，
0: 我今天最后要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很特别，这是蔡琴唱的，叫做《最后一夜》。哦，其实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对，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0: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对。但是这个最后的一夜
1: 是
0: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最后一夜？
1: 嗯，
0: 是一个时代，
1: 啊，
0: 一个时代的最后一夜。
1: 哦，
0: 一个事情的已经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1: 我们太 focus 在电影上，
0: 对，十里洋场，
1: 嗯，
0: 那个十里染红的过程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它是一个新的，
1: 已经要结束了，
0: 对，新的时机要开始了。它很像那个 cast 里面唱那个 memory，
1: 是是是，
0: 最后说 look a brand new day， 这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1: 啊，
0: 所以旧的时代结束，其实是新的故事的开始。
1: 嗯，
0: 所以这个金大班这个所谓最后一夜这首歌，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听在心里面觉得很会心。
1: 对，
0: 虽然讲不太出来，但是会觉得很会心。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民歌时代，
1: 哦，
0: 已经进入到校园民歌的时代。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像是书签一样的放在这里。
1: 嗯，
0: 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还有兴趣的话，这个是探讨校园民歌的开始，
1: 等于是有一点一个烂伤，就是从这里开始。
0: 正确，
1: 上前面结束了，
0: 对，
1: 现在一个 brand new day，
0: 对，
1: 就是 has begun 这样子。
0: yes，
1: 是吧？
0: 是，
1: 哇，我觉得就很听，我现在我们还没进入校园民歌哦，听到前期而已哦，就觉得很精彩。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校园民歌在整个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竟然占了一个流行歌，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坛上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0: 它有一个标志，
1: 对，它等于是，
0: 嗯，
1: 就是有点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mark，
0: 对，一个符号，
1: 哦，对，然后它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的一个标志。
0: 对
1: 对，那我们下一集也会再请阳明哥来跟我们，
0: 还要来吗？
1: 因为我们要进入校园民歌时代，你不能只讲前面不讲后面是不负责任的。我想听众朋友也欢迎吧。今天节目时间好快，节目时间要到了哈，所以大家期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来听听进入校园民歌，我们来听的这个大家所怀念的校园民歌。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金大的最后一夜，最后一夜没有金大班哦。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ee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上礼拜呢谈到了一个性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叫做月经教育。哎，对，没有错，就是月经，也就是呢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会开始呢每大概28天或30天会来一次的这个月经哦。这当然月经有很多名字啦，我们以前很不好意思在说的时候有什么大姨妈啦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但是其实最正确的说法就是月经。那目前呢有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哦，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下呢，在学校里头推动月经教育。那我们上个礼拜呢邀请到新北市中和高中的李淑清老师来谈一谈他们上个学期在学校所推动的这个月经教育哦的一个情形哦。那今天是第二集，我们请淑清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校月经教育的一个推动啊。那上礼拜我们谈到的东西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哦，真的觉得月经教育在高中端的推动，在淑清老师的一个带领下，哎，真的让学生在高中这个阶段，因为高中生毕竟不是小学生，不是国中生，然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学生参与，更多的学生中心的活动，让学生有更多的启发，我觉得真的蛮好的。我们这集会继续来谈这个议题哦。那我们现场呢也淑清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哦。好，那淑清老师请跟听众朋友问个好，也顺便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齐老师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和高中图书馆主任李淑清，很高兴我们在上礼拜跟各位分享在学校推动的一个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可以更有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一个经验，让大家更了解在高中端月经教育推动的一个状况。
0: 嗯，好，谢谢淑清老师哈。好，那这个高中的这个月经教育，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提到了像一个各国的情况。

0: 情哦，然后有提到孩子们在月经教育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反应哦，特别是男孩子他们觉得男生也要学，因为男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更加学会尊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效果了哈。好，那其实呢，月经教育不是台湾在推，而是国际间都有在推哦。大概有关于对月经的重视，也不过才是最近十年的事情。那也大概也就是大概有在十年前吧，大概八九年前有开始倡议哦。联合国开始倡议一个国际月经日啊，哦，接下来我们有艾滋日啊，有现在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日，然后像十二月一号就是国际艾滋日，哎，也有一个叫国际月经日，哎，嗯，国际月经日它该是几月几号呢？
1: 齐江老师考考我啦，
0: 啊，
1: 应该是5月28日。
0: OK， 为什么？
1: 因为528听起来，其实为了方便大家记，就是我们28天。啊，一个周期，对不对？
0: Okay.
1: 然后一次大概来5天， 所以我们就用528来当做世界的一个月经卫生日，还是对？
0: 对，它的英文就是 menstrual hygiene， 就是月经卫生日。
1: 对，
0: 叫月经卫生日有点拗口，所以有时候会把它讲成国际月经日，就反正是国际来的嘛。所以刚刚淑琴老师提到5月28，哦，原来这还真的蛮有意义的，因为通常月经是来5天嘛，不一定啊，3到7天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平均它是5天，然后一个 cycle 大概是28天，28天来一次，但是还是有些人是短一点，然后到23、24甚至到32、35都算正常。但是28是最多的，所以5月28，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1: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这种需要被提醒啊，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可以重视这个528啊，让大家更重视女性的一个月经的议题跟问题。我觉得用这样的概念就更能理解，就像12月1号，我们要更重视啊世界艾滋的一个状况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就是透过一个日，让整个社会人们有一些觉知，知道说，哎，看重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严重的问题，
1: 是
0: 在台湾可能你没有感觉到那么严重，那再加上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或者性教育或者是卫生教育、健康教育，都越来越发达，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几乎呢都有受过相关的一个教育啊，但不是没有，不是所有人都，还是很多人没有了哈。那基本上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太大问题，但是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要后面我们再来谈一谈哦。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国际卫生日呢，它是国际什么月经日了哈，国际月经健康卫生日，真正的很拗口，叫国际月经日，所以它的名字其实很多，它的英文其实就是 menstrual hygiene day 这样子。哦，它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不，其实应该是2012年那个时候，联合国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的组织，他们开始注意到各国女孩子的月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呢，有很多的国家，就像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女孩子在月经期间是没有东西可以用的，她们没有卫生棉，她们没有任何的经期卫生的用品。然后呢，为什么会没有这些卫生经期的用品呢？有些是甚至是太穷了，像非洲有些国家是穷到是不可能再有额外的东西去给女孩子，然后有一些是不看重，觉得说你这个期间就是不洁的，有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歧视嘛，女孩子呢月经期间呢就更被歧视了，所以这些问题，所以使得呢女孩子在这个月经就会成为阻碍她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想想看哦，每个月都来一次，女孩子每个月都来一次5天，这5天呢你也不能去上学，你必须在荒郊野外，甚至我们上次提到的月经小屋，甚至有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生命危险，你一个月都必须经历一次的这个没办法上学被嘲笑，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然后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活过来的，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时候想想也是很难过的哦。所以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把这个议题呢倡议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 那因为这并不

0: 仅仅牵涉到女孩子的生理青春期生理，它更牵涉到这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那也牵涉到这个社会的人权意识，还有呢这个社会对于歧视的一个消弭的一个态度的看重。那所以到后来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德国有一个非政府的组织叫 WASH， 这 WASH 就是 WASH 哦，这蛮有趣的、哦。WASH 其实他们最主要是有 WASH， 就是 WASH 那个 WH 是 water 水，然后 WASHS 是 sanitary， 就是一些卫生设施 ，H 呢 WASH 那个 H 是 hygiene 是卫生，所以你看他的名字，他就是看重什么水、卫生设施跟卫生习惯，所以他们会到很多的这个很看重一些偏僻的地区有没有水啊，其实水有水。你就有生命，有水你就可以清洁，所以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清洁用品，也会让我们可以健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卫生设施，比如说厕所，然后有没有水龙头、洗手的设备、饮食的环境的清洁。那另外就是hygiene嘛，就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环境是不是很卫生、很健康？你是不是你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在社群。那现在因为社群很发达，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社群媒体的宣导活动，28天，在五月的时候，一个28天的，整整一个28天的，因为28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月经的 cycle， 就在社群媒体哦，包括像 Twitter 啊，然后还有他们德国的一些社群媒体，这样发起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哎，获得非常好的回响，然后有一些卫生棉的月经经期用品的组织，然后呢也很受到鼓舞，就是他们觉得哎，既然这个好像整个社群都很看重，然后哎，真的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去定一天作为国际月经日，所以他们呢又在接下来的应该是在2014的时候吧，然后呢就2014吧，就很多140几个国家就同时呢就开始倡议，就在5月28号这一天就开始倡议国际卫生，国际月经卫生处理的重要性的这个议题，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演讲啊，有社群活动啊，有音乐会啊，就是140几个国家，你想看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你现在这虚拟社群的社会就很厉害，对不对？在这个社群上面，你没看到实体，可是社群上真的很热闹，然后它还有一些 hashtag，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倡议的活动，所以国际卫生日就这样子来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两年呢，他们又开始倡议什么呢？就在这个国际卫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水、有关于卫生设施、有关于卫生习惯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他们更往前去倡议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平等、关怀、尊重，他们认为男生也要去认识女孩子的月经以及月经所带来的不便。那另外，这个可以把月经这个问题呢是有所看重哈。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这种比较女生比较没有地位的国家，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在女生有地位的国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就是一个性别之间要彼此平等嘛，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就是国际
1: 月经日
0: 卫生，经期卫生日，我觉得真的很拗口。国际月生日、月经日的来的这个由来了哈。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部分的，不过那是在五月哦，五月好像那是上学期没有经历到五月，那这学期是五月哦，五月哈。那这个淑馨老师，那你们在上个学期这样的推动，那你这个学期有没有思考他可以继续怎么样推？还有你上个学期所推动到的，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学生的反应哦，好像蛮好的哈。那我想这集可以请淑馨老师来谈一谈。
1: 我可以继续分享，
0: 对，
1: 我们之前的一个实施的状况哈，
0: 对，
1: 其实学校里面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护理老师，可是他主要上高一的课，那为了要因为我希望能够高一、高二、高三，都能够了解，因为他算是一个先驱研究嘛，所以我们希望说高一、高二、高三都有班级参与，所以除了我们学校，我也拉了一个学弟，还是

0: 高中的一个祥富老师，所以我们等于高一有我的建护老师还有我，高二我的这个某些课可以帮忙上，高三我请我们的多元选修的一个郭静静老师，我们的松山高中退休的静静老师，他非常非常棒啊。另外祥富老师，所以光一个小小的 pilot 我启动了四位老师啊，然后我们高一高二高三，而且大家上课的方式不一样，各有特色啊。虽然大家都用同一份那个芝玲老师的教案，都用同一份教案，大家发展出来有多元的成果。对，像我跟
1: 聪明的，
0: 对，我跟那个苏珍老师，我们高一的苏珍老师，我们是讲了一下下之后就让学生讨论，然后做简报，做各国的一个简报。那静静老师呢，是让学生根据学习单，就用学习单讨论，然后就做报告，就直接他就没有把它呈现，就用学习单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哎，蛮有特色的，就是大家发展出来，但是都是以月经教育为主，那学生的整个回馈跟反馈基本上大多都是正向的，所以包括说哦，他们觉得可以了解哦，原来各国的月经教育差别这么大，然后再来就是说哦，他们觉得对于能够上台报告，他们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觉得非常呼应高中生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倡议的能力啦，收集资料的能力，然后呢他们也能够觉得可以了解哦，原来各国也有所谓的月经歧视的问题，甚至有一组同学他找台湾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原来有月经来的时候是不能到庙里面去，他们说为什么哦，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啊，那就是月经歧视啊，认为女生月经来是不洁的，所以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不是因为我有月经才能够怀孕生子，这不是一件事很幸运的事吗？怎么叫做不祥？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在没有教育普及的时候，从所谓的现象学来看，哦，原来这是不好的，那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公庙好像还是月经来的时候好像还是
1: 不能
0: 到庙里面去，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才发现台湾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各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才能够提出，我第二个这个课程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各国的讨论，然后看看各国的一个月经教育推动的状况，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方案之后，然后全班来选举，觉得还不错的方案，我们未来可以在学校推动
1: 的。
0: 对，那老实说，我第二方案就是说，哎，当你发现各国的问题或台湾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综合高中，我们要推动怎么样哪个地方放卫生棉？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所谓的月经包？那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但是很抱歉的是，因为我时间我只赋予一节课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所以后来他们可能方案的部分讨论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完善，那这就是福音刚启佳老师说，如果这学期我要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配合528的这个世界月经日这一天，我们可以之前可以来把校本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讨论一下，发起一个由甚至结合所谓的学校的学生的组织，比如说班联会，我们来共同讨论我们学校的卫生棉要怎么发，或者是怎么样去，他们发现台湾的偏乡在月经教育这个部分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字叫做登月计划。
1: 他们登陆月球，
0: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哎，学生很有创意耶，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更好，他们发现问题，有学生想到一个名字叫做登月计划。
2: 登陆月球，
1: 对，但是跟他这个月是月经，那我觉得哎，学生很有创意哎，他们其实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小至以学生的学校、校园或班级的问题，可以大到国际啊，甚至有一些学校在台湾，有一些学校他们自己用布织布缝那种可以
2: 部位生
1: 棉，然后寄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啊，这个是有些学校，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学校这么做。那我们综合高中的各位，你对于偏其他，比如说非洲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你愿不愿意做这些啊？做布织布要不要钱？要钱。那可不可以结合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学校，我们跟参与式预算，我们可以跟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争取经费啊，然后来大家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从综合走出去，走到新北，甚至走到全世界，然后去把你们的小小的心力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贡献。但是在这个报告的时候，学生也发现一些问题。因为我只有一两节课，所以他们说老师你给我的时间太少了，我的时间不够啊。然后他们也觉得方案不够完善。我刚刚讲我第二个方案，他们觉得
2: 要再进，
1: 还要再讨论。老师，你要给我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时间的管理，包括在报告啦各方面啊，他们也觉得说，哎，有些组别可能讲的报告的时间拖太久了。老师，你的时间控制，现在学生很

0: 厉害的，会针对
1: 时间控制。
0: 对啊，老师你没有做很好的时间控制哈，所以好像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其实高中生很有自己的自觉的能力，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我们其实方案这一组的方案好像还没有做得很好，
1: 嗯，
0: 哦，这一组这个计划还没有讲得更完善一点，但是老师你给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收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可能在5月28以前，好，我们可以发起无论是全校的或者是班联会，针对我们就是去无存精，针对一个议题，比如说针对综合高中的，或者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或者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参与式预算，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一两个月我可以努力的，如果有机会我做出来也可以跟齐佳老师做分享，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怎么样去结合528的世界卫月经日的活动，
2: 哎，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哎，因为你看上个学期你们去了解各个国家月经，它的这个月经教育还有一些月经的一个问题嘛，哈，然后这个学期形成了一个方案，
0: 是，
2: 然后期末的时候形成方案，但是学生发现给方案讨论的时间太少了。因为所有的课其实都是时间不大够，那学生自己说，老师我想要把这个方案发展得更完整，可是你给我的时间太少，哎，那何不我们这个学期来好好的发展，对不对？
0: 哈，
2: 那个方案，那刚好好像新北还是教育部有个叫参与式预算，这是给学生去申请学生参与活动的东西，
0: 对，它是由下而上，就是学生他提案在校，我们学校的做法是我们大概这几年都有在做，就是各个班都可以提方案，这个就结合公民课，好，提方案之后先在学校选了一个可以代表综合高中的，然后送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去争取经费，大概7万块左右。
2: 哇，
0: 对，所以这个回来学生很有成就感啊。比如说我们去年的参与式预算是因为上课上游泳课嘛，那游泳课你也知道时间很短，然后学生要下水要上来，然后吹头发。然后尤其女生，我们都跟他们说不可以用那个选铺，不可以用洗发精。可是学生头发很长，我们本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游泳池旁边可能只有5-6支吹风机，我们就跟后来他们提的方案就是跟这个参与式预算争取，我们总共好像后来好像争取了10支的吹风机，让学生起来马上每一个人都有吹风机，然后可以把它做好。哎，这是学生提的，然后提到我们的新北市政府，然后也获得认可，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
2: 嗯，
0: 再一年我们是安全问题，就学校总是会有一些暗暗的地方，可能就是光线不好影响到安全，比如说不小心跌倒了等等，学生就提了这个方案，让这种所谓的自动化，还有那个夜间照明的部分，也获得了7万块的一个补助。
2: 哦，所以这个学生提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话，就是以行动跟问题解决为导向的。
0: 是是是，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高中生知道，就是行动啊，社会改变。
0: 他发现问题，然后大家共同集思广益，然后最后在学校先倡议我要提这个，然后后来去跟由下往上，然后跟教育局争取经费，然后后来实现他的梦想。
2: 谁说要提这个的？是
0: 学生？
2: 学生会吗？
0: 应该我们跟学生会跟公民课结合
2: 哦，
0: 在公民课每一班。对，然后在班上先选，由班级由下上班级选一个来代表，然后总共我们学校18个班嘛，那就是高一的时候18个班选一个，投票，大家投票，每个老师也有投票的权益，同学都有投票的权益，最后大家选一个议题，一个方案，
2: 一个方案，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有一天在投票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拉票，比如说就倡议说我这个我要怎么做，可以有 QA 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由这个班的方案代表综合高中去争取经费，对，那我觉得。
2: 班上就要把这个方案弄好。
0: 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跟月经教育去做结合，然后我们去选一个很适合去提出来的一个参与式预算的一个方案，然后而且很完善，然后可以跟我们的 长官争取经费去推动落实怎么样去解决

0: 无论是月经教育或月经贫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学期可以试着努力去做做看的。
1: 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每个班级针对他们所发现的月经教育的一些问题去提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要什么，要完善，要够好，对不对？你才有机会胜出，然后大家校内比一比，看哪个方案最好，然后他们还可以去拉票。老师也
0: 不过我要先克服，就是大家都愿意以这个为主题，或者是说他是多选一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因为也怕，对，我怕学生会觉得太限制了，有时候针对性反而是一种歧视。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起公平竞争，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纳进来。对，
1: 我觉得你的思考真的很周到。哎，没错，针对性就是歧视啊，凭什么这学期全部都要月经教育，其他问题就不重要了嘛。
0: 对，但是我们把它放进来说，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部分大家来讨论。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很多个议题包括月经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哎，我觉得现在的老师都好厉害哦，都好会就是带领这个学生参与，以学生来主导的一个，哇，真的蛮强的。
0: 高中生现在要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高中生的教育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强调那个学生本位，学校本位，所以怎么样由学生的角度去出发去看问题，老师也要学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推动各个议题，无论是健康的议题、国际教育的议题，或者是公民倡议的议题，而且现在都强调所谓的整合跨科跨领域，然后大家共好共享，
1: 对，
0: 然后让整个其实受惠的还是我们的学生，
1: 对，
0: 希望真的我们就是种一些福田呐、啊，然后大家能够对教育尽一点点心力，
1: 对对，哎，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是，所以这个希望你们下个学期
0: 是
1: 能够顺利的把这个议题放进参与式预算的。可以去提方案的议题，并且也有很棒的方案来产出，哈。
0: 是是是，女生啊，根据我们的统计，一辈子啊，至少花在卫生棉，以台湾来讲，大概10万块一个人，
1: 一个人哦。
0: 你用刚讲的528一个月5天，然后用的卫生棉的费用大概是10万块，
1: 哇，一辈子哦，
0: 一辈子大概10万块。好，那我们希望说让学生觉察到说，其实月经问题不是这10万块的问题，而是当我在来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得到被同理、被关怀，那个价值应该会超过那10万块。因为我现在问学生蛮有趣的，我问学生说，你的卫生棉都是自己买的吗？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幸福，台湾孩子很多都是妈妈准备的。对，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意识到卫生棉跟贫穷的关系。
1: 对 对。
0: 可是当他有机会去看到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比较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买不起卫生棉的时候，他们才会惊觉到说，居然有人买不到卫生，没有钱买卫生棉，然后他们才会反馈到自己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跟他说很幸福是我说的，可是由他来讲，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学生在写回馈单的时候，他们自己能够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能够生活在台湾，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啊，就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
1: 对对对，真的哎，我觉得很棒。哇，对呀、就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他们的国际观也打出去了。
0: 对对对对。
1: 当然月经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越来越好，我觉得推动这个月经教育在台湾就是提升，更加提升我们的公民素质了，
0: 是
1: 更加提升我们性别与性别之间的关怀跟互动跟成长，跟这个整个跟尊重啊，这是一个更加的提升。因为在台湾卫生棉比较不是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人他有月经贫穷的需求的一个状况存在，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我妈妈买的，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钱也是，上学的钱也是父母提供的嘛，但是哇，真的是很不错。不过刚刚那个这个苏欣老师还有提到一个像一个也是这样所谓的月经歧视，然后在这个月经歧视在

0: 这些发展中国家、非洲啊，然后这个东南亚，他们是整个是歧视女生的。那女生如果来月经是更糟糕的一个歧视哈。那当然，这个月经的这个歧视，它是有就是有关歧视嘛，就是在月经会把月经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我们需要把。如果就光就月经这个事情来的话，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的议题嘛，女孩子要月经啊，然后这个是有关于怀孕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指标。那但是关于这个有关于月经，因为她流血的关系，如果说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在这个经期的期间，她就是会因为流血总是需要弄卫生一点，然后就觉得。会弄得脏脏的，有时候不小心啊，裤子什么东西，然后洗澡也要洗干净一点。你会觉得说，这个五天好像会比较脏一点，要洗澡要把它洗干净一点，会稍微麻烦一点。那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的周遭的人来关心我们这一块，来看重同理我们这一块。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有月经，就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个不洁的，就这个人整个人是不洁的，那这样当然就是不好的，那是说来月经的期间，真的卫生很重要，就很容易弄得脏脏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那我们周遭的人啊，同学、朋友、亲人、亲友也要有一点关怀哦，知道我们有困难在这段时间。一个礼拜五天呢，这还蛮一个月就有五天呢，这还蛮多的，将近四分之一的，真的是这个生活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1: 嘛。是啊，
0: 所以呢，是这样子来看待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女人的月经看成是，就是代表这个女人是不洁的这个东西了，因为有关于洁净与不洁净，我想这个是神有，就是我们有老天爷，我们有这个。更 higher power， 他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思考。那但是女人绝对不是不洁的。
1: 是，不过今天刚好启佳老师的节目叫做《谈情说爱》，我一直在想说，月经跟谈情说爱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呀，对不对？因为当我们能够很正面的去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月经问题，你就可以更疼惜他，对不对？有些男孩子很体贴，知道他的老婆月经来了，就会帮忙多做一点家事，会买巧克力，会帮。你会发现，像有些明星，他会帮他的伴侣买卫生棉，得到的是很多的赞，不是吗？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卫生棉跟月经问题跟谈情说爱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会当你无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障碍的去面对你的爱情，你的谈情说爱就会无爱，
0: 对，
1: 没错吧？
0: 对，无爱。有爱，对不对？
1: 对，
0: 没有障碍就会有爱，
1: 是我们谈情说爱就会更加的感觉更顺利，然后可以跟另一半建立更美好的一个经验，而不会被月经这个议题绑住，因为我们可以更平等去看待彼此啦。
0: 对，我觉得淑琴老师这句话真的是，这番话真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好的注脚了。好，我真的很开心，那个淑琴老师他在推动这个月经教育时候很有心得，然后呢也用很活泼的方法去带动孩子们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非常的高兴，那我们能够邀请淑琴老师来上这个节目，那我们时间上呢也差不多了。
1: 哇哦，
0: 我们不知不觉也谈了很久了。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如果淑琴老师你的这个方案真的有让孩子们去实地的，然后他们也有胜出，我们再请淑琴老师再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学期推动的月经教育的一个状况。
1: 没问题，谢谢启佳老师。我觉得今天能够跟各位做分享非常非常高兴，那也希望启佳老师的谈情说爱对我们的孩子更有帮助。谢谢大家，
0: 谢谢淑琴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OK， 那节目到这边，下周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呢、啊，就是Lina。这个黄如霜，她是布鲁妈妈厨房吗？
1: 对对，布鲁妈妈，然后布鲁家开心厨房。
0: 对对对，哇，我没想到开心厨房，其实我们很想直接就想到食物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你是喜怒哀乐，其实你都可以透过食物来调整。来改变。然后呢，不是只有食物本身，我们上个礼拜听布鲁妈妈讲，哇天哪，她可以借着食物来创造更多爱的力量跟影响力。她可以帮这个孩子的教室，她每天帮孩子带便当，然后在教室里面带领更多的妈妈对于怎么样让孩子吃的健康美味，然后适合孩子的哈，
1: 对，
0: 哇，这个就变成一个风潮了吧？
1: 那个时候真的的确是流行起一阵子，妈妈们会想要帮孩子们带便当。
0: 哦，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很痛苦，带便当很痛苦。
1: 有啊，我就想说，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压力，但是。但是很好玩的时候，这边可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实在太有趣了。因为我一路就是帮他一直带便当带到高中嘛，所以他本来一开始的便当是，譬如说他坐在旁边同学会想要跟他分享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0: 他会跟你讲。
1: 他当然会跟我讲啊，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好，那今天这个东西可能特别好吃，我就多放一两份这样子在他的便当里面，然后就可以分享给他座位旁边的人。但是后来呢，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分了，就老师们在老师就规定，这就是我儿子他的便当是不可以去分食，因为大家会生气，不能分，抢不到。
0: 真的、哦、
1: 太好笑了，后来都觉得太好笑，
0: 连老师就为了这个也
1: 没有。后来我就是想说，也不要造成人家困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常常进班去当爱心妈妈嘛，我会进去小博士信箱时间讲故事啊，反正常常有的事情。
0: 你看妈妈什么都做。
1: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全职家庭主妇，那我就会觉得能有时间我就去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我就跟班上的孩子们讲说，我说这样子啦，我们那种特定的时间我都会做东西来给你们吃，譬如说期末的那个同乐会呀、我都一定是手做披萨，不知道做了几年了。
0: 真的哦。
1: 对呀、然后因为我
0: 给全班。
1: 对啊。然后我也怕大家失望，因为大家想要分他的便当分不到嘛，然后老师就想说不要让小朋友起争执，然后就不让他分、
0: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1: 对啊，然后我也想说那我就跟大家讲好，约定好这件事情，
0: 是这样，
1: 因为我的个性、
0: 所以大家就会有

0: 有期待哈，
1: 有期待也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一下又不能分他的便当了这样子？我的个性就是我很怕孩子们失望啊，就是
0: 也是因为爱了，
1: 我喜欢小孩，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就是我，所以我很怕说他们，譬如说这个人有，这个人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
0: 心里也不舍。
1: 就会觉得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约定好了，就期末的时候就对啊，我都忘记我做了几年披萨，很多年，
0: 真的，
1: 对啊，我每次一做就是那个最大的十几寸的吧，因为一做就做六个分全班
0: 啊，哇，没哎、欸，我觉得跟他同班好像很幸福，我相信这些长大以后。会怀念的大概就是这些，
1: 我觉得是他们的妈妈们好像比较怀念我。
0: 哇，那你让很多的家庭啊都觉得很期待。
1: 他妈妈们因为回去孩子们都会讲、
0: 哦、
1: 说今天谁谁的妈妈又有来了，然后妈妈就说、哦、那你们一定有好吃。
0: 哦
1: 、啊、
0: 太好了，我看你真的是领袖人物。不过我
1: 无心插柳，真的无心插柳。
0: 我觉得就是说如霜哈，就是 Lina 应该就是说你从小生命里面有那个满满的爱，所以你很自然而然很想要把它分享出去，你自然而然你这实在是，所以我说这是生命的事，这不是什么道德啊什么，
1: 不是，
0: 不是，完全不是，就不是想说我想要做好所以我才来做这件事，而是里面呢就是很自然而然，那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其实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什么，因为他里面就是满满的爱，他看到人家就像你看到人家，如果他还在为了抢这分食，他就想说那你我也给你一份，我也可以你只要愿意相信我就给你，所以其实基督徒其实讲究的就是你那个爱可以分释出去，你可以分享出去，那就会更扩大那个爱的范围跟度量，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在行这个基督的。
1: 其实我是觉得人的个天性可能有两种，但没有说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
0: 啦、啊、对
1: 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获得比较快乐，有些人会觉得付出比较快乐，分享
0: 对，
1: 那我就刚好是后面的那一种，
0: 对、啊、
1: 是我后来，
0: 不过
1: 但是这个真的年纪大了才知道，
0: 对，
1: 小时候不觉得，
0: 可是你那个是天性啊，那个天性就是你本来拥有的，好像你说一个水杯你倒满了，那自然就会流出来嘛，对不对？那你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你得到的会快乐还是付出的会快乐，所有的历史跟中古今中外你看到很多人的定义啊，快乐都是因为有分享，你有去付出，那个那份的快乐才，我最近才看到，就是反正看到那个李嘉彤校长，不是他也在写一篇文章，他就说他的好朋友最聪明最厉害的，常常人家都譬如说台大电机系，然后他就比别人更早会去学什么什么，后来他就开创了公司，很有钱，可他内心一直觉得他不快乐，后来他看到他大学喜爱的那个女孩子，他很喜欢那个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呢居然去做修女、
1: oh.
0: 然后去照顾那些偏乡的原住民的小孩，然后他后来好像有成就了，很有钱了，可是他就是不快乐，他就很想要去找那个同学，后来才发现哇，原来他很快乐，他虽然没有钱，但是他就是一直在付出嘛，然后那个大老板就跟着付出了，他才后来才觉得真的那才是快乐，所以分享跟付出啊确实是已经天经不变的那个真理，所有你的付出，所以我看 Lina 为什么会那么热衷，大概就是因为在这里你得到了那个快乐，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种开心的来源是自己开发出来的，
0: 对，
1: 不需要别人来成就你、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每次就是牵扯到如果说还需要很多人来成就你的开心的这个时候，那个变因太多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
0: 容易失落，
1: 对啊，我觉得一旦有了失落，你本来喜欢做的事情就会变得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让有失落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个性的关系，我就是 可能比较不喜欢事情失控，所以我宁可我自己去做，我也不要等着别人来做给我。
0: 对，
1: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我所以不晓得。

0: 大概也造就了，所以就是演变成到最后也就变成这样子。
1: 对啊，可是当你扩散出去的时候，让更多的人也有机会分享到哈这种成就感或者这种快乐。因为如果很多妈妈，就像我就做便当，天哪，不是。哎，你做了这么多年，你的菜色会不会重复？然后会不会想不出？以前我就想到说，很多妈妈就会讲：“哎呀，我已经想不出要做什么便当了。”
0: 不会，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很
1: 能变，一直都有变化。
0: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哦，我后来出了那一本便当书，那里面的所有便当就是记录了我某一个学期帮我小孩带的所有便当。
1: 哦，
0: 大家都觉得太夸张，因为
1: 它不会重复哦，
0: 没有重复啊。然后，而且我不是为了出书去做，我是真的，
1: 啊、对对对，
0: 应该是说哈，
1: 累积出来的。
0: 我帮他做了便当，顺便拍一拍来做他说。但是只是说我这个人，哦、我可能上个星期就有讲过，我就是见不得事情很丑，
1: 啊、
0: 所以就算是我随便拍拍
1: 的，
0: 我也是全部都是要在我自己的合格范围内，我觉得很好看的。所以
1: 已经审核必审核过
0: 了。所以我出书的时候，那个出版社基本上。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我的稿件就出了。
1: 哦，
0: 对，因为我
1: 浑然天成，
0: 没有，因为我也不让人家帮我拍我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我有说，我说我知道，当然专业摄影师很多角度可能拍的比我好，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有我的切角下去，我才会觉得才最像我自己的东西。
1: Yeah.
0: 对啊，就觉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路本来只是因为料理喜欢料理嘛，然后帮我儿子带便当，然后后来呢就成立了一个料理的粉丝团，然后就慢慢就料理粉丝就是我们家的布鲁家开心厨房，对，那个粉丝团是因为这样来的，然后因为成立了那个粉丝团以后呢，
1: 所以是他同学的妈妈都号召以后就更多人来那个，
0: 那真的会开始蓬勃发展，是因为我在爱料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爱料理这个网站，就是有一个专门放食谱的网站，然后我算是他们那个创战的作者之一。
1: 哦，
0: 那这个也不是有人来找我，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就去投稿了，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创战的人就发现，哎，怎么这个人好像常来投稿，有跟我聊了一下，我后来跟他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这样一路，然后就开始有厂商会来接触，但是这都好几年后的事情，然后才开始变成我现在做的料理工作者相关的，譬如说食谱开发呀，然后去各地做展演啊，当讲师啊，去教做菜啊，这些事情。那我这个一切都是无心插柳，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当初本来只是想说可以好好发展我的料理，但是。你知道料理工相关工作者现在的要求你的其他的加分技能太多了，譬如说你要很会摄影，譬如说你要很会剪辑，
1: 对对对，
0: 你要很会拍影片，再加上我又出去教课，你要还很能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慢慢的造就成一点一滴，就是可能本来自己可能只会有一点点会的，你就会开始去深究说，哎，我那。如果我这个已经是变成我的必备技能之一的话，
1: 对对，
0: 可能本来人家也没有要求了，那我的个性就会说，那我就开始自己去
1: 学习
0: 去探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好。
1: 没错，
0: 对，很厉害，为什么会讲客家话？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路下来就会变成，哎。莫名其妙的斜杠可以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本来的原用意可能就是，哎，我只是帮孩子们做便当的一个妈妈，我只是想要做好我的便当而已。所以我的时候就觉得，妈妈爸爸们也不用觉得自己太辛苦。我常觉得哈，你很认真、很辛苦去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些获得，但是这个获得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或许我真的是运气很好，因为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嘛，因为就造就成我现在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这个我当初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其实如果你倒回去这个整理一下哈，其实凡事都有它的发展轨迹，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分析把它建构起来，如果你把它摊开来，你都可以知道有很多的轨迹都是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前提，那个动力，那个动能其实很单纯的。

0: 就你想要把它展现这里面的爱呀、关怀呀，那你能力就是借着爱就生长出来了，
1: 就想要做好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最常的那个在教课或示范的时候，我就会他们说你怎么有办法带十二年便当？
0: 对呀、啊，我听了也很不
1: 如，我就说
0: 十二年、欸，
1: 我说你要知道，当妈妈唯一的功能只剩下做便当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好带？就一直笑。
0: 哎呀，你说的是很中肯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很专注、很认真的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价值，就这里面有很强的价值观。就有的人他
1: 主要还是我自己很喜欢啦，我
0: 对
1: 啦，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有动力一直做，
0: 没错。
1: 然后
0: 哎、欸，我带几次我就觉
1: 得，然后很恰巧的是，我的小孩非常买我便当的单。他不但是买，他还可以跟我讲完说什么东西蒸完以后的味道比较不好，你以后不要带这样子的彩色。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吃哦，
0: 对，
1: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用
0: 蒸便当箱，他也很用心在体验
1: 哦。因为我有跟他讲
0: 哦，
1: 因为我有跟他说，我有跟他说，哎，我说每天帮你带当然没问题，因为他希望我帮他带便当啦。对的，我说当然没问题，可是你要跟我讲说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什么东西比较不好吃，
0: 所以要有回馈。
1: 也是找话题跟他讲，因为他话比较少。但是他因为他就是那种理工脑袋，你让他有一件事情要去分析的时候，他就会好好跟你分析，这样就是也制造一点话题嘛。所以有的时候，
0: 而且还蛮中肯的。
1: 中肯啊，
0: 非常中肯。
1: 哦，打脸的时候也打得很中肯啊，
0: 也会打脸啊。
1: 会啊，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帮我带咖喱饭，我永远都记得。
0: 哦”
1: 他说：“你要知道，咖喱饭的那个酱汁蒸过以后，跟饭变在一起，变得没有那么湿，是干的时候有多难吃吗？”我就这样，因为他很爱吃咖喱饭，小的时候，
0: 对，
1: 我就想说，
0: 欸、小孩子都喜欢哎、欸。
1: 然后你当然会觉得带咖喱饭没什么不行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哪知道不能带便当，还不能蒸，对对对、嗯，这个是他跟我讲。
0: 哎、欸，如果冷的话呢？不蒸的冷的吃呢？
1: 哎、欸。这就要说到他是一个老人个性，而且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东方人个性，
0: 真的要吃热的，
1: 绝对只吃热食、
0: 欸，
1: 而且他的便当还是要烫的。
0: Oh my
1: god！ 所以我到后来就变成欢乐送，做完直接送。
0: Oh.
1: 他高三的时候，当他在准备那个学测的时候、嗯，我就更觉得我的功能只剩下那个提供饮食，这个不好好表现一下怎么行？要发挥妈妈的价值，这种
0: 那也是你、哦、那也是你储备级从小储备的那个能量最大的放大的一个。
1: 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的好好的，
0: 神的
1: 美意。刚好我的工作上面也让我有这种自由的时间，譬如说时间到点了，我就可以去送，然后我也可以那样，而且我还可以兼顾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本来就是料理嘛，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当然不是
0: 哎、欸，所以这个兴趣最实用，你看哈，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这个美食。
1: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然后刚好我的孩子又是很能用食物沟通的人，
0: 对，所以食物是很有疗愈的
1: 哦，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疗愈。
0: 对，
1: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他说，你那个心情再不好，饭先好好吃完我们再说
0: 啊。哦，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1: 啊、我一直都在推广这个、欸、我就跟，而且我常在教课或者是在讲座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跟与会的，可能是有小孩或是没小孩，都我觉得都可以，因为
0: 其实大人小孩都需要。
1: 我就会说，在餐桌上绝对不讲有压力的事情。
0: 嗯，
1: 我说你，即便你今天对于孩子在学校发生的有多不满意的事情，你很想痛骂他，但也请不要在餐桌上讲。
0: 以前的教训孩子就是在餐桌上。
1: 我们家绝对不在餐桌上面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会
0: 很重要，
1: 会污蔑了我们餐桌上面吃好吃
0: 所有
1: 的
0: 价值，
1: 吃好吃东西的时光，然后就变成我，因为我跟我孩子都很注重吃这件事情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聊，就是不要聊，你吃完要聊再聊嘛，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啊，
0: 真的很重要啊。你看有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哽咽的时候，你吞一个东西就真的也吞不下去。
1: 吃饭就是开心的事，所以开心，在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再做其他不开心的事情来干扰。
0: 对，或者你不开心的时候。

0: 那至少吃饭要开心的。
1: 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转换功能啦，尤其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一样啊，都吃东西。
0: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
1: 就我知道做不到，对，因为餐桌上面是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可以讲话的时间，把握的时间，该骂的时候赶快骂一骂。
0: 对，那有时候有人不小心说话伤到了别人，那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1: 然后我每次只要有机会有可以分享讲座，不管是任何场合，我去科技公司也办过好几场演讲，我都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说饭桌上面绝对不讲伤感情的话。
0: 对啊，
1: 拜托，我就觉得对啊，
0: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家庭的生活教育，你把在生活上最重要的价值掌握住，执行的很顺利的话，这个家庭的氛围跟家庭的关系就比较好经营跟维持。然后
1: 就是我觉得塑造一个特定的事情让他可以有很愉快的气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点期待。
0: 对啊，
1: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期待，但至少你知道到那个时刻点会发生的事情可预期的应该是开心的。
0: 对，
1: 而不是要这样大家就说今天吃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压力很大。
0: 是啊，
1: 那就觉得这样子生活有点太辛苦了一点。
0: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哈。啊，也是要操练了，对啊，因为好多好多，有时候很多伤心的事，
1: 习惯要改变啦。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尤其是以家长的角色来看的话，
0: 对
1: 对啊，
0: 维持一个好的气氛。我最难忘的就是那个以前在家里就跟公婆一起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哇，真的是笑语连天，因为我公公其实家人都很幽默，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讲了笑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那个吃饭的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呢又笑不停这样子，然后食物就也觉得好像都加分了这样。那这种不只是味蕾，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种很放松的，然后有很有交流凝聚力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又觉得很蛮感谢老天赐给我这种会料理的这个技能呢，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个点心不说好话的人。
0: 真的
1: 我就是我不会去刻意讨好或者是什么的啦，就是很难啦。但是我就觉得我还好我会用料理讨好人。
0: 哦，料理最容易讨好人。你看你本来不会说好话好吃的话，哇，这好好吃哦，你马上就。
1: 因为譬如说，如果我知道某个长辈不太开心或是什么什么的，我可以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0: 哦，真的哦。
1: 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0: 哦，好厉害。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有天分，而且他可以调整心情以外，他还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人际关系，
1: 可以呀、
0: 啊。对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记得你讲你那个交换学生的，
1: 哦、对对对，
0: 德国交换学生的那个哦，啊，我们喝口水哈、哦，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呢 ，Lina 如霜啊，虽然说用料理来让自己的这个生命有更多的发光发热，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学问啊，因为料理不只是料理，料理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跟人家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媒介，而且这个媒介是很容易掌控的哈。就是说啊，你吃的好吃，我吃到你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啊就是、
0: 我马上对你
1: 是一个很怎么讲隐性的、隐性却直接的沟通的桥梁。
0: 对，
1: 因为感受味蕾的感受最直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我都忘不了，譬如说，我都忘不了，哎，我婆婆做的什么好吃的菜？你看，她的生命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有价值，我就忘不了我妈的那个味道啊、我外婆的那些味道。因为人已经过世很久了，你忘不了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对啊，
0: 你追寻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这料理很奇妙哎，
1: 对，
0: 哦，
1: 我觉得料理的力量真的是很大，
0: 魔法，所以。
1: 信它就是魔法，我真的是我觉得相信它有力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是魔法，但是必须你就是要相信它，就是不要不相信它。
0: 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不相信它，你的嘴巴就会相信，
1: 也是啦，
0: 你的心就被融化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事实上。很多人为什么我以前想说拍那个电影有没有食神呢、啊？我用到神这个字哦，我觉得神要，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相信神也是要相信，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你说你光是相信，有时候会变迷信啊。
1: 嗯嗯嗯。
0: 可是当你经历到说那个好像很奇妙，譬如说，哎，让你有发现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觉得这个灵感怎么来的？
1: 嗯。
0: 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好奇妙！所以有时候那个灵感啊，你说其实让神啊，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
1: 嗯，
0: 可你不能享受它，
1: 嗯，
0: 那你也吃不出那里面的奥秘，到底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人在操作问题，还是这个很灵敏的，你突然间那个什么那个灵光一闪，

0: 加了一点什么味道就不一样、嗯、所以神跟人连结都在口里面。
1: 对，我觉得料理真的是力量很大。
0: 嗯， 嗯，所以你可以这个获取所有周遭所有老老少少的心哈。
1: 哎，我觉得会煮菜真的蛮有一些优势在啦，只能这样子说。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通常齁钻研料理到一个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像我就会更进阶到我煮完菜的时候，其实我是会仔细的观察餐桌上面的每一个人的第一口菜是夹什么的。
0: 哦，
1: 而且我绝对一看过就可以记得，
0: 真的哦，
1: 就即便我只跟你吃过一次饭，
0: 第一口菜夹什么，
1: 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的，我大概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
0: 是因为你看到桌子上比如说鱼肉然后青菜、
1: 嗯、第一个想吃的是什么，或者是特别多吃的是什么。
0: 真的、哦、
1: 对啊，我一定都会观察，而且我通常看的都很准。
0: 然后这个看可以看得出个性嘛，齁，
1: 也看得出个性。
0: 那你举例说一下有没有
1: 举例说一下
0: 你先生会夹什么。
1: 我先生其实他比较不挑啦，就是我可以说我公婆好了、嗯、我的公公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
0: 哦、
1: 就是对对对，他比较喜欢吃肉，那不太喜欢吃青菜，然后他非常的喜欢吃甜点、
0: 哦、跟我公公一样。
1: 对，我那次私厨不是做了个蛋糕给你们吃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他像我每周都会做蛋糕给他吃。
0: 真的、
1: 嗯、
0: 哇，这媳妇太好了。太实际了。
1: 我都会做蛋糕，而且他很好玩，你知道他做到最后，因为他们也都退休了嘛、嗯、就是七十几岁，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们看起来，我都说我公婆是神雕侠侣，看起来像五十几。
0: 真的哦。
1: 我们一家看起来都很奇怪。他们五十几、
0: 啊、
1: 然后他们会去爬山，就会有一些同好在、
0: 嗯、
1: 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那碰到我做的那当周他觉得特别好吃的蛋糕，他就拍照存起来，如果某一次爬山或者是什么聚会活动他当东道主的时候，他会问我说、嗯、那可不可以做这一次这个，他想要请他的朋友吃。
0: 哇哇，还可以现场 order。
1: 但是我觉得我公婆很好的一点就是、嗯、譬如说这件事情他们都会提早跟我说。
0: 嗯嗯
1: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因为我有直接跟他讲，我说会需要时间准备，你们如果早跟我说我都很乐意帮你们做好。
0: 对 对， 对，
1: 你知道年纪大了总是爱面子嘛。
0: 对啊，爱现、啊、
1: 如果只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爱现，总是要他有一些可以拿来说出来分享给他的身边周遭朋友很快乐的事情。
0: 对啊，
1: 有点话题可以讲吗？
0: 真的。
1: 那如果我的举手之劳可以造
0: 就
1: 他一个可以聊得很开心的话题的话，为什么不？我就会觉得我这样很好。
0: 对对 对， 對，
1: 我这样很好。虽然我可能别的表现上面不是这么的，
0: 这个最简
1: 这么的
0: 最简单的
1: 突出，或者是这么的有表现，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可以做到这一块，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还不错吗？
0: 是啊是啊，
1: 那就好了。
0: 对啊，你不然你要去想什么礼物，想什么送，你要让一个人开心，就他要的最好啊。
1: 哎、欸，我也觉得，嗯，正中下怀，
0: 没错，
1: 才是好。但我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讨好、欸，哎，
0: 我的意思就是说，
1: 我纯粹就是觉得没有。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哎、欸，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去讨好？不管是对上对下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你如果以讨好的这个出发点去做就不长久。
0: 嗯，对，
1: 就真的不长久，反而是觉得你做什么事情，哎，他刚好也可以开心到，
0: 对，
1: 你顺便好像也达到一点点讨好的目的，最主要是你自己也做得很乐意这样。
0: 是，
1: 然后我都觉得这是附加的，那种事情才做得长久啊。
0: 没错，
1: 两边才没有压力。
0: 反正呢、嗯、大家都开心最重要。
1: 哎，我也觉得、啊、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要是我媳妇会做这样，我会觉得更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晚辈他会想到他愿意这个付出，其实会让真的是会让两个关系缩短。
1: 嗯，我觉得就是花时间，这不是说一下子人家、
0: 欸、花时间也要有能力啊。有的人就
1: 所以我觉得，但我其他地方可能能力就很不好，我常说我就只剩下那个做东西的煮菜煮吃的功能，我不是好好发挥一下，不然怎么办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建立，比如说家庭关系，

0: 的话、哦、那个食物不管 你怎么样，你就把食物好吃的食物献出来，然后呢，然后像我煮给我公婆吃，然后我公公他还会赞美，
1: 嗯，
0: 哇、哦，你就觉得你这一辈子好像觉得有被肯定到。哦，
1: 这个说到赞美，我要说我印象最这辈子煮东西大概最开心的一次
0: 是什么？
1: 就是我的我公公的爸，我的爷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饕，嘴刁到一个不行
0: 哇。
1: 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可能刚嫁过去没多久的时候，他可能没想到这个小女娃会煮龙虾、
0: 哦、
1: 那就刚好我就也会
0: 真的哦。
1: 对，然后他是一个
0: 那么年轻，
1: 他就是一个不是很主动的去称赞人家做的好事因为什么山珍海味说真的他
0: 都
1: 吃一轮
0: 的，
1: 对啊，那他吃完以后他就跟我说这虾烧的真好，我真的记一辈子，
0: 真的哦，
1: 真的记一辈子。尤其是他后来走的比较早，我觉得很可惜。
0: 哇，
1: 但是他称赞我这句话，我就觉得
0: 很满足了。
1: 我其实我觉得够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就是得到他跟他那一群老朋友们的认可、嗯、我就觉得好棒。因为他那一群老朋友们就是老饕，
0: 真的、
1: 哦、我常常我的朋友们都会开玩笑说他们的那一群朋友是会在那个商周上面出现的人物、
0: 哦、
1: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傻傻的，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是比较，我根本不知道，我就觉得傻人有傻福，我就不懂他们是谁、嗯、我只知道他们刚来家里面做客玩的时候，那我又这个、哦、我这个人天性就是勇往直前，我就想说哎、欸、有长辈来了，那我就做点点心，然后我就做葱油饼啊什么有的没的甜点、哦，然后就刚好我又会做，他们中场休息，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0: 哦，好惊讶！
1: 他们
0: 惊喜，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这么惊讶，会这么称赞我。我真的没，我真的完全事先完全没有意料到。
0: 是，
1: 对啊，
0: 的确啊。
1: 我常常说我的误打误撞跟那种你知道不怕死的个性，我就觉得好像也为我莫名获得了很多啊。我那时候在德国当交换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说很多人讲浑然天成，其实就是你内里面早就有准备好的一个够标准、够水准的一种能力。所以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做食物本身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好的，可能你要是不合格你自己不喜欢你可能也就做不出来了，你要是没有到这样的水准你自己也享受不到别人对这样的东西的享受。
1: 不过就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有承受很多那种可能不符合期望值的那种挫败感、
0: 哦、
1: 我一路上面是承受很多，
0: 真的、哦、
1: 很多啊，一定的。因为你煮一道菜都已经不可能讨好任何一个人了，尤其是我又以料理工作为主。
0: 是哦，
1: 对啊，就拿您来参加的那场私厨来说，可能就会有些人觉得不好啊。你觉得这么好的，就有些人会觉得不好。
0: 真的吗？
1: 对，所以你觉得不可思议对不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必须要接受的常态了、哦
0: 嗯、
1: 对，就是而且可能还不是觉得不好而已、嗯、可能还会显得一无是处呢、嗯、
0: 真的、哦、
1: 但是我就会到最后我就会觉得你就接受吧。
0: 是啊，是，对，当然所有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如此。
1: 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接受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也会为你开拓另外一条路。
0: 是，对、啊、
1: 对，因为你就会想说，有的时候就会去深究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这边这样不好。
0: 对啊，
1: 或许还可以走出一个什么样
0: 的、啊、
1: 但是有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好了我觉得就是磨练自己吧、嗯、磨练心智。
0: 对对对，可能我们可以更强大、哦、那当然不只是说食物本身可以扩展出来，当然我们内心里面的就有更大的空间跟能量，
1: 就是练功嘛。
0: 对呀、啊，对，
1: 厚积而薄发，
0: 内功跟外功都双修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用这个来，就像说跟长辈哈，就如果长辈这样肯定你，你会觉得很有，就是很有价值 感。
1: 会，我比那个任何一个五星主厨说我煮的菜好吃，远远不及那爷爷称赞我的一句话。这个是我。

0: 记得好多年的，
1: 是啊，它已经可以变成你生命的一个
0: 哦，我真的会
1: 荣耀的一件事。
0: 但是别人听起来没什么，我听起来有感最重要啊。嗯、
1: 对啊，对啊，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0: 其实像我那些同行们，真的很多都是大师傅啊，我就觉得，嗯、我就会觉得，对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我对他们来说都是小女孩啊，虽然年纪上面可能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1: 你
0: 一个小个子，然后出来跟我抢场子，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再加上我的个性又是就是。我不会觉得自己也是出来示范的老师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不愿意去跟人家交流。我才没有了，我旁边有另外一个主厨，我绝对跑第一个去吃他做的。哦，因为我都会很开心，我就说你煮什么好的，我一定要来试试。他们也觉得我很有意思。
1: 我觉得对啊，你像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可以那个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0: 哦，我就是这样一路闯过来，所以也刚好也。我觉得很幸运，也可以认识到很多那个料理界真的很厉害的老师们，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也很愿意，愿意分享给我一些东西，因为我又很敢问，就觉得没什么，因为我还有一个，因为我不是本科出身，所以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问。
1: 你
0: 没
1: 有
0: 包袱，
1: 你没
0: 有
1: 背，
0: 我真的
1: 没
0: 有
1: 包
0: 袱，我就什么都敢问，然后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很有趣，
1: 所以反而更开心的扩展出很棒的一个。
0: 我很开心啊，就我就是没压力啊，有压力当然是有啦，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值都不一样。
1: 不过对啊，不过我觉得第一个你又不是这种，好像说我在业界我有很大的这个好像。怎么讲？签很多人就是因为说他在业界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知名度，他又很怕砸了招牌什么之类的，就是开心自在的去做。
0: 我比较幸运，因为实际上我还是以分享为主，我并不是没有说你说真的跟赚钱有扯上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是有，但是主目的还是以分享为主，所以觉得。比较幸运承受到的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但是当然也是有了，因为毕竟出去做实体展演就是会被骂、
1: 啊、
0: 我已经被骂了10年了，都已经习惯了，有什么没被骂过的都被骂过
1: 了，不用怕，
0: 没什么好怕的，就想说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1: 对、啊、
0: 你做的再好还是有人觉得你不好啊。
1: 不过我记得你讲到那个你去德国交换学生、嗯、然后虏获那些德国人的味蕾
0: 哦，那个真的那个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因为德国
1: 哎呀，是18岁的时候，
0: 对，我18岁的时候，当交换学生，反正那我就爱煮嘛，那一到宿舍就开始做炒那种大火快炒青菜，那种有油盐。你要知道老德们，我们都叫老德们在写论文的时候，超级讨厌这个，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一进到宿舍第一天就荣获了他们那个抹布好几条，是被他们。这个抹布丢在我眼前丢了好几条，因为他们生气了。
1: 丢抹布的意思就是
0: 生气了，
1: 生气，
0: 因为觉得我打扰到他们，然后是气味打扰到他们。嗯、然后呢，那个我的个性就是不怕死，我想说打扰到他们，我脸皮死厚的嘞，我还是煮完了东西，还去给他敲房门说，那不然你吃吃看嘛。
1: 你好可爱。
0: 没有啊，就装死又没关系，那拒绝也就算了啊，我又没差，因为我那时候
1: 哇、欸，那人家拿来了，然后尤其对中这个华人的菜，他应该也
0: 他们其实会很想试，但是他们其实也有老德的尊严，他们想说你这小女孩在搞什么？但吃到最后，到了后半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很习惯我在厨房里面摸了，再也不会凶我了，
1: 真的、哦、
0: 不喜欢是不喜欢，但是不会凶我，
1: 味道不会变成一个隔阂。
0: 不但不是隔阂，不但就是他们不会凶我，也不会限制我，反而是知道我煮完的时候就会默默的飘过来
1: 、啊、就有的吃了，
0: 因为我就是会分给大家，如果我有多的，我还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我是弄小笼包，我要把他们吓坏、
1: 哦、天哪、啊、小笼包哎、欸欸、你真的是哇，
0: 他们想说天哪、啊、这小女生到底搞什么，
1: 你怎么那么厉害，
0: 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做，我就想说试试看，因为在德国念书真的太无聊了，那种空闲时间跟在台湾比真的多很多，因为我们4点天又还很亮的时候我们就没课上了、啊、我就在那边摸索啊，发面啊，揉面啊，东搞西搞，然后结果第一轮蒸出来、
1: 欸、你真的应该是专业的这个科系的，
0: 蒸出来然后半夜好像1点还2点
1: 啊，
0: 因为真的不懂不会

0: 嘛，然后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不会。我对于料理就是有那种我相信应该可以做得到，然后我就一直做，然后我就弄弄弄，反正我就永远记得第一笼出来大概是半夜两点。然后那时候第一天对我最生气的那个德国人，他在准备论文最后的阶段，然后他刚好进厨房来想要喝水，我马上献上给他，超好笑。他那时候是蛮感动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都自己快被挡，他很想死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
1: 所以那个食物的疗愈就发挥功效了。
0: 没有，因为小笼包对于任何一个国籍的人来说都是很了不得的食物，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没想到在学生厨房里面还有人亲手做出来，他们已经傻眼到一个没有极限，
1: 毕生难忘。
0: 没有，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厨房里面就是各个国籍的人都会开放厨房给我用，因为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那是共用的，然后我们一层大概住了十几个人
1: 哦，
0: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厨房忙的时候，大家都就开放给我用。
1: 哇、哦，那你的舞台更大了，
0: 就随便我发挥嘛，他们就知道，反正就让我摸一摸，他们应该有好吃的。
1: 那个本来以为你去读书的，没想到在那边开拓一个厨房的新天地。
0: 哦，对啊，我第二天就找了一个意大利人教我做蛋糕
1: 啊，真的，
0: 德文还不会讲两句哦，我就跟 Kitty 卡 Kitty 卡就跟他学蛋糕卷。
1: 哦，真厉害！
0: 我就看他弄得很好吃，然后我就脸皮死厚，又凑过去说：“可不可以教我？”
1: 所以你不只是中式，你还各国料理，你都可以掌控，非常的
0: 不能说掌控的很好，但是因为大就是几乎都有接触过，
1: 是，
0: 而且我的那个容纳量，我怎么讲，我接受度又很高，
1: 很高，
0: 对，我自己也爱啦，说真的，
1: 你真的是有兴趣，
0: 天生的，
1: 对，
0: 我觉得天生就是厨房命格，没什么好讲。
1: 有没有你的厨房虽然是看起来是小小的空间，可是你可以扩张到真的是不管什么人种，什么一个国度。哦，你都可以在这里。
0: 现在倒回来只会讲说以前念书干嘛那么拼呢、啊？就到最后还是一直煮，那不如以前就开始一直。现在开玩笑，我都跟我爸说，你以前就不要限制我，你就让我去跳舞嘛，反正我出来也是煮啊。不过以前如果一直跳，我大概一路会跳下去。
1: 你说会跳下去还是
0: 不？会一直跳下去。
1: 真的、
0: 哦，如果没人限制，
1: 反正你现在也照样在跳舞、啊。
0: 我现在也还是在跳，
1: 对、啊、
0: 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啊，也没有限制 啊,
0: 啊，
1: 限制不了你啊。
0: 有，我现在都回去一直说我爸，我说你看吧，你就说我坚持不了，我快50我还是在跳，一直笑。
1: 所以，所以你真的有在教吗？还是
0: 有在跳，也有在教小朋友跳舞。
1: 真的、哦，
0: 对，
1: 哇，我真的好想学，
0: 好欢迎来，还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跳舞的人心态都很年轻啊，不是，应该是说自以为很
1: 像这种老人家还可以跳吗？
0: 不会耶，我的像我们一起上跳舞课的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也是有啊，哦、还蛮多的。
1: 真的、啊，你是说跳那个街舞啊？
0: 嗯嗯，
1: 老人家嘞、嗯，
0: 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老人家，我们在那边都只能喊姐姐，不可以说自己是老人家，会被说没礼貌。
1: 非常好，太有尊严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来宾是 Lina。他本来是那个布鲁厨房的那个妈妈
0: 家的开心厨房，
1: 对，但是我现在结论是想到要跳舞，所以
0: 反正我的斜杠人生就蛮，我也觉得很好玩啊，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那个食物吃完会跳舞，会有活力。
0: 没有，人家就说你那跳半天都白，跳半天都白跳了，跳半天又跑去吃回来，然后我就说，那你不会倒回来想吃那么多，就是跳那么多就是为了要吃很多 ，OK？
1: 对对对对，而且吃完。可以跳，有活力跳，
0: 就是嘛。
1: 对啊，所以这个是跑跳人生了啊。这个吃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不只是吃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跟人生丰富了。然后呢，人际关系
0: 哦，对，我再插一句话，我突然讲到跳舞，因为我常常去上一些固定的课嘛，固定的课。哦，然后某一堂课我都固定带蛋糕去给大家吃，然后被人家骂死，他们就说他们很爱吃，他们就说这跳一堂都白跳了，吃你这一口。然后我就说你不知道这是我目的吗？
1: 太幸福了，还有老师带
0: 对，因为我就喜欢，我一个礼拜不管

0: 做了多少可能料理相关工作，都是拍厂商的案子，有时候是不管教课什么什么，我一个礼拜一定要空一段时间是做甜点。
1: 真的哦，所以是你的疗愈人生了。
0: 所以那时候私厨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做一个甜点。
1: 真的哦，
0: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才完整。
1: 对对对，这美丽的 ending
0: 才完整，就是哎呦，就是料理个性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1: 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女主人，我相信这个家真的是，
0: 我都说是很莫名其妙的
1: 人。我不知道，我们下次应该访问你先生。
0: 哦，他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个性。
1: 对，但是我说
0: 可能问半天，可能问不到两句话这样，
1: 省话一个。但是他吃东西呢，他应该很享受吧？
0: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起点。
0: 他就是不表现出来的。我儿子其实也还好，也是不太表现出来。我反而觉得我公婆到后来还比较会表现出来，
1: 是哦，
0: 就是会说很好吃什么的。他们两个倒是没有，我儿子会啦，我儿子
1: 是啊，
0: 但我儿子要我问了才会，他们都是不主动说的。哦，但我这个人就脸皮厚嘛，你不称赞我就自己要不行吗？可以呀，目的一样达到了。
1: 你真的是很强大的人生，
0: 啊，不然怎么办呢？不然呢，等着人家来，等你希望人家认可你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去问问看嘛。那你如果不问，有问有到嘛，那没有得到也就算了嘛。
1: 反正你也很开心做了
0: 啊。对啊，不然呢？
1: 但是有一点，当然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互动里面，就是有人能够肯定，真的是会让这一餐这个食物本身就发光发热。啊，
0: 先说我不需要他们言语上的肯定，但他们会吃完。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对我来说比你称赞200句还有用。
1: 吃完还是觉得
0: 我最在乎大家有没有吃完。像我那天做私厨，其实我很在乎大家有没有剩东西。
1: 哦，
0: 所以我很仔细，
1: 哦，我们都吃完了，
0: 很仔细的在看。有啊，我有看，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上节目。
1: 真的吗？你有看到我吃完
0: 了？我当然有仔细的看。
1: 哎呀，我好快就吃完了。
0: 我就是
1: 慢慢品尝。
0: 我就是会观察大家饮食习惯的人。
1: 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太有学问了。所以我们虽然本来邀请的叫做 Lina 是在厨房美食上面，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可以知道，透过美食你进到的空间，进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家庭跟人生。
0: 对啊，
1: 而且这个美味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一个家传啊，而且有传承。那当然最后我们更知道说，这个根源就是那里面有满满的爱，让你可以透过美食来传达，来做一个很棒的媒介。所以我们想这个其实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再让请 Lina 一起，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她真的是很可爱，我觉得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听了很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不管你会不会煮菜了哈，你光听这样你就知道说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观念还有价值。对，
0: 料理人生是真的有人从料理而出发了，我就是了。
1: 对，啊，对对对对对，真的不只是斜杠哦。又时间到了，好快哦。
0: 我有时我话太多，啊，每次我都
1: 本来就是要来聊天的，
0: 我每次都说哇塞，是出去讲课，大家都怕冷场，只有我的场子永远不会冷。
1: 我姓吕啊，所以我两个口。所以你不用担心。不，非常谢谢 Lina， 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开始料理人生的这个享受。
0: 大家一起来煮饭，超开心的。
1: 没错。好，拜拜
0: 拜拜。